0: 乌美双方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咗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话，佢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嘅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喺防空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咗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嘅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话，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嘅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嘅经济保障。乌方喺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佢指乌俄战事涉及嘅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喺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

0: 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到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系、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 小白 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1: 系立即咧，同我哋睇睇咧，隔晚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咧，整个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算做得几好嘅。不过咧，大家都系觉得咧个加息阴霾咧都仲喺度，系咪关啲数据出嚟咧太靓仔事咧？内容系点咧？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先睇翻外围方面啦。其实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个波动性唔大噶，咁普遍咧嗰、那个跌一个下跌嘅，咁但系咧普遍咧喺0.29%啦，系至到咧0.51%左右，咁都一个相对轻微嘅波动啦。咁我哋咧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啦，其实道指方面咧早前我一直提及紧咧，佢咧自从系由呢个4月开始咧就行紧一个上升通道，即系。

0: 向上嘅情況咧係延續下去嘅。咁但係咧開始留意到咧係大概啊八月二十日開始咧，其實咧呢、這個情況咧就有啲改變喎，似乎咧嗰、那個上升通道咧就已經咧係開始有個即係破壞咗嘅格局啊。咁並且咧而家就行緊一個咧橫行嘅區間，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一旦咧、那個上升通道改變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個咧係回落嘅情況啦。咁大家留意翻啦，短期嘅橫行區間咧係介乎咧係52,700點至到咧係53,700點左右，咁喺大概1000點嘅波幅裏面運行嘅。好啦，咁至於咧標普500方面咧，咁其實咧睇翻近日嚟講咧都係。仍然咧係同即係早前所講嘅橫區間嘅情況咧係冇改變㗎，咁暫時咧都係即係行緊一個係波幅啦，咁亦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未有太大方向性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維持一個觀察嘅態度啊。咁至於咧呢、這個係納指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咧剛才咧同標普同埋呢個道指方面咧都係處於一個橫行喎，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暫時一個方向性唔大㗎，不過如果係單單睇指數咧。就見到冇乜太大變化啦。咁但係如果我睇埋市場寬度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咧整體美股咧係開始轉弱嘅喎，因為見到咧即係道指方面啦，其實咧上日咧都係咧普遍個市寬係下跌嘅。咁呢、這個標普咧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有同一個情況啦。咁反映翻咧雖然啦指數冇乜下跌，咁但係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㗎。咁特別咧我哋咧留意翻咧即係上一階嘅日啦，整體美股板塊方面咧其實都普遍咧係即係下跌嘅喎。咁只有咧係科技股板塊咧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啦。咁特別咧係早前咧，我哋見到咧係即一路咧係成為市場焦點嘅一啲芯片啊，或者係存儲體咧，其實咧表現都係比較強勁嘅。咁甚至咧見到咧呢個係光通訊嘅情況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啦嚇。咁但係咧我所講咧，只不過係一個短期嘅情況啊，因為咧其實長期嚟講咧嗰個走勢咧都係未有改變，因為咧經過咧即係早前啊大半年嘅升幅之後咧，喺七月做咗個調整，然後咧就開始咧係反覆咧一個橫行嘅。波動，咁到而家咧個情況未有太大嘅轉變嘅，咁大家咧暫時咧都係當住去咧係一個即係反彈為主啦，因為反彈咧就並非等於一個咧係即係長期嘅上升趨勢，咁呢點大家要小心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望埋啦，近日啊嗰個 VIX 指數方面啦，嗱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就反映翻個市場氣氛嘅，咁近日嚟講咧。就已經咧跌到係即係14以下啦，咁反映翻個市場咧，其實就冇乜話恐慌情緒啊，咁啊都係咧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嘅情況啦。咁至於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亦都咧即係維持翻個反覆下跌，所以暫時咧對美股影響咧唔係太大噶。咁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咧講緊咧呢個美債方面啦。嗱美債咧其實十年債咧再見到9月2號咧曾經咧係一度咧係飆升到咧4.8厘噶，咁但係咧過去兩日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啦。咁30年債情況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我哋再睇埋咧個油價方面啦，咁近日咧嗰個中東局勢咧都比較反覆少少啦，咁見到咧嗰個即係美國嘅 WTI 嘅期油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係突破咗叫做一個三角形走勢啊，而且係向上嗰邊發展嘅，咁所以小心咧油價咧有機會咧進一步上升嘅喎，咁我哋咧留意翻啦，如果油價進一步上升嘅時候咧，有機會啦係即係挑戰翻$96噶，咁至於布倫特期油情況其實都係差唔多。咁所以見到咧，整體嚟講咧，期油咧係反覆向上為主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金方面啦。咁其實黃金期貨咧近日嚟講咧，都係咧即係有啲反覆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喺一個區間上落，所以咧個變化就唔係太大嘅。
1: 嗯，咁啊，金股汇都睇晒啦，睇埋港股啊 ，Chris 啊，上个礼拜五咧，港股啊做得几好，升翻437点啊，上翻25,650点嘅水平啦。不过咧就未能够喺全日嘅最高位啊，喺个 day high 嗰度收市啦。咁啊，睇翻 ADR 都有少少回软嘅格局。咁啊，呢个礼拜啦，恒指点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好嘛？唔该晒。
0: 嗱，咁我睇翻啦，其实咧夜期方面咧就上升10点啦，未有太大变化嘅。 至於你話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行緊一個上落嘅格局啊。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自從咧即係七月做咗個大型嘅反彈之後咧，嚟到八月咧已經咧係即係行一個橫行嘅區間啦。而呢個橫行區間咧，其實咧就同翻咧喺今年年初啦，係一月啦至到咧係二月嘅時間咧個情況好相似啊。咁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其實咧曾經咧喺四月咧至到五月咧都會出現到咧類似橫行區間嘅。咁呢個橫行區間咧，當嗰個底部下破嘅時候咧，都會出現個下行嘅走勢。咁所以咧，以一個中線少少嚟講咧，其實個風險都仍然存在噶。咁但係咧，由於咧暫時咧即係都未能夠打破呢個橫行區間啦，咁就處於一個即係反覆上落嘅格局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暫時方向性唔係好強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大家咧就即係要係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後市可能咧就未必咧個走勢太靚噶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你話即係做一個短線部署咧，其實咧就即係會留意翻嗰個區間。嘅底部啦，咁啊區間底部咧大概咧係25,100點咧有一個支持嘅，咁至於區間嘅頂部咧大概咧係26,000點咧就會形成一個阻力噶，咁所以暫時咧都係呢個區間嘅上落住先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好短線嘅走勢，你會見到咧市場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未有太多焦點嘅，咁主要咧都係即係落咗喺重磅嘅相關嘅一啲成分股方面啦，譬如你見到。近日啦，匯控咧又再即係反彈翻啦，咁甚至咧即係騰訊啦、9988啦、阿里巴巴呢啲都有即係一啲反彈，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不能夠咧形成咧一個係明顯嘅上升趨勢，所以亦都係咧視為一個短期嘅即係技術反彈為主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暫時咧我相信今個禮拜咧都係咧以一個即係上落恆指上落格局為主啦，唔係一個好強烈嘅方向嘅。咁至於板塊方面咧，睇下嚟緊嘅時間咧有冇啲即係新嘅。消息啊，或者業績啊，可以刺激翻個市況啦。咁如果未有時候咧，似乎咧都有機會咧係維持翻一個悶局噶。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Chris 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0: 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貿發局熱線
1: TEC Hotline。
2: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啦。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中国内地一战圆满结束。今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由8月1号至到20号在内地电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能力，把握内地市场商机。今个9月更加有全新活动接力推出。今天我们非常之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女士 Aris 去到同大家回顾一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的盛况，跟住再同大家预告一下九月有啲乜嘢全新嘅活动。Aris 你好啊！
3: 你好啊，小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哋知道今届香港好物节反应十分之热烈啦 ，Aris 要麻烦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3: 好啊。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延续了过去两届活动的热度，大受内地消费者的欢迎。今年的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1亿1500万的人次，比起上年是增加了15%的。不单止是浏览量，今年活动同时还有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的产品参加，参与的品牌数和产品数都再创新高的。香港好物节作为一个线上的电商推广活动，是继续以优惠月和直播带货作为主要的推广活动。在优惠月的部分，除了在淘宝、抖音、京东这些主流的电商平台设立线上活动会场之外，我们亦都更加推出了全新的官方网站，整合了品牌的资讯、产品优惠、直播活动预告等丰富的内容，等消费者是可以一站式搜寻和选购产品。活动期间，我们都有透过电商和社交媒体引流推广，又透过广告和线上线下的活动宣传，带动官方网页和港商的网店流量。直播带货方面，今届就有大约90个品牌参与，共进行了超过30场的直播，涵盖李佳琦、林依轮、 TVB 识货和京东全球购直播间等不同的专场，直播的总观看人次都超过了1000万。
2: 香港好物节来到第三届了，不知道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元素来到帮港商推广呢 ？Aris，
3: 今年我们首次推出实地走访商家的溯源直播，邀请 KOL 主播亲临香港走访港商的工厂和门市，深入了解品牌的发展故事和制作工艺，并且在直播期间和观众分享，等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加全面认识香港品牌，进一步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其中一间参与溯源直播的香港老字号品牌，他们的活动期间天猫网店的销售量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5倍，反映了溯源直播是有助拉近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从而促进他们的推广和销售。其次，为了协助参与品牌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电商推广模式，香港好物节今年进一步鼓励港商是借助活动的宣传声势，尝试店铺直播和种草推广。我们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品牌店铺直播时间，亦都发给他们一些社交媒体营销所需要的文案和图片，帮这些品牌逐步建立或者提升自身的营销能力。另外，香港好物节亦都进一步拓展年轻消费市场，我们邀请了人气的艺人刘佩月和周家乐，以及一众的社交媒体达人，以不同的形式和主题参与宣传。活动相关话题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和微博等平台的总浏览量超过了6000万，比起去年增加了20%。有不少的商家都积极参与活动推广，亦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一间连续3年都有参与香港好物节的知名的饮品品牌，今年亦都继续参加我们的优惠月、直播带货和品牌种草等不同的推广活动。公司自己亦都有积极配合香港好物节展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推广，透过不同的渠道累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销量亦都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接近2倍。今年我们亦都更加新增了潮流玩具这个产品类别，为本地的原创品牌提供接触内地年轻消费者的机会。其中一个香港潮玩的品牌，去年透过香港好物节成功开拓内地市场，今年都再度参与活动，并且推出全新的原创 IP， 市场的反应非常好，淘宝网店的曝光率和商品的收藏率都录得约 2.5 倍的升幅。总括而言，我们都希望透过香港好物节可以帮更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持续发展电商的能力。
2: 我听咗 Aris 嘅介绍啦，知道香港好物节系一个连续三年不断创新，为香港企业创商机嘅活动嚟噶。我哋仲知道呢个九月贸发局咧就会继续推出一个全新嘅电商活动，可唔可以请 Aris 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3: 好啊，今年咧我哋会首次将香港好物节推广到东盟市场嘅，我哋会喺9月21到27号。首次登陆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嘅电商平台，活动设立专属嘅官方网站，并且连同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两大嘅主流电商平台 Shopee 同埋 Lazada 咧，开设活动嘅主会场，集中展示超过350款特色嘅商品同埋专属嘅优惠产品，包括有个护化妆啦、服装配饰、食品同埋保健品、智趣生活以及银发产品嘅。同时咧，我哋都会推出期间限定嘅网上店，为仲未进驻星马电商平台嘅港商提供产品上架同埋推广嘅渠道，等企业测试市场嘅反应，逐步掌握当地嘅消费需求同埋电商嘅营运模式，为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咧系做好准备。东盟市场咧对于唔少嘅香港商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全新嘅市场，所以除咗头先介绍嘅电商推广活动之外咧，我哋仲有提供电商专题培训班或者讲座、一对一专业顾问咨询服务同埋电商社交平台讲座同埋工作坊呢啲增值服务，协助港商咧全方位提升电商营运嘅能力。
2: 今日非常之多谢 Aris 同我哋分享咗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嘅精彩回顾，同埋预告于9月21号至到27号举办嘅香港好物节东盟版最新嘅资讯。各位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可以登录香港贸发局了解更加多电子商务快线计划以及香港好物节嘅活动资讯噶。唔该晒 Aris， 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O、小白、
1: Vicky、晨光第一线。
4: 话说琴日咧，小弟就开罗日入咗马场啦，咁啊见到咧郭富城啦，咁啊好多媒体朋友咧都访问郭富城话：，哇嚟紧啦，你个女生日，咁你会送啲咩生日礼物俾佢啊？咁啊阿王就话：，哎佢想要只马咁样。咁当然啦，即系好多网民都话：，哇买只马好贵哦咁样。但系有一个睿智嘅网民，佢系咁样讲嘅，佢话买只马算容易啦，我个朋友啲女。唔系要城堡就系、是、要独角兽，咁样系独角兽喺现实世界点揾到咧？

听会有郭富城啊，全新作品《冲冲冲》。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今日系咁样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嘅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喺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 即行到南去返洪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将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的我都做得到，8:39啊，早晨早晨啊，今日做啲乜嘢好呢？就係同大家讲下，我哋要补充水分啦，尝试一下挑战今日可以飲夠 2.5 公升嘅水。平时你哋多唔多飲水呢？
3: 多飲水啊。
4: 水呢，飲水呢个係我自己人生入面最健康一个習慣。真係。
2: 你用大水樽嗰啲呀定係点㗎？
4: 大水樽啊，真係。即当然啦，朝头早我就一路会飲咖啡飲到11:12，跟住12:00之后就打就飲水囉，或者少量嘅茶囉，就唔係为咗提神嘅，就为咗即係自己个循环系统会好啲囉。所以呢一样嘢係唯一我觉得人生之中 keep 得几好嘅習慣，同埋呢只要你肯运动呢，你一定会飲水。
2: 係嘅。
4: 其实呢个系感觉嚟。我估呢好多心机旁边嘅听众依家就算打完波又好，或者跑完步又好啦，你已经呢喺个认知入面你唔会再对啲甜嘅嘢落口囉。我唔知两位拍档系咪你都睇好喜欢做运动，即系可能即系嗰啲矿物质饮品你会饮啲，但系最主要都系水，会唔会系咁样？
5: 而家咧直头嗰啲电解质饮品咧都唔饮咁多，因为成日都系听啲营养师讲，其实咪就系晨光大阿咪咪咯。咁佢都成日喺度同即系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就会讲到其实我哋嗰个运动量都未至于系需要饮嗰啲健即系嗰啲能量饮品，系咪？我哋做得几多啊？系咪？当你打一场篮球嘅，其实嗰个系正常。正常运动嚟噶，跟住你做完个正常运动之后，你又饮咁多电解质饮品，
4: 你当你打 NBA 啊，
5: 系咯，嗰啲强度话唔同啦，
4: 嗰啲要食 power gel 添啊，
5: 人哋训练员都应该要饮添啦，我哋唔同噶。
4: 我嗰日睇到中国女排有个比赛咧，啲女排运动员即刻怼只蕉，即系嗰个强度真系唔同咯，同我哋轻松打排球或者轻松打篮球，好似小白话斋咁样，你才不过跑4K 咁，
5: 系咯，就已经又话要饮呢样饮嗰样，所以我好多时候都同我仔仔讲嘅，其实你而家呢个唔需要饮嗰啲住噶，你饮水啊，水系最好噶啦，亦都唔使吸收过多咁样。咁你如果你做完运动同冇做冇分别，
2: 系噶。咁如果你话咧，今日我哋要去挑战下呢一个 2.5 公升嘅水咧，我哋可以分段去饮嘅，譬如朝头早起身之后又饮下啦，可以提升我哋嘅代谢啦。然后餐前、餐后，甚至乎运动后啦。如果你可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常忘记嘅，就系瞓觉之前。你哋瞓觉之前会唔会饮水嘅咧？
5: 我會啊，因為我覺得睡覺之前喝水就好像潤一潤個人。咁當然啦，有啲人就好怕嘅，睡覺之前喝水就怕水腫，
2: 第二朝水腫啊嘛，
5: 係啊，腫曬塊面咁樣。
4: 即係臨瞓之前喝水咧，怕自己有個心理作用咧，怕半夜要趌起身咯，即係好似打斷自己。係咯係咯係咯係。
2: 如果唔係咧，好容易。
5: 其實我有幾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啊。
5: 我夜晚飲水其中一個原因，除咗諗住潤之外咧，就係可以令到自己覺得要急啊，急嘅時候就可以起身。
4: 係啊，
5: 咁就唔會遲到。
4: 係，唔係咁你本身都唔會遲到嘅，小白。不過你慣咗呢個手勢啫，你慣咗呢個手勢啫。
5: 因為急嘅話，
2: 咦？原來呢個原因
5: 起身喎。
4: 係每個人有唔同 practice 啦，即係關於早起身咧，我哋三個人咧都極有心得㗎啦。
2: 即係之後可以分享下大家係點樣起身都得。
4: 早起身都起碼20年啦，即係有時我哋禮拜六日都會自己不自覺咁樣去早咗起身嘅個生理嘅鬧鐘。不過今日唔係講呢個，今日講飲水。
2: 冇錯，咁大家咧其實飲多啲水咧，同我哋女士啊嚇皮膚啊更加好啦，令到我哋皮膚咧更加有彈性。咁但係原來飲水咧同我哋嘅努力咧都息息相關嘅喎，因為我哋嘅大腦裡面咧其實有 75% 都係由水分嚟到去構成嘅。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唔夠水嘅話咧，好容易會令到我哋嘅專注力下降啦，反應變慢啦，甚至乎咧短期記憶都會受到影響。
4: 哎、
2: 所以咧，保持充足嘅水分咧，都可以有助於我哋提升個專注力啦、邏輯力啦，甚至乎咧可以咧減低呢一個腦退化嘅風險。所以而家我哋即刻攞啲水出嚟
4: 飲一飲。你會飲暖定係凍咧？我想話，如果俾你
2: 暖
4: 啦，
2: 朝頭早就一定飲暖水嘅。
4: 但唔係㗎，有啲朋友仔咧，即係我哋有啲前同事都係朝頭早都係中意飲啲冰嘢嘅。即冰水最紧要系咁样啦，即朝头早都可以冻冰冰咁样咧。咁、但我唔得啊，我觉得咧，即除咗中医嘅角度觉得养生啊，或者朝头早暖和啲咧，其实我而家都少咗饮冻饮咯，即系可能随年渐长。
5: 养生咗，
4: 养生咗系养生好事啊，系。你哋跑完步咧会唔会饮冰水？我跑完步都会饮常温水咯。 你哋系咪都系咁噶？
2: 温水啊，
4: 佢温水都几好。
5: 我就系上次诶试过有一次跑啦，咁个红色鼠疫警告，
4: 系冇计嗰次真系，
5: 嗰次真系冇计，真系对唔住，真系诶就咁揿汽水机嗰啲最冻嗰啲，
4: 系啊
5: 系
4: 啊，系
5: 啦，真系要撒佢一撒。
4: 香港啲汽水机咧。其實都唔凍嘅啲汽水機，
5: 有啲凍嘅，
4: 有啲凍，但係咧，你睇翻譬如喺東京啲汽水機啦，佢真係顯示住啦，嗰個汽水機室內嘅温度係-10°C、嗯、即係佢俾你個飲品咧，佢亦都會 guarantee 咧，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凍嘅負幾多度咁樣，因為你知道日本方面都好鬼熱啦依家，所以咧有關方面都有個實測，就係話嗰個飲品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叫做幾低温、嗯，但香港咧好多叫做飲品機咧撳出嚟嗰啲咧，可能長期俾個太陽曬住
2: 啦。其實啱啱咧你就係咁樣講，我覺得其實飲水機擺嘅位置都好重要。係
4: 啊
2: 係
4: 啊。
2: 其實唔應該係正向西斜，
4: 啱啊！
2: 即係之後可以問一下，揾嘢
5: 揾嘢遮一遮啦，又或者你嗰陣時可能啱啱 feel 完，feel 完之後跟住佢就未凍得切咁樣咯。不過如果你話飲水嘅話咧，其實又係聽營養師講啦，佢話飲水同呢一個體重管理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喺度。即係例如如果你喺食飯之前能夠就係飲水嘅話咧，或者
2: 降低個食慾，
5: 冇錯。咁你個胃亦都有嘢喺度啦，咁所以你會令到你嗰個食嘢個量咧。會少咗嘅。其實我之前同阿 Mimi 咧都做咗一集咧、神光頭專係講飲水個技巧嘅，唔知揾唔揾得翻咧？
4: 揾得翻，
2: 得嘅。
4: 如果唔係，咪再重
5: 再嚟過咯，
4: 再好
5: 又就再問多次
4: 嘅。係咁好嘅嘢，應該
2: 今個星期
4: 提住聽眾朋友
5: set 曬咧成個月啲題目。
2: 我是 Vicky 泳兒，我最欣賞自己的地方是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點解嘅？咩嚟噶？腦入面充滿住1000個為什麼，世界有太多奧秘，永遠都了解唔曬。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學習，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啊嘛。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我哋人呢好容易喺个心理上面偏向一个嘅情绪，就係、是、会记得一啲嘅事情，而呢个记忆呢係选择性。例如咁讲，我哋会好容易记得我哋帮咗人哋啲乜嘢嘅事情。
2: 哦，係呀、
1: 啊。但係我哋又会忘记咗人哋帮过我哋嘅事情。
2: 哦，都係㗎。
3: 你呢个係喎。
1: 我哋又会记得人哋对我哋衰嘅嘢，但系又会忘记咗
2: 自己对人哋衰
1: 嘅嘢，
3: 系喎系。
1: 好啦，呢个系咪真嘅咧？就呢一种咁奇怪嘅心理现象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啲教授咧，真系好啲教授真系做好多唔同呢啲咁样嘅实验。
2: 我都有提过。
1: 佢哋就呢一个选择性记忆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实验。咁我喺呢一个美国嘅加州大学嗰度啦，咁啊呢一位嘅教授咧就叫在场嘅叫受访对象啦，或者佢哋嘅实验对象啦。咁就将呢啲好事同埋坏事自己做嘅人哋做嘅，就叫佢哋咧写出嚟。好啦，咁结果的而且确咧，就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情景咧，就不谋而合。如何不谋而合法咧？好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会记得啊，例如我喺个标位嗰度，我让咗个标位俾人哋，即系佢哋不断要写，写自己做咗啲咩好事，写啦，写
3: 咗一本簿系嘛，写咗一本簿。
1: 系啦，即系你起码你可以写四五件咁样，一个朝头早啫，中午做嘅，你一个朝头写四五件好事，你都会谂到嘅。跟住问你写唔写得出自己做嘅衰嘢，冇
3: 啊，写
1: 唔出，系啦，写唔出。跟住又或者系写一啲人哋对你做差嘅事。
3: 都寫得多可以。
1: 係呀，好快脆就寫到㗎。
3: 係喎、
1: 例如我入呢個時候，頭先我見到話阿強，
3: 係呀，
1: 佢見到我佢就撳掣。
3: 係呀，撳掣閂門。就係、是、閂門，唔係撳開門。
1: 但係佢自己就話我撳掣係開門。
3: 係呀，同埋記住自己呢個玻璃門呢留埋俾下一手，即係開完自己嗰個門之後呢留住，跟住等阿 Vicky 呢出埋嚟，跟住先閂。
1: 係啦，原來喺我哋腦海入面
3: 呢，其實呢啲好 mile 嘅嘢，即係好小事啫。其實，但係你自己都覺得自己好似心理
2: 係
3: 咯，幫咗你。
1: 佢有個結論嘅，佢先第一個結論就話，其實大家都會以為自己係做好事，而我哋喺 office 上面或者即係社會上面啦，好多時都會覺得人哋係衰人嘅。個原因呢係因為其實只不過大家從自己個角度出發，所以就會覺得我永遠都係做好事，即係唔會人真係天生出嚟就我立話，我今日一定要整你，就我一定要設個局害你，邊有咁多公心計啊？大家都係諗住自己可能我可以點樣做，或者我點樣做好佢，你唔覺意做咗啲衰嘢，呢、這個情景咧會比較常多嘅。好啦，咁既然佢哋都話到呢一個大原則底下啦，咁所以佢哋咧就會認為啦，其實呢個世界上好人咧係多嘅，不過未必幫得到你，
3: 係
1: 啦，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場同埋角度啦。好啦，
2: 或者難處咯，
1: 係啦，但係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局面咧去到輕輕扭轉咧？其實方法都係好簡單嘅啫。例如我今日朝頭早幫咗Vicky 頂住道門，係啦，幫我頂住道門咯。咁佢就唔記得㗎啦，係咪佢忘記咗㗎啦，好快脆就忘記㗎啦。好啦。
2: 你又幫我頂過咩咁
3: 樣。係啦，可能呢啲人你亦都覺得好理所當然㗎嘛。
1: 係啦，
3: 好 common 嘅
2: 一件事。
1: 咁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嘛。
3: 我都覺得係嘅。
2: 跟住呢，跟住可以點？
1: 跟住呢就可以由 Vicky 嗰度呢，或者我即係互相提啊，我今日朝頭早都幫過你，或者 Vicky 自己每一次都會記得先講返，喂，我記得今日朝頭早呢你係幫我頂住咗道門嘅，你今日都有件好事喎、多啲呢喺一個叫做可能兩三個人嘅社交圈子入面呢先互相提醒多啲先、然後大家就會開始習慣記得人哋做過嘅好事、你嘅世界呢原來會變得更加美好。
3: 今日想同大家讲一部198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兴起劇啊，咁啊黄英杰导演执导啦，主演嘅呢有最靓仔最靓仔时期，依家都靓仔啊， Alan 谭
1: 咏麟，
3: 谭校
1: 长，谭
3: 校长，校长呢真係好多戏呢同智慧省呢一齐去合作嘅，咁啊记得呢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啦，咁啊小生怕怕啦，今日呢就讲呢个呢花仔多情，讲咗花仔呢就唔係话呢阿伦谭咏麟呢好花 fit 喎，係阿伦呢係一个小花店嘅老板嚟㗎，即係佢呢又靚仔官仔骨骨咁樣呢，又帶住嗰個叫做圍裙，跟住就幫啲靚女呢處理啲花、但係佢個人呢係幾專一嘅，自從呢女朋友離開咗佢之後呢 阿伦咧就陷入咧严重嘅感情低谷啊，一直暗恋阿伦嘅阿兰啊，边个做阿兰咧？钟慧冰啊，冰姐啊，
0: 呢朵玫瑰咧，
3: 即系
0: 佢啊，
3: 阿丽丽姑，
0: 唔收你钱，因为你好衬，
3: 系啊，阿丽丽姑嘅妈咪啊，系啊，冰姐就透过哥哥，即阿冰姐嘅哥哥喺戏入边咧，个哥哥系边个？曾志伟，跟住咧，志伟咧，即系矮仔多计咧，就即刻咧。整咗一个事故出嚟，个事故就係呢，首先呢将阿伦灌醉，跟住呢就发生咗一啲事，又係嗰啲爱情轻喜剧呢，就係话跟阿伦就觉得啊冇辦法啦，自己好似对唔住冰姐啦咁样，咁就同咗阿冰姐一齐，但係呢其实阿伦呢就唔係咁鍾意冰姐，反而呢就喺一次啦旅游嘅时候呢就偶遇咗日本嘅一位女子啊，山崎笃子。
2: 嗯，
3: 山崎笃子当年咧好靓噶，咁阿伦咧就决定咧追求真爱啦，就抛弃咗冰姐，
1: 哎呀，
3: 就同咗咧山崎笃子一齐追求浪漫，咁结果系点咧？究竟点收科咧？就系咧呢个故事你就要睇落去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谭咏麟啊校长嘅《情是永远着迷》，亦都系咧《花仔多情》啊呢部电影嘅一个插曲嚟嘅，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日经平均指数报66,151点，升1,130点。港金报41,325蚊，跌5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3.9美元，卖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彩石里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有咗噶啦，现时车龙咧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沙田医院。咁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排到葛亮红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就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 就排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喊，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11: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12: 那爸爸有没有给过皮你吃啊？
11: 有。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

0: 招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跑机 O2O。
1: 早晨九点十分，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外围市况啊。美国上个月嘅就业数据咧，较市场预期强劲啊，加息预期咧再度升温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上个礼拜五咧分别都要跌0.3%至0.5%啊。分析认为咧，港股今日咧有机会 mark 低少少咁多多离开啦。最紧要系守唔守得住咧25,500点嘅关口啦。呢个礼拜有咩焦点咧？就系中国同埋美国咧都会公布啊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啦，同埋 CPI 嘅数据啦。另外咧，中博会咧，有埋呢个进出口嘅数据会公布埋啦。外围市况咧就聚焦啊，苹果公司咧会举行呢个秋季发布会啊，焦点当然系第一次出嘅折叠式手机啦，有冇机会啊？令到市场带嚟咧一个惊喜啊吓，咁啊，散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市况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咧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2: 冇错，9:11，今日系2026年嘅9月7日。号星期一、今日会唔会有你嘅屋企人啊、朋友啊、爱人啊生日咧、
1: 啊？
2: 甚至乎周年纪念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我哋转头就可以接你出街。
1: 我都多 friend 系处女座生日嘅，其实都系、所以祝处女座生日嘅朋友仔祝晒先啦，
3: 处女座好啊，
2: 生日快乐，
1: 青春常驻，
3: 帮你执屋喎，几好。
1: 你话好就好，你都系一个处女座。
2: 处女座除咗执屋咧，仲有其他好处嘅。
1: 系啊，心思细密咯，我觉得处女座最好轉人是、男人女人都是
2: 呢、
1: 這个特质非常之好，今时今日啊，希望大家
3: 都我好少遇到处女座嘅
1: 咩啊
3: 女朋友，
1: 你自己未处女座，
3: 即系
1: 好少处女同
3: 女性朋友就有都系处女座，
1: 系咯，
3: 系啦，
2: 好少啲真系。
3: 即係愛情對象又冇見過呢個
1: 個
3: 團，我冇接觸過嘅，
1: 係啊，係知尾麻利啲咯。但係我覺得 OK 啊。當你係一個一粒一突，你自己操之大業，你另一半係處女座，其實都幾好㗎。係
2: 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去讚賞下你身邊嘅處女座朋友、愛人或者屋企人啦，18723888，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啊！
4: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3: 嚟到親子百分百，咁啊繼續邀請到智慧幼苗服務總監啊，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3: 早晨，因為最近咧，好多嘅朋友仔相信咧，都已經就係諗緊開學咯，啲功課需唔需要追下啦？暑期作業嗰啲又唔識嗰啲，而家會唔會補習一下先啊？淨係講功課咧，都已經有排講。家長一聽到功課兩個字咧，就好容易會起降。系咪唔识啦？系咪冇做啦？系咪做漏啦？功课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就好似系令到家长会闹佢嘅一个工具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办法可以令到大家磨合得好啲、舒服啲嘅。咁就真係要問下嘉嘉有冇呢方面嘅秘笈計制啦。
5: 係啊，而家呢我哋啱啱開學啦嘛，即係有時呢我哋都第一樣嘢家長好容易喺個腦度呢就又嚟啦啲功課點算呢咁樣。嗱頭先小白你咁樣講啦，你好似好有經驗咁喎，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少少有冇啲計仔其實你自己經驗分享一下呢？
3: 計仔呢就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就會做曬啲功課暑期作業，跟住先至再放暑假啦。咁至於你話如果返學嘅時候呢，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总之

0: 越早做晒呢，难听啲讲啊，就越唔会俾人饿嘅。咁啊，为咗呢个大前提底下呢，我都会尽快做晒啲功课佢。因为做完功课呢，你点玩都唔会俾大人话嘅，即係我细个就係咁諗。咁、啊、但係呢个 concept 呢，或者呢个方法呢，我有尝试介绍俾我仔仔听嘅，都搞唔掂。咁啊，又系要揾专家帮手啦。
1: 你好懂呢个生存之道咧，
0: 原来好细个已经懂生存之道。
1: 系啊，不过嗱，以前我哋嘅功课量同而家功课量系有一个好大嘅差。
0: 真嘅，
1: 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啦。我识嘅家长咧，如果讲紧小学咧，真系有十至十二份功課嘅，即係其實咁多功課咧，唔好話即係小朋友啊。
0: 以前係三四樣嘅啫嘛。
1: 係啊，如果我諗翻，如果我係大人，我聽到其實都好窒息嘅，所以某程度上個小朋友其實都真係辛苦。
0: 唔想做都係好合理。
1: 不過嗱，調翻轉頭，我要為爸爸媽媽去護航一下。啊、其實講真，如果唔係逼到咁，其實爸爸媽媽都唔會去到咁。即係咁大壓力啊，同埋咁扯嘅，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父母都係受住個環境嗰種逼成啊。有時環個環境可能係學校啦，有時可能個環境係老師啦，亦都可以係其他身邊所有嘅家長，甚至乎可能你對你自己個小朋友，或者你以前對於你自己一啲要求，你放咗落去個小朋友嗰個期望身上，咁於是我哋睇唔到。即使小朋友佢好辛苦，我哋未必睇得完全好通透，甚至乎我接受唔到个小朋友唔做咁样。咁、所以有讲，如果讲话揾专家去讲啲乜啊，又或者有啲咩技巧，其实第一样嘢就唔系技巧嘅。第一样嘢就系父母能唔能够睇到自己辛苦，同埋睇到小朋友辛苦先咧。咁、如果你都睇唔到，原来个小朋友辛苦之余，其实你都好辛苦噶、哦。咁其实系好难去再讲任何。技巧啊、安排啊嗰啲、其實好難做得到。
0: 即係家長要先睇清楚小朋友而家個狀態，因為每個小朋友性格都唔同啦。咁有啲小朋友可能佢捱得嘅，或者佢真係覺得喺書本上面揾到快樂，或者佢覺得做功課好開心嘅。嗱，有呢一種人，我都識啊，我都識呢啲小朋友啊，係真嘅。
1: 係啊，有啲小朋友係中意嗰種成功感啦，又係真係中意做嘅，有一啲係咁。
0: 係啦，咁但係唔可以話全部都係㗎啦。
1: 冇錯。
0: 咁所以有啲朋友未必係好中意。而在功课上面攞到成就感的时候，家长就要留意、原来我小朋友的性格是怎样呢，我应该有什么要做呢，就可以在这里就慢慢想
1: 了。还有呢，有时呢、这种的期望呢跟一些担心和恐惧有些关系、即我说父母那种、即压力、他不读他就升得不好咯，你升不到上去好的中学咯、之后就升不到一间好的大学咯，
0: 然
1: 后没有工作咯，
0: 然后一生又怎样
1: 呢、但呢其实呢真的现在这个世代和我们那个世代是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就是靠一双手嘛、就我爸那个年代就是靠一双手啦，你有手你有努力就行了。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都唔係靠呢啲嘅，即係我哋靠學歷啦、不過到我哋而家小朋友呢個年代咧，又係另一個 generation、
0: 可能真係靠 AI 嗬。
1: 其實 AI 咁勁咧，你讀幾多書，嗱我唔會話讀書冇用啦，而係你讀幾多書都好咧，其實咧個 AI 好容易就可以答到你好多嘢、即係將來我哋嘅世界去運用知識咧，那個模式唔同咗啊。所以我哋讀書咧，究竟係淨係想佢讀到背到一啲嘢啊？定係我哋想透過讀書呢，其實個小朋友佢懂得呢去 process 同埋去知道嗰樣嘢，其實佢諗緊啲乜，有冇佢嘅角度呢，又或者佢有冇佢創新能力呢、其實呢啲呢反而可能嚟緊之後嘅世代呢係重要一啲呀、
0: 我自己呢即係對於 AI 嚟講都唔抗拒嘅，咁小朋友、有時候我都會同佢講讀書仲有咩用，因為好多小朋友都會問㗎 ,AI 咁細路仲讀書做嚟做咩呀，咁我自己一個答覆就可能會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連書都唔讀嘅話呢，咁你就係俾 AI 帶住你嘅人生㗎啦，咁你讀書讀得叻啲嘅，咁你可以用 AI 嘛，咁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人生囉。即係可能我愚昧啦，我就係會咁樣答佢囉。
1: 咁當然每人對於呢個角度都唔同，但係即係唔一定淨係 AI， 而係我哋要記住呢，我哋個世代真係有啲轉變。所以呢，我哋對於讀書呢一樣嘢究竟係代表啲乜呢，其實都值得，其實唔係淨係值得父母思考、其實值得每一個人都思考，其實知識其實係代表啲乜呢，對於我哋個生活究竟有咩意義呢，其實我哋要再重新再思考呢樣嘢。好啦，翻翻去，
0: 同埋喂，仲要諗埋知識同學分，未必係一個等號㗎吓。
1: 冇錯。咁但當然啦，而家我哋暫時好似呢一個 moment 仲係用 學分去決定你之後嘅升學嘅路向
0: 啦。用功課去到證明你識唔識啦。
1: 係，好似暫時仍然係咁啦。但係當然呢個世界咧，我覺得嚟緊咧，可能每一兩年就轉一轉嘅啦。所以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我哋 keep 住去留意我哋諗緊啲乜，或者我哋教小朋友啲乜。不過嗱，翻去咧，如果而家啱啱開學咧，有啲嘢真係要調整。除咗父母嘅心態之外咧，另一樣咧就係、是、其實咧一開頭學校應該都唔會咁黐線咧，俾一紮功課你。正常嘅學校咧，應該都會有個適應期嘅、即係唔會無啦啦去翻好似以前 normal 咁樣嘅。咁嗱，即使佢適應期都佢都有功課啦。咁當一份功課可能有長有短咁樣啦。家長咧就要識得咧去點樣安排翻啲功課嘅嗰個次序，甚至乎嗰個時段啊。咁當然啦，如果細嘅小朋友，父母嗰個決定權又或者佢嘅安排，可能個介入會多啲嘅。但係年紀大啲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唔到你管啊，其實。
0: 係啊，
1: 你同佢講多聲，佢都話：，唉、哎，你唔好煩啦，你走開。
0: 總之，我想咁做就咁做啦。我細嗰個就算一年班、二年班，佢都有自己意見噶啦。佢話：我想做數學先咁樣。
1: 系
0: 咁啊，好啦，
1: 做到先就得啦。系啦，佢決定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咧食咗個士多啤梨先嘅，有啲人咧中意食個蛋糕先。
0: 系咯，
1: 咁你鬼知佢中意食邊啲先？
0: 食飯一樣啫嘛，有啲人中意將最好嗰嚿留到最後，有啲人中意食咗佢先嘅。
1: 系啦，不過咧，父母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記住，一定要設立一啲獎勵，或者即係如果佢細年紀啲嘅，特別係例如你做五分鐘或者做十分鐘，我哋就可以有啲咩啦？例如可能休息時間又得，小食又得，咁總之。你自己要由少開始到多，由短開始到長，咁呢個父母就要諗清楚，跟住咧記得咧喺做功課之前要同佢訂立咗一啲規矩。係嚇嗱，我哋呢段時間咧就會做功課啦。嗱，十分鐘我哋休息一陣，或者十五分鐘休息一陣，咁我哋會做啲乜？咁夠鐘我哋繼續做噶啦。咁嗱，做完之後咧，我哋就有啲咩大獎勵？咁、個獎勵可能唔需要話真係買嘢嗰種大獎勵，而係真係令佢感覺舒服。愉悦嘅獎勵咁就 OK 啦，
0: 出去踩單車咁當係一個 family time 出去玩咯，都係一個獎勵嚟噶。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嗱，記住家長，我哋其實開頭咧，大家都要適應嘅，係啦。咁總之咧，個小朋友做到咧，我哋真係要讚賞佢咯，即係因為佢真係努力有嘗試去 tune 啊嘛。我哋俾多少少時間俾佢，亦都俾多少少時間俾自己。
0: 咁所以家長咧就一定要留意住，即係小朋友嗰個狀態，去調整對於小朋友做功課嗰個策略啦嚇。唔該曬嘉嘉，拜拜。
1: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最近喺我屋企嘅植物里面发现咗有鸡母虫，你有冇见过呢？鸡母虫个样肥肥白白，成日都会卷曲成为狮字形，其实佢哋系独角仙嘅幼虫，因为母鸡好中意喺田入面啄佢哋嚟食，所以大家就叫佢做鸡母虫。佢哋系属于完全变态嘅昆虫，会经历卵、幼虫、蛹同成虫四个阶段，整个周期需要一年左右。佢哋好中意栖息喺泥土、腐烂嘅木同埋枯叶之间，日头中意匿埋，夜晚先至比较活跃。当佢哋俾人又或者天敌翻出泥土嘅时候，就会即刻卷成狮字形，身体僵硬不动，好似突然断电咁样。呢一种系佢哋嘅假死策略，可以降低被捕食嘅风险，等到危险过咗先至慢慢再次活动。有人形容鸡母虫系地下世界嘅翻土工人，但系又有人叫佢哋做农夫嘅头痛害虫。究竟点解？下个星期揭晓。动物界有好多有趣嘅知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先邀请阿畅喺度先，喂阿畅喺度，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晚上我记得九点二十分啊，咁啊都一样系有噶啦，国宝时刻啊，唔知系咩珍品咧吓。
6: 嗱，今集国宝时刻嗰件国宝珍品啊，犀利啦！嗱，先讲个名先，叫做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咩意思咧？ 七盤，即係一個七器嚟嘅，七做焗成嘅一個盤啦，圓形嘅盤。咁咧上面咧就有一個宴儒圖，即係一個宴會娛樂嘅圖畫畫咗喺度。係乜嘢時代嘅嘢咧？三國時代，三國彩繪宴儒圖七盤。嗱，呢件文物有幾矜貴，有幾犀利咧？嗱，先講佢少少背景先。佢咧喺1984年咧安徽省嗰度出土嘅。嗱、
0: 嗯。
6: 安徽省喺三国时代系咩地方呢？就是东吴嘅地盘啊！
0: 哦，周瑜、哦，
6: 冇错啦！呢件漆器咧，就喺三国东吴嘅名将右军师，就系、是、呢个朱颜嘅墓里边咧揾到出嚟。
0: 咦，我记得佢、哦，好似《三国演义》见过佢噶、哦。
6: 冇錯，咁啊呢一位三國人物啊，朱顏咧，佢個墓裏邊咧就揾到呢件漆盤咧，嗱呢件珍品咧，佢嘅矜貴之處係乜嘢咧？頭先咁講三國時代啊嘛，距離而家咧好多年啦，1700多年添啊，咁咧當時咧其實三國時期咧遺留到而家落嚟嘅圖畫咧，即係嗰啲畫嘅繪畫咧，其實真係冇咁滯啊。咁啊，雖然咧喺歷史上面記載咧，即係話說原來喺呢、這個魏晉南北朝咧，嗰啲文獻嗰度都記錄咗好多原來三國時代嗰啲名作叫咩名，但係得文字記錄嘅啫，真實嗰幅畫咧我哋揾唔翻嘅。嗱、但係呢件漆器上面咧有好多畫咗嘅圖畫。就畫咗啲咩咧？就係、是、三國時代咧，東吳啊嗰啲達官貴人咧，佢哋開 party， 佢哋喺個宴會上面嗰個形，嗰啲模樣係點樣嘅？係畫出嚟，畫喺個漆器上面。呢、這個係我哋僅存而家三國時期咧可以睇到嘅圖畫。
0: 嗯，
6: 所以佢個文，佢呢、這個歷史嘅史料，佢嘅珍貴就喺呢度。嗱、哦，嗰幅圖畫係點樣嘅咧？就係頭先咁講啦，係圓形嗰個大概十寸直徑咁上下嘅圓嘅漆器嗰度咧，就畫咗有12個人物。嗰十二個人物咧，全部都係宮廷嗰啲士大夫嚟嘅，佢哋開緊 party。十二個人物咧，裏邊分咗三層，大概有五個可以組合成五個唔同嘅畫面嘅、即係開 party 可以大家一齊玩噶嘛、究竟佢哋係點樣玩法？究竟三國時期嗰啲圖畫係點樣嘅咧？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今晚9:20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0: 哇，1700多年前嗰一種嘅風貌咧，就可以呈現喺眼前啦！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好，9:30嘅時間咧，講完國寶嗰啲舊1700多年前嘅嘢啦，而家去講下之後嘅世界嘅嘢。
6: 冇錯，咁啊，今晚9:30送俾大家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看得見的情懷》啊，咁啊講緊乜咧？講緊 AI 咧可以對一啲唔同需要、特別需要嘅朋友嚟講咧，有啲乜嘢幫助？嗱、今集咧先同大家講下咧 ，AI 對視障人士嚟講咧，可能係一個能夠幫佢哋描繪世界嘅眼睛啊。咁點解咧？嗱，節目咧就會介紹咧香港有間初創公司嘅創辦人。佢因為本身佢自己嘅爺爺咧，即係失去咗視力啊，而令佢咧去研發一個 AI 穿戴裝置。只要咧視障人士咧戴咗呢個裝置之後咧，就透過鏡頭同埋人工智能幫佢哋睇路咁話，咁啊佢利用聲音去話俾呢啲視力退化嘅老人家咧，話俾佢哋知佢哋身邊而家個世界係點樣嘅。咁啊，即係好似代替咗佢哋雙眼一樣，嗱、那個目的就係鼓勵佢哋咧重新踏出佢家門嗰度，等佢哋重拾翻自信心同埋獨立嘅行動能力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咧亦都會咧介紹一位咧本地醫療科技嘅創辦人，佢另外咧就為佢本身啊佢自己個爺爺嫲嫲咧就有腦退化症嘅，咁啊所以亦都鼓勵咗佢咧編寫一個程式。發明了一個遊戲，用 AI 發明的遊戲去幫助喚醒他們的記憶，延緩他們的認知障礙症。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下呢一啲 AI 科技點樣幫助到啲老友記或者視障朋友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0: 我都睇啊，雖然我而家就唔係話即係啲嘢唔記得啦，咁但係我都會老噶嘛，睇定啲，咁啊睇下將來個科技啊又再發展得好啲嘅時候，個人就算老得嚟都定啲啦，係嘛？好，唔該阿陳，拜拜，
6: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3，汇控167.5升8毫，阿里巴巴110.6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6仙6跌1.8仙，盈富基金26.18跌8仙，小米集团27.56跌8.8，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5.2，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8，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蚊。 跌8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呢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的，现时车龙排到星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9: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今年20岁来自英国的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这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CNS B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這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CNS B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月7号的9点40分啦，直播室入面齐晒人啦，有小白啦 ,Vicky 同埋欧同听众朋友一起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4: 早晨啊各位主持。
1: 你好
3: 你好黄太。
4: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4: 是是。
2: 今日呢好似有好多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一下㗎噃，係咪呢？
4: 哦，是啊，其实本来呢个电话应该是9月1号我学嗰时打嚟，但嗰时冇播到出街。咁咁其实因为咁我个小朋友呢就都唔少啦。我
2: 个
4: 大仔呢就今年入大学咁样啦，咁就咁係啦，咁正式住大学宿舍啦。
3: 叻仔叻仔。咁
4: 係啦，咁所以呢就离开屋企啦，咁变咗就想係借呢個機會去祝福，俾啲祝福嘅說話俾佢啦。咁同埋一樣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幾日前就係我同我先生拍拖30周年紀念啦。咁所以就希望一個電話做曬兩樣嘢咁樣。
3: 又有拍拖紀念，即係又有結婚紀念喎、啊！你哋其實你都好恩愛先至會將個拍拖紀念都繼續慶祝嘅喎、
4: 啊。咁要有拍拖先有結婚㗎。係
2: 啊，同埋有儀式感啊！你係好太太。又
1: 是
2: 好媽媽。
1: 嗰陣時如果有拍拖紀念日呢，我一定要問返先，係啦。咁一開始老公係點樣確定嗰一日即係拖手啦，我哋嗰一日就拖手或者有啲親密嘅擁抱，咁就確定嗰日我哋一齊啦。咁係
2: 咪親口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1: 係啦，咁實情係點呢？講嚟聽下好唔好啊？
4: 都是差不多啦、
1: 啊。都是差不多。你有啲怕丑喎、啊、过咗几十年。过几十年你依然有一种少女嘅怕丑喎、啊
3: 啊。我就係鍾意你一种少女嘅感觉。
1: 是你鍾意冇用，佢老公鍾意最重要。佢老公鍾意最重要。
3: 你忘记我啦、
1: 啊。你老公点称呼？我想话叫佢咩歌 啊英文名叫咩名啊，或者话有冇㗎。
4: 英文啊
1: 唔記得咗係咪突然間。
4: 英文叫 Randolph。
1: Randolph, 拿道夫先生當年就係咁樣啦，即係識咗呢、這個女朋友返嚟，跟住就同鞋白手啦，非常之好啦。咁你哋係同事關係定係同學關係呀、啊、嗰時。
4: 同學，不過唔同學系嘅同學。
3: 哦，即係英文人士識
1: 佢係讀咩學系啦？我就想問下拿道夫 Randolph 先生嚇。
4: 佢都係讀醫科嘅。
1: 讀醫科。
2: 哦，所以仔仔都讀醫科喎。
1: 哇、
4: 哦，
3: 一門幾傑啲 friend 嚟喎。
1: 你都係讀醫科㗎，係咪啊？
4: 我唔係，我讀其他科目
1: 嘅。我咧就讀土木工程㗎，但係咧喺個中大入邊咧冇辦法啦，我哋咧就喺個荷花池嗰度，我哋相遇咗。咁又有少少驚，跟住就認識咗對
3: 方。係咪一齊等校巴啊？
1: 係啊，定係住科嘅時候大家認識咗？
3: 唔係，就是 okay、我哋前次擺咗去中大，可能佢抗 U。
1: 哦，就可能都係，可能都係抗 U 啲師兄弟，係嘛？
4: 我哋。都系嗰两间啦
2: ，
1: 好，好似越俾我哋越挫越多一个内容，不过都唔紧要，其实都唔系秘密嚟啦，即系一段婚姻可以恒久致远，一定有啲心法或者心得嘅，别人去听到嘅时候，都系将嗰啲幸福咧好好咁样层层递进传开去，咁我觉得即系好嘅嘢，真系好值得去讲噶，系咪啊？
4: 因为最紧要系希望叔嘅大仔咧，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讀醫嗰個要求好高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所以佢入到呢個學方，我哋都好等佢，即係覺得開心。咁、但係希望佢喺大學裏面享受佢個宿舍生活之餘，努力讀書，咁即係咩啊？係咯。
3: 咁爸爸有冇過翻幾招俾佢啊？即係嚟緊，如果佢都係即係讀完啦，又係做醫生咁樣。
4: 应该由出世开始都过
1: 紧嘅。哇！太太啊，我反而想问，系咪都真系传承咗个医博之余，仲真系同一间大学，即系有机会，即系爸爸又系呢间 U 毕业，跟住阿仔又系呢间 U 毕业啊，系咪相同都真系？
4: 即系阿林奶。一直咁好。
1: 係咪啊？
4: 兩間都咁好，就唔好講呢樣嘢。
1: 係啊，都冇講係邊間。我即係唔同咗 ，separate 開咗，分開咗。我幾得意喎！我以為即係有陣時啲阿爸咧，好即係唔止中國人思維嘅，其實你歐美咧都係咁得。我爸爸咧喺呢間大學畢業，我做阿仔咧就我要 proud of 你，又要你係我翻呢間學嘅 old boys 咁樣，類似係咁係嘛？即係但係哦，即係不過唔緊要嘅，即係依家今時今日最緊要就係小朋友自己追逐到自己嘅夢想，同埋可以服務社會咧，係咪？
4: 系啊，冇错，系啦，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咯。咁样
2: 有冇咩特有冇特别嘅打气说话同仔仔讲啊 ？Avan 讲啊？
4: Avan 系
2: Avan
4: 系啦，咁样佢好照顾自己啦，因为真系不过宿舍好好嘅，佢本身宿舍已经有埋饭堂啊，包晒啲三餐噶啦，咁好好咁样。咁但系都系需要自己真系学识好独立咁样咁。所以好重要咯，因為佢啱啱其實上個星期本來開學佢係病咗，係冇翻學。
1: 病咗好啦，唔使去玩 OCam 係嘛？媽咪就覺得OK 啊，唔使玩 OCam 耶咁樣係嘛？
4: 佢哋係去完 OCam 之後先病。
1: 哎呀，太
2: 好
1: 玩啦！
2: 因為唔係
1: 講多咗啊，太好玩啦，太好玩啦！
2: 係九月一開學前。
1: 阿媽，你有冇問下你？你哋 OCam 有咩玩㗎？我依家睇咗啲新聞啊，咁樣有冇咁樣問㗎？阿媽嚇。
4: 實有問嘅，不過就不便喺呢個電話度偷。
1: 哦，咁好啦，你 hold 住條線，我都想知依家啲僆仔玩乜嘢，玩到上曬報紙。呢個講笑啫。喂，祝你同你先生繼續恩愛落去，好嘛？
4: 多謝多謝。
1: 好，咁啊，
4: 祝你哋嘅收聽繼續節節上升。
1: 多謝多謝多謝。咁啊，今日揀咗張學友都係你哋好喜歡嘅。咁啊，好多隻作品啦，咁啊揀嚟呢一首作品都係主持人喜歡嘅《月半彎》，送俾你哋一家人。
4: 多謝曬。
1: 拜拜。

0: 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沙姜葱油鸡，又有啲新嘅整法。
1: 好啊，
0: 咁啊，屋企都可以整到啲大师傅嘅味道。
2: 沙姜鸡，
1: 我依家咧沙姜鸡就中意攣骨，我想手撕埋添。最紧要沙姜葱油手撕鸡，
2: 哇，咁又点睇啦？啖肉喎，
0: 手撕都系犀利嘅，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想整得佢啲味道浓郁嘅话，其中有一个秘诀系啲咩咧？就係唔好加水，即係整個成個過程入面咧，千祈唔好加水。係啦，
2: 我知道。我最近喺網上面睇到，我估下係咪要加水蒸咁樣？
0: 唔係，要炒嘅。呢個首先咧就你個將個鍋加熱先啦，個鍋加熱之後攞啲落少少油啦，跟住再將嗰啲葱啦同埋姜啦就擺入去狂兜，爆一爆佢，爆完之後覺得點啊？香咯，系啦，咁咁香嘅时候咧，就将个鸡咧就集，即系已经斩咗鸡啦，跟住又将个鸡咧就放喺上边先，好啦，平放喺上边，真系平放喺上边，好啦，剁完之后将啲鸡平放喺上面嘅时候咧，跟住你咧就先冚盖焗焗佢，嗱焗佢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你就加一个好重要嘅步骤，大师傅都经常咧就会做嘅，
2: 沾油。
0: 未沾油住，你冚住个盖，冚住个盖，然后咧就喺个盖上边咧
2: 落豉油，
0: 落酒，落米酒，
2: 我估中咗落嘢，
0: 系啦，落嘢就落呢个米酒啦。
1: 好亢奋 ，Ficky 喺突然间嚟到节目嘅尾声，你要爆发咯，飙到你有一股潜藏嘅实力，但系小白你讲多少少先，
0: 系啦，佢咧。就喺上面即係冚住個蓋，即係喺個蓋上面圍住個蓋嘅側邊呢就沾一沾呢一個嘅米酒。好啦，沾到嘅時候發覺就非常之香。跟住你就可以喺佢繼續焗佢五分鐘啦。焗緊個五分鐘嘅時間你就可以喺另外個碟仔嗰度你就準備定呢一個靈魂人物㗎即係呢個豉油啦。係啦呢個醬汁。咁就先將嗰啲蒜蓉啦咁就放入去啦沙姜啦紅葱頭啦然後呢你就可以準備定滾油。记住系滚油，真系有啲不一样。
1: 吴江师傅又要出嚟啦，
0: 系啦，
1: 滚油。
0: 今次就吴江师傅就帮手倒落去啫，系啦。咁啊，一壳咁啊倒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就沙，头先嗰啲沙姜，
1: 系
0: 嗰啲红葱头沙，好啦，沙。等佢静止咗嘅时候咧，都仲系热噶。静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嗰啲生抽同埋蚝油咧就捞捞佢，就一次过咧就放入去。好啦，放咗入去之后咧，就再搅匀佢啦。然后你嗰个五分钟嘅过程咧，好快脆就已经完成啦。即系话你个盖咧可以打开个盖佢，然后就将你头先嗰个啱啱整个秘制酱汁咧，就倒喺呢一个嘅鸡上边。好啦，倒完出嚟之后食未啊？梗系未食啦，又冚翻个盖。
1: 呢啲时间。我已經係會偷咗你食咗，已經會夾一嚿試下味先。
0: 我
1: 細個咧成日都用呢啲嘅，
0: 第二嚿
1: 成日細個都會用呢啲啊。即係你，喂，你唔好偷食住喎，咁樣。
2: 哎呀，我屋企咧又好好噶，佢哋話肚餓啊，食住先啦，咁樣。
1: 唔同啊，唔同年紀唔同啊。我屋企好傳統啊，我屋企好傳統啊，真係要等齊人先食飯，同埋要叫人食飯。總之咧，你
2: 食飯都會嘅。
1: 唔係齊曬人咧。你都唔可以食住，同埋未飲湯唔可以食嘢先。你必須飲咗個碗湯，你先可以夾餸。好多規矩。
0: 我都盡量都唔好偷食啊，因為阿媽有暗器筷子嘅時候，暗器
1: 係男人咧，盡量都唔好偷食。
0: 係啊，
1: 女人我唔知。
0: 女人就吓、好啦，冚住个盖咧，跟住就再焗多佢五分钟，咁啊，然后一打开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食得噶啦。呢、个咧就真系话俾你听，一两件鸡都已经可以送一碗饭，因为真系好香，嗰种经过油爆出嚟嘅。哇！嗰种嘅香葱啊，嗰啲嘅味道咧，即系而家谂起我而家都想食。
1: 系啊，真系要食嘢，
0: 真系要食。
1: 而家真系要食嘢，突然间想象到阿小白攰形攰声嘅形容。
2: 咁等阵就去食个沙姜鸡。
0: 沙姜鸡，
1: 但系你普通呢个时间，你真搞唔到，搞唔到一个沙姜鸡，即系都已经唔讲话好，系咪好似小白头先讲咁好味啊？即系你平平稳稳搵一碟嚟，顶住档
0: 都未整啊！而家十点
1: 未必搞得土油喺度啊！真系好，等我哋留待中午时刻先食啊！吓，
3: 我的享乐时代，
2: 点解嚟？ 到最後會咁亢奮啊 ，Vicky！
0: 點解？
2: 因為又係嚟到享樂時代啊嘛！
1: 啊
2: 我最中意同我兩位拍檔咧玩遊戲噶啦。
1: 好啊！
2: 嗱，而家咧即係其實就係
0: 都唔知係玩遊戲定玩我哋，
1: 唔係玩我哋唔緊要啦。我哋好似去咗老人院咁樣，有個姐姐同我哋玩遊戲，喂，玩遊戲啦！
2: 護士姐姐係咪啊？
1: 叔係啊，超護士玩遊戲好開心，嚟啊玩啊！
2: 係啦，最近咧呢個 Y2K 嘅復古風潮咧，真係完全係覆蓋咗喺我哋嘅年輕人世界啦。最近咧喺網絡上面咧都見到有好多 bling bling 嘅嘢，唔知道你哋有冇見到啦？有
0: 不嬲都有 bling bling 噶啦，
2: 系啦，啲咩闪闪嘢咧？就系、是、
0: 指甲，指甲，指甲，
2: 唔系，
0: 系咪要我借只指甲俾你游？
2: 唔使，唔系，我哋可以回想一下 Y2K 嘅年代咧，其实就系我成长嘅年代啦。
0: 个嘴唇都 bling bling， 嘴唇搽到 bling bling 咁样，系咪？
2: 唔系纯粹，你都亢奋，
0: 我配合你嘛。
2: 就系、是、我哋嘅手机壳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女士嘅女仔嗰阵时系女仔嘅手机壳咧，用一啲闪石咧贴到成个都系，系、
1: 哦、
2: 自己设计噶。我嗰阵时咧。都有自己去特登去揾嗰啲，
0: 你貼乜貼個 V 字咁樣？
2: 唔係啊，係成個黐曬嘅，唔係淨係黐個 V 字啊。然後咧啲鎖匙啊，又會貼咗勁多 bling bling 啊咁樣啦。所以我今日破費、
0: 哦，
2: 我自己買咗個 bling bling 閃閃嘅貼紙翻嚟，俾、
1: 哦、
2: 你哋去一齊跟上潮流。
1: 等我歌仲下林詠兒先，
0: 哇，都$10
1: 嘅
0: 喎。
1: 其實咧，你就一定唔會係中意呢啲嘢嗰啲女仔嚟嘅，你係種走文青風格，同埋你都會驚自己啲動物咧會有機會食咗啊！如果呢啲一粒粒嘢甩出嚟，
2: 係㗎。不過但
1: 係咧，佢今日為咗節目犧牲咯。
2: 我想大家一齊玩一下嘛，而家開啦，攞你哋嘅電話出嚟。其實咧，而家嘅年輕人咧，佢哋唔單止係貼喺自己嘅電話殼嗰度嘅，
1: 貼喺人哋嘅。
2: 係啊，佢係乜都貼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喺啲 hand cream 上面又貼啦，喺啲唇膏唇彩上面又貼啦，喺啲手錶上面咧得貼得，然後咧甚至喺自己隻腳啊、大髀啊都會貼，然後就打卡咯。誒，唔好理呢一個係風潮嚟嘅，無論係你敷緊面膜，又會貼到成塊面膜都係 bling bling 嘅貼紙啦，甚至乎嗱啱啱。咁啊，長腿睇美腿係咪？佢會將啲 bling bling 嘅貼紙咧貼到去自己成隻腳都係，然之後同個 friend 一齊打卡。
1: 你見唔見到我頭先睇咗你嗰張照片？我想嘔。
2: 甚至乎、啊，
1: 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咧，真唔夠。
0: 喺我個
2: 人哋係要成個啊，
0: 成個啊，
1: 填一個俾我啊，藍色黃我啊。
0: 因為點解咧？喂，我發現貼喺嗰、那個電腦個 mon 嗰度咧。佢呢一粒嘢突出嚟啊！咁有陣時一開個蓋嘅時候咧，佢唔使驚我撞到，我撞到呢粒嘢，
2: 幾好啊！
0: 可以做防撞啊！我
2: 要
0: 貼四個蓋啊！係啊，
1: 你好好運。但係咧，我想講，我話藍色旺我啦，冇藍色啊！
2: 有藍色，呢度咪淺藍色咯，呢個咪淺藍色咯，
1: 呢個咪淺藍色，你會夾硬講
2: 喎。
1: 你等下
2: 呢個
1: 阿叔色盲，
2: 呢個湖水藍，湖水藍，
1: 湖水藍啲分啲 blue 都唔係 blue。
2: 甚至乎咧，我想話而家嘅年輕人。佢哋喜歡嘅程度咧，係會貼喺自己全身，
1: 啊、
2: 面都有啊，同、
1: 啊、
2: friend 一齊去打卡，係啊，
1: 嗯，
0: 哦，
2: 所以咧，真係你唔好問點解佢哋要咁做，
0: 俾個
2: 備
0: 我，
2: 就係靚，
0: 俾個
2: 備
0: 我，
2: 唔使啦，我唔使啦，係啦、啊，你快啲貼埋你個電腦
1: 四
2: 個，
1: 你擺埋你四個，你今日好運㗎啦，係啊，
2: 冇錯啦，
1: 我知而嗰兩億幾係其中一份係你中咗㗎，係、
0: 哎，我買都唔記得買啊，咁都先喺度講，
2: 咁大家又認識多咗而家嘅 Gen Z 點解會咁樣咧、
1: 啊？
2: 因為其實係想喺無聊嘅日子裏面可以有多啲嘅色彩、哦，所以如果你都想緊貼住年輕人嘅世界，又或者佢哋嘅心態咧，
1: 你
2: 個改造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江建浩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表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江建浩入列准备情况报告，指战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学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Tit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補充翻啦，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一帶交通回復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咧，係西營盤噶，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車線封。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嘅音乐情人啦。诶，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第二台
0: 有音乐，
7: 有音乐，
0: 有快乐，
7: 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废。边个废先？

0: 肺活量是用上肺物的肺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祝福 DJ 的后面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永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3: 轻轻松松电你放放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4: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3: 讲我哋大事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到。

0: 我是悠悠，吾我是年年，那是小羊羊，同埋大家睇啦，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是悠悠，吾我是年年，那是小羊羊，同埋大家睇啦，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是悠悠，吾我是年年，那是小羊羊，那是丁咁多年年，是啦，望佢藏我是零点一，瑞瑞，全部都是张自己缩晒缩晒缩晒，
1: 转眼又归蚊地啦，天气变了，
0: 唔知道，最总之就是开始呢天气已经是转咗秋天啦，你冇飘到啊，
1: 系啊，
0: 而家
1: 晚夜晚黑，夜晚黑啊，
0: 咁系，唔系，系冇可冷气㗎喇，
1: 系啊，
0: 开风扇，同埋你行出街嘅时间呢，你望上天好清。 嗰陣風呢，天然嘅風啊，好難得，
2: 藍天白雲啊，
0: 因為你平時真係可能冷氣地方啦，咁又可能開風扇，但你行出街成日有陣天然嘅風，嗰陣風係佢唔係好大風，但係呢透心涼，係好舒服，
2: 因為嗰啲係秋風，
0: 秋風起啊，真係㗎，好舒服，所以真係要好好去。

0: 享受
1: 九月十月呢两个月，
0: 真系噶，即系可能即系越嚟越少呢啲时间噶啦，即系我哋个地球可能越嚟越热啦，系啊，咁所以好好珍惜呢啲时间。
2: 我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咗，因为咧我礼拜六咧，因为我觉得哇个天气实在太好，我觉得一定咧系要出去行，我唔理你去行山也好，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嘅地方，即系总之嘅就系出去食嘢啊，见下嘢啦，去 feel 下嗰个感觉啦。咁我就咧去咗呢个西贡，大大话话咧，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冇去过，因为我觉得西贡咧都唔知点解，俾我嘅感觉我都觉得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嚟嘅。当然我揸车都还好啦，但个停车场好贵。
0: 你百年一直就系好多标位嘅，
2: 真系好贵。
1: 我哋请假年年啊嘛，
2: 但系我系嗰只，要我等啊，要我喺度谂啊，又去拍边度啊，或者咩个，我就会打消个念头。咁我就阿算啦，咁啊怼咗入个停车场啦，好好地咁样就真系去行下啦。我发觉咧就系佢多咗有好多啲嘅 coffee shop， 而系嗰啲好精致嘅小店。你不断咁样去入去，因为你最近去过，
1: 因为不嬲都有去一啲特别嘅 coffee shop 嘅小店嘅。其实你唔好话就系西贡，其实可能好多你估唔到嘅一啲地方，譬如可能系红磡啊，
0: 土瓜湾
1: 啊，至于好多小区，
2: 即系譬如可能你深水埗或者系长沙湾，你预咗啦，
1: 冇错啦，都
0: 好中意行
1: 嘅。有一啲小店系几精致，同埋你 feel 到嗰个人系。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去做裝修啊！但我有時喺度諗，譬如我有次對上一次，我都唔記得咗地方喺邊度啦。有一條好唔起眼嘅街，佢入面有個小店，咁嗰個人咧打扮得好時髦喎，男人嚟噶，細細間間，唔大，可能我哋四分一而家呢一個錄音室咁樣。我諗佢花費咗裝修起碼過百萬。
2: 點解咧？
1: 因為你睇得出佢係好有心思啦，同埋啲燈光啊、用嘅料啊、啲木板啊，
2: 係
1: 啦，上個杯咖啡俾你嗰啲 decoration 啊，我心諗死啦！你捱到幾時啊？可以
2: 可能下次
1: 四十幾蚊一杯熱朱古力咁樣。
0: 不過咁樣講，即係可能係佢哋嘅心願嚟嘅，係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哇！我自己所有我自己設計嘅一個小店都好，我每日翻工嘅時間，哇！我好開心，入翻我自己一個世界裏邊。
1: 慢活嘅節奏，
0: 同埋有人入嚟有客人，無論點都好，有一個入嚟，我已經好開心。
2: 我真係覺得佢哋好有心咯，
0: 好有心。
2: 我幫襯咗有一間啦，咁其實咧，我有時我專登要去到一個地方嗰度食嘢咧，我都會做少少功課嘅。咁呢一間咧喺網上其實基本上咧都已經出曬名噶啦，啲人就話如果你願意俾多少少錢，你就不妨咧去呢一間嘢啦。其實真係好似阿楊楊咁樣講，係細細間嘅，永遠都係座無虛設，同埋嘅就係啲人係要攞張紙仔，譬如可能講緊差唔多時間嘅，你唔介意你留底個電話俾我，
1: 就打
2: 給你，有台嘅我打俾你，還好嘅佢呢個服務。咁跟住佢就係一間細細間，我諗啊坐暈曬嘅話咧，兩個人嘅一張台、四張台、六張台爆曬嘅啦已經，所以佢一定
0: coffee shop
2: 嚟嘅。咁就係食乜嘢好出名咧？就係佢嘅咖啡好好飲啦，同除此之外嘅咧就係佢啲 pasta， 係啦，都係食嗰啲意粉啊，可能有件餅啊，
0: 西餐嘢，
2: 同埋佢嗰啲沙瓦刀嘅麵包啊，都係呢啲嘢。但係你 feel 到嘅就係一班後生仔，成間 shop 咧都係得兩至三個人係去幫佢搞。即係其實沖咖啡嗰個又係佢，煮 pasta 嗰個又係佢，跟住佢喺
0: 洗碗嗰個
2: 又係佢。即係總之佢自己搞掂曬成間嘢嘅話，啲嘢係出得慢啲，但係你就會覺得嘅就係佢慢工就出細貨啦。你每一樣嘢你 feel 到嘅就係正如你所講啦，就算佢連個匙羹仔，佢都係用一啲好靚好精緻嘅。同嘅時間，
1: 趁過諗過嘅，
2: 佢裏面嘅 decoration 雖然都係嗰啲即係minimalism 嘅嘢，但係你都發覺嘅就係佢係有 taste 嘅，
1: 有冇人話望住咩景飲啊嘛？
2: 沒有，
1: 冇嘅，
2: 係啦，但係冇乜景嘅，冇乜景嘅，
0: 行人路咯，
2: 係啦，
0: 係啊，
2: 但係行人路又有好多風景嘅，因為可能真係喺西貢，同埋禮拜六。嗰日個風同埋個天氣好好，你就會見到耐唔耐可能有啲外國人拖住兩隻狗行過，又或者佢就有啲人佢好可能嘅就係都係悠閒嘅舒服地咁樣，即係喺側邊嗰度係啦，
1: 一啲路過嘅人，
2: 所以覺得係好嘅正咯嗰個感覺。
0: 係啊，平時我就跑入去咧，因為我住西貢，入邊除咗頭先阿 Y 所講嗰啲好特別嘅 coffee shop 之外，有啲精緻咖啡個 coffee shop 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有啲飯館啊，你知唔知咩叫飯館？
2: 舊式嘅
0: 士多仔。
1: 仔屋企，
0: 里边有啲咩咧？佢哋除咗嗰啲即系鸡蛋啊各样嘢之外，有啲本地农夫种嘅一啲嘅蔬果，譬如麦苦瓜啊，种咗柠檬啊，好细即系细细地嘅啫，系卖晒就冇噶啦，唔多噶，仲有咩咧？系嗰啲叫做茶果啊，啲茶果系佢哋自己整嘅，咁呢啲系好有我哋即系本土嘅特色喺度噶。咁啊，同埋啲猫店长咧，成日啲猫咧就瞓喺嗰啲鸡蛋上面啊，咁小朋友咧就系咪啊哇好玩，佢唔理嘅，
1: 都几少见到呢一类嘅办馆啊，而家
2: 系啊，冇啦，
1: 越嚟越少啊，或者有嗰啲都可能就系即系卖下啤酒啊、薯片啊，
0: 系啊，有啲即系旧式嘅玩具啊，即系上链嗰啲玩具仲有
1: 喺门口，总有架弹波波嘅弹波机咁样，
0: 系啊，好多呢啲咁几有特色嘅，你喺城市冇噶啦，搵唔到啊，所以喺西贡区里边咧好多呢啲啊，同埋买餸咯，平时，因为个街市咧。包罗万有
2: 嘅，系嘅，
0: 特别系有咩咧？
2: 海鲜厅我就
0: 有啲素食店
2: ，OK，
0: 素买素食嘅嘢，嗰度好齐嘅西贡街市，系啊，同埋好齐整嘅邮局啊，乜嘢都有。
1: 我印象中我去西贡咧，佢咪搭船有一栏咧，
2: 系
1: 专系吸引卖游客嘅一啲干货啊，
0: 系系
1: 晒干柠檬啊、华梅干啊，你又唔会拣嘅嗰啲就系咩咧？晒嗰啲咸鱼
2: 啊、
1: 干嘅海鲜啊、
2: 鱿鱼啊、
1: 虾膏虾酱啊、
2: 海。
1: 系啦，入得去都会买翻一两盎翻屋企咁样。
0: 同埋而家唔知有冇啊？以前咧有只艇仔，嗰啲渔夫咧捉咗啲海鲜咧，会喺嗰度即系
2: 喺岸上边，
0: 要乜嘢佢就定即系搵。
2: 而家都仲有，
0: 而家仲有，
2: 而家仲有，而家仲有。
0: O K， 同埋有啲朋友咧喺个搭船去啲离岛仔咧，啲岛仔咧喺嗰度上船，就去咗譬如话桥水岛，咁喺度玩完咧就坐翻船翻过嚟咁样嘅，睇晒嗰个西贡码头嗰度。
1: 喺我读书成日喺嗰度上船，之后去第二个岛度蛙艇啊嗰只。
2: 木
1: 舟啊，到木舟啊，有咩咩有咩
0: 三咩深圳嘅珠海
1: 嘅咩湾咩湾咁样咯，去嗰啲
0: 半月湾
1: 系啊系啊，
0: 半月湾系好出名嘅，去嗰度可以游水嘅，因为有救生员嘅，系啊，半月湾
1: 小小地又好似冇乜人会走入去咁样。
0: 系啊，其实香港有呢啲咁嘅细细地嘅离岛咧，系好过瘾嘅，
2: 系
0: 全家人一齐去嗰度玩下一个嘅周末啊，系好开心嘅。
2: 趁住好天啦，我觉得真系出去走走啊，所谓叫做即系出去行下，
0: 系啊，真系。
2: 乜洋洋咧？啱啱過
1: 嗱，鋭鋭就去咗西貢玩啦。咁我咧就上個禮拜都係做嘢為主咧。咁我覺得有一樣嘢係幾令我認知上突破咗啊！就因為有一個有一日咧去一個關於人工智能嘅展覽度拍攝。咁咧入邊嗰個人工智能同一般我之前去過人工智能嘅展覽有啲咩唔同咧？佢今次呢個人工智能咧係主要關於一啲娛樂數碼嘅嘢，即係同我哋幕前有關嘅。咁大家諗到而家最 hit 有關於幕前有關於人工智能係咩咧？就可能係拍啲
2: 係
1: 啦，就啲微短劇、
2: 爽
1: 劇，可能大家
2: 幾分鐘睇完㗎啦，
1: 幾分鐘兩分鐘睇完㗎啦。
2: 你咩上咗年紀嗰啲嚟好
1: 中意睇㗎？
2: 你
1: 呢個嗰次
2: 我都唔
1: 係
2: 好明，
0: 揸住電話
1: 係啊呢個。我嗰日出 crew 車落嚟，嗰個師傅即係個揸車嘅司機又睇啦，個編劇又睇啦。哇！原來我話你
0: 又
1: 覺得好好睇㗎，佢哋話啊係啊都好好睇。我話咁啊弊啦，我哋就更加唔使拍啦。但係咧嗱，都不單止嗱，我係覺得係咩咧？因為我訪問咗一間人工智能做短劇嘅公司，佢係突破咗我想象啦。講真，譬如我哋有時撳嗰啲短劇咧，通常啲人都話咩咧？成本低啦，可能製作簡單啦，即係製作個時數短啊，可能出嚟嗰個畫。一定冇我哋人拍咁細緻㗎啦，咁你都會覺得啊，暫時可能都係未成熟。咁但係唯獨所見到呢一間嗰、那個我同嗰個 CEO 傾偈啊，佢話我哋係唔係想做呢一種你心目中咁 low quality 嘅片劇？我哋係 aim for 一啲高 class 啲嘅 high class 啲嘅高質素啲嘅。咁我話係即係點啊？佢話咧嗱，你又唔好覺得咧人工智能咧會搶咗你哋一啲幕前或者幕後團隊啊。
2: 咁其實咧關事
1: 嘅。佢話咧我哋AI 咧可能係幫到手做啲咩咧？可能有時你要 sell 客啊，你有個劇本但係你未拍到出嚟，咁你咪塞落個 AI 度，佢 gen 咗個大概嗰個情節出嚟，咁咧可以攞俾阿老闆睇啊。佢話呢一啲咧就可以用 AI 幫到手，但係佢話譬如劇本創作啊，一啲嘅色通點樣去調啊，嗰啲表情動作係點咧？佢都係需要個人。主創嘅團隊去幫手嘅，
2: 嗰啲有創意啲嘅嘢，
1: 冇錯啦，
2: 人性嘅嘢。
1: 暫時人性啲或者創意啲嗰啲嘢咧，暫時 AI 係仲未取代到嘅。佢話長期即係長遠嚟講咧，都應該唔會取代到人。
2: 我都覺得係，因為其實你講咩都好啦 ，AI 都係人。
1: 整出嚟嘅，
2: 搞出嚟噶嘛。
1: 嗱，但系咁，我都咁同佢讲，我话嗱，我就咁听咧，幕后团队可能都仲有需要幕后嘅、
2: 嗯，
1: 但系幕前咧就好似真系唔需要啦。咁佢话咁倾完之后咧，咁佢亦都有讲佢哋嚟紧公司嘅大计啦，佢哋希望出年啊已经 plan 好咗咧，系做香港第一套 AI 嘅电影。咁、
2: 嗯嗯、
1: 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估唔到 AI 呢個行業入面都會係有一啲咁咁追求卓越啦，或者咁追求高質素嘅一啲公司咯。因為成日都就咁聽，我以為 AI 整個劇，我哋睇可能睇一啲新聞咧，可能講緊幾千蚊，或者可能一兩日時間就可以整到一套大劇出嚟，係咪啊？可能平時你用人拍嘅要幾個月啊，或者甚至一年嘅時間，但係而家可能即係你睇咗嗰啲一開始嘅新聞，你以為 AI 係一啲簡單嘅製作。咁、再加上佢又傾咗好耐啦嘛，佢話：你使唔使玩下？我送兩條微短劇俾你啊！我話點樣送先？佢話：嗱，你俾張相我。你鍾意咩主题，咁佢就话嗱，见你个样咁样，不如俾个韩劇你做下先啦。
2: 係啦。
1: 咁第二个话其实我都想睇下自己打功夫系咩样嘅。
2: 淨係张相就已经得啦。
1: 一张相就得啦。你俾一张求其一张相。
2: 係、
1: 做一个韩劇俾我啦，做一个打功夫嘅片俾我啦。咁、韩劇呢我已经摆咗上我嘅 social media。咁、我就觉得系靓仔过我真人嘅。
0: 咁一定嘅。
1: 咁呢个就又识讲韩文嘅。咁就几，但呢我想讲嗰啲表情动作。嗰啲细纹啊，眼纹嗰啲啊，唔系，系好逼真，
2: 好逼真得嚟，但系会唔会假咗啲咧？
1: 我试过俾嗰啲朋友，
2: 即系应该有嘅，反而冇晒啊！
1: 有啲朋友问我，
2: 吓，
1: 你系咪即系你拍噶咁样？
2: 哦，
1: 有啲人问，即系你拍噶？
2: 哦，
1: 我话啊，系啊，前嗰排咧走咗去韩国拍噶，咁佢哋信，咁你又知道，
2: 你太完美啫，
1: 咁你又知道真系嗰、那个叫咩真艺度系几咁真啦，系啦，咁但系都之后同佢讲唔系 AI 做噶，咁样，咁另外嗰套打功夫就嚟紧都。俾大家睇下啦，
0: 好啊，好啊，睇下打成点。
1: 系啊，
2: 系啊，打功夫你真系要问佢啦，
1: 真系超越
0: 到好嘅，
1: 突破我想象嘅呢
2: 个。
0: 咁但系点啊？即系 AI 点样都好啦，即系始终都要靠我哋嘅人个脑去设计。究竟有啲咩橋段出嚟都好緊要嘅，
2: 嗯，但我覺得始終咧，到最後尾，我都係會覺得嘅就係可能嚟緊嘅日子，你就要設法去證明嗰啲唔係 AI 嘅片咯，
1: 係啊，
2: 你設法去證明嗰啲係人，
1: 係
2: 啦，所以我覺得都有佢嘅市場嘅，都有我哋存在嘅價值，
1: 就係換下去做一個見證人咯，係咪？
2: 係啦，即係等於嘅就有好多嘅嘢嘅就唔好話佢劣質劣唔劣質，但你永遠你都會有精品噶嘛，係咪？啲精品嘅就係始終你都係離唔開嘅就人嘅温度啦。又或者佢嘅創意啦，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佢都未有呢一方面嘅嘢嘅。係啊，同埋嘅就係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 AI 啊，我睇佢啲片嘅話咧，將出嚟咧太完美啦。係
1: 啊，
2: 人就係唔完美啊嘛，我哋要擁抱我哋嘅不完美啦，嚟緊就
0: 即
2: 係
0: 唯有我哋睇舞台劇啦，舞台劇得啦啩 ？AI 啲舞台劇
1: 可能用機械人舞台劇啊，你永遠都估唔到
2: 嘅。咁啊係，點樣都好嘅話，我覺得即係科技嘅發展嘅話，我哋係要好地擁抱佢嘅。即系唔好太担心，我觉得，但系都要多谢晒就
0: 系
2: 今日你同我哋嘅分享，
1: yeah.
2: 希望睇下你嘅功夫片啊，
1: 系阵间开俾大家睇下。

0: 冇錯，食食食食食食食食呢個就係可啦。
1: 好難唱啊！
0: 稍後嘅時間我哋有個新嘅環節嘅喎，都有一個沙沙沙沙沙沙，再加一個炒炒炒炒炒炒，咩嚟嘅咧？就叫做沙沙魚炒炒，聽落去唔知係咩係咪？
1: 係啊！
0: 咁我就好開心啦。每逢禮拜一咧，都會請嚟有一位咧，我認識咗好耐，喺呢個娛樂圈度打滾咗一段時間嘅一個朋友仔。咁其實咧，問佢好多嘢嘅話咧，佢都知嘅。咁同我哋會講一講咧，就有關於嘅就我哋香港娛樂圈嘅一啲集體回憶。
1: 正啊！
0: 咁啊，一阵间嘅话咧，就会嚟到我哋直播室嗰度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会系进行我哋第一集嘅见面嘅。
1: 系
0: 咁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当然啦，我哋每逢礼拜一嘅话，都会有我哋嘅片段人噶。
1: 系啊，仲有直数啦，
0: 系
1: 啊，我行我素啦，今日会有 Ice 啊。
0: 嗯咁啊，當然喺稍後嘅時間嘅話，亦都會出現嘅嚇。好啦，希望大家仍然繼續留守喺我哋嘅香港電台第二台啊，直至到嘅12點鐘都有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中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庭信任，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组织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几日。报道引述双方医疗人员，今轮交火已经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华社报道，一名随政府军在西海岸前线行动的高级医疗官员表示，今轮冲突自上星期四爆发以来，已经有50多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战事仍在升级，暂时没有缓和迹象。另外，根据荷台达省西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医院医疗人员透露，今轮交火已经造成超过60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政府军一名官员说，胡塞武装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兹方向发射3枚弹道导弹，导致正在建设的塔伊兹大学建筑受损，并引发当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元，跌2.04元。不理不理121.9元，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4.8元。Minimax 379.2元，升17.8元。小米集团27.3元，跌1.14元。智谱1061元，跌14元。 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升11.6，华虹宏力114.8升5.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營盤威利麻街是 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去德輔道西之間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西隧九龍入口現在在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現在是匯景花園，七潭道北過海現在在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煙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煙可能引發火警，威脅生命安全。地盤禁煙法例現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煙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承建商沒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地盤沒有人吸煙，最高可被判處罰款40萬元。地盤開工凌煙仔，無煙文化齊開啟。
8: 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立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

0: 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秋秋，
0: 我们是莎莎与秋秋。这个就是我们逢星期一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新的环节，我们是怀香港娱乐圈的旧，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就能够邀请到的，就是我已经认识了他，我成日以为都是十几年的货仔，怎么知道原来都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大家友情，是我一个已经是叫做是好朋友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位，非常之欢迎你，亦都好多谢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嘅。我要介绍嘅就系超超。
2: 哎，你好啊，莎莎。
0: 多谢你啊！
2: 掌声好热烈、啊。
0: 我哋真系都可以喺呢度，大家一齐做一个环节同埋节目啦。
2: 嗱，你就阿怀啦，我就系嗰旧啦，好明显。大家好啊，因为咧我好荣幸，亦都想讲我嘅感激啊，莎莎嘅感情。
0: 哎呀，唔好咁啦。
2: 我终于成就解锁。
0: 点解咧？
2: 因为咧，
0: 我想讲啊，首先我谂你介绍下自己先，大家未必会知道阿超超究竟系。来自边度啦，以前做过啲咩嘢啦，咁样嘅。
2: 长话短说啦，因为都几十年嘅光景啦。
0: 我都觉得系。
2: 要讲都一 part
0: 我哋时间唔多。
2: 系啦，咁我就做过记者传媒，
0: 啊哈，
2: 亦都做过电台。咁点解系成就解锁？因为咧，我之前咧亦都效力过其他两间电台。
0: 系。
2: 我从来未喺呢度讲过一句嘢。
0: 恭喜你，恭喜你！
2: 我终于可以同人哋讲，我可以喺香港电台度开咪啦。
0: 嗯，非常之骄傲同埋好开心啦，因为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其实咧同阿港台都有好多渊源嘅。
2: 咁啊，就系听众同埋电台嘅关系咯。
0: 嗱，
2: 以前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住过乐富嗰边，咁我唔知咧，
0: 就以为近啲系嘛？
2: 到而家我都唔知搞好清楚系咪咁。嗰阵时咧，你知僆仔啦，放学咧四点零读全日制啦，就即刻翻屋企咧系会听电台
0: 《青春交响曲》，
2: 冇错，同埋打电话玩游戏。咁咧点解我会讲个？distance 系咁重要咧，就系我成日都打通嘅。
0: 系咁巧，
2: 我成日打通。
0: 因为你近，你以为你自己近广播
2: 筒。我觉得系，
0: 所以佢就会第一个接你。
2: 所以咧，我嗰阵时成日都可以玩到游戏，亦都攞到不同嘅礼物。我喺呢度咧系攞一个张学友《太阳星辰》嘅卡式录音带奖品，同埋黄海芹《再遇》嗰只唱片嘅盒带。我玩完咧，係好期待個信箱，因為咧港台係特別唔同啊嘛，係
0: 做個 logo 啦，跟住就香港電台啊 ，THK。
2: 我記得甚至係雞皮紙咁，即係好似政府公函咁嘅。咁一打開就話俾你聽，嗱，即係你咧就攞到
0: 恭喜你啦，
2: 係呢份禮物參加個咩節目咁。咁我就每日咧就睇信箱，哎呀，真係我真係冇寄失啊，可以上嚟攞獎品啊咁樣。
0: 又近咧，
2: 冇錯，
0: 行上嚟跟住可以喺度攞。
2: 呢條都係長命車嚟嘅，咁我自細
0: 長命車長命行。
2: 自细嘅运动细胞咧都麻麻地，所以我都会选择搭小巴嘅。
0: 就上嚟，哇！即系珍而重之，
2: 系啊，
0: 攞住啲礼物翻嚟，
2: 好兴奋。呢几我只系暂时脑里面手藏到呢两个盒底，但系我系好记得呢两名大。
0: 仲喺唔喺度啊？呢两个礼物？
2: 咁就未必喺度，因為你都知我
0: 搬屋啦。
2: 我細嗰時搬好多屋㗎，我搬到而家，我而家住喺嗰度咧，搬咗住咗三十年，我唔再搬啦。因為我喺前半生嗰度，我諗搬咗十幾次，
0: 已經跌咗好多嘢，啲嘢冇曬。
2: 冇錯，一路星仔走天涯流落，落樹不爬都落二下不爬，我都唔想再搬屋。
0: 除咗呢樣嘢之外嘅話啦，咁仲有就係同我咧都會有啲淵源啦。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你細個咁有 taste 㗎，係
2: 啊，
0: 你有買過我嘅碟。
2: 系啊，嗱、
0: 啊，
2: 我想讲，唔系擦鞋嘅。其实我虽然阿莎莎唔相信，觉得我系假，但系我系一片真心，超人。
0: 知心错付啊，大你
2: 冇错付，冇错付。因为嗰阵时咧，莎莎嘅歌咧，的而且确咧，嗱，首先咧，佢改编咗我。當時好鍾意嘅一位歌手兩首歌、
0: 哦、
2: 你知邊個啦，係蜕變係啦，同埋戀愛熱線，咁、我好鍾意呢位歌手嘅，咁、其次就係話你嗰首小妹妹日記呢、真係好入我嘅耳朵嘅、我想問你唱嗰陣時訪問返你啦，係咪真係有個男仔喺你心目中班房裡偷望他，
0: 完全唔關我事嘅，係呀，嗰單嘢其實你要問返林振強先
2: 唔关你事，唔系你真系有个心仪对象，你会
0: 冇冇？佢冇同我有沟通过，唔系好似你而家啲歌手咁。我访问佢嘅话咧，我又想佢帮我写啲乜嘢？以前系全部都系填词人自己发版嘅。至于林振强有冇个咁嘅同学嘅话，就真系要想办法问翻佢啦。
2: 应该系女仔嚟嘅挑战，
0: 系啦。所以我哋以前系冇咁多呢啲咁嘅自主嘅。总之佢就系个词翻嚟，我谂咧。唱片公司又或者有啲監製咧，都有大約會講下呢一位咧，我哋係想捧佢為嗰個偶像歌手，而且咧嗰陣時候亦都好興，可能就係嗰啲嘅裡面嘅詞啊，又或者歌嘅話咧，就要係有啲嘅就係學校嘅嘢，可能係咁多嘅啫，就變咗呢一首咁嘅歌翻嚟咯。我自己都覺得係好好榮幸，能夠唱到嘅就係林振強先生嘅詞，係啊。
2: 咁但係你唱嗰陣時候有冇一個意中人？
0: 冇
2: 冇冇，都
0: 冇
2: 嘅，你照唱
0: 嘅啫。嗰陣時候都係靚妹嚟嘅咋，我唱嘅時候冇嘅，佢哋冇一。咩啲街拉啊？要你话有什么都要冥想一下，你要入去呢个角色，冇噶。你入去直录音室嗰度，你录完嘅话，佢就算噶啦。
2: 系咁嗱，当时即系呢啲偶像歌手咧，我自己都系青春少艾啦。咁、好有共鸣啊，好有 connect 啊，即系你个、你嗰个连接啊，所以即系好细个中意你啦。当然咁、而跟住然后咧，咁我最记得嗰只碟咧就系告别李丽蕊。
0: 系。
2: 首先就係點出道嗰一兩年就會告別啦，
0: 係啊，
2: 同埋都大家利是啦，告咩別啊？
0: 嗰時真係冇諗過，
2: 係啊，係咪先？
0: 而家可能我就話咩告別啊，大家利是咩？
2: 你仲要係點名告別李麗蕊喎？真係唔知
0: 要坐喺個火車軌度喎、
2: 喂，你嗰個造型咧，真係好配合你當時話要去外國讀書嘅喎、即係係佢就構思話叫你坐住喺個
0: 咁嗰個就有諗過嘅，
2: 係
0: 係啦，即係著條白裙仔啊嘛，又剪到個頭好短啊，跟住又坐住一個好大嗰、那個、行李箱喺紅磡咯。是啊，喺嗰陣時候喺嗰個火車軌嗰度影咗一張相，我都覺得幾靚。
2: 唔使走軌嘅，
0: 唔使走軌
2: 嘅，即係你入去就個個人入都係影相，唔使 book 嘅。
0: 有個 area 其實佢係擺嗰啲車卡喺度啊，你要 book 嘅，但係個問題係
2: 嗰陣
0: 嚇，佢唔會要你走軌嘅，即係無端端可能啊，就係有列車要經過。你揾個腦諗下啦，點走軌啊？呢位影相影相，打燈係咪嗰陣時打燈？你估咁容易啊？你估而家呢啲咩？佢打咗个灯嗰个位置就要喺度影噶啦！
2: 你睇我呢一世精明，仲话嚟开咪，问埋啲咁蠢嘅问题点算？仲话枉为我做咗三十几年记者，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汗颜滴咗。虽然冷气好够啊，其实港台啊，但我都滴紧汗啊。
0: 但系你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我哋识咗咁耐啦，大大话话咁廿七年啦、其实你系从来都冇访问过我嘅。
2: 系
0: 呢单嘢点解释？
2: 系其实咧嗱，我以前做集体回忆呢啲系列嘅时候。即係我都介紹，我都有出書啦嚇。奢華咧，其實成日都喺我腦裏邊咧，係好想訪問嘅一個人。
0: 係，
2: 但係咧有陣時太熟咧。
0: 哦，我覺得唔好意思啊。
2: 即係譬如你問啲烏鴉啊，
0: 即係鳥類。
2: 即係你嗰啲鳥類啊，你嗰啲雀類啊，你嗰啲寵物啊，寵物係嗰啲。你明白即係你太熟，因為我知道你好多嘢嘛，你成日同我會傾訴心事。
0: 冇錯冇錯。
2: 有時你拿捏呢啲位置，你反而更熟呢係仲
0: 唔知寫邊啲好。
2: 嗱你唔問又對唔住廣大嘅書迷。
0: 哇。
2: 係咪呀你問又好似唔知道究竟邊度係即係利用出賣呢啲位置呢其實我成日都好唔識拿捏嘅。即係我唔會覺得話讀者大晒、因為我以前嗰啲傳媒嘅受訓練呢唔係呢一套嘅即係唔係話編輯自主嗰啲嘅而係大家有商有量嘅。咁、所以對我嚟講有時候究竟邊啲即係又可唔可以問話比如有人唱我的 Sarah, 咁、究竟嗰首歌係沙利蛋糕啊定係乜嘢呢咁樣。
0: 你都講晒啦。講晒啦。即係蛋糕同埋嗰啲啲鳥類。
2: 鳥類你寵物啦係咪先。咁所以你嗰個位點樣呢嗱我咁樣解釋能唔能夠令你滿意真心過不過又係。
0: 都係嘅。嗱同埋我亦都覺得嘅就係以前嘅生態同而家真係好唔同嘅。記者以前我哋啦唔單止同你啊我都有同有幾個嗰啲唔知咩電視啊，又或者係訪問嘅記者咧，係可以傾心事㗎，係、會出嚟飲茶㗎。係
2: 冇錯，以前係
0: 有
2: 嘅。
0: 有啲咩嘢你會夠諗同佢講，亦都知佢唔會寫。
2: 係係係。
0: 但係而家就好似有啲唔同。
2: 其实
0: 我都有咁嘅形容，
2: 系啊，即系
0: 有啲唔同。
2: 呢、這个生态就系我谂早年嘅传媒更加激烈嘅时候啦，嗯、即系嗰啲报刊啊、杂志嗰时咧，仲、会吓怕咗啲艺人嘅。
0: 系咯。
2: 咁但系我哋呢啲咧就会处于一个喺个时代嘅鸿沟里边咧、即系唔知点样处理有阵时，因为
0: 淡水交界
2: 系啊，因为你以前咧就喺淡水嗰边噶嘛、
0: 嗯，
2: 突然间呢个咸水淹治啦，咁、你点样咸淡交融咧？其实有阵时系要啲拿捏嘅。咁、所以但系即系当然阿 Sir 话系。我經常都好多問題係坐喺個心裏面，係一個以 fans 嘅角度，唔係一個朋友嘅角度想問咯。
0: 嗯，嗱咁就好啦，因為嚟緊嘅時間嘅話，我相信我哋大家每逢禮拜一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都會用我自己已經喺呢一個娛樂圈度繽紛咁多年啦。好缤纷，咁跟住嘅就系
2: 璀璨，
0: 系啦，即系璀璨缤纷几多年咁样，再加埋嘅就系你喺呢一个娱乐圈亦都真系见过好多嘢，做过好多唔同嘅范畴，咁、所以嘅就系我哋系集合咗呢啲咁样嘅我哋经验啦，我哋睇到嘅嘢啦，同大家可以喺度咧就分享嘅。
2: 希望勾翻大家啲回忆啦，因为始终以前香港娱乐圈真系好黄金，当然我都希望以后更加。
0: 都有嘅，
2: 璀璨
0: 都有嘅，系、啊、但系就系而家你怀翻好多以前嘅旧嘅话咧，我觉得都有好有味道咯、再加上我就系唔知点解，我唔知道你有冇呢种感觉，特别系今年啊，有好多啲嘅前辈啦，都走咗啦，咁所以我觉得就趁呢个机会嘅话，我哋都应该要讲翻多少少，即、就、系、是、以前嘅呢一啲好风光嘅日子里面咧，好令大家都有集体回忆嘅呢一啲嘅日子，系啊，都系一件好嘅事。
2: 即系我就中意听古仔嘅，所以我喺。有時做我的回憶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問一些故事怎樣發生啊、期間有什麼的有趣的原來我沒有聽過的一些東西那都希望可以在沙沙與抄抄這個環節裡面跟大家分享到
0: 好啦既然我們大家是這樣耳都會知道抄抄是一個怎樣的人
2: 是這樣耳我很喜歡你三個字
0: 是這樣耳真的是這樣耳我們講了十分鐘得噶啦，迟啲嘅话会好了解佢噶啦。咁当然啦，我哋我对于你嘅认识咧，都系好得意嘅。
2: 系
0: 咁我永远记得嘅咧，就系翻去有某个工作嘅地方，
2: 系
0: 你系永远都系第一个翻工嘅同事，同埋嘅就系、未入到去 office 咧，已经听到有一个就。
2: 清脆嘅打字声，
0: 系啦，即系键盘嘅敲打嘅声音。
2: 系、
0: 佢劲系劲在重要嘅就系我一埋去，因为咧我哋大家系要主持一个朝头早讲一啲娱乐新闻嘅节目嘅，佢正喺度做紧做紧一啲准备。我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仍然喺度打紧啦。那边箱嘅话咧，佢可以 multitasking 嘅。我亦都问佢嘢嘅时候嘅话咧，佢嘅手系冇停嘅，不断喺个键盘系咁喺度敲打，佢真系打到字嘅。你真系喺度做紧嘢嘅。
2: 系冇错。
0: 同一时间佢系可以咧应付到我同我倾偈啦。讲八卦啦，咩都得。喂，呢一样嘢系我对你真系最深刻嘅印象。
2: 多谢你，
0: 好犀利。
2: 我要多谢我之前嗰个媒体，因为佢有一年咧突然间咧同我哋讲，以后唔会有人同你打字噶啦、所以咧你需要快快乐乐学创业咁咧，
0: 哦，你嘅创业就系咁
2: 嚟
0: 啊。其实我都可以搞个比赛，打，因为你好犀利嘅，你可以打到嗰个键盘。
2: 系，我试过嘅最惊人纪录系打到太疯。因为大家都由以前的工作地方即同你一起啦到后来我做媒体呢大家都说一听到打字声就知道抄抄在这里。
0: 是不是
2: 跟住有一次呢突然间打得下啦突然间咦点解因为有打倉嘅人都知道呢係有一個碼要打 spacebar 咁打嘅。點解打唔到嘅咁我望望原來 spacebar 俾我打斷咗。
0: 嘩黐線。
2: 係呀、裂開咗。
0: 係。
2: 我都覺得所以我係呢張相我有上 Facebook 㗎當年。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覺得好好笑。
0: 有幾多個 like?
2: 啊 ,ok。
0: 阿倉傑都要 like 嚟。
2: 嗰張相係。阿秋先生嗰張相係幾多人 like 㗎係我想講。好啦咁你話我對阿莎莎嘅第一印象
0: 係
2: 啦。剛才我哋即係咪後嗰時講緊即係我哋嘅交往其實唔係成日都會講你幾時交往或者認識㗎嘛。
0: 哎、我好驚啊你對我交往。
2: 係啦。
0: 你話有一件事。
2: 有一件事嘅。嗱好坦白講因為呢嗰時我已經入去同你做嘢即係呢個工作地方已經係做咗記者幾年㗎啦。咁所以呢我好清楚有時呢藝人呢或者係台前幕後都好啦同你講多兩句嘢呢你細個以為就係朋友㗎啦。
0: 係呀梗係啦我都係㗎。 我都系咁谂噶。
2: 我试过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有个经历就点咧，就系话我初出道啦。咁以前嘅记者会咧就唔同而家咁嘅情况嘅。而家嘅记者会就可能大家集中问嗰几个艺人就收工噶啦。但以前我哋因为我做周刊嘅，所以咧我有阵时红嗰啲咁，梗系嗰啲人拥埋啦。咁总有啲冇人理噶嘛。咁我就有阵时就会专挑嗰啲反而埋手嘅。嗰啲所谓冇人理，其实唔系话唔识嘅，只不过系呢个活动里边咁嗰阵时，我嗰阵时梗系四大天王啊嗰啲噶啦。咁有啲可能新啲嘅歌手或者系演员，未必咁多人记者会嚟，咁我哋就会同佢倾偈，熟啲或者应专访咁啦。
0: 你系基于乜嘢嘅心态咧？
2: 冇噶，其实系
0: 同情佢，咪真系噶、哦。嗱，我系属于嗰只，唔系叫做系永远系主角嗰只啦。你好惨噶，你一企出嚟嘅话咧，你 feel 到噶，啲人影相咧，佢叫你喂你让你行开啊，
2: 又或者系得你影够啦咁啦，系啦、
0: 其实佢哋司机噶咋，捉捉两下，跟住你就要行开噶啦。
2: 系咁我嗱。有訓練嘅，即係訓練就係話，當然越紅就梗係越想去訪啦、埋身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訓練我哋記者嗰時都有講過，就係話有一啲你唔知佢難保他朝或者幾個月之後佢會成為大紅人。
0: 我都
2: 係
0: 咁話，
2: 你要仲攞一啲緣分，同埋嗰陣時咧佢亦都有叫我哋做一樣嘢，就係盡量攞電話。
0: 哦，
2: 攞 call 機 number， 甚至我哋攞埋屋企電話，
0: 攞佢本人嘅電話。
2: 冇錯，嗰陣時仲可以攞到嘅屋企電話，
0: 即未有嗰啲什麼咩？
2: 都有少少噶啦，
0: 上面公司有或者系经理人挡住。
2: 有，如果譬如你天王嗰啲梗有啦，天王有啦。
0: 你而家讲紧嗰啲嘅就系啲二三线嗰只。
2: 冇错，位新人。咁所以咧就你熟一下都好嘅。咁有阵时咧，我哋都会攞啲可能写细段啲咯，又或者今次倾完之后冇乜嘢嘅，咁咪算咯咁样。
0: 都好啊。
2: 好啦，咁嗰次我嗰排就成日都见嗰班人，因为成日都系嗰班人做宣传啊嘛。好啦，咁我最记得有一次有个活动，咁我就又见到呢个歌手咯。咁于是咧我就同佢讲，我一嚟就同佢讲自己嘢，因为觉得系。即系朋友嘛，即系唔知讲信啲乜嘢，我记得。跟住咧，我好记得呢个歌手同我讲：，Charles 啊，而家我做紧嘢，我哋不如呢啲嘢，迟啲先讲啦，咁样。
0: 咁都有道理啊。系，咁佢真系做紧嘢先见到你噶嘛？
2: 但系当时我系。即刻醒咯嗰下，即系我
0: 人哋原来唔系当你系朋友，
2: 冇错，
0: 系工作嘅。
2: 其实我系唔系嬲嗰种感觉，系有少少受伤害嘅感觉。
0: 咁我又觉得你太过 sensitive，
2: 系噶，会噶，
0: 系啊，
2: 系我会噶，所以我
0: 都搞晓咗你一啲嘢。
2: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令到我觉得系。其实呢个系一个采访嘅情况，应该系我问佢，唔系我讲嘢俾佢听。我亦都唔应该下下要当人朋友，我亦都冇怪呢个人。但系呢件事咧，就令到我觉得，譬如我到我入去嗰个工作地方，做李丽蕊嘅时候，李丽蕊系我以前即系都系其中一个偶像啦。咁我冇理由佢同我打个招呼，或者同我讲多两句嘢，我就觉得人哋当我朋友噶嘛。直至有一件事发生，
0: 好惊啊你咯！
2: 你记唔记得有一年咧，我入去嗰个地方嘅第一年，我谂未翻够一个月工，我哋去咗个豪宅一起过圣诞。
0: 记得，哇！嗰一年好好玩，好开心。
2: 好啦，咁嗰个活动咧就系话有一班歌手，咁我哋咧就我都系叫 DJ 其中一个啦，咁所以咧就我咁啱同你编埋一齐嘅，咁我哋就会譬如嗰晚有分唔同嘅时段直播嘅，譬如系十点到十点半就系莎莎与抄抄，十点半到十一点就系另一啲组合啦咁样。好啦，我记得我同你好似啊，我冇记错系访问梁咏琪啊，你记唔记得啊？
0: 系啊，我记得啊。
2: 系啦，
0: 同埋嗰一年我哋大家系要盛装出现噶嘛，去一个豪宅啊嘛，好冻噶嘛，好远噶嘛，
2: 喺山上边嗰啲
0: 嘅。系嗰年呢个安排，我觉得系真系都几特别嘅。
2: 好啦，咁但系咧，你做完，譬如我同你做完十点半到十一点，我觉得系咁上下时间，就冇人话俾我哋听，究竟之后我哋应该点？
0: 冇错，走唔走得咧？
2: 走唔走得咧？
0: 定系一直要留喺度咧？
2: 倒数咧？
0: 系啦，冇错。
2: 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开始喺度讲，究竟走唔走得？究竟喺度仲要留几耐？因为我哋两个唔系嗰啲好依香鬓影嗰啲人，有啲人系好 enjoy 呢啲嘅，哇，仲可以不断见到明星，又可以影相啊咁样。我哋两个都唔系嘅，最好快啲走啦。
0: 系啦，坐埋一边，好啦，好似冇嘢食噶，
2: 冇错，
0: 冇嘢食，冇嘢做噶，嗰度系
2: 冇嘢做嘅。总之你做完嗰个直播咧，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唔知做乜嘢嘅。咁跟住我哋两个就仲有另一个人嘅，我哋三个你记唔记得？就系呢件事啦。跟住不如我哋偷走。
0: 神不知鬼不
2: 觉，因为我哋想问啊，其实我同阿我相信我同阿莎莎咧都系好同学嚟嘅，好学生。但系当时我哋唔知道问边个，究竟边个可以俾 permit 我哋可以离场，
0: 以及就系惊问咗之后就系唔走，不如唔好问啊。
2: 於是嗰時你都頭先大家都聽到啦，我哋係喺山上面嘅，唔係為一出去又搭地鐵嗰啲嘅，我哋係點樣唔知點樣走出去嗰、那個嗰、那個出面搭的士定係點樣嘅？我唔記得，總之我哋三個突然間，總之大家你望住左邊，我望住中間，你望住右邊，然後跟住就冇人冇啲高層喺隔離，我哋就走啦，咁樣三個喺鬼鼠鼠咁樣走，就係呢件事啊！咁我仲喺首先咧，我哋覺得我哋有革命情感咯，嚇。其次就係話啊，我哋係同道中人，我哋係啱嘴型。
0: 嗯哼，好啦，咁我哋今日真係講咗好多，咁仍然係咁啊嘛。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咧，我哋會仍然繼續咧我哋嘅沙沙魚抄抄，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喺我哋嗰啲古仔當中嘅話咧，同大家一齊咧就係懷呢一個娛樂圈嘅舊啊嚇。下個禮拜再見，
2: 好，拜拜。
0: Bye

话呢首歌曲呢就完全呢似我哋以前嘅欢乐今宵呢同大家讲声呢个晚安啦。好啦，一阵间嘅话呢亦都会继续返嚟我哋嘅风show快活人啦。要多谢晒抄抄，每逢礼拜一呢我哋都会有呢一个新嘅环节，希望大家喜欢啦。抄抄时间嘅话呢我哋会出席嘅就係嗰啲我行我素。今日呢我哋请嚟嘅就係有 Ice 媽媽会同我哋讲讲有关于一啲嘅就係色素啊。又有一啲新嘅资讯呢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㗎噃。转头返嚟嘅话继续返嚟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show快活人啦。約定大家轉頭回來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几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 25%， 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周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29。每百日元对港元5.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6.49美元，卖出4,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呢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我有风骚。
2: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2: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4: 哇 ，Green Monday 啊，又系我行我素啊！今日咧即系啊，佢两公婆都上晒嚟啊，有请教练啦，
5: 好耐冇见啦，
2: 欢迎有 Ice 妈妈同埋教练，
4: 教练教练，
2: 欢迎
4: 杨杨，好耐冇见佢哋，
5: 好耐冇见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阿 Ice 妈妈俾咗一个，哇乜嘢豆嘢都有啊，
4: 蛋白
5: 系啊，食咗之后咧，觉得嗰日都精力充沛啦，不过虽然系真系好饱，虽然细细地嘅份量，但系原来好饱。
2: 你有食到咩？我以为就系俾啲原材料嚟咋，
5: 俾原材料咩？啱啊，就系原材料嚟噶，食完材料之后我有。有个搅 blender 去 blend 啊嘛，
2: 你自己翻去整。
5: 系啊，即系我同杨妈妈一齐食，谂住细细个，谂住当系一啲supplement 点样食咯，但系哇，可以当正餐啊，
2: 好饱肚噶。
4: 咁饮晒
2: 系啦，咁今日咧翻嚟嘅话咧，就同大家要讲另外嘅一啲嘢啦，系啦，咦，见到你 Ice 妈妈咧又靓女咗噃，
6: 吓，
2: 搞啲咩嚟啊你？
4: 咗啊，因为其实
2: 瘦咗系啦，
4: 即系其实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譬如话斋戒日啦、斋戒月啊，唔同宗教啦，咁啊，我知道咧两位咧啱啱出关咁样。
2: 黄海，
4: 睇下教练，
2: 黄海系啊，教练有少少呆仔，好似入定当中，
4: 通常咁样
5: 气定神闲，
4: 唔系，通常 Ice 妈妈喺度咧，佢唔敢讲嘢，
2: 都系咁嘅，
4: 系
2: 咩？系啊，啲夫妇多数都系咁嘅，
4: 系
2: 啦，系啊，一个就嘴嚼嚼，另外一个就唔出声咁样，
6: 我好内敛噶，
2: 但今日千祈唔好，
4: 千祈唔好。不过咁样讲，即系点解嘅？今日揾佢哋上嚟咧，因为佢哋啱出。关嘅意思咧就系八关斋戒，我成日听嘅，系究竟系乜嘢嚟咧？斋戒
2: 系咪真系八关噶？
4: 八关啊，
2: 系啊，嗬，
6: 真系八关，
2: 真系八关，系啦，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6: 不过好多人净系会听诶咩过午不食咁样，
2: 系，
6: 咁但系其实过午不食只系其中一关，
4: 系
6: 啊，咁其实有八个，话明八关啊嘛，有八样嘢啦，系啦，有八样嘢嘅，咁就系杀啦、戒杀啦、盗啦，即系偷嘢啊、攞唔系你嘅嘢啊咁啦，系啦。淫啦，即系啦，妄咧即系妄想啊，咁系啦，妄念啊，咁啦，妄语啊呢啲啦，咁酒啦，酒就我哋不嬲就唔饮噶啦，系啦，包括红酒嗰啲我哋都唔饮噶啦，咁系啦，咁跟住仲会有系不坐高广嘅软床，即系好舒服嘅床啊、床褥啊、枕头啊，好舒服呢啲都唔会噶啦，
4: 系啦，都
6: 唔
4: 呢几日，
6: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七日啦，咁嗰七日都唔可以咁做啦。
2: 咁都瞓地下嗰啲，
4: 瞓咩啊？
6: 瞓地下咯。
2: 哦，
6: 或者你将床褥我哋就冻高佢，或者拎开佢，系啦。
2: 原因系乜嘢咧？
6: 咁其实就
5: 磨练心智，
2: 系咪啊？即系唔好太过舒服，
6: 系啦。即系其实
2: 贪太过舒服，
6: 系啦。即系其实成个过程里面都系将你所有嘅欲望，其实系有好多系不必要嘅，系根本系多余多嘅。我哋系攞翻一个够，其实。
4: 够用就够啦，
6: 就 OK 啦。
5: 最原始嘅生活状态，
6: 系冇错冇错。咁跟住
2: 即系用你嘅所需，唔系你所想，
6: 系啦。因为其实讲真，坦白讲，你翻去以前几十年前，边有床褥噶？
4: 哦，系。
6: 系咪啊？边有话
4: 好硬嘅板床？
6: 哇 ！N 咁多牌子嘅，又软枕啊，又乜枕啊，又咩？
2: 冇咁多选择，
6: 系啦，即系其实系反璞归真咁样。
4: 系
6: 啊，我自己理解系，
2: 即系回归自己嘅基本，系咪你自己嘅本性，需要嘅嘢就够啦。
6: 基本要嘅嘢就应该有本，即系。最簡單最簡單嘅回復係啦，咁跟住就係不香圖染抹啦，即係譬如可能我化開妝噴開香水，日日要即係係啦，
2: 咁我唔化妝
5: 嚇，你係你化妝㗎而家，我以為你係天生麗質㗎，
2: 天然嘅
4: 原
2: 來係咯，
4: 咁
2: 呢
4: 個
2: 唔得，呢個唔得，
6: 係啦，咁就
2: 即係要素顏，
6: 係啦，素顏同埋即係啲香水啊嗰啲都盡量，
2: 係啦，我最中。

0: 意噶。
1: 但有汗味咁点算啊？
0: 嗱，如果
2: 就系咯，呢个咪就系你
3: 要配合嘅，咁你要配合埋你个心境啊，系。其实你个体味各样，你会发觉冇咁大噶。
0: 哦，食得比较
3: 大，因为你食嘅嘢又少咗啦，食嘅又清淡咗，因为我哋食素噶嘛，食素，咁又清淡咗啦，咁所以其实个体味又会唔同平时噶。
1: 系
3: 啊，咁讲埋第八关就系，其实就系过午不食咯。
1: 过午不食就成听
0: 到噶啦。即系12点钟，一阵间就已经唔食得。
3: 基本上如果是啦，就是12点钟，但其实因为我哋有时翻工呢，好多时翻工你1点钟先 lunch 㗎嘛，咁点呢，咁其实我哋都会自己，因为我哋系在家修行咋嘛，
0: flexible，
3: 我哋唔系话真系喺寺院啊或者寺庙，我哋系即系自己在家修行，同埋都会调节，系真系唔好话真系太过影响到自己工作。咁所以我哋系午时囉，攞个午时，即系11点中午11点至1点。
1: 係
3: 啦，即系起码快啲食咗佢，係啦，可能我早少少食 lunch 咁，可能我12点半食 lunch， 咁我都赶得切啦。
1: 系
3: 啦，咁就八个关啦，所谓。
0: 点解会有过午不食呢一样嘢？我成日都好想问。
3: 其实就系、是如果你话个，其实人，其实食一餐就已经足够噶啦。
1: 系，
0: 本来就系、
3: 是、啦，本其实食一餐就
0: 唔知点解就要食
3: 三
0: 餐，
3: 早餐、宵夜、晚餐
0: 啊。
3: 系啦，咁其实你食咗一个午餐之后，其实你就可以好静态地，其实当然系要配合头先我讲要配合心境噶嘛。你要去配合个心境，即系
0: 生活，
3: 系同埋所有嘅娱乐一定要放低晒噶啦，唔可以睇手机啦，唔可以睇下电视啦，睇下杂志啦，各样呢啲都唔会做噶啦。系啦，咁你空闲嘅时间就做咩咧？就可能系睇一啲同修行有关嘅书啦，或者系同一啲灵修室，即系总之系唔会系同娱乐系断绝噶啦。
1: 系啦，
3: 咁你唔会散晒你嗰啲，其实你睇书开心唔开心，或者你睇一啲资讯开心唔开心，都会点啊？
0: 散你嘅能量，
3: 系啦，将你嘅精气神，将你哋嘅真系系啦，
1: 攞走，
3: 散开，咁你咪会攰咯，咪会肚饿咯，咪会系啦，会眼瞓咯呢啲咯。咁但系如果我哋其实所有嘅嘢收到最窄，咁其实我哋需要嘅嘢其实就唔多咯。
1: 系
3: 啦，咁所以其实食一餐其实系足够，咁但系其实又唔系净系食一餐嘅，你仲有个早餐噶嘛？只不过冇啊，你平时可能你瞓到哇十点十一点，
1: 咁冇啦，
3: 咁你对唔住，你就系一餐啦，
1: 随时食唔切，哎呀，
3: 系啊，同埋好得意噶，你唔好谂住哇，我只可以我五点即系当五时啦，五时之后我食唔冇得食嘢噶，我食多啲先，
1: 系啊，
3: 食饱啲先，
1: 嗰段时间我六点起身食三餐
0: 啊，我会啊，
3: 我不停咁食到诶一点够钟唔食，对唔住啊，你系发觉。个身体会话俾你听，你食唔使咁多噶，你系唔需要食咁多噶，唔使啦，够啦，够啦。其实反而食少咗噶，
0: 我觉得系你嘅营养够咧，你个身体系真系会话俾你听嘅，就系唔需要食咁多垃圾
3: 啊。系啊，系啊，就算你垃圾都好，就算你真系，譬如我正餐，我就可能食我食嘅可能正常嘅餸菜啊、饭餸啊嗰啲咧，但系其实你会发觉个量系少咗，
0: 系噶，系噶，
3: 少过你平时可能哇。我乜都做嘅，我鍾意睇手機，可能哇打機，或者係鍾意睇雜誌，或者係睇電視煲劇各樣。你會發覺你係會快好多肚餓啦，同埋會易攰啦，你會好似成日都要會想食嘢啦咁樣囉。咁但如果你其實配合所有嘅嘢嘅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嘩好舒服
0: 嘅。但你身體好得意嘅係會調節嘅。
3: 系啊，冇错啊，冇错。
0: 但系你要俾翻一个啱嘅规矩佢咯，
3: 系啊，
0: 因为而家我哋系冇规矩嘅，即系我哋而家
4: 放纵自己啊，
3: 想食就食，
0: 系啦，想食埋啲垃圾，
3: 想饮就饮，
0: 冇错，
3: 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发觉你空出嚟嘅时间用嚟做咩咧？咪就系你谂下，你可以内，我哋叫内观啦，即系叫做啊谂下，咦，其实系，原来我唔使食咁多嘢，
1: 禅修嗰啲咁样系咪啊？内观咁样，
3: 即系其实我哋通常希可以理想状态又唔使做嘢唔使返工，就係盡量係静态嘅嘢啦。
0: 我明你嘅意思，其实就唔係话讲到即係咁灵性嘅啲嘢嘅，其实你係同你嘅身体对话。
3: 都係嘅，咁同埋都睇下你用咩方式啦。咁如果你有啲係好荒芜嘅形式嘅话，你可能真係要去到一个地方，你又要放低晒电话，或者係可能你真係要禁语乜都唔准讲，你入到就係可能係静坐念经念佛咁，跟住就食嘢，跟住又係念经念佛咁，即係
1: 重复重复。
3: 係啦係啦，你全日就可能就係做嗰啲可能好多嘅灵修型啊，或者係一啲係啦
1: 呢
3: 方面嘅型。但如果我哋喺自己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冇可能咁样做㗎嘛。咁就係其实都会因应返你自己嘅身体去调节，因为你一定 定有最开始嘅时候，唔得㗎喎。
0: 嗯，
3: 即係我十几年前，我十几年前喂返工㗎喎，带住返細路喎，我嗰次喺间做，即係喺间小學度做，带住返細路，你真係会好攰㗎，
1: 散佢哋啲精力㗎
3: 喎。唔係我放佢哋嘅电啊，佢哋会放晒我嘅电。咁如果你个嗱，其实我就喺度训练緊，原来我个心我可以好靜，但我口不斷咁樣，可能喂你唔得咁樣，喂你唔可以咁啊，咁樣危險啊，你個口可以不停咁講嘢，但我個心其實係要平靜嘅。原來而家慢慢就係訓練到，原來可以將兩樣嘢分開嘅。
0: 其實如果咁講法噶啦，即係我哋用呢個咁嘅方法咧，未必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一定要好似頭先阿 Ice 媽媽咁樣，係咪？有一段時間話咩要放低？我覺得對於都市人嚟講，又或者有好多聽住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嚟講，可能都會有啲難。但係其實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呢一樣嘢基本上都會提醒大家，耐唔耐嘅話，你都要放低你嘅手機。瞓覺之前嘅話，你至少可能俾半個鐘頭，你唔好就用啲藍光撐住自己，跟住你又話自己瞓唔到。
3: 係咯，
0: 就係俾你自己一個時間去喘息同埋排毒。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樣嘢咧？
3: 真
0: 係
3: 可以咁講。
0: 係啦，好啦，頭先我你請
2: 我。我今日頭先我哋有分享過過八關啦，即係譬如如果有啲聽眾啊，或者我自己想試下，可唔可以話過一關先過兩關過三關，逐關逐關嚟得唔得咧？每一嚟就八關係啦。
3: 咁你做斷食啦，
0: 係啦，斷食真係比較容易啲入門咯。
3: 對，做斷食你對個身體又好，
0: 同意啊，
3: 係咪啊？同埋真係你做斷食，你會真係發覺自己個真係唔使食咁多
0: 嘅
3: 喎。
0: 係噶，因為其實講緊斷食咧，咪成日都講一六八嘅，一六八已經係輕斷食嚟㗎啦。
3: 係啊，其實係你會你個身體你會感覺到哇，同埋你會食啲嘢覺得係特別好食。
0: 冇錯，真心嘅，
3: 你會好珍惜你嘅食物。哇，原來你譬如你可能你平時食。舉例菜心啊，你食唔到菜心嘅味嘅，菜心同芥蘭可能你分唔到個味嘅，有啲人。但係你發覺你喺嗰個斷食個過程裡面咧，哇，你會發覺，哇，原來啲菜心係
0: 甜
3: 㗎，咁
0: 甜
3: 㗎，係原來啲芥蘭係有少少澀澀地、苦苦地
1: 嘅，
3: 但係又苦澀得嚟又甜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就係你會好。再珍惜你嘅食物，系啊，就唔会话食好赶时间，系咁食，然后就做嘢咁样咯，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好生活化，初一开始啱啱即系十几年前嘅时候，我仔都未出世，咁我哋去做断食嘅时候，做我哋叫八关斋啦，虽然我哋做晒八关嘅就唔系净系断食，
1: 系系。
3: 我哋最初真係飲豆漿囉。
1: 吓淨係豆漿
3: 好肚餓嘅時候。
0: 即肚餓嘅時候飲豆漿。
3: 係呀，即係嗱，你譬如你食完午餐之後到要到第二朝出太陽，你先見到太陽你先可以再食嘢㗎嘛。咁你嗰段時間你會特別係晚餐你正常你平時正常食晚餐八點鐘左右嗰段時間你會好肚餓㗎嘛。係
0: 呀。
3: 咁點呀，咁同埋你嗰時同屋企人住，屋企人食嘢㗎嘛。咁你點呀，
1: 香味。
3: 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訓練咯，其實訓練緊自己，唔好俾外面嘅嘢引誘，係啦，咁我哋咪唔會咁要做錯事咯，
0: 係
3: 嘛？
0: 要幾耐啊？即係如果我要一個嘅輕斷食，我當係俾自己一個時間 detox 我自己啊，係啊，即係排毒啊。
3: 我覺得最少都三日啦，因為有啲人
0: 要三日，
3: 有啲人一日你
0: 一日冇
3: 排，冇效
1: 排唔到，排唔到嘅。
3: 唔係啱啱個身體話
1: OK 啦，
3: 係啦，但係你又食翻嘢
1: 完
3: 咗。
1: 就宵夜啦，
3: 系咯，
0: 起码三日，
3: 最少三日啦。我觉得你先至会有啲感受出嚟啦。如果唔系你冇啊，真系感受唔到。
0: 譬如好似杨洋咁样讲嘅话，我都想试下啦。咁我开头嘅话，我第一步，我初步，你会觉得我建议我应该系点样咧？即系全日要食素食啦，
1: 系
0: 啦，
3: 基本啦，
0: 基本啦，呢个基本啦，系啦。
3: 你其实你最基本，你嗰一日食素，系啦，咁已经因为。譬如你是雜食者啦，食肉的朋友啦，你那一日食素已經很好。
1: 清一清
3: 你即譬如你三日食素你想去變成三日食素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不是說守什麼關啊你試下三日食素啊你都會個身體都會有些反應的。
0: 它會有一些令到你食完東西之後沒那麼腸胃的負擔咯。腸胃的負擔你是 feel 到的。
3: 其實你
0: 輕啲嘅。
3: 飽了那餐即譬如你三日當你三日都是食素的其實你每食完一餐冇食過肉嘅，你個感受同你有食肉， 都有分別
0: 嘅，
3: 有分別嘅。
0: 嗰種肚餓咧，嗰種飢餓感其實好正
3: 嘅。係啦，
0: 因為好多時候可能成日都係
3: 係啦，飽腹感你會漏滯滯嗰種，即係我講緊係食素啊，係啦咁樣咯，係啦。
4: 即係食得太飽真係會嘅。
3: 會嘅，但我講緊係健康素啊，要強調，唔係食埋好多都係好加工啦，好垃圾啦，一撇撇啦，又肥又漏嗰啲啊。
4: 係啊，都有㗎，坊間好多嘅素食咧都係油鹽糖好高啦。
3: 係啊，係啊，係。
4: 當然啦，平時一餐半餐就冇乜所謂。
3: 係啦，係啦。
4: 長期咁樣食咧，係會有啲問題嘅。
3: 對，係都係對個身體唔會係一件好事咯。就算你食呢啲素，
0: 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都可以試下。你試咗星期五六日咯。
3: 係啊，
0: 係啊，星期六星期日你多數唔使翻工㗎嘛。
3: 係啊，你最好就揀一啲你比較靜態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嘅時間去開始咧，咁就會唔同，會你會舒服啲，同埋 handle 得即係容易啲咯。係啊，咁你同埋亦都會可以感受深啲嘅。因為如果你要翻工，你總會有嘢會，
4: 又要係
3: 啦，有人嗌你啊，或者有人叫你做嘢啊，咁你總會分咗神，你唔得閒你自己噶啦嘛，係咪？咁但係如果譬如你喺放假，譬如星期五六日，你起碼就算你星期五要做嘢，你星期六日你都係比較係自己可以自主嘅時間，咁你就會感受深啲咯。
4: 係啊，逐步逐步嚟咯，
3: 係
4: 啊，可能一日先。
3: 總之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師傅教我哋就係話，總之你唔好食煮過嘅嘢，過火或者係好實在嘅嘢囉，即係初最初收啊。即係你唔好話我即係咁，當然可能有啲人話我食個蘋果咁得唔得，咁食生果係都可以勉強嘅。如果你真係好頂唔順啊，我真係喂我唔得，我頭暈眼花，咁你我食隻蕉咁得唔得，咁呢啲都。
4: 你意思係過午之後係咪呀？
3: 係啊，
4: 我真係辛苦啦，咁唔好太辛苦自己身體，少少清清地嘅。
3: 冇錯冇錯，好似譬如我而家嚟到十幾年啦，每年都做啦，其實我而家真係基本上我早餐我就係飲杯蛋白露。咁跟住我午餐都係食少少可能糙米飯啊，加啲菜呀，或者少少豆製品，其實係就好足夠我全日。全日我唔會覺得肚餓㗎嚟。係呀，就算我正常喺工作室做嘢㗎，開班啊，係啦，開入門班啊，成企喺度成
4: 有耐
3: 嘅成十個鐘頭，
4: 好耐
3: 嘅準備功夫到落班啲人走，我仲要清場成十幾個鐘企喺度，但我唔會冇人會感覺到我攰嘅，係啊係啊
0: 咁樣。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啦。當然咧就每一樣嘢嘅話，我覺得都係要循序漸進，同埋嘅就係每一個人嘅身體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反應嘅。
3: 冇錯，
0: 所以咧就係最好嘅就係做啲咩嘢之前嘅話咧，都可能要問下啲專業嘅人士啦，同埋要請教下一啲嘅即係醫生嘅意見啊等等等等嘅。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
3: 但可唔可以講多最後一句？
0: 好，
3: 就係我個得著咯，我覺得咧就係話我會好越嚟越懂得感恩。系啦，同埋珍惜食物，同埋即系越我个心境越嚟越平静咯，系啊，遇事可以处变不惊，
0: 呢个先至系一个得着，系啦，一个好好嘅得着，
3: 冇错冇错，
0: 多谢晒阿 Sam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住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举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三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三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3号、深水埗石碣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不理不理122元升6毫 ，MiniMax 373.8升12.4，小米集团27.26跌1.18，智普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升3.44，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升12.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 日元 156.1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是 1.384,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1,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86 点，升 1,265 点。港金报 41,220 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07.95 美元，卖出 4,408.41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龙尾消化緊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咁另外西营盘威利马街係有爆水管㗎，位置就係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係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路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大欖隧道出口九龍，西隧落斜入口九龍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酒啊。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片段人间，九九九，谁是凶手？第一集。
3: 阿表妹，表妹，你响边啊？
4: 表哥，呢度啊。
3: 哎呀，表妹，有咩解救咧？咁急约我出嚟至得噶？啊，虽然咧，我即系我个叔父开嗰间洋行里边一个小职员咧，我上紧班，开紧工噶嘛，我唔可以冇规冇矩，自出自入噶嘛，咁成间公司就冇厌鸡笼咁啦。
4: 表哥，啊、对唔住，阻住你工作，但系我真系有急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3: 啊阿表妹啊，你大个女噶啦嘛，唔好咁任性先得噶。
4: 表哥，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咁答我。
3: 啊，表妹，系点啊？
4: 我已经系你嘅人，你会唔会咩噶？
3: 哎呀，咩噶？你讲乜鬼嘢啊？你咩意思啊？
4: 表哥，啊、我嘅意思系。你会唔会始乱终弃噶？
3: 阿表妹啊，你讲咩啊？咩乱咩终弃啊？你咩意思啊？嗱，喂，我真系读得书少，你唔好恰我话、啊。你讲咩终弃啊？唔够终弃咁。
4: 我嘅意思系、你对我会唔会只系玩玩下，唔认真噶？
3: 阿表妹啊，我对你咧就真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噶噃、啊。
4: 表哥，为咗要表示你对我嘅真诚，我要你望住我对灵魂之窗，认真啲讲。望、
3: 哦啊，你要我望你嗰对灵魂之窗系嘛？好唔坏，咦、正啊！
4: 哎、表哥啊，我对灵魂之窗唔系喺呢度啊，
3: 唔喺呢度，咁即系喺边度啊？
4: 我对眼啊，
3: 哦、
4: 表哥。啊认真啲，
3: 系
4: 同我讲一次。
3: 哦，阿表妹啊，我对你咧系百分百嘅认真嘅。啊，我应承你啊，等你高中毕业之后咧，我就会同阿姨妈讲，就同你结婚，娶你啊入门。你呢个年纪咧，应该专心读书啊嘛。嗱，等我三年之后啊，嗱，真系嘅，你最多等我三年，我有信心我要做书务部嘅司理，当我事业有成咧，我哋就结婚，然后三年抱两
4: 样，四
3: 年，
4: 表哥，
3: 系咩咩咩，
4: 你讲真噶？
3: 啊，表妹，嗱，如果我咧有半句大话，就天打雷。
4: 表哥，真系雷劈我！
3: 你放心，你放心啊！头先嗰下行雷就唔算嘅，嗱，唔好入我数啊啦！
4: 表哥，之但系我惊，我惊等唔切。
3: 哎呀，表妹呀，咪同你讲咗咯，你唔好咁心急先得噶！天打雷劈！
4: 表哥啊，之弊真系急，等唔切啦！
3: 又点啊？
4: 我有咗啊！
3: 你有咗？
4: 系啊，过多两个月就会见肚噶啦。你叫我点翻学？你叫我点见人啊？表哥，我个心好乱，我好惊啊！你知啦，我哋圣加比女子中学系因为我呢个未婚妈妈而蒙羞嘅。你叫我点算好
3: 咧？表妹啊！嗱，唔使惊嘅。嗱，你又话你嗰间咩圣加比啊女子中学嗰个校长好锡你噶嘛？咁佢一定唔会赶你啊出校嘅。啊，最多我啊同你一齐向佢求情咧。
4: 表哥
3: 吓、
4: 校长就系我妈咪，即系你姨妈。
3: 点解？我一直都唔知道。
4: 表哥啊，快啲谂下办法啦。
3: 事到如今。仲有乜嘢办法？本来我谂住同阿唐爵士个宝贝女下个月求婚噶嘛，到时我做咗唐爵士嘅女婿我就飞黄腾达噶啦嘛，住洋楼啊养翻狗啦噃。依家咧搞单咁嘅结嘢出嚟，我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噶啦嘛。
4: 表哥，你出句声啦！你个面色好难睇啊！你系咪有咩困难？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我好担心，我好惊啊！表哥，
3: 冇嘢，你啊唔好胡思乱想。
4: 表哥， 依家咪二成吹。
3: 嗯，
4: 你几时同我妈妈提亲啊？
3: 所谓啊，丑妇啊，终须系见家翁嘅。我啊，我下个星期啊，同姨妈讲啦。
4: 表哥，你对我真系好啦。
3: 啊，咁你啊放心啦，系嘛？
4: 表哥，
3: 系
4: 唔好皱眉。
3: 俗语有云：眉头一皱啊，计上心头。表妹，不如陪我去悬崖嗰边吹下风，等我想冷静一下咁啊，谂下我哋嘅将来咧。
4: 好。表哥，呢度都几大风噶噃，吹多阵不如我哋走吧啦。
3: 唔系喎吓，呢度啊真系，哇风凉水冷啊！你话如果啊，我有间屋喺呢度啊，真系啊短十年命啊都制啊！
4: 表哥啊，我头好赤啊！
3: 啊表妹啊，你系咪见冻啦吓？
4: 系啊，
3: 不如我除咗件飞机恤啊，过你啊披住佢嚟。
4: 唔该啊，表哥。
3: 嗱，表妹，捞住佢。
4: 哦，唔该，表哥。
3: 表妹。
4: 吓？
3: 你去死啦！对唔住啊，表妹，系你逼我行呢一步嘅。对唔住，你死咗好过我死啦，系嘛？咁样我就有得救，我就有希望，你成全我啦。
5: 啊，达玲啊，呢度啲风景系咪好靓呢？
4: 系啊，佐治仔，呢度真系好靓，风景好宜人，我好中意啊！
5: 诶，咁不如你啊企出少少，等我帮你影几张沙龙照咁好
4: 啊？不过，哇，你望下呢个悬崖，好高噃，下边啊万丈深渊，哇，望落去真系有啲惊嘅。
5: 达玲啊，吓，你真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啊，你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嘛？
4: 佐治仔，你放心啦，我会好小心嘅，除非，
5: 除非啲乜嘢啊？
4: 除非你想谋杀我啦。
5: 傻瓜嚟嘅，边会有人啊会对自己嘅darling动杀机噶？
4: 或者有咧？
5: 咩事啊darling？做咩事啊darling？
4: 对
5: 会唔会系你眼花咋？
4: 唔系咧，我啱啱见到有个着长褛嘅男人，
5: 咩啊，达令？
4: 个男人将个长头发嘅女人一推，推咗落海啊！
5: 哎呀，达令啊，你冷静啲，冷静啲，日光日白啊，点会有人专登拣嚟呢啲咁啊吓荒山野岭啊杀人呢？仲有啊，大热天时，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噶？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4: 啊！多智哥，你嘅问题我真系答你唔到。我只系知道救人要紧，唔系啦，佐治哥，我哋快啲跑落山，
5: 问
4: 山若迟多个老板，即系电话打贪要紧，好冇？
5: 喂，哎呀，大玲啊，你冷静啲先，我谂你出嚟，
4: 我好
5: 冷静啲，你眼花睇错啦，你谂下，到时我哋俾啊啲差人啊收翻差馆，话我哋报假案。到时真系一身蚁啊，分分钟坐花厅我见唔到你噶啦！
4: 左志哥，唔好讲咁多啦，你唔报我报啦，嗱、我跑落山先，你
5: 打你翻嚟，你唔好跑咁快，你等埋我。
4: 咁你跑快啲啦！
5: 正所谓古语有云：生不入官门。我真系唔想打三条狗报警，但系仲有啲咩计咧？唉，唔好理啦，嗌咗先啦。哎呀！
4: 是乜佐治哥？
5: 死啦！讲咩借口好咧？
4: 喂，
5: 有啦！哎呀，
4: 佐治哥，你头先吓咗，哎呀，你点啊？你发生咩事？
5: 我中咗头奖啊！啱啱先有只雀喺我个头壳顶飞过，放低咗几两喺我个头度添，你望下。
4: 哎呀，是但啦，你都怀雀仔咯，佢又点会可以放咁多几两喺你个头度啊？
5: 醒啊，自卫十几廿几只雀仔喺度头到一齐咁做，仲有啊，成班雀可能食错嘢，屙错屙咗成撇嘢落嚟啊！而家，
4: 哎呀，你可以走，你避开噶啦，
5: 小心啫！哇哇，左闪右，哇哇，有雀仔飞埋嚟，哇，有三只麻鹰，哇，两只乌鸦飞埋嚟啊！我要爬翻上山先啦，救命啊，大你，你快啲跑落山报警先啦，唔好理我啊！
4: 哦
5: 傻瓜，你快啲跑去报警啦！到时有咩事真系关人鬼事咩？
4: 喂，系咪九九九啊？我头先啱啱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哎，唔该你快啲派人嚟，拜拜，弊，唔记得咗讲地址添，点算好呢？好，等我再打过。喂，九九九啊，又系我啊！救命啊！我啱啱喺龙虾湾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
6: 啊，点解啊？有咩解救啊？呢单案啊，咁扑朔迷离啊！哇！我当差嘅时候几年啊，真系未过啲咁棘手嘅案件啊嘛！啊，点解有人报案咧？话亲眼见到咧有凶杀案发生啊！啊，不过案件咧发生系超过一个星期啦，啊，仲未发现啊有尸体浮出水面都有嘅，甚至啊又冇人因为啊屋企啊失踪咗成个礼拜啦而报警寻人噶嘛！啊，点解咧？真系令人扑朔迷离啊！点解真系费解啊！真系啊！喂，有你啊！
4: 探长你好，
6: 啊，
4: 在下木兰花，
6: 啊，喂，小姐啊，
4: 嗯，
6: 原来你就是警察好帮手啊，坏人的罪恶黑星啊，木兰花小姐系
5: 啊，探长先生，即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咧系木兰花小姐，佢只系一个平时喜欢睇侦探小说同埋电影嘅幼稚园老师嚟嘅啫。
6: 哦，原来我哋嘅警方嘅好朋友咧，嗱，呢两位诶，最近有冇睇过啲边套戏啊？特别系嗰啲好精彩嘅电影咁啊？
4: 有啊。就是那套九九九离奇三凶手啊，
5: 仲有七擒七纵啊，
4: 哇，仔，七擒七纵唔系警匪片嚟噶，你唔识就唔好乱咁噏啦，你
5: 唔好意思
6: 啊，喂，唔紧要啦，大家交流下啫，冇相干系嘛，
4: 探长，我醒起，我最近睇咗一套戏，真系特别精彩
6: 啊，咩戏啊，边套啊，喂，
4: 就系九九九三尸湾。僵尸惨案，
5: 系啊，系啊，我都记得嗰套嘢真系好好睇啊！
4: 系啊，我哋要睇到最后，先知道边个系凶手，真系好精彩啊！
6: 唔系咁啊，莫小姐啊，喂，请问你平时放假有啲咩娱乐消遣咁样啊？
4: 哦，有啊有啊，我中意捉棋，因为要用脑，我最中意嘅就系用脑嘅游戏。
6: 喂，咁就啱啦，我又好中意捉棋
4: 啊
6: 嘛，不如咁样咧，我哋捉翻盘棋咧。
4: 好啊，我都好耐冇捉啦。
6: 嚟啊！
4: 咦，探长呢啲系
6: 啲象棋嚟啦嘛？
4: 象棋
6: 系啦，中国象棋咁啊，斗智斗力啊嘛，莫小姐啊，我睇呢个样啊，都系个中高手嚟啦。
4: 我高中嘅时候比较玩得多中国象棋嘅，
6: 系啦。
4: 不过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就好少玩啦。
6: 哦，
4: 探长啊，我想去洗手间，佐治哥，你陪我去好嘛？
5: 达令我唔急，你自己去啦。
4: 佐治哥啊，
5: 达令啊，人哋真系唔急啊。
4: 算，我自己去。
6: 系，
4: 探长
6: 啊，
4: 请问厕所喺边啊？
6: 嗱，你睇唔睇到嗰边啊？嗰边条柱咧，咪贴住咗啦。厕所方向啊，指示牌嘛。
4: 佐治哥。前面有一条柱，上面个指示牌写紧乜嘢？
5: 唔系啊，达令，前面咁大碌柱你都见唔到，
4: 睇唔到。
5: 你近视系咪又加深咗啊？
6: 喂，莫小姐啊，哇，原来你好深近视嘅喎。
4: 就咁，我有近视，不过唔算好深。
5: 探长，千五度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深唔深啦。
6: 喂，我听个电话先吓。
4: 咁我去厕所先。
6: 一个有成千几度近视的人，会不会真的看到对面山发生什么事呢？莫小姐的说话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大热天时怎么会有人穿着长褛去郊外先得？喂，难道莫小姐乱入也死？莫小姐为什么要误导我们的查案呢？这么多疑点，我一定要逐个击破。好，等我现场查探一下先。

0: 哇，下午3:04喎，即係呢個時間啊，太陽啱啱對住呢邊個咁橙眼啊，莫小姐又點會睇到對面山發生緊咩事呢？睇得咁清楚咩？5分鐘就跑到落嚟啦，以為間士多啦，應該係呢間㗎啦。啊，老闆，啊，唔該借個電話啦。啊，唔借。啊，喂，啊，老闆啊，唔該你啦，救命㗎，最多我幫襯你買碗餐蛋麵啦，係咪？嗱，加杯凍檸茶啦，嗱，小甜小甜小甜啊，唔該曬嚇。
1: 老闆，唔該整碗餐蛋麵加凍奶茶。
0: 係，阿莫小姐係你啊。咁啱嘅吓，
1: 我都系想帮手了解一下嗰单谋杀案啫、哦，都咁多日啦，冇、哦、理由冇浮尸、啊，又冇理由冇人报失踪噶，系嘛？
0: 咪系咯吓，我都觉得奇怪咯吓。
1: 探长，我听人讲咧，如果有人浸死，又或者海上出事，只要喺个西瓜上面写上遇难者嘅名同埋出生嘅时辰八字，再抌个西瓜落海，大叫佢个名。咁条尸好快就会浮上嚟㗎喇。
0: 啊，真係迷信啊。
1: 唔係呢。我有个远房亲戚佢、嫁咗俾个水上人。佢话呢个抌西瓜嘅习俗呢係非常之灵强
0: 嘅。
1: 嚟、啦探长我哋试下嚟。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呢度1蚊雞啦，嗱你去嗰个买个西瓜返嚟啊，粗粗粗粗粗粗。
1: 探长、1蚊雞买块西瓜皮都买唔到啦。
0: 哎呀，是鬼蛋啦，10蚊雞啊，够晒啦吓嘛。
1: 一张、
0: 啊。
1: 探长探长我返嚟啦。
0: 辛苦你啦，以为。你买咗咁大袋嘢翻嚟咩嚟噶？
1: 哦，咪西瓜咯，10蚊4個，狮头婆仲送咗2隻金山橙俾过我，几抵啊！
0: 哇，咪住先，阿莫小姐，
1: 咩事？
0: 照你所讲啊，死一个人啫，掉一个西瓜咪得咯？你买咁多个西瓜做乜鬼啊？
1: 哦，探长，或者海底仲有好多冤魂咧。抌一个唔够嘅，就抌够2個；2個唔够就抌3個；3個唔够就抌4個，连金山橙都可以抌埋。
0: 咁如果抌一个西瓜之后，嗰啲浮尸浮晒上嚟，咁剩翻佢西瓜咁点啊？
1: 咁咪可以攞翻屋企食咯？
0: 啊，聪明啊！嗱，喂，睇睇先，不如呢个啦。嗱，呢个冇咁靓，仲有少少样衰添，系嘛？
1: 系噃，系嘛？我都未见过嗰只西瓜咁似马小强咁肉酸嘅，哇！啱啱惨惨。啲颜色又核突
0: 咯，好啊，喂，咁我哋一月掉个落海，嚟嚟嚟，
1: 好好好好，探长，我都唔知嗰个死者叫做咩名，咁点算啊？
0: 咁点啊？咦，系，应该点写咧？诶，我谂到啦，就写无名氏咧。
1: 哦，都好，不过无名氏个无系边个无咧？
0: 系啊，是但啦，你咪简单啲，
1: 哦，
0: 画一条嗰个。
1: 探长，请你讲嘢庄重啲。
0: 啊，喂。我畫一條毛毛蟲咗喎，有幾唔莊重啊吧莫小姐。
1: 哦、對唔住對唔住、啊。我錯我錯。
0: 喂咁就快啲啦，天黑啦大佬啊。
2: 啊係咪呢邊呢？啊好似係呢邊。啊唔係喎，即係呢邊喎。哎呀死啦，究竟邊邊呢？哎應該係呢度啦。啊大年真係嚟咗喎。嘩連個探長都喺度。啊我知啦，佢哋一定係嚟想抌個西瓜落海，等條浮尸浮上嚟。唔得，我一定要阻止佢哋。萬一佢條尸真係浮咗上嚟，咁我咪要洗定個8月15。
0: 啊返嚟啦返嚟啦，帶你返屋企啦。
1: 返嚟啦返屋企啦。
0: Lady,Lady,back 啦 ,back 啦。
1: 進來囉。進來囉
0: 、
1: 探長你睇下前面。
0: 咦呀嘩真係呀、好似有啲嘢浮上面咁。
2: 唔得一定唔可以俾佢穿煲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是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说，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犯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 ，MiniMax 372.4升11蚊，不理不理122.5升1.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普1050蚊跌25蚊。建滔積層板47.68升3.46，中製旭創1145蚊升139蚊，阿里巴巴110蚊跌1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蘭元4.603，歐元9.1017，每百日元對港元5.02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8。日經平均指數報66208点，升1187点。港金報41220蚊，跌6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1.93美元，賣出4403.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咁另外咧都有工程提一提你嘅，喺筲箕湾嘅耀兴道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4点，长过7米嘅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东商场噶。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咧，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噶。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咧，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识嘢。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后生嗰阵翻工咧，你望住个钟，觉得咧9点到5点啊，好似一世纪咁长。你啊成日谂，如果有一日咧唔使再睇人面色翻工就好咯。但系今时今日你发现咧，喂，原来可以朝九晚五准时收工啊，已经系一种福气啦。又或者有份工啊，你已经执到啦。今日开始音乐中年嘅歌曲啊，就系由打工仔嘅心声开始啦。
5: 赚个

Dolly Parton 嘅 Nine to Five 啊，系佢1980年主演嘅电影啦 ，Nine to Five 嘅主题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歌名灵感咧，系源自1973年成立嘅全美女性劳工权益组织啊 ，Nine to Five 噶。佢哋系专门咧为职场女性去争取咧公平嘅薪酬同埋平等对待嘅。咁 Dolly Parton 咧曾经喺访问当中透露咧，呢一首歌咧系佢拍片啊现场等埋位嘅时候，佢用指甲咧弹出咧打自己嘅节奏嚟创作噶，仲获得咧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嘅提名。诶，点会估到最好嘅创作就系嚟自最无聊嘅等待咧？

0: 周杰伦嘅牛仔很忙啊，收录喺佢2007年嘅专辑啦。我很忙啊，点解会写牛仔嘅咧？因为前一年啊，依然范特西推出之后咧，就俾人话曲风咧冇咩新意。周杰伦啊决定挑战啦，从未试过嘅美式乡村风格。歌曲副歌不断重复，不用麻烦了。啊，灵感咧竟然就系嚟自吓系桂纶镁噶。佢哋咧拍《不能说的秘密》嗰阵咧，桂纶镁啊被工作人员咧就系问有咩需要。要嘅时候咧，佢总系答不用麻烦了吓。周杰伦啊，索性咧同填词人讲啦，喂，必须要呢一句歌词，就系咁成就咗《牛仔很忙》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在我主持电台节目的日子呢，有一些音乐人呢我是很荣幸可以访问过的，譬如呢李宗盛大师啦，但我有些遗憾的是未见过呢和李宗盛经常合作的陈淑华，真的要选我心目当中的乐坛女神呢，下非陈淑华莫属了。佢虽然系实力派啊，其实咧样貌标致啊，而且有型，佢好有女人味嘅同时咧，又洒脱知性，刚柔并。

香港的演艺圈啦，子弟档的合作咧唔算好多噶，其中嘅一对天花板组合咧就系林敏儿同林敏聪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嘅合作啦，将初恋咧嗰一种啊心动咧又唔知点算嘅感觉啦，吓写得咧好细致噶。歌词入面咧最出嗰一句，应该要数咧，我像呆住了的企鹅。好少会见到咧就咁嘅形容啊嘛，更少听到歌曲咧，咦会提到企鹅嘅咧啊？呢啲咪系林敏聪嘅鬼才风格咯。1985年嘅电影《爱神一号》嘅主题歌曲叶倩文《迷惑》。

有啲創作靈感咧，係你點樣都估唔到啊！嚇，明明係一首咁深情嘅歌曲，啊，原來咧個創作背景咧係咁噶。嗱，任賢齊嘅《心太遠》咧就由小松咧作曲填詞噶。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就係小松咧喺拉斯維加先賭錢啊，乜贏咗好多，但派牌嘅女仔嘅面色咧好難睇，因為小松咧令佢輸咗好多錢啊嘛。佢係一時心太遠，故意咧將贏咗嘅錢同埋本金咧輸翻俾對方啊。之后小松在回加州的车程当中想起这件事，只是用了3分钟就写了这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顿，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248点，成交金额1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6 ，MiniMax 374.6升13.2，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普1053元跌22元，中制旭创1139元升133元。建滔积层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4点，升1253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0.79美元，卖出4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一。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就係咁㗎喇，你以為自己可以揀，但到頭嚟發現呢，原來一直都只係喺風入面打轉，就好似一粒沙，風吹去邊，你就去邊囉，遊唔到你話事㗎。

0: 八哥周润发嘅《飞沙风中转》。1989年电影啦，《我在黑社会的日子》嘅主题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林振强填词噶。呢首歌咧啊，有两个手稿嘅版本，一个咧就系叫《人在风暴中》，另一个咧就系叫《风中飞沙》。
1: 风吹我奔下转，
0: 但最后发表咧就系用咗《飞沙风中转》。听呢首歌，你会觉得咧，阿发哥咧唔系唱出嚟噶，而系演出嚟啊！一个影帝用演戏嘅方法去唱歌，将江湖人人在风暴中嘅无奈唱到入木三分。有时最动人嘅歌声，唔需要嚟自歌手噶。

0: 心痛。
1: 咦，我哋突然之间进入咗发哥嘅电影世界，又系一部发哥嘅电影啊！两大音乐巨人嘅合作，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填词嘅《阿郎恋曲》，系1989年电影《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歌曲噶。喺呢一首歌咧，对我嚟讲咧好诗意噶。罗大佑嘅曲风系带好浓厚嘅传统中国五声音阶啦，同埋咧东方韵味。而阿 Sam 嘅粤语歌词咧，哇系完美对应咗国语版嘅意境同埋结构噶。咁例如啦，罗大佑国语版当中嘅乌溜溜的黑眼珠，阿 Sam 嘅粤语版咧就系水汪汪的黑眼睛。哇，两个版本好巧妙对应嘅，都不约而同咧唱出咗咧对往日岁月嘅怀念啊，离别嘅伤感啊，至死不渝嘅感情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王杰嘅一无所有。1989年电影《飙城》的粤语版主题歌曲 MV 找埋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角色，包括华仔刘德华坐镇。其实王杰的 MV 卡士一向劲的。你还记不记得《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MV 女主角是哪一个呢？答案是张曼玉。

學友出道嘅時候呢，其中嘅一個話題呢，就係關於呢佢個鼻㗎，話似呢成龍大哥嘛。而喺音樂上呢，學友同成龍就係呢一首愛得比你深拉上關係。因為原曲就係成龍嘅國語歌但願花常在，嚟自佢第一張嘅國語專輯第一次。咁由李宗盛監製，李大師認為成龍唱歌呢唔係靠技巧，係靠佢獨特嘅粗犷同埋熱血嘅真性情。

嘅月亮惹的祸。嗱，呢首歌嘅背后咧有一个咧几搞笑嘅古仔嘅。张宇同太太咧十一郎啊嘛，喺加拿大闪婚之后咧，面对传媒啊追问啊，点解会突然之间结婚嘅咧？佢哋系讲唔出一个理由。张宇啊突然之间谂起啊，结婚嗰晚咧个月亮咧系特别圆噶，就讲笑咁话啊，佢哋两个人闪婚啊，都系月亮惹的祸咯。好啦，将时间打到嚟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团队调集60几名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开展遇难人员身份识别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2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 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三至四级，后转吹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稍后六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两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Minimax 365.4升4元，Bilibili 121.4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跌1.16，建滔积层板48.24升4.02，智普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升13.1，中制旭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升4.1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系、是、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系、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系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 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呢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0: 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糖糖。
4: 礼拜一啦，两位拍档，哇，即系放完假翻嚟咧，个人好精神啊！
2: 我见到啊，因为你嗰件嘅波衫咧，都令人特别觉得精神，
4: 特别 high 啊，系咪？因为我今日咧就系着咗一件咧，即系巴西嘅波衫啦。咁样咧，我有啲即系做 gym 嗰啲朋友咧，平时系唔同我讲嘢嘅。佢一见到我件波衫，已经话咧，你今日着得好靓。但系平时几年啊，都冇同我讲过一句嘢啊。
5: 哦，真系波衫你又着得几靓，
2: 同埋呢件咧，
5: 唔系佢咧波衫咧，你又唔可以太过。松啊嘛，佢啱啱好貼貼地嘅身咧，你個胸咧特別大嘅，
2: 個胸肌，
4: 胸肌係啦，
5: 好靚喎真係。
4: 我呢件係巴西嘅黃色襯綠色咧，
5: 點睇得出係巴西嘅？
4: 巴西球衣
5: 係啊。
2: 佢唔睇波嘅，佢係
4: 死啦！佢咁低智嘅一個問題，我點樣答佢咧？總之係
5: 識啊嘛，
4: 呢個識係
5: 問阿比嘅，
4: 呢個識係就係唔係你睇後面有尼馬影子啦，
5: 尼馬
4: 咁，
2: 你俾佢睇佢都唔知㗎啦，
5: 我識英文㗎，尼馬
4: 尼馬，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有陣時咧，男仔著波衫咧，唔使諗啊。好似咧，突然間咧就好似 trendy 曬咁樣。
5: 唔係，同埋好似突然間所有都係 friend 嚟嘅，全部都係朋友嚟。
2: 同埋咧，係今日咁嘅天氣咧，你著件咁帥、咁醒神嘅衫咧，個人都特別醒神好多。
5: 同埋呢期 fashion 界咧係興翻呢啲波衫嘢啊嘛。
4: 總之佢逢係世界盃嗰一年都興嘅嚇，都翻興嘅。係
5: 啊，
4: 係啊，咁啊同埋我諗而家好多男士咧都係咧，即係波衫係佢咧，即係最主要嘅衣著。去邊度都好啦，無論去游水啊、翻工啊、去街啊。燒嘢食啊，咩都系
5: 尤其是户外活动咧，着波衫系最正，因为件衫嘅质地爽身啲。
2: 系啊，同埋呢排开始个天气凉翻少少咧，冇咁翳焗，冇咁湿嘅时候咧，你着呢啲衫咧，特别舒服啲噶。
5: 系，我都系，我发觉上个礼拜个天气咧凉浸浸咧，我啲外
4: 有凉度咩？
2: 有。
4: 真系咩？
2: 就系嗰一日咧凉咗少少咧，我带咗小朋友落街嘅时候，哇！呢、這个天气好啱去烧嘢食，好
5: 你起码着多两件 layer 嘅时候咧，唔会流晒汗啊！
4: 我以前屋企咧就成日都去烧嘢食，因为我哥好中意烧嘢食啦，同埋我哥咧，即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哥就系正值呢一个咧，即系
2: 青春期。
4: 或者思春期啦，因為佢拍拖，佢同我嫂咧就成日都拍拖，成日都去城門水塘嗰度咧燒嘢食，咁、哦、兩家人啊咁，我哋就成日都去城門水塘燒嘢食嘅。
5: 咁幾好，帶埋你，
4: 帶埋我噶，係啊，
5: 電燈膽帶埋去。
4: 因為我哥好中意帶曬全家人一齊去玩嘅、哦，即係佢係好鬼死好嗰啲人嚟嘅嚇咁樣咯。
2: 係，但我覺得燒嘢食呢個真係老少咸宜嘅一個活動嚟嘅、尤其是嗰個時間咁長咧，大家會傾下偈或者小朋友喺度玩下咧。其實是一個幾好的親子活動，
4: 同埋有陣時要攞嘢咧，就俾啲男丁去攞。
5: 我記得我細個咧，屋企人咧係經常去燒嘢食嘅，尤其是去嗰啲郊野公園燒嘢食，因為以前係一定要去爆位啊嘛。
2: 係
5: 咁我嗰陣時，因為屋企人咧，咁大家每人揸架車，喂邊個近啲就快啲去爆位先咁樣就。仲要咧，我啲阿姨咧係帶定一個煲啊。煲好咗一煲嘅嗰啲糖水，然之後去到現場咧，再擺翻落去輕輕
4: 輕熱翻佢，
5: 係啊，好正啊！
4: 嗰陣時咧，即係爐咧要霸噶嘛，但係霸到噶，即係要早啲去得噶，但係而家真係難霸，
5: 而家唔霸，
2: 同埋要托啲炭上山噶嘛，嗰陣時
4: 係啊係啊係啊。
2: 不過而家咧就好多都係嗰啲係咪叫一站式啊？即係你去到淨係俾錢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帶嘅。
4: 嗰啲係啦，即係要經營嘅商業嗰啲燒烤場啊，
2: 自己咧都真系中意嗰種去郊野公園啊、城門水塘嗰種，你真係可以我媽卡車啊，你自己買一啲料咧，你中意咩你就可以自己帶去。
4: 嗰陣時我哥已經興燒海鮮嘅啦，已經
5: 係
4: 啊，好前衛嘅佢。係
5: 咯，好新穎喎。
4: 係啊，紅腸啊、霹靂大肉腸嗰啲唔使講啦，雞翼啊。
2: 嗱，我問你哋兩個啦，有啲乜嘢嘅材料你哋係一定要去到嗰度
4: 食？係雞翼、全翼。我唔可以咧，系啊，我唔可以斬咗整喺中間啊，或者咩咩，我要全隻，然後咧就揸到你隻一隻，跟住同。

0: 咁樣咧，就
1: 即係嗰個翼尖個位，
0: 係啦，一吉入，唔係啊，由個頭喎，
1: 呢個頭噶，
0: 係啊係啊，翼尖咧好易散啊，同埋點解要個頭入咧？咁變咗個頭咧就最接近到火嘛，個尖咧就最遠離嘅火，
2: 因為個頭厚身，
0: 係啦，阿土你係知嘅，
2: 燒開嘢食噶嘛，
0: 但係你唔煮飯噶噃，
2: 我間中啊，
3: 我就一定要有呢一個廚師腸。
2: 哦，
0: 因為咪真係芝士腸嘅 friend 啊？
3: 唔係，廚師腸係腸，即係最老糖嗰只啊，
2: 雞肉腸
0: 啫。哦，咪即係腸仔咯，做乜要話廚師腸啫？
3: 有啲唔同㗎，有啲係而家啲咩豆粉腸嗰啲咧。
0: 豆粉，唔好，你一定要講埋個豆字啊嚇！你唔好整。
3: 我講得好清楚，你自己 get 錯其他意思啊？
0: 我 get 錯，我 get 錯。I'm wrong, I'm wrong。
3: 因為廚師腸咧，點解會最中意咧？就係永遠都係開頭一定要食嘅，因為最快熟。要落好多蜜糖，
0: 紅腸都得啊！
3: 紅腸唔 OK，
0: 我中意紅腸，我中意紅腸嗰啲人造色素。
3: 我原來係咁嘅，
0: 唔係好爽嘅紅腸。
2: 我自己就一定要有嗰種蜜糖麵包，仲要係咧嗰只黃黃地色
0: 咧。呢啲咧即係最易質飽嘅，俾幾塊麵包佢就得啦。
2: 但係咧嗰個咧，你真係好快就冇曬㗎。次次咧唔知點解咧，我明明燒曬啲嘢食，諗住轉頭先食嗰個麵包啦，埋尾㗎嘛。冇曬、
3: 哦，我一般嘅咋，我反而會中意食咧，而家就真係少咗，就係、是、食棉花糖咯。
2: 哦，係啊，係啊。
3: 而家因為咧、因為好多譬如頭先講嗰啲燒烤場咧，佢嗰啲火咧唔係我哋以前嗰啲叉住個吉住個叉嗰只埋嚟燒啊，佢擺落烘熟嗰啲好西式嗰啲咧，佢整唔到棉花糖㗎。將個棉花糖咧一定要係叉住落去咧，你要烘到個面窿窿地。
0: 但我最中意嘅燒蜆就係燒蜆。所以燒蜆是最正
3: 的。你是不是用那些成人飲品倒下去燒啊，還是普通就這樣
0: 幾種都有幾種都有，即是譬如那些石子兜呢來去整啦，那些就好像是少少焗熟它啦，擺在鐵絲網上面這樣浸，真的燒蜆呢都得。
3: 我真的這樣整啊？
0: 都得的，因為呢你怎樣擺上怎擺上去呢，即是這樣排好呢燒呢，它開的時間不同的。那我們就在買啦，你幾號啊？三號四號。睇下買唔買得中、
3: oh. 啊、
0: 我哋就會嗌㗎，四號仔四號仔四號仔，
3: 好嘢，你差唔多完戰得過去會又快啲。
2: 另外一個我自己好鍾意，我都係唔係肉食性動物嚟㗎，我係食齋嘅，食素嘅，所以呢我會通常會揀粟米啦，烘嗰啲雜菜啦、金菇啦，全部都係落蒜蓉啊、牛油，跟住就包住掉落去。
3: 我哋同你去燒嘢食幾啱喎，我
0: 食曬
3: 肉，我食曬肉，你食曬菜咯，我哋唔會爭。
0: 不過就去呢個燒烤場或者去任何地方啦，即係燒完嘢之後咧，主要將自己嘅垃圾攞走，
3: 一定要啊，
0: 清潔好嘅地方，咁先有公德心噶嘛。
3: 唔好整嗰啲嘢咧污糟邋遢，嗰啲糖嗰啲咧。
2: 係啊，同埋尤其是去郊野公園咧，你嗰啲垃圾真係要收翻埋啊！如果唔係咧，嗰啲野生動物咧，
0: 馬騮啊、
2: 馬騮啊、野豬咧就會。靠你嘢食噶啦！
3: 另一樣就係你個火種一定要整熄先好走。
0: 係啊，哇！咁啊，即係算唔算而家都唔係
3: 秋風起，
0: 但係而家29度嘞喎，都
2: 秋秋地噶啦，
3: 就快中秋噶啦。
0: 提醒你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晏晝嘅2:30啊，啲嘢都唔穩定啊，大家要留意啊。

0: 全女班啊 ，Color 嘅呢一首《Sigi Sigi Sa S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0: 你真唔可以怪我，因为我真唔知道用咩态度去。去看待呢一隻歌名嘅，呢一隻新歌就叫《斯基斯基沙沙》。
3: 唔係，你同埋讀完之後咧，好有個氣勢啊！我 feel 到啊，
4: 跟翻嗰首歌入邊啊。
0: 但係嗱，舊歌咧，即係你唔好怪我，成日都話舊歌好聽啲，即係舊歌啲歌名咧，即係令你一聽嘅時候覺得，咦？可以咁㗎，原來今日帶嚟呢一隻歌，隻歌名已經好正啦，就係 Candy B 鐘鎮濤嘅一首舊歌，叫做《不可以不想你》。嗱，我唔想你，我唔掛住你，但我唔可以唔掛住你，即係你真係好吸引我啊，好正啊 ，I love you。
4: 同埋好似係特登講俾你聽咁樣㗎，
0: 一定係啦，
4: 即係話俾你聽。我想控制住自己嘅，但控制唔到咯。
3: 哦，咁我好痴情嘅呢种感觉。
4: 系啊，
3: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钟镇涛唱啦，兼即系佢自己作曲嘅。咁而就揾到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咧为佢填词，亦都系当年咧81年嘅同名专辑啦，就系、是《不可以不想你》嘅主打歌嚟嘅。
0: 吓，即系唔可以咧，即系唔向咧郑国江老师咧就系致敬啊！因为佢讲咗好多咧，即系歌当中好多嘅 scenario， 可以话喺雪入边唔着衫啊，可以喺唔知边度又唔即系唔饮水啊咩咁样。但我唔可以唔想你，因为我实在太爱你啦，土
4: 系啊，同埋太有画面啦，即系佢每一样嘢咧都会谂起你先咯。首先
3: 呢一、這个真系郑国江老师嘅功力啊！佢讲完之后咧，令到你咧更加之觉得你真系好挂住我啊！
4: 好爱我啊！
3: 你爱我爱到咧，即系你一分钟都唔可以冇咗我啊！
0: 嗯，但系呢一个嘅感觉系好好嘅，即系咧你嘅一生当中咧系啊，净系向住一个人嘅啫，咁先系爱情啊嘛，咁先系唯一啊嘛。即系我而家好怕一啲咧，即系咩 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咩 open relationship 啊，我唔中意呢啲嘢嘅，你整一抽人喺度做乜鬼啫？即系我爱人，已经爱一个噶啦嘛。
4: 系啊，仲要系爱到要生要死嗰一只添。
3: 真嘅爱情就系咁噶啦，
0: 又唔使咁戏剧性嘅，即系要生咯，唔好死咯，系啊，净斋生咯，你生啊，我唔生噶。
4: 你咪你生，
3: 系你生啫嘛，我唔系你生啊，
4: 系红生。
0: 你哋有冇嗱？阿超 B 而家系应该过咗啦，佢而家隔篱嗰个
3: 唔会惊，我可以不上你，
0: 可以不上。阿涛咧，
4: 哦，
3: 对佢个仔，
0: 你 ship 咗啊？系啦 ，ship 咗你个仔啊？
4: 其实两个都有嘅，两个都有嘅。
3: 冇扮嘢你，你有冇试过啊？
0: 我梗系有啦，系咪？但我好怕过一个自己，因为咧会迷失自我咧，同埋影响自己工作咯。
3: 我哋冇見過，
0: 未見過係嘛？即係唔使見啊，嚇親你啊！我自己都驚啊！今日好歌獻給大家，送俾大家一隻好浪漫嘅作品啊！鐘鎮濤，不可以不想你。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3: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4: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3: 又尖又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文锦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个半。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毫，跌1.12。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升15.8。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彤、
10: 李姑、
11: 阿土、
12: 李志刚，你 for you。

0: 人头顶一片天，
1: 我哋今日又相见，
2: 心情忐忑唔好癫啊！
3: 我哋帮你冲咗先，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1: 如果大家有任何 ups and downs， 想我哋帮你用厕所神冲一冲走佢嘅话咧，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噶。
2: 系啦，怕丑嗰啲唔紧要噶。inbox 我哋
0: 系啊，
2: 留言俾我哋，
0: 开心同我哋 share 啦，唔开心我哋帮佢冲咗去大西洋，永远唔再见面。
2: 系啦，对，西洋奶奶哦，
3: 西洋奶奶哦，
0: 我先。上个礼拜有幸咧，跟住阿超 B 哥去呢一个 Center Stage 啦，吓一齐咧睇呢一个 Fashion Show 啦。其实咧，我以前咧，即系就睇 fashion show 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哇，搞咁耐先得个15分钟、20分钟咁样就做完噶啦，咁样。咁以前就以一个咁嘅心态去啦，都系会去即系 mingle 啊、social 啊咁样，但系就冇咁大阵仗噶。咁而家去 fashion show 咧，因为可能真系识得个 designer， 咁、啊要即系尊重人哋，咁啊要着人哋啲出品去。个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人哋死对头噶嘛，系咪先？即系三条间做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一剔嗰啲都去擦人墙噶嘛，系咪先？你玩嘢咩？系咪？咁于是就要去问人借衫啦，借翻去嗰啲衫啦。咁啊要预早咧就去着衫啦，预早即系整下自己嘅死人样啦咁样啦。我发觉预备去 fashion show 嘅时间咧系长过真系睇 show 嘅，系咪啊？超 B
2: 哦，系啊。真噶，那個過程是不同的。
0: 咁要多謝阿超 B 幫我即係張羅啲衫啦，令到我呢兩日咧，即係一個咧，哇，另類的我。但係我覺得最開心嘅就可以現場睇到即係香港嗰啲即係新進嘅設計師啦，譬如 Mountain 啦 ，Mountain Yim 係嘛 ，Yim
2: 嚇
0: ，Mountain Yim 王 ，Mountain Yim 係啦，即係仲有Angus。
2: Angus Choi，
0: 吹，好多佢哋啲即系我自己睇啊吓，净系我觉得系香港时装界嘅未来。虽然你唔好，即系有阵时你知，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系有自己嘅一个 fashion sense 啦。咁我对，所以咧我系有局限嘅，我自己着衫，因为我啲衫我自己觉得自己着唔到。虽然我其实好多人话我系着到嘅，
2: 短裤
0: 真系着唔到，
1: 拖鞋。
0: 我上个礼拜跑步嘅时候，我曾经有一刻想买条短裤，
2: 跟住都唔买，
0: 有条新嘅短裤，但系我觉得我只脚撩到咁样，净系咧好似两只香鸡咁样，我已经影响市容。
2: 而家就系兴呢啲撩到香鸡脚啊，
0: 兴啫，但我自己接受唔到嘛。而家够兴话咩咯？加入豪门咯，你又唔加入豪门？
2: 我想加，
1: 你估佢唔想嘅咩？
2: 你豪门俾我就，
0: 你就系豪门咯，你使得豪嗰个豪门。吓咁啊就睇咗两场嘅 fan show 咧。咁啊，两日都好开心，但我最开心系咩呢？就系、是、我散场嗰一刻。
2: 你散场做咗最快，
1: 嗰只眼啊！
2: 第一日直情咧，人哋影张相转个头翻嚟，咦 ，Alex 走咗啦，使乜咁快啊？
0: 唔系因为我同阿超 B 讲咗话，我先走先，跟住我就一支箭咁，好似卡通片咁走咗。
1: 头也不回。
0: 咁样咧，因为我先走先咧，就有机会咧遇到好多听众、因为好多听众都喺嗰度咧睇 fashion show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听众咧，就系、是、打扮得好靓嘅一个侍女咁样，好靓好斯文嘅。咁啊，同佢一齐搭呢个 escalator 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望一望我，李志刚。其实我成日听你嘅，咁我以为佢都系讲下即系门面说话啦咁样。点解讲下之后咧？佢之後噏得出曬我所有嘅環節啊，做咩節目啊，環球榜啊咁樣，然後佢再話李志剛呢個係我 boss 啊，唔知咩小姐啊咁樣，跟住介紹話 boss 俾我識咁樣咧，咁
1: 啊，
0: 哇好，就嗰、是、一個即係扶手電梯嗰一程幾廿秒咁樣咧，就講曬佢公司啲咩俾我聽啊咁樣啊，咁然後話即係好中意我節目啊，咁啊即係之類咧。即系要讲声多谢，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其实好需要呢一样嘢。你谂下啦，连陈奕迅同埋容祖儿都好需要人哋赞你唱歌叻啊！我哋点会唔需要人哋话俾我哋听？
2: 系啊，
0: 系咪先？即系咧，你唔好以为我哋真系哎呀，成日牙斩斩唔使赞佢啦咁样，唔系嘅，我哋都好需要人哋鼓励噶，好需要人哋赞噶。
2: 我哋都系问攞赞噶，都中。
0: 我哋都系我哋都系容祖儿同埋陈奕迅嚟噶，系啊，
2: 真系唱歌唔叻，
0: 唱到晓飞都好啦，都仲想人哋咧即系赞赏佢噶咁样。咁啊，遇到呢啲听众咧，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咧，即系我哋啲 DJ 咧做节目咧先有意义。 如果唔系咧，就冇意义噶啦。
1: 系啦，有听众先有我哋嘛。
0: 系啊，同埋最紧要你觉得好听。
2: 系啊，
0: 最紧要觉得咧，即系有嘢攞到走，
2: 开心。
0: 同埋好真得意，即系咧，我呢两日去个 fashion show 咧，咁有啲听众都系即系走埋嚟咁样，即系同我倾偈啦。大部分咧。原來都係鍾意大城市小故事
2: 喎。喔、哦。佢話呢有共鳴啊。
0: 佢話短短地有共鳴啦，就唔需要即係冇乜
2: 包袱係咪
0: 係啦。
2: 唔係連續劇。
0: 冇乜 commitment 係啦。隨時聽隨時唔聽都得咁樣。
1: 係同埋包羅萬有嘛，個主題又真係好貼身。
0: 哇呢啲都係。
1: 貼心加貼心。
2: 監製啊。
0: 監製的說話。
2: 監製啊。
0: 監製的說話。喺呢度真係好多謝呢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嘅朋友啊。我哋會精益求精做到嘅節目最好陪伴大家晏晝食晏嘅。
1: 哇好治愈啊。即係近呢一两年呢嗰啲嘅电话骗案啊网上骗案呢真係多到呢你真係防不胜防啊。
0: 而家连卖旗都有人扮假卖旗啊即係离谱啊呢啲人呢啲要
2: 好衰啊。
0: 要判终身监禁啊。我好劲啊我呢个。如果我係李法官嘅话。
1: 李法官。
2: 李官你好李官。
1: 李官李官。
0: 有一半嘅罪犯全部都终身监禁。
1: 而家呢成日收到一啲电邮啊或者一啲 SMS 嘅时候呢其实大家点开之前呢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心理建设嘅入面好多嗰啲小故事喺度发生緊。
0: 係呀係呀。
1: 咁啊会唔会骗案呢究竟我亂咁撳咗個掣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呢
0: 會唔會即係 direct 到去我戶口度攞曬我啲錢呢
1: 係呀、啊、尤其是而家嗰個騙案嗰個種類呢多到你攞包裹啦而家咪成日都我提你你有個包裹滯留咗啊你幾多日都未拎啊你快啲去拎囉。
0: 但對我就冇用嘅因為我唔網購㗎嘛所以佢就啱唔到我
2: 但係
0: 你就有用啦土因為你真係買到自己又買幾一件都唔知
1: 道。唔係喎但係我想講呢對我呢啲呢經常買嘅人呢反而係冇咁容易呃到因為我知道呢嗰一間公司呢
2: 我冇幫襯
1: 其實係已經冇再用 SMS 㗎啦。
0: 係啦
1: 佢要你登入嘅我試過好多次冇通知之後我罰咗好多錢
0: 㗎。係呀佢要入去佢個 app 度係呀。
1: 係啦咁所以呢反而就對一啲呢間中會買嘢嘅人呢有啲影響。
0: 嗯、
1: 前嗰幾日呢就係我遇到我嘅公公啊佢就話哎呀你幫我睇下呢度佢話我有個包裹滯留咗喺度好耐我都冇訂嘢點解會有㗎咁樣咁佢就問我啦我就話呢啲你唔使睇㗎總之你 見到呢你就 delete 咗佢就得㗎啦。
0: delete 咗
1: 佢。係啦又或者有啲嘅樓上話你樓下話你漏水啊呢啲呢都係經常有啦最近尋日即只係我哋呢就收到一個電郵咁呢就係話收到個訊息就係話你屋企個電呢嗰個用量呢異常咗喎、比起往年。咁
2: 由邊個發出嚟呀
1: 由
2: 公司。
1: 公司係啦電公司寄過嚟嘅。咁我老公就問我喂真定假敢唔敢呀咁樣。咁我就喺度睇啦。啊好似流流地喎佢寫住親愛的客戶咋喎佢又冇㗎你嗰啲名呀冇姓呀
2: 座號係
1: 啦乜都冇嘅。咁但係呢佢就有個即係有個叫帳戶 number 咁樣啦。我話唔係好似喎不如你打去啲客戶服務熱線問咗先啦咁樣。咁佢喺度翻查緊以前即係曾經嗰間 電力公司寄過嚟嘅。唔係喎。人哋嗰啲好多圖案㗎喎又有啲廣告彈出嚟我話唔似呢可能係呃人嘅咁樣咁佢就真係打去嗰間公司度問啦咁查晒所有嘢啦因為嗰個 account 就比較少用嘅咁所以呢佢就問咗好多嘢其實又唔係好知啦我先生咁樣咁佢問完之後呢嗰間電力公司就話哦係呀、真㗎呢一個是真的呢一個信息是啦咁佢就話係呀因為見到你同過往有少少個電量唔同呢咁所以佢就會提返你㗎你需唔需要熄咗呢一個功能佢呀咁樣。咁我諗下唔係喎如果佢真係有異常到好誇張嘅時候咁
0: 其實應該提醒㗎
1: 要有
0: 個
1: 咁佢就話唔使 delete 啦咁我哋知啦因為我哋從來冇試過收過呢啲信息。
0: 你唔使講話唔使 delete 㗎你話唔使 delete
1: 唔可以有 delete
2: 嘅。好新潮好新潮好新潮
0: 好新潮
2: 好新潮
0: 好新潮我知道你咁讲。
1: 好潮咁但係呢一個之後呢我就喺度諗哎呀原來有好多呢啲嘅嘢呢其實係我哋自己 会脑补咗，因为好多呢啲骗案嘅嘢，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彩，我哋问一问啫，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原来真系以为系骗案，你完全唔理，跟住你有异常到好夸张，要罚咗好多钱嘅时候，可能又唔知道。咁所以真系你遇到一啲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有疑问嘅嘢，你不妨就打去问啦，即系唔好好似我哋咁样斋系
0: 自己估
1: 以貌取人啊，我个 email 好简陋啊，咁样系啦，咁啊真系问清楚先，咁同埋啲骗案真系实在太多啦，
0: 系啊系啊，咁呢个警惕系应该要有嘅，
1: 但系最好就帮我哋冲走晒啲骗案去，等我哋唔使调提
0: 全部终身监禁。
1: 有咁好多
0: 咁先有阻嚇性㗎嘛，
2: 係啊，
0: 嘩好治愈啊，
2: 剛才李志剛你就話咗你去咗兩日嘅 fashion show， 你已經話嘩攰到癲咗咁樣，
0: 你去曬咁多日嘛，你最勁囉，你最叻囉，
2: 我直情覺得好似翻工咁樣啊。咁尤其是呢係啱啱過去嘅星期六啦，就一連四場 show 睇曬，
0: 喂咪喺嗰度瞓囉，
2: 真係差唔多咁滯。咁我睇四場 show 嘅時候呢，就有啲同李志剛剛才講嘅嘢呢又唔同咗，因為呢禮拜六嘅 show 呢，因為係叫做 finale 啦，即係當日係最後一日啦，即係全部都係啲特別啲勁嘢嘅就擺曬嗰日啦。咁我睇咗幾個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賽啦，或者係啲唔同嘅一啲show 嘅一啲展出啦。
0: Young D 都去到㗎。
2: Young D 就最尾啦，最尾一個 show 嚟啦。咁嗰日咧就由朝頭早開始已經睇緊呢一個咧，就係唐裝新式嘅唐裝衫
0: Karen
2: 嘅衫啦。咁我睇嘅時候咧，哇已經好感動，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因為佢個 show 咧有好多啲朋友咧係即係第一次入去 fashion show 度睇 show 嘅，即係有啲客户咧未試過嘅，
0: 因為幫襯開 Karen， 但係就少接觸 fashion 嘅。
2: 係啦，咁我就衝曬入去啦，好想欣賞啦。咁你見到哇，真係座無虛席，直情有好多朋友，我冇位坐，唔緊要，我企喺度都得啦。即係有
0: 好少人都喺度企度。
2: 係啦，即係有好多賓客都要企喺度，逼到咧冇辦法，即係冇得坐。咁亦都睇到佢喺个成个 show 当中咧，除咗有一个佢自己要展出去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一啲好感动嘅环节嘅，即系譬如可能佢会我嘅作品点样同香港有连结啦，
0: 好多，
2: 或者同一啲博物馆啦，点样将佢继续去承传落去咧？因为佢亦都有个比赛，就是、希望将一啲新嘅 designer 点样去教佢哋一齐去做下呢一啲新式嘅中式衫啦。咁我哋睇咗场好温馨嘅个show 啦，咁跟住晏多少少就睇咗Dorian 啦，何國正嘅一個都喺深水埗區一個幾年嘅一個比賽，咁呢個比賽就係一啲後生仔咧就去參加，每人做兩套衫，今年佢哋就係一啲 AI 嘅明星，就好似幫佢做一啲衫，咁你會點做咧咁樣？咁呢一個比賽咧都係我都睇住啲同學仔咧唔同年份去睇嘅時候咧，都有成長嘅喎，大家都而家開始做嘅嘢係唔同咗啦，尤其是深水埗區啦，真係一個福地嚟噶嘛，有好多designer 都喺嗰度揾布啊，
0: 深水埗乜都有啊，
2: 系啦，真系乜都有啊，
0: 系阿格物讲嘅，
2: 仲要有麦美娟局长嚟到现场支持，
0: 劲哦，
2: 嚟到支持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即
0: 系鼓励，你要支持同埋支持，
2: 支持同埋支持两都有啊，
1: 系啱啊，
2: 系啊，坐足全程啊，咁所以都有感动啦，跟住落去嗰组咧，哇！超級感動，就係、是、Cap U， 即係我哋大家都認識嘅一位時裝設計師，即係佢都經歷過好多年，即係由以前我哋大家睇佢嘅晚裝啦，到而家咧佢今次係開始出去嘅一啲 ready to wear， 即係我哋日常可以穿著嘅衫。咁當日咧佢喺個 show 之前一開始咧，我好特別出嚟講幾句嘢先，即係話點解今日呢個 show 好緊要啊？我想特別獻俾邊個啊？咁樣就因為講到即係。佢爸爸就因為啱啱過去嘅呢年走咗啦，咁就其實同佢爸爸嘅關係，即係原來細個爸爸就唔係好支持佢做時裝設計師嘅，咁但係咧永遠都唔支持佢，唔好做呢啲乜嘢啦。咁穿完線之後，第二日唔知點解，有一堆新嘅線喺度啊，或者做啲針製衣冇用噶啦，突然之間第二日屋企多咗張財床啊，咁有好多呢啲好感動嘅時刻去講咗出嚟啦。咁最尾嘅時候咧就係finale 啦，一齊model行曬出嚟咧，即係最多人知道啦。最後佢就自己行出嚟嘅時候咧，就獻上咗一個花喺台前嘅一張空凳上面。哇！聽完之後咧，我隔離位嗰啲朋友咧 喊晒，真係好感動，即係覺得個 show 你，即係你莫論嗰個 show 啲衫係點咧，即係你記住，其實有啲嘢就係我哋要獻俾一位，可能你心裏面你覺得，我好似欠佢爭咗一份嘅成，即係嗰個好似
0: 愛意啦，係咪答謝啦？因為冇呢一個人就唔會有阿 Kev， 亦都唔會有呢一個 show， 係咪啊？佢個來源嚟㗎，係
2: 啊，真係好感動呢、這
0: 個根嚟㗎，係啊。
2: 咁去到夜晚就睇埋我哋嘅即係 YDC 啦，即係每年。
0: Young designer,
2: 你每年都要欣賞一次，咁你就喺當中亦都係有啲感動畫面，即係譬如佢哋有一 part 咧，就有啲有部小型嘅車啦，咁出現啦，咁今年因為都係十週年咁樣嘅慶祝啦，咁就所以就話，我哋有啲劇場式嘅表演，有一幕咧就真係。一家三口咁樣喺個車度行出嚟，即係有個最年紀大嘅就話：原來咁多年都係用呢部車。咁你見住點解成個嘅感覺好似 fashion show 咧，唔同咗，淨係得時裝咁簡單。原來好多温情嘅畫面咧，喺當中都會出現到。
0: 有多人情味啊！
2: 有多人情味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咧，今年即係其實好似 Center Stage Fashion 嘅完咗，但係 Hong Kong 嘅 Fashion Fest 咧都繼續舉行緊嘅，大家可以繼續欣賞一下同埋支持一下我哋咁多位嘅本地時裝設計師啊！

0: Main Hong Kong 又到新嘅一个星期啦，为各位主持咧打打气先，大家要加油啊！踏入九月咧，好多嘢都回复正常啦，学校啊开学啦，2627年度嘅马季亦都系琴日开锣，见到阿郭富城喺度唱歌，真系劲啊佢啊吓，根本年纪都仲系又唱又跳 ，keep 得好好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咩啊？
1: 盛事啊！
0: 盛事就嚟咧，又嚟啦！国庆烟花汇演上个礼拜已经公布了详情了，今次的主题呢就是烟花绽放中华，希望呢厕所神呢咁啊都啊10月1号国庆日天气呢就要晴朗啊，冲走啲雨啊，冲走啲云啊，让各位市民呢能够欣赏一年一度的国庆烟花汇演啊。
2: 喂，未变香港治愈厕所位 2.0 啊，嗰、那个呢嗰、那个乜嘢咩女神配对计划话昨日播出咗啊，全部呢嗰啲参赛者呢个个出嚟都系搞笑嘅。我全晚呢喺度食花生食都真系好开心，好鬼治愈嘅真系。
3: 呢段坑坑治愈厕所位 2.0, 麻烦你帮我冲走嗰啲呢将车停喺咪标位
1: 又唔入标嗰啲人
3: 啊。令到呢其他想拍车嘅人呢
1: 冇位拍啊，
0: 係啦，
3: 最好將佢哋連人帶車就冲走啦，打返嗰啲机会呢看返出嚟呀，
0: 咪囉咁又冲
1: 走晒佢，
0: 有人命伤亡喎，係呀，总之冇啦，係希望大家真係醒水啦，大家都师傅赖晒，
2: 有公德心啲啦，
0: 文明啲，就得飲食啊都要顾下隻手㗎。有次去茶餐廳嗰度食飯呢，竟然見到呢，嘩嗰、那個人呢隻手長滿灰甲喎，嘩仲要全菜，其實可以戴返對手套㗎係咪，免得食客見到呢真係唔開心，影響自己嘅品牌，咁唔好啦係咪，戴返對嗰啲藍色嗰啲膠手套，
1: 冇離胃口啊。
2: 麻烦主持人你帮我冲走嗰啲咧，随地吐吐吐痰嗰啲人得唔得噶？
0: 叫佢食翻啲痰去。
2: 好核突啊！呢件事又有啲衰人啊，喺餐厅度食饭嘅时候一路包云吞啊，甚至咧包完云吞仲要摆喺台面，摆喺个碗入边啊，好乞人憎，
0: 浸汤啊嘛！我见到有啲人浸汤，其实
1: 得咯，
2: 可唔可以自己攞走佢噶？
0: 又或者抌落自治攞咯，即系唔好咁样摆喺汤度，你始终啲嘢都系食噶嘛，
2: 同埋大家一齐用噶嘛，都系卫生啲好。
4: 冲走所有肿瘤，所有病痛，所有唔好嘅记忆，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多谢主持人。
0: 点啊？
1: 点
0: 解咁蠢啊？系咪咁蠢啊？点解咁蠢啊？可唔可以唔使个怒气啊？麻鬼烦，厕所神同我冲走佢。佢真系咁写噶，我照读噶咋。
2: 过咗星期六日啦，有啲心事想分享噶。
0: 分啦。
2: 前日咧 ，Alex 仔啊，你个环球榜啊，好衰噶，尤其是最尾嗰半个钟啊。
0: 好听啊？
2: 嗰啲歌好鬼啱听，好有型嘅啫。嗰啲 rock and roll 啊，真系。同埋佢想回应一下呢一类型嘅歌咧，中文歌，我觉得系我恨我痴心刘德华咯，得唔得
0: 啊？
2: 佢已经入咗呢一个手机嘅最爱歌曲啦。咁另外咧，寻日喺傍晚炸肉丸嘅时候咧，我重听翻啊，你嗰个环球榜啊。
0: 咁啊，嗱，啱啱礼拜六播完，礼拜又再重听好嘢。
2: 感觉到嗰啲咧炸紧嗰啲上升嗰啲炸炸波波咧，都有型啲噶，特别。
0: 系咪大啲啊？
2: 系啊，老公 B 咧冲完凉之后话。咁 rock 嘅，佢话佢好少听英文歌噶 ，Alex 仔仔啊，你真系好叻啊，咩人咧都能够令佢感动嘅，真系佩服佩服，好厉害咁
0: 话。多谢你啊，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啊，真。
2: 另外啊，佢都有赞超 B 嘅，佢就终身美丽咧，至少有三个第一次听嘅资讯，例如 On Air 第一首歌啦，嗰首 Bang Bang Bang 几好听、
1: 哦。多谢。
2: 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吸气唔系用前腹，而系用360度环。腰咁样去吸噶，咁同埋认真听所谓嘅 sportainment 系乜嘢，都系第一次听学到嘢，大家真系好正啊，值得喺度赞啊，大家
0: 多谢。
5: 至于厕所位，你最好啊， 哇，近排呢真係好鬼多嗰啲咩 MMA 事件啊。最离谱嗰單呢咪就係阿婆打細路啦。
0: 阿婆都要走啊。
5: 唉，真係麻烦呢，幫我冲走晒呢啲咩 MMA 事件啦，唔好再有啦，香港係文明嘅地方嚟㗎。好，唔該晒大家，係謝謝。
0: 自此所谓。剛才聽到你們說話有人冒充賣旗，我都知單嘢啊，山寨版都離曬譜啊，咩人嚟㗎？我覺得唔應該呢，就係嗰啲冒充賣旗嘅人呢終身監禁，應該要死刑啊。
1: 喂
2: 喂啊，
0: 我招毒㗎咋，招毒㗎咋，我招毒㗎咋。
2: 喂，第一次係呢個環節度留言啊， Alex 剛剛講得實在太好啦，鼓勵節目係真係好重要好重要，對主持人嚟講真係好大動力，對聽眾好大得益㗎，有鼓勵有快樂又有音樂，多謝 Made in Hong Kong， 李切康李志剛啊。
6: 喂，自治所謂啊，你哋有新嘅主題曲啦。
2: 咩啊？
6: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 99% 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仙二跌5仙二，智普1017蚊跌58蚊，Bilibili 122.5升个一，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7升3.48，长飞光纤光缆173.8升14.2，中制旭创1166蚊升160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系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66,222点。升1,201点，港金报41,075蚊，比上日收市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9美元，卖出4,390.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路干亭纪念中学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东正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站的3-5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又或者有茶水间、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就是3-5成群。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你知噶。
1: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咁啊，嚟到咧呢个启德呢一个咧好靓好有型嘅商场啦，搵到一间咧泰国餐厅。
2: 系啊，呢度咧主打系食煎面添啊，咁我哋老板咧有 Ken 啦 ，Ken 你好。
3: Hello 你好。
1: 系啊，阿 Ken 呢度系 family business 嚟噶系嘛？
3: 系呢度系我哋嘅 family business 嚟嘅。
1: 咁你哋有几多间？
3: 我哋而家现时就有四间分店。
1: 喂，听讲你咧即系接咗手之后咧，你咧就系、是、每间分店都要即系摆啲时间喺度咧，净系翻工咁样。
3: 其实都系噶，因为其实要睇翻。自己铺头入边嘅 QC 啦，睇下个出品如何啦，同埋啲伙计翻工翻得开唔开心啦，饮
1: 咁都要噶，翻工如果翻工唔开心咁，你会点啊？唔开心，我唔开心啊，老细。
3: 如果唔开心，咪关注下佢哋咯，睇下佢哋其实系因为工作嘅环境啊，定系一个自己嘅 issue 咁样咯。
1: 我借多财仔钱啊，咁点啊，老细？
3: 走啊你，继续去第二度借。
1: 帮你借唔系讲笑咋，嗱还得到先好借吓，唔好就乱咁借钱啊，知唔知啊？
2: 咁借知唔知啊？
1: 系啦，即系唔好乱咁使钱咪得咯，系啊。
2: 咁啊唔得，我中意使钱。
1: 系啊，咁其实你哋呢一间嘅即系泰国餐厅有几耐？

0: 所以咧，我係識睇識讀廣東話，即係中文，但係我唔識寫嘅。
1: 咁泰文咧？
0: 泰文就 native 嘅。
1: 哎呀，哇，個半級，
2: 好叻啊！我真
1: 突然間咧，好似咧佢有光環咁樣。咁泰文你要識寫
0: 嘅
1: 喎？
0: 識寫嘅，係。
1: 呢個一條重咁樣嘅啫喎，啲字。
0: 我覺得中文難啲。
2: 哦。但係我想問咧，即係譬如嗱，你即係泰國生活啦，泰國成長啦，咁你翻到嚟香港，咁你會唔會對於香港啲泰國生，全部都唔 OK， 我唔中意，係咪嗰啲嚟
0: 嘅？唔可以咁講。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嘅啫，即係你問我九龍城嗰邊可能就偏向咗港式嘅口味多少少，但係有某幾間都好正宗嘅。
2: 我想知啦，咩為之最正宗嘅泰國嘢？因為我哋嘅感覺就好似辣啦，好多香料啦，係咪嘅咧？又
0: 我覺得其實泰國菜係好多層次嘅東西嚟嘅，即係佢係一個好複雜嘅嘢，睇下你要點樣去演繹佢。佢唔係就係辣咯，即係如果我有試過嘅，我哋開餐廳之前。去唔同地方嘅香港嘅唔同嘅泰國菜去探店啦，然後我都會去嗌話啊，我係泰國人嚟嘅，你煮翻泰國口味出嚟得噶啦。咁亦都有啲餐廳演繹得好好，真係煮啲泰國口味啦。不過亦都有啲餐廳係真係死辣咁樣煮出嚟俾我食咯。
1: 即係其實有即係唔同嘅餐廳，佢都會有即係唔同嘅手勢嘅，即係未必係咁泰國傳統味道嘅。
0: 都可以咁講，即係我喺嗰邊食咗十幾年嘅泰國菜，翻到嚟香港就真係普遍有好多都係港式嘅泰國菜。不過近年而家泰國菜興咗好多啦，咁多咗好多真係傳統或者個口味比較偏向泰國嗰邊嘅。
2: 咁會唔會就係因為可能你即係喺香港，覺得好似揾唔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泰國味啊，所以我自己開，我開，
0: 即係我以前係做空少嘅，咁加埋疫情期間，再加埋本身自己有即係 service man 有啦，同埋我自己有喺法國餐廳做過一個廚房嘅，咁所以其實加加埋埋變咗廚房又識，出面又識，再加埋 service 就 OK 嘅，咁再加自己有 background 就係泰國嘅 culture 啦，嗰個 authenticity 喺度啦，所以就決定咗同屋企人商量之後，就不如自己開翻間正宗泰國菜嘅口味。
1: 咁你得一個人，你點樣可以即係管到咁多間分店啊？
0: 其實都係本身由 day one 就係開咗一間先嘅，咁但係其實個反應都非常之唔錯啦。咁然後短短嘅期間就同屋企人講話，大家都覺得可以 expand。即是可以嘗試去做下其他分店啊，再做不同的路線啊，咁樣咯。咁我哋咧就三間，現時咧三間都是賣街頭小炒，但係我哋最新嗰間咧就是賣家常菜的感覺咯。
1: 有咩分別㗎？即係家常菜同埋呢個街頭小炒。
0: 街頭小炒就好似你碟炒飯，即係你會有香葉肉碎炒飯啊，會有一個蟹肉炒飯啊，即係總之重鑊氣嗰啲。但係家常菜就好似嗌餸食飯多少少嘅。
1: 因為我哋啲嘢食咧都嚟緊啦，同埋啲嘢飲咧都已經嚟啦，不如介紹一下咧啲嘢飲啊，好嘛？
0: 好，咁我哋而家咧，今日你哋嗌咗兩杯啦，有一杯就係碟豆花香茅沙蘇打，另一杯就係我哋龍眼冰嚟嘅。咁碟豆花香茅蘇打咧，我哋就攞咗碟豆花啦，同埋青檸汁啦，我哋都用新鮮嘅貨，然後再加咗香茅落去煮咗一個糖漿出嚟先，然後再 top on top 一個蘇打水嘅，咁就變咗一個 refreshing 嘅嘢咯。但我哋啲嘢都唔會太甜，因為香港人最中意唔太甜嘅嘢嘅。
1: 係啊係啊，啲甜品唔甜啊最啫。但點解會紫色嘅，或者即係啲深紫色嘅點解？
0: 因為碟豆花加咗。青檸有一個化學的反應，就會變成一個紫色的東西。碟豆花本身是深藍色的，再加青檸它應該有一些 bitten 下去，那就變成一個紫色。
2: 我很喜歡喝碟豆花的東西，因為我覺得很漂亮。因為剛才你來的時候，那個碟豆花它只是只有一層，即是你攪勻了之後，好像整杯好像一個仙境進去，適合你。
1: 是啊是啊，好像這個愛麗絲，愛麗絲夢遊仙境。
2: 而我呢就叫了這個龍眼冰，其實龍眼冰是我經常會去到泰國餐必定叫的東西，因為龍眼冰潤嘛。
1: 但你這個龍眼冰呢，粒龍眼呢大到好像那個呢貓頭鷹對眼咁樣。
2: 同埋兼且嗰個龍眼呢係真係龍眼，唔係圓肉啊。
1: 新鮮龍眼。
2: 係新鮮龍眼嚟㗎喎，即係直情同我昨晚食嗰啲龍眼係一樣㗎。
1: 點解會咁樣做法呢？
0: 因為其實龍眼冰我哋用咗新鮮嘅龍眼去做呢，我覺得嗰個fresh 嘅味咧，或者嗰個香味咧係出啲嘅。如果用咗龍眼乾去整嘅話，佢就會再即係嗰個死甜咯，佢就冇咗嗰種新鮮嘅味道喺度嘅。
2: Ken， 我想問咧，龍眼冰咧，佢同其他冰有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嗰個底咧，嗰個汁咧，佢係啡啡地色，嗰個係咩嚟？嗰糖水定咩嚟嘅咧？究竟其實嗰個
0: 係蔗糖嚟嘅，係、
2: 哦、
0: 啦，或者叫片糖都得嘅。呢、這個就係平時我哋攞龍眼冰一定會擺落去煲嘅嘢，有啲地方就會加埋斑斓，咁就變咗蔗糖斑斓再。

0: 龙眼其实都好饮嘅，
1: 咁样。哦，喂，你唔咁讲，我成日都就系唔知点解嗰杯嘢系特别啡色过其他啲冰咧，就系普通嗰啲苏打水咁样噶嘛？呢个系唔同啲咧，特别地。
2: 系啊，嗱，其实咧嘢饮已经咁讲究啦，哇，咁嗰啲嘢食咧，但我哋未食住，
1: 又唔食得嘛？
2: 听首歌先，哦、好唔好啊？诶、欸，我哋阿 Ken 点样用泰文讲话？转头翻嚟继续食嘢咁样啊？
3: 食苦食及麻炭靠啦卡，
2: 食苦啦麻沙粒啃啃，讲多次唔该。
3: 食苦食及麻炭靠紧啦卡，
2: 转头翻嚟继续食嘢。
4: 青春的所有棱角逐渐褪色，曾是热血，今天渐无力。

0: 一首歌嘅時間咧，我哋即係了解好多咧泰國文化嚇。
1: 沙迪卡，
2: 喂，你係卡係卡定合嘅喎？定咩話？
0: 你係你係及係咪啊？女死女啊，睇下先啊，你仲係卡？
2: 我仲係
0: 再及再及再及，暫時仲係及，你未係啦。
2: OK，
0: 係。咁啊，頭先你問咩話？
2: 我想了解咧，嗱，我呢度咧就係主打食煎麵。其實煎麵呢樣嘢咧，我好似好少喺泰國嗰食，譬如日式煎麵你食過啦，泰式煎麵係咩嚟嘅？點樣有嘅？幾時係咪定係普通有？只係香港唔興定點樣咧？
3: 其實本身係一個泰國嘅多數會揾到食到嘅地方咧，都係會喺一啲街市、一啲 wet market 多少少嘅，或者一啲清邁啊、布吉啊嗰邊嘅。如果你哋食開咧商場入邊嗰啲咧，通常都冇呢一款菜式嗌嘅。
2: 哦，係喎，商場多數食嗰啲係咩船面咯，咩牛丸啊、嗰啲乜鬼蠔啊嗰只咯，
0: 叫豬紅嗰啲係咪？
3: 係類似之類嘅。咁但係我哋嘅煎面咧，因為本身我哋攞入嚟，我話要賣嗰陣咧，個廚房都同我講話，其他泰國餐廳都賣過㗎啦，你賣唔到㗎啦，你唔好諗啦。但係我就覺得我要令到呢一件事 happening。
2: 哇！你啲同事咁衰，陪你冷水㗎，好多老闆都賣唔到㗎啦啲嘢，執啦，
0: 冇做咧。
3: 因為個大廚其實都喺呢度，即係喺香港做咗好耐㗎啦。咁然後佢就話，佢好多間鋪頭都整過賣過。咁但係我就覺得我要搏鋪，所以我就將呢個煎麵個名改成我哋嘅鋪頭名，即係我無路可退。呢件事一系就得，一系就唔得。
2: 佢好似想讲其他嘢，
0: 好似想讲粗口咁，但系佢发现我哋有条要出街，
3: 要好又好，要好。
2: 你成日将佢变成泰文，我哋唔知噶。
0: 嗱，其实咧，我即系咧就饮咗呢杯嘢咧，已经发现咧呢一间餐厅咧同其他嘅一啲泰国餐厅唔同嘅地方就系咧，佢由杯嘢饮咧已经系咧非常之 refreshing， 好有诚意啦。咁啊，所以我对今餐咧都系非常之有期待。好，
2: 真係幾期待試過煎麵，因為煎麵呢我係未試過食泰式煎麵。喂，可唔可以教我哋點食？因為我見嗱，而家個麵咧好得意嘅，
0: 佢好似個洗衣機咁樣咧，鋸埋一鋸嘅。
3: 咁咧，我哋講翻少少煎麵啦。其實煎麵咧，我哋嘅其實佢係一個米粉嚟嘅，米線嚟嘅，咁就係幼身啲啦。所以咧，點解我會覺得會賣到呢？因為香港人其實好中意食米線噶嘛，同埋香港人亦都好中意食咖喱噶嘛。咁我將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冇理由賣唔到
0: 嘅
3: 喎。
0: 冇理由衰嘅，係啦，呢個成功嘅方程式。
3: 咁我哋咧整得咧 decent 過喺泰國食嘅。佢哋咧卷咧就會卷大卷啲，咁但係我哋就卷到細細卷啦，比較精緻少少啦。中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就嗌咗呢個紅咖喱嘅，咁入邊咧就有啲苦蝦啦、肉碎啦，然後個煎麵咧個配菜咧又炸咗嘅蛋花，中間呢一度啦。
1: 哦，蛋嚟㗎？
3: 係蛋嚟嘅。
2: 哦，我未見過炸蛋係咁嘅樣喎，你見過咩？
0: 我都未見過，但係你好鬼誇張啊！你啲表情。
3: 之後咧，因為我哋炸咗嘅蛋花嚟嘅，然後隔離咧就配咗泰國嚟嘅酸菜啦。然後再配咗一啲芽菜啦，但呢個咧紫椰菜咧泰國係冇嘅，不過我哋覺得襯色嘅時候咧佢靚啲。喺嗰邊咧我哋會用翻平時嗰啲青色椰菜嘅，但我哋用咗紫椰菜擺落呢度，咁個色彩就會靚仔少少咁樣咯。
2: 同埋佢每一攰嗰個啲米粉嘅時候咧，佢中間咧仲要有啲咧炸咗唔算定係蝦乾葱嚟嘅嗰啲一攰攰，咁我哋咪即係一攰一攰咁攞翻個攞碗，然之後撈埋個。
0: 你唔好學我講話一攰攰咧，其實佢係一個圓形咁樣，即係嗰啲咁樣漩渦轉。
2: 喂，點樣講都係錯嘅。
0: 旋波轉，
2: 阿 Ken 其實應
0: 該點樣講啊？呢咁
3: 一卷卷咯，都
0: 係喎。嗱，人哋老細
2: 人係唔同啲
0: 一卷卷啊。
2: 可唔可以教我哋咧？其實泰文咧，即係咁樣煎麵應該點樣講啊？呢啲係咩？
3: 泰國咧就叫做近龍煎，
0: 近龍煎啊，
3: 係近龍煎，
0: 近龍煎係啦。哦，你叫我講翻一次，我都唔識講啊。
2: 近龍煎啦
0: ，Chill B， 我覺得咧你應該要食先，因為咧即係咧長輩食先啊。
2: 咁應該你先。咁我哋係咪即係一卷咁樣食，定係要加埋啲炸蛋嗰啲咁定點樣㗎？
3: 咁你其實呢總之攞呢一卷呢 dip 落去我哋嘅咖喱醬度，係因為佢係叫泰煎麵㗎嘛。其實喺
1: 唔係
0: 煎麵
3: 唔係㗎。其實呢喺泰國食呢就係淋落去嘅，咁但係我哋 decent 少少，我哋就將佢煎落去，同埋煎多少少。然後咧就配埋啲，我哋就配埋啲炸蛋啦。咁我而家幫你畢少少落去先，然後再加咗一啲酸菜落去，令到佢再 refreshing 啦，有少少 layer 嘅感覺。呢個就係一啲芽菜。
1: 咁銀芽啊，幾人啊？銀芽
0: 呢個唔係銀芽，係搣咗頭尾先係銀芽啫嘛。佢而家呢一個係肥嘟嘟嘅芽菜，呢個係咪泰國芽菜嚟㗎？
3: 系呢个系泰国牙菜，
0: 完全唔同噶，同我哋唐人嗰啲牙菜咧系唔同，佢咧系好似阿超 B 咁样咧短少少嘅，咁但系咧佢系中间肥。
2: 喺手指啊，我哋讲紧系
0: 讲下笑啫嘛，你嘅人咧开始越嚟越讲唔到笑啦。
2: 我个人唔好，唔系好好笑噶啫。
0: 不过咁你咁多食材都系要喺泰国嗰度运嚟香港，咁嗰啲运费咪好高金咯？
3: 其实个 ingredient 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点解喺香港食你间泰国菜要咁贵？但系其实食材我哋当空运嘅时候，其实张机票都喺度噶啦嘛。咁但系啲人就会觉得唔系，我喺泰国食好平噶，佢就会唔理解到我哋嘅食物嘅个 cost 喺边度咯。
0: 点解咁紧坚持一定要喺泰国运入嚟咧？其实香港都有呢啲嘅食材噶。
3: 一部分嘅食材我哋都系会支持本地嘅，咁但系咧，我觉得咧原汁原味。如果你真系试过，应该咁讲，我会对比咗先嘅。如果嗰个对比咧，其实系泰国好啲咧，我梗系用泰国啦。但系如果咧香港嘅食材系比较令到嗰餐饭或者嗰个食物系会更加 elevate 嘅话咧，我都会用本地嘅食材嘅。
0: 嗯，嗱，佢咁听阿 Ken 讲嘢咧，佢好似个人好好相遇咁样，但其实我谂佢都系好坚持，好多嘢啲食物嗰啲监控啊，吓好有原则。
2: 有要求，
0: 系有呢个要求啊！喂，你食咗啦，超边点啊？
2: 我想话咧，呢一个煎面咧，几得意啊！嗱，佢首先个咖喱红咖喱啊嘛，呢个系佢嗰种辣咧，佢唔系一嚟入口就辣噶，佢系咧之后先至慢慢地 feel 到嗰种咧辣出嚟嘅。但系我觉得个咖喱咧系香好多嘅，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有种甜甜地嘅辣味，个香味喺度嘅。我唔识点解佢嗰种香喺度。
0: 啲词汇系弱啲嘅。
2: 你试一啖嚟睇下咧。你试完
0: ，Ken 帮我整紧，
2: 佢帮你捞紧啊。
0: 老细帮我捞啊，包保店啊。
2: 系啊，佢帮你沟紧啊。
0: 系咪炸弹啊？
3: 系点
0: 样炸弹？
2: 佢个炸弹咧呢度真系得意，蛋花咁样咧炸到咧一粒粒粒咁样噶。喂，嗰個酸菜一定要食，因為個酸菜咧，我覺得係個神水嚟嘅，即係個神水到咧，佢係我未試過呢種嘅酸菜咯，應該就係你試啊！
0: 哇！但係而家咁樣成碗都已經係一碗飯咁嘅 size。
2: 係啊，試下你話俾我聽嗰種咖喱嘅味先。
0: 唔該曬，好 ，thank you， 唔該曬，係咪就全部一齊
3: 撈啊撈一
0: 撈啊撈？
2: 你撈起撈起，你其實可唔可以食嘢乾淨啲，都抌到成台都係嘅已經。
0: 咁我人係咁啊嘛，
2: 你撇
0: 冇得改啊嘛，比如好似你咁樣咁企你啊。嗯，
2: 你試下嗰辣咧，佢唔係一嚟有噶，你係慢慢食完之後，你回味嗰下咧，有嗰種咧，
0: 佢係香香先嘅，
2: 係啊，
0: 有一種好香香味，哇係喎回辣啊，
2: 你明係咪？你食埋都有一種甜味，嗰種甜咧好似果甜，即係好似用啲生果我嚟。抽出嚟嗰甜啊！
0: 喂，個酸菜一定要有啊！冇個酸菜呢個 balance 好唔同。
2: 喂，你講都未，即係嗰個甜味，你 feel 到個甜味啊？
0: 好似有啲辣啊！
2: 咁個甜味喺邊度嚟咧 ？Ken， 即係我食嗰個甜味係咪係真係有甜定係冇甜嘅？應該係
3: 有少少嘅。
2: 但係個甜係咪即係就先我所講嘅生果令到佢有甜味啊？
3: 唔係生果，不過唔話得你知啫。
2: 哦，
0: 秘密有什麼秘密？
2: 嗱，我估係糖咯。嗱，佢又借糖整嗰個咁樣嘅龍眼冰，我覺得係借糖。
0: 話秘密你唔好估啦。
2: 古人俾嘅，
0: 佢炸蛋好緊要喎。
3: 主要成分咧就係肉碎啦、苦蝦啦、花生啦，然後再有我哋嘅 curry paste 嘅。不過我哋啲 curry paste 咧都唔會嗌翻嚟，都係自己種自己整嘅。
2: 哦，即係咪每一日都新鮮咁樣自己去處理你嗰個咖喱啊、嗰個底咁樣？
3: 我哋有中央廚房嘅，咁因為為咗確保嗰個 QC 喺度，所以其實主要嚟講啲嘢都會喺中央廚房每日新鮮咁送過嚟。
2: 哦，
0: 或者你招牌菜。嚟会一个系咪啊？煎面，
3: 佢就夏天会好卖啲，冬天咧，因为其实嗰个面底本身咧唔会话好热，咁所以你冬天就会食翻船面嗰啲多少少嘅。
2: 哦，都系，即系夏天你都系食啲冷面嘅，呢一个系我未试过嘅泰国冷面咁样
0: 咯。我都未试过，我觉得好回味啊，系啊。
2: 你有冇拎翻支俾我食嘢啊？
0: 好，我哋食嘢先，同埋我想话俾你听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嘢要食噶，我哋咧而家食唔晒，咁点啊？
2: 吓，系，咁点啊？
0: 下个礼拜你再食得唔得？
2: 你問阿 Ken 俾唔俾咯？
0: 阿 Ken， 我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
3: 隨時歡迎。
0: 咁可唔可以用泰文教我哋講咧？下個禮拜再見點樣講啊
3: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0: 我唔可以跟你講，一講就講粗口。
2: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0: 講多次。
3: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0: 唔該曬阿 Ken， 咁下個禮拜再嚟呢一間咧泰國餐廳嗰度咧，同大家一齊食下呢個咁地道嘅泰國菜啊！
2: 誒，誰整整啊？
0: 係啦 ，thank you， 唔該曬。
3: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才会开展服务。由10月1日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和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日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还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蚊跌60蚊，哔哩哔哩122.5升1， 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长飞光纤光缆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元升16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6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10: 两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做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
11: 我觉得香港人咧系礼貌周周嘅，
12: 系
11: 即系见人咧一定
10: 是。你唔系咩？你系啊？
11: 我系礼貌周周，我香港，我系香港人。
10: 你超礼貌啦！
11: 大家都好有礼貌嘅，咁啊，但系咧有时啲礼貌咧，有啲人系唔受嘅，即系例如咧，譬如好简单，我而家去茶餐厅咧，见到人哋嗰啲阿姐啊，唔该要乜乜啦，咁有时咧即系真系某程度上咧，即系自己年纪咁上下之后咧，有时都唔好意思啊。
12: 你好意思有人姐姐嘅咩？
11: 咁但系咁你唔系点叫人嚟啫？
10: 阿妹，我而家有阵时嗌人做阿妹
11: 噶。咁你又叫人啱嘅、
10: 啊。我嗰日见到喺 friend show 咧，见到啲 friend 咧都嗌做阿妹，好似几熟啊。
12: 唔系，我会嘅靓姐咯。
10: 靚姐
12: 咁樣聽落去好似
10: 靚姐囉，都係前輩 feel 喎，
11: 係啊，
10: 有少少前輩 feel。
12: 佢即真係前輩過我嘛。
11: 嗱，最簡單叫法，靚女。
10: 係嗱，其實咧，阿土你咧有一樣嘢係錯嘅，就係、是、你以為係講真嘢咧就啱曬，但係有陣時講真嘢咧係未必咧人人都接受到嘅。
11: 係啊，因為呢個世界始終。即係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中意聽假話嘅，
10: 美麗嘅方言
11: 係啊！即係你個靚仔，我瘦噶。
12: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好多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咧，其實佢哋好自然嘅，就嗰句説話，其實可能咧未必真係根據你嘅年紀嘅，可能佢順手見到個女士就嗌阿姐，見到個男士就嗌阿叔，其實佢冇特別意思嘅。
10: 稱呼一個
12: 係，
11: 即係等於我哋而家咪成日去旅行咧，去人哋地方咪學咗人哋幾句語言啦，諗住誒好叻，我識咁講，
12: 譬如阿巴咁
11: 啊，係啦，譬如阿巴，或者你去到見到嗰啲餐廳啲咧，韓國啲姐姐就阿豬媽阿豬媽咁樣，
12: 阿豬媽會打你
11: 嘅。原來係好憎嘅，佢哋即係等於你話阿嬸啊嬸啊嬸，你喺出街嘅時候一嚟就叫阿嬸啊，我想要乜乜，咁幾嬲啊人哋。
10: 但係有陣時都即係我覺得即係大人都要做翻大人應該有嘅嘢咯。即係譬如你嘅年紀真係去到阿嬸嘅話，有人嗌你做阿嬸，你唯有接受嘅咋。
12: 喂，但係咧嗱，我呢個年紀咧有陣時
11: 尷尬位係
12: 有尷尬位嘅，即係如果有啲嘅比我細嘅人咧嗌我姨姨嘅。时候咧，我会其实我都唔系好大啫，但系你忍唔住咯。
10: 你古代嚟讲，你好大噶，
12: 系啊，可以做阿嫲噶，
10: 咪咯 ，exactly，
11: 咪咯，得噶啦你。
10: 我觉得就放松啲咧，都系一个称呼嚟嘅，好过嗌你做阿伟啊，好过嗌你做阿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啦，
12: 应该咁啊，
10: 系咯，即系我觉得点都系一个称呼啦，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人咧懒 Q 咁样咧，即系嗌我咧，即系我都会有阵时有啲即系掹掹地嘅，即系譬如嗱，因为我个乳名就叫刚刚啊嘛，即系我屋企阿刚刚，咁我啲。close friend 先知嘅啫，即系我啲教练啊，即系日日见嗰啲先知啦。咁有啲新相识嗰啲咧，又唔知头唔知道咯。嗌我做刚刚，咁我就打冷震噶啦，即刻，因为我未去到同你咁熟啊。吓、哦，你嗌翻我李生啊，唔该。
12: 你唔会觉得亲切嘅咩？讲
10: 唔会，因为我呢个系我唔中意嘅乳名嚟嘅。
11: 定系就一齐话啱啊，刚刚见到你咋？
10: 我有一次啊，以前系咪好兴 Ray Farley 嘅？咁 Ray Farley 好型噶嘛，啲人过咧，哇，好大大只啊，唔着上身衫咪喺度跳舞噶嘛。突然间我 friend 喺好远嗰度嗌入舞池，嗌我刚刚啊，几鬼鱼啊？喂，大佬好多型人喺度噶嘛？
11: 佢哋 King Kong 咧
12: ，King Kong 都 OK。
10: King Kong 咪老套啲啊！我以前个花名叫荔枝角噶。
12: 點解？
10: 荔枝康啊！
11: 哦，係喎，但係我係唔得疊名噶，即係疊
10: 名，
11: 即係好似你突然
12: 間唔可以，
11: 即係你 B 咁樣，好似
10: 即係紅學成咁啊，學
11: 成成咁啊咧，咁我唔得噶。
12: 咁冇乜人會咁樣嗌你嘅，除非你隔離嗰個嘅啫。
11: 土土咁樣咧，
12: 我 OK 噶，女仔容易接受好多。
10: 咧。
12: 都 OK， 唔系讲 B 字咪得啦，
10: 唔系 B 字，你唔会，你有排拍马都追唔上啦。仲有啲咩古怪名咧吓？
11: 嗱，即系我自己唔中意人哋叫叠字啦，或者有啲咧可能净系情侣之间称呼啲咩 lover 嗰啲都唔会周围
12: 叫
10: lover， 冇人嗌 lover，dear
11: 咧
10: ，dear 我会，因为 dear 咧我就全部即
11: 系
10: close 嘅 friend 咁样咯，但系我好怕人哋嗌到靓仔嘅。
12: 因为你本身就是啊，
10: 不是因为我本身我不想大家太集中在我外表上，希望你了解我的内在。
11: 我想听清楚你怎么说先。
10: 内在美，内在。
11: 靓叔呢那些是
10: 不是靓叔都无所谓，其实我没所谓的，嗌我什么，你嗌我 B 都得的。
11: 但是现在我发觉大家都很介意，即尤其是譬如好像阿土就是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那个尴尬时间就会你很 care 人家怎么叫你。
10: 我觉得你不惯啫，你再老一点个样真的像阿姨姨的时候，你没有会惯噶啦，
12: 因为咧就系寻日啦，我哋去食嘢嘅时候咧，咁喺隔篱台个叔叔咧，其实我所以头先点解话佢系冇任何谂法，纯粹顺口嘅啫，佢就话。 姐姐啊，佢叔叔嚟㗎啦，已經係六七十歲啊，姐姐啊，呢張俾你啊，佢有張 coupon 咁樣俾我。咁我其實冇留意嘅，跟住我老公突然間喂叫你姐姐喎，咁樣勁衰咁樣，跟住我嚇係咩？冇乜所謂啦，都係一句咧。其實我唔介意嘅嗰、那個位。
11: 我發覺咧，其實上一代嘅朋友咧，即係年紀大啲，其實佢哋叫姐姐，其實即係佢真係嘅稱呼。
10: 尊稱。
11: 佢唔通佢哋阿妹啊？
10: 佢叫你有禮貌。
11: 係啦，佢覺得叫你阿妹咧，好似貶低咗你啊！叫你姐姐好似感覺上有禮貌啲啊！
12: 我係覺得佢係順口咯。
11: 即係譬如如果佢叫你阿小姐啊，咁你又好似唔好啱聽。
10: 小姐唔係小姐，尖東翻工嗰啲咧。
11: 叫你阿太，你又好似覺得唔知點。
10: 佢係阿太喎，但係。係
11: 啦，但係如果嗰個年代咧，我覺得好多嗰啲哥哥咧，佢真係叫人哋誒、姐姐啊，
10: 係尊重你，尊重你，
11: 即
10: 係
12: 哥哥 OK 咯。係
11: 啦，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嗌你噶嘛，嚟就係誒阿 B 哥或者阿土姐咁。
10: B 哥
11: 係一個，我有時又唔得嘅，即係好似歌前歌後三分險噶嘛，即係誒，即係有啲人嚟講江哥。
10: 我冇所謂㗎
12: ，Alex 哥，
10: 因為我而家年紀大咗，哥我反而
11: 賺咗賺咗。
10: 但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嗌劉德華咧，咪嗌華仔嘅，
12: 跟
10: 住啲人咪係做華仔哥嘅，呢、這個我真係唔得㗎。你係華哥，一係華仔，我哋叫華仔哥㗎。
12: 但係你又覺得我叫華哥，人哋會唔知我嗌佢，
11: 以為叫黃日華，
10: 或者任大華。
11: 係啦，我都發覺呢個問題就係見到譬如可能劉德華咁，你見到佢幾十年咧，大家都叫華仔華仔咧，你而家有時咧真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你企喺度叫咩好咧？
10: 刘生用英文咯，刘生 Andy Lau 咯
11: ，Andy Lau 系嘛？
10: 最好最好嗌就系古天乐，古老板，
11: 系、啊、
10: 最方便啊，系咪？
11: 但以前大家都叫古仔噶嘛，
10: 系，
11: 即系有个好长嘅古仔喺度，
12: 机仔咯，
11: 系啦，机仔咁样咯。
10: 所以我觉得其实称呼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你即系嗌人嘅时候嗰种诚意啊。

0: the virus.
1: 大步每信每秒也带激动，这个风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拿着大步就是中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真的不够八卦，我今天才知道呢，有个同事啊，是从来呢都不会夹钱送礼的，无论啊边个是主人翁都好啦，他都一律拒绝全部 say no 啊。咁样是精明啊，定是冇人情味呢？

0: 李米子佢肯夹钱啊，生日 no， 结婚生仔 no， 有人 last day 啊，唔系细字 no 啊，
1: 或者人哋系开支大，每个月咧规划咗咧用几多钱啊，每个月用几多，所以就唔夹啫嘛。
0: 佢系真系一次都冇肯过咯，一次都冇夹过啊，连老板啊都冇面俾噶。
1: 吓，老板都冇面俾啊？咁啊，其实咧都唔怪得晒佢嘅，公司咁多人咧，每个月都夹钱送礼咧，其实好易破产嘅咋。
0: 喂，咁但系你点对人，人哋咪点样对你咯？做人嘅嘢唔使咁自私嘅。
1: 终于呢一位咧喺人哋心目中嘅自私精同事咧，讲出佢嘅心底话。
2: 我翻工啊，系要赚钱，唔系嚟用钱噶嘛。我上一份工咧就系咁啊，成日都要夹钱。嗱呢度有200，嗰度有300。咁啊，今日咧唔系有人生日，就话哎呀，听日咧有同事咧就结婚生仔，再唔系咧又话要夹份咧食嗰啲散水饭啊。我计过噶啦，系咁以一年计一计咧，就用咗成3000几4000蚊啊。有啲同事呢 even 係一啲都唔熟啊，所以呢我同自己啊约法三章㗎，永远都唔再夹钱，我亦呢都唔需要呢嗰啲同事咁嘥钱送礼物俾我啊。讲完
1: 老老实实啊，听完系咁样讲呢，我啊觉得其实佢都几有道理㗎喎。其实呢我都好怕呢做做下嘢呢要俾人掹去呢，就係唱生日歌啊、切蛋糕啊、影相啊、吹蜡烛啊咁样。又要俾人呢就係夹粉呢一制去夹钱啊、送礼物俾人啊咁样。我都想好似呢一位同事咁样咁潇洒，一刀切啊，唔再夹钱，唔使再解释咁多，讲完。
3: 为逃避你再逃出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你嘅歌，
1: 我知
2: 明啊，
1: 江哥即系我咯，我会成日陪住大家嘅，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九点到三点。
3: 系我哋嘅声音真系成日陪住大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唔知道我哋嘅样系点噶嘛，咁佢咧有时咧系搭车啦，或者行下街咧，跟住听听下把声，唔好意思，我想问咧，你系咪做电台噶？你系咪嗰个晏昼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嗰个节目啊？成日
1: 超 B
3: 啊！你系超 B 啊？我成日听噶，我未见过你啊！
2: 系啊，有好多嘅司机大哥咧，佢哋真系好认得我哋把声。
1: 系系啊，因为我哋系成为佢哋嘅朋友嘛。
3: 系 啊，所以我哋真系成日陪住大家啊！每日咧，即系可能晏昼时间咧就陪住你一齐开饭。
1: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做一个交一个朋友啦吓，冇、完全唔需要话有啲咩嘅压力啊、条件。或者送禮唔使，
3: 我哋冇錢噶，我哋錢緊瓜葛噶。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冇錢
3: 瓜葛，
1: 我知道你冇
3: 錢咧，就陪住你一齊開飯。
1: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即係做一個交一個朋友啦嚇，冇、完全唔需要話有啲咩嘅壓力啊、條件啊，或者送禮唔使。
3: 我哋冇錢噶，我哋錢緊瓜葛噶。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冇錢
3: 瓜葛，
1: 我知道你冇錢，
3: 我都真係冇錢咧。
2: 唔係咁又咁講，我哋真係每一日陪住大家。我哋嗰首主題曲啊，其實個個都識唱噶。
1: 尤其是嗰啲 baby 啊，即係嗰啲臭细路仔嗰啲妈咪啦，咁希望陪住大家咧，即系将呢一个开心快乐嘅气氛咧，就系、送到你嘅耳边，送到你屋企啊！
3: 系，而有一样嘢咧，都系陪住大家，可能系食饭嘅时候，尤其是系晚饭啊，就系睇住嗰啲处境剧咧。有首处境剧嘅歌咧，其实都系陪住大家。但虽然嗰段时间咧唔系好长，但系唔知点解个个咧都系记住嗰一首嘅作品，
2: 因为嗰个嘅处境剧都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鹤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 4.52元，跌3仙2，智普1018元，跌57元，哔哩哔哩123.4元，升2元，小米集团27.58元，跌8.6元，建滔积层板47.8元，升3.58元，中制旭创1178元，升172元，长飞光纤光缆173.9元，升14.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西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西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5: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4: 林忆莲会嗌，
6: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4: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7: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4: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7: 感动车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子 D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的唱腔演绎都要带着一份 sexy 的感觉的，由他这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他这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的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时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新一个星期三五成群，天怡、子豪、阿摄齐人啦。咁啊，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三嘅。
0: 系
2: 想访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对于升降书台有冇 fantasy？
3: 奢侈啦，直头系
1: 冇谂过、啊，真系
2: 冇谂过啊。
1: 系啊，
2: 哦、即系完全冇 feel。定還是
0: 有冇必要用到啊？就係、是、即係若然
1: 你升到幾高啊？
0: 唔可以好高，你可以匿埋喺台底度噶嘛？
1: 遞高隻手，
0: 做引體上升咯，可以。
2: 又唔使咁幽默嘅，真係又唔使新嘅星期開始又咁好笑嘅。
1: 唔係，我有聽過係通常係咪嗰啲小朋友，因為佢會不斷長高啊嘛，即係發育嘅時候，咁佢個書台可能嗰個高度同佢唔啱嘅，佢就要即係彎曬成個人聚曬落去咁樣寫嘢，咁就。升降書台就可以幫佢哋啦，即係我唯一嘅印象就係咁啦。然後咧，直至咧，我喺即係開始翻工啊，咁喺電台度咧，其實都唔係好耐年前嘅事，可能係講緊前幾年。

0: 升降嘅書台就係課立做咯，即係有陣時就係可能食完飯嘅時候，我唔想翻到去唔想即刻坐啊，同埋有陣時其實就係因為 office 嘅時間好難捱啊，有陣時坐下，有陣時企下咧，即係身體
1: 喐下，係啦，
0: 就
1: 覺得幾好喎。
0: 啲時間、
1: 這個、
0: 你要唔要企喺度做下節目啊
1: ？OK 啊，
2: 企喺度做。
1: 其實我 OK 噶，係
0: 啊，
2: 其實冇話唔得嘅，
0: 對嚟講又會辛苦咗嘅，因為係
1: 係啊 ，OK 噶。咁、啊、你做 MC 都係企喺度做噶啦，係咪？
0: 唔
2: 係 OK 嘅，因為我同阿天怡接觸到嘅嗰個角度咧係類近嘅，因為呢一樣嘢咧係喺我太太嗰邊開始出現先嘅。佢就有一日突然之間問我，佢就遞部電話俾我啦。佢話：老公，我買呢個好唔好啊？咁樣佢話：呢個咩架嚟㗎？我開頭係諗住佢係擺喺屋企邊一個位置，
1: 係
2: 點知咧佢就話：我好想咧買一個呢個架咧擺喺公司，咁就係咧有時候可以放我企喺度做嘢嘅咁樣。咁我話：真係有呢個必要咩？佢話：唔係啊，你唔係翻嗰啲即
1: 係
2: 朝九晚六嗰啲咧，
1: 我哋
2: 唔
1: 係連續坐即係六七個鐘嘅人。
2: 係啦，咁我就開始咧又去了解呢一方面嘅資訊啦。咁我就發現咧，原來而家嘅升降书台，即系佢一开波已经整好晒嗰啲，即系你一买翻屋企，可能都要少少砌嘅，就系你砌好咗之后咧，佢就可以系一个即系办公书台啦。咁你摆晒啲电脑啊嗰啲嘢上去咧，你就可以即系随时中意企喺度就揿着佢，佢就会升降升高。跟住想坐低就揿低佢，佢就会降低咁样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即系突然之间好想坐好似吧台嗰啲咁样，
0: 系
2: 高比平时办公台办公凳高少少嘅嗰种状态，又可以系啦。总之就系、
1: 是。女腿嗰啲系嘛，坐到系
0: 夹住嘅，系啦系啦，
2: 又可以咁，
1: 一定系有靓仔客人经过啦，咁嗰日
0: 升高先啦，
1: 或者有靓仔 partner 嚟开会啦，
2: 又或者整亲个七头哥咧，
1: 或者有 Oscar 嚟整冷气啦，Oscar 嚟我哋 office 睇冷气，
0: 平时咧咁样，
1: 等我整翻个美女凳先，
2: 系啊，咁我就去揾嘅时候咧，我发现哇呢啲台都唔平噶，喐下动切都要讲紧四位数字中间，
0: 一定系电动嘅。是不是啊？
2: 一定是电动
0: 的，即是你有手动咁傻猪嘅，系咪先啊？
2: 系有手动噶，系有噶。
1: 你咪谂起嗰啲原子年代嗰啲搬石头嗰啲，
0: 唔系你
1: 就算手动都其实我谂都唔系好难嘅。而今时今日，
2: 你哋头先嘅动作系啱噶，佢系有个搅拌喺隔篱咧，可以咧即系搅动佢，令到佢升高降低咁样。
1: 都几好啊，手动你可以做埋手部嘅，系啊，喐埋只手咁样，游戏少少。时间咁可以教书台啊，我老细
0: 最好就两边一齐教先可以一齐升，咁你就可以练到左右协调啦。好似咧去啲公园咧玩啲转轮咁样啊，
1: 嗰啲阿叔玩得好劲啊，好似嗰啲
0: 无敌风波轮，如来
1: 神掌
2: 啊嘛。咁啊难啲嘅，书台比较阔啊嘛，你个手嘅跨度又好难去到咁阔嘅咁样啦。咁啊通常即系都系比较电动向多啲嘅。咁而咧开头睇嘅时候咁贵，即系唔使谂啦。咁点知咧过咗几年之后，
1: 日日用喎，但系。幾千蚊日日用喎、
0: 啊，你除翻都抵啦，
2: 說服唔到啊，說服唔到啊，
0: 咪就好似麻雀台咁啫嘛，你啊打嘅時候，
1: 佢叫你俾錢咩？
2: 唔係，我本身自己覺得，會唔會自己嗰張書台可以變成為即係呢個升降書台咧？即係得閒又中意企喺度做嘢又得，坐喺度做嘢又得咁啊！我曾經有呢個咁嘅幻想嘅，但係嗰個價錢打消咗我呢個念頭。咁、
1: 哦、
2: 但係因為而家即係搬屋嘛，搬屋就喺度諗啦，
0: 咪使多啲錢都冇所謂啫，係咪住咁耐啊？
1: 少啊唔自在，多啊唔爭在。
2: 好嘢喎，好嘢啊！
1: 係啊，
2: 咁但係
1: 過大海啲人都係咁講嘅，因為
2: 做咩？你最近過咗去嚟咩？
1: 冇啊！我聽得多人講嘢啫。
2: OK， 因為我就去揾翻嘅時間咧，我發現，原來而家係可以自己淨係買個台腳，跟住之後自己配個台面，咁就平好多啦。
1: 咩叫自己買個台腳配個台面？
0: 即係分拆兩邊，唔係成座一齊買曬。
2: 係啊，
1: 即係你淨係買個台腳，
2: 我淨係買個升降台腳。
1: 冚到落你原先嘅台度㗎？
2: 唔係，因為我就咁買張書台好平啊嘛，即係書台嘅台面可以好平啊嘛，即係我唔需要特登買，哇，一定要實木啊，又或者係點樣啊？
1: 即係而家佢可以分件
2: 分開嚟買，係啊，同埋你可以買唔同嘅 grade，即係你可以買嗰啲好勁嘅嗰啲 grade 係可以啊，即係有唔知幾多段升降啊嗰啲咁樣嗰啲，有啲就可能比較平少少嘅，
0: 一段就唔好買啦。
1: 我都想啲渣嘅 grade 啊，升降 CM
2: 個，我都要俾呢個資訊俾大家知嘅，咁我。唔係買平嗰個，
1: 佢要俾啲資訊你哋，佢好似 sales 咁啊！
0: 我知，
1: 我知你唔選擇嘅客人，但我都想俾你知道翻咯。
0: 即係我諗下你張凳咁樣啦，若然你只能夠即係升，即係我哋啲 office 凳，
2: 最高
1: 升降凳，
0: 升降凳係咪先？你任教噶嘛係咪？若然冇噶，即係得你一係就升十 cm， 一係就。降十 cm 嘅時候，咁又好似冇乜意思啊！
2: 嗰種嘅情況就係壞咯，
0: 係咯，
2: 壞咗啦。
1: 唔係，咁

0: 如果冇咁多 budget，你就好明顯你個選擇就會少啲嘅囉，喺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入面。
1: 咁但係呢，就算而家可能講緊你只係買個台腳咁樣啦，咁佢最貴最貴最貴嗰個版本啦，三段唔知咩點升降，又唔知點樣記憶，又唔知點樣喚醒你，叫你唔好即係成日坐喺度嘅一個有曬啲咁嘅功能都好啦，都係講緊1000蚊以內就已經 OK 㗎。
2: 然後你自己再配個台面。
1: 再配個台面，個台面你鍾意配乜嘢台面呢？
2: 係穩陣嘅。
1: 穩陣。
2: 因為我諗返起即係你用麻雀呢個就最好啦，就係、是、有陣時啲人係冇麻雀台㗎嘛，有麻雀板㗎嘛，係咪？咁麻雀板就擺喺唔同個台面度都可以玩到嘛，係咪？
0: 係
2: 啦。咁但係你個麻雀板有陣時會跣嚟跣去㗎。
1: 但你麻雀板你唔會用螺絲傷死佢㗎嘛。
2: OK。
0: 我前排見到有個品牌呢傷死佢。出咗唔係啊，佢出咗一個麻雀台同呢個。個餐台二合為一啊，但佢係整得好靚嘅。咁佢即係如果佢唔知點樣反翻嘅時候咧，係真係你擺屋企嘅餐台，你係覺得超級靚嘅咯。跟住佢仲有啲配件咧，佢有嗰啲東南西北係一個圓形嚟嘅，就擺喺咧四個邊。四個角咁樣啊，
2: 仲可以睇埋羅庚添咁
0: 樣。係啦，佢就方便你打牌嘅時候咧，可以擺翻個係啦。但如果你唔係打牌嘅時候，你變翻個餐台咧，佢又可以反翻轉嗰嚿嘢，你睇唔到東南西北嘅，就係、是、一個好靚嘅樣，即係一個圖案咁樣咯。跟住我講哇，而家整到咁靚嘅啲麻雀台，
2: 要買啦，
1: 係咪電動？
0: 好貴㗎，唔係電動。
1: 唔係電動，我見過有電動㗎。
2: 電動變身嘅。
0: 電動好難靚啊，喺我心目中。
1: 佢就係、是、佢就係好叻地咧，將一個圓形嘅台面吸咗入去嗰個電動嘅麻雀台嗰度遮住咗㗎。其實，
0: 但我意思電動麻雀台，就算佢可以兩用啦，佢個設計都好難令我覺得係靚、嗯。
1: 哦，咁係。
0: 係啊，但嗰張真係靚嘅，我覺得係啊。
1: OK， 咁但係即係講翻嗰個即係、就是。
0: 但太貴啊，所以我冇諗住收納佢。
2: 出年你係咪咁講㗎啦？
0: 咩五位數字喎、啊？好似係。
2: 你今年賺得多㗎啦，會。
1: 你同阿師叔講咪得咯。
2: 係啊。
0: 佢最中意嗰啲係咧小型電動麻雀啊！
1: 哦，嗰啲攞
0: 佢公佢公司就係擺咗一盒咁樣喺度，
2: 佢試過拎翻，咁都要擺到咁細，
0: 試過拎翻嚟屋企，因為有朋友嚟嘅時候，
1: 佢覺得得意應該係啊。咁但係呢個嘅升降台，咁我最尾就決定咗，我不如分開
2: 自己搞啦，
1: 即係我台面我都可以自己訂做嗰個尺寸啊，嗰樣嘢，因為可能講緊200-300蚊就已經有一個我想要嘅台面。加嗰個台腳，咁我就已經嵌好咗，就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嘅時候，我就可以試用啦咁樣啦。的而且確，企喺度做嘢咧，係別有一番風味。
2: 但係你可以企幾耐？
1: 但係唔可以企太耐。
2: 係咯，你條腰好似先生，
1: 因為
0: 同埋企都好易。姿勢唔好嘅，其實
1: 因為你企同埋坐咧係分別攰嘅地方唔同咁。
0: 係啊係啊，好多人企下咧，佢會有陣時
2: 側埋一邊啊，
0: 係啊側埋一邊啊，隻手又晾住喺個台度，其實佢呢個姿勢已經係唔好嘅咯。如果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
1: 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就係你條腰同埋你條頸會容易攰嘅，因為你坐喺度嘅時候，可能你好容易會向前傾或者向後傾咁樣啦。咁你條腰好自然就會受力啦，你條頸又一樣啦。咁但係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係隻腳會攰。
2: 嗯，
1: 係啊。咁你隻腳會攰咧，咁少不免就即係你又要喐下佢啊、成啊咁樣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會令到你做嘢嘅時候嘅嗰個效率咧係會提升嘅，因為你會專注喺你嘅工作嗰度，而唔會即係喺度睇片啊，或者係做啲其他嘅嘢咁樣咯。因為當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好集中地喺度即係enjoy 睇片啊嗰啲嘢食嘅。反而咧，你做嘢咧就覺得哎呀，快啲做埋佢啦，快啲整埋佢啦。
2: 企到攰啦，
1: 係啦，你會有呢種咁嘅感覺，企到好攰啊，咁啊，斟杯水啦，咁樣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坐喺度咧，你就可以唔好理啦。即係大無私樣咁攤喺度就即係做嘢啦咁樣，但係你就會好容易鼠咗過去咧，就睇下片啊，
2: 啲休息嘅情況，休息冇出得嚟啦，
1: 係啊，好容易嘅，咁所以就好明顯地分得到就係、是、呢、這個時間如果你想做嘢快啲嘅，你就企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2: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
1: 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2: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樣呢？
1: 其實又冇
2: 戇咁樣就可能會
1: 又冇話唔可以擺幾多嘢嘅，反而咧佢就係話，當你個升降台面升到去嗰個高度咧，其實係唔可以係即係太高，係令到你個手踭會舉起少少咁樣嘅。因為咧，當你個手踭一舉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令到其他嘅地方會受力啦，會攰啦。咁佢另外仲

0: 一樣嘢就提醒你嘅，就係話你嗰個 mon 啊，你唔可以太低，即係例如可能你一部 notebook 咁樣啦，你用升降台，你部 notebook 擺喺台面，你向下望嘅時候咧，其實條頸一樣都係會受力咯，都係會辛苦咯，所以變咗就係你個 mon 都要升高咯。
1: 有一種人係絕對唔適合用呢種台嘅，
2: 係請問
1: 選擇困難嘅人，因為佢
2: 高
1: 度
2: 好
1: 咧，佢高會搞到翻工搞到食 lunch 都未決定到，
0: 究竟應該要點樣咧？
1: 好似矮少少好啲，我都對高翻少少咁。有啲人咧，如果選擇困難，佢真係要搞好耐噶，每樣嘢都要。咁佢就係因為太多選擇俾佢，反而唔好。
2: 但我朋友都係買咗呢一個電動升降台啊，即係嗰陣時佢即係屋企。
1: trend 嚟嘅喎，而家睇嚟
2: 係。係啊，佢即係又係即係買咗樓啊，即係又大肆裝修啊，誒使多少少啦，
1: 啲架餐要齊。
2: 係啦，咁即係
1: 一步到位。
2: 佢就係已經問我，佢就問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啊，即係譬如兩種嘅電動，咁會想揀邊種？咁有咩揀咧？佢嗰陣時俾我哋就係即係當我哋冇得用啦，就想俾意見啦。咁就係呢個電動窗簾同埋呢個電動即係升降書台咁樣啦。
1: 即係如果兩種只能活一種
2: 係啦，咁樣跟住然之後，我同我個 friend 話兩種都唔要啦，你自己手搞咪得咯。你間屋又唔係一萬尺咁大，
1: 兩種都唔要。
2: 係啊，真係。
1: 咁有咩你覺得係好需要電動嘅喺屋企係？
0: 洗衣機
2: 呢啲就
1: 唔好去清朝好冇，翻翻嚟營養你好冇。
2: 點知我講清朝嘅？諗諗機咯，諗機即係電動好啊。
1: 係咪想星期一就攰攞眼袋？
2: 搞半機咯。
1: 我見過人哋自己屋企咧又係。裝一啲電動智能家居啊，咁有啲咧係我從來都冇考慮過，即係我屋企要裝咁，跟住咧睇佢介紹佢自己屋企裝完啦，咁佢屋企又裝修得好靚咁樣啦，我有少少心動嘅其中一樣係乜嘢咧？係佢一入屋嘅時候咧，啲燈會著咯。
0: 哦，即係全屋就
2: 智能感應啊！
1: 係啊係啊，即係你唔使開，唔使揾個燈掣開燈咯。
0: 呢個唔難整喎。
1: 系啊，我覺得呢個好，但我唔係見過好多屋企有做呢一個係。
0: 哦，係佢唔 set 啫。
2: 係咯，
0: 係啊。
1: 係咪話？
2: 你上去幫佢 service 一下。
0: 唔係啊，有啲人佢唔需要話，即係可能一入屋就已經著曬所有嘢。
1: 應該話大部分人都冇嘅，應該屋企。
0: 哦，咁
1: 係。但係我好似見到我就覺得，wow 到我喎，呢個我想要喎咁啊。
0: 係，呢個我了解過，唔難整。
2: 唔難整係咪？
0: 係啊，唔難整。
2: DIY 幾多錢呢個要？
0: 1000蚊內。
2: 1000蚊內，咦？考慮得過喎。
1: 但電動窗簾都開心㗎，我覺得。
0: 電動窗簾開心。
2: 即係最尾我個 friend 就整曬。兩個咯，咁然之後就，
1: 跟住問你做咩啊？
2: 係啊，跟住
0: 你燈喎，
1: 問完兩個都叫你唔好整，由你兩個整曬。
2: 跟住佢好串咁樣，小朋友先做選擇啫，我而家有啊咁樣，哇好串真係。
1: 咁佢問嚟做咩咧？
2: 冇，純粹就係
1: 想嚟支持佢咧。係
2: 啦，咁我覺得電動窗簾咧，坦白講係 OK， 因為其實佢即係啲曬嗰啲位係比較尷尬嘅。即係咁有陣時就即係電動下就會方便好多啦，唔使落牀去整啦咁樣。咁但係個書台咧，因為佢唔會長高噶嘛。佢唔會有突然之間有個十尺高嘅女朋友喺度咁樣啊嘛，係啦，
1: 咁唔好睇小人，
2: 都得，係咪？啱，係啊。咁問題就係冇用過啊，佢 set 咗一個舒服嘅高度之後就冇用過
0: 啦。
1: 咁佢 set 係企定係坐啊？
2: 坐嘅，佢唔會企嘅就係，係咯。
1: 咁你有冇問翻佢當初點解佢覺得需要調教咧？
2: 又係玩下玩下咁樣
0: 咯。咪就人有我有嘅心態。
2: 所以下次我就決定我去 set 翻佢屋企嘅時候咧，
1: 都較高啊。係
2: 啊。
1: 啲價位如果唔係咧，唔鬆下佢咧，好易壞啊！
2: 尤其是你
1: 只要教到佢唔係佢用嗰個位，
2: 係啦。咁樣然之後等佢翻嚟嘅時候又嗌喂做乜嘢事啊？咁樣係嗱，就睇下子豪究竟幾時嘅時候咧，先會即係。放棄，
0: 即係長期係咁樣，
2: 即係
1: 究竟用咗幾耐之後，發現嗰樣嘢已經，因為好多嘢都係咁話，你可以教，但可能你用慣咗嗰、那個，即係嗰個位之後咧，你就棘住喺嗰度，就唔會再搞啦。
2: 係，冇錯。
1: 睇下佢可以堅持到幾耐。
2: 你得閒報告一下。
0: 得閒報告一下。
2: O K。

0: 我心 I'm pretty sure you're pretty 我攻、你手拍门 How we dance is gonna be your choice though 再着手的准准备正式策略
1: 今日有 Cola 的最新派台作品 Siki Siki Sasa 新聞回來就繼續三成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话，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8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6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3。 1.71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99 点，升1,378 点，港金报 41,075 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同埋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6: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广播道大王啊！
7: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8: 好好啊，你笑得。
7: 哇！你两个好狗吉笑，咁都唔走。
8: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9: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7: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就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9: 哦，佢真系好用力啊！
8: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若然大家有聽對上嗰兩個禮拜嘅廣播道大王呢都知道啦，咁子豪先嘅就係、是、出西瓜啦，跟住天兒出呢個冬瓜啦，咁三部曲啦，係啦、啊、我出南瓜。
1: 係咪南瓜
0: 出西瓜？冇錯。是啊，就睇下睇大家喺呢個瓜類大戰啊，嚟到呢個第三部啊，終章啊，即係究竟係點啊？呢、這個瓜 swords 啊，
1: 呢個瓜 swords 係咪暫時係咪每人都勝咗一局啊？
2: 係啊，
0: 係啊，係啊，冇、啊、錯，即係每人都有出咗一個咁
2: 啊，即係所以今日應該要我輸咯。
1: 跟住再出咩瓜咧？
2: 系啊，就出第二款嘢啦。
0: 有北瓜喎、啊，真系
1: 有北瓜。
0: 系啊，都系啲混种出嚟嘅瓜类嚟嘅。
1: 哦，
0: 系啦，咁就
2: 第二个范畴。今日就如果系嘅
0: 话，系啊，咁啊，睇下会唔会又有三部曲啦吓。咁啊，大前提就系每人输一 round 先啦，咁样。咁所以今日就即系讲南瓜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即系瓜类夏季当造啦。咁南瓜基本上就系一年四季都系即系可以食用嘅。咁同埋入赞方面，即系下厨方面咧，系非常非常之美味嘅。
1: 有時我都會整俾啲貓食嘅，
2: 係啊，
0: 南瓜蓉係咪啊？
1: 係啊，南瓜蓉溝雞咁樣咯，
0: 係
1: 係啊，
0: 煮得好難，好要好難嘅先得。
1: 係啊，因為南瓜比較難消化，係啦係啦，咁都唔可以大量食嘅，貓係即係幫佢叫做有少少
2: 調味。
1: 有啲味啊，又對佢個腸胃好啊，咁樣係啊係啊，但係難消化嘅屬於。
0: 但我發覺其實我而家開即係做 gym 嘅時候咧，我食嗰啲嘢咧同寵物食嗰啲嘢差唔多啊，吞拿魚、三文魚，係啊，真係有時。
1: 系啊，系呢个咩？人哋嗰啲咧，宠物食物有阵时话咧，系佢嗰个系 human grade 啊，即系人食都可以咁啊。你而家系cat grade 咯，或者 dog grade 咯，
0: 即系有阵时同我另一半去行，即系睇啲猫粮嘅时候，嗰啲即系譬如水浸吞拿鱼啊，我食得啊。
1: 你心谂可唔可以买两罐俾我啊？
0: 系啊，买多啲咯，系咪先？
2: 我唔系买俾你嘅，我系买俾只猫嘅。
1: 咁你点都喺度食错啊？
0: 系啦，咁南瓜即系对于啲做 gym 嘅人士，其实都非常之好啦，因为其实
1: 是饱肚啊，因为
0: 饱肚，跟住然之后其实又都有碳水喺入边，但系个碳水嘅比率 percentage 亦都冇饭咁多，系啦，咁所以然之后纤维又好啦，咁可以等大家去排便啦，咁样嘅，咁所以都即系咪南瓜煮鸡胸咯，
1: 好闷啊！你讲南瓜煮鸡胸把声，
0: 你加少豉椒落去咧，又就个味又唔同啲，
2: 又可以加豉椒咁样咯，但系
0: 豆豉虽然加豆豉，
1: 尽量加，
0: 系啦。嚟咯，
1: 所以佢把聲係悶嘅咯，佢講嘅時候係。
0: 基本上即係想係加雞胸啊、三色椒啊、咩豆角啊、南瓜，
1: 總之唔同嘅嘢都落雞胸。
0: 冇錯，
2: 佢就嚟雞胸炒雞胸㗎啦。
1: 誒，咁可能係兩種唔同調味嘅雞胸咧，咁樣撈埋
2: 地方嘅雞胸，
1: 咁都有趣味啊！食下呢粒先，
0: 係啊，鴛鴦啊，有啲蒜味，
1: 呢個係泰國雞胸嚟嘅，
0: 有蒜味同埋有黑椒味噶嘛，
1: 都係一種趣味。
0: 係啦，哇，咁樣炒法就正啦。OK， 嚟到瓜蔬嚟我第三部曲啊，南瓜係啦，咁嚟到第一題熱下身先啦。以下邊一樣咧，即係有關南瓜嘅描述咧係正確嘅咧，等大家了解下呢個南瓜啦。A 啊，南瓜係蔬菜並唔係水果啦。B 南瓜咧，其实系由哥伦布啊，由欧洲带去美洲嘅。C 最早期嘅人咧，其实系唔食南瓜肉噶，净系食南瓜籽。同埋 D 南瓜嘅叶咧，其实种植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大嘅，不过咧太大啦，遮干得太紧要啊，会影响咧呢一个嘅农作物嘅生长啊。咁所以其实要定期修剪喎，若然要提高收成嘅话，
2: 剪叶。一個是啱嘅，
0: 冇錯
2: 啊！
1: 但係佢塊葉咁，如果佢本身係咁大嘅話，因為我相信呢一個大自然嘅法則，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嘅。照計啊嚇，
2: 佢唔係咁。如果佢個原因咪就係要吸收多啲養分，係咪即係吸收多啲太陽嚟到做光合作用咯？
1: 係啊，但係佢而家就係話太遮得太勁啊。
2: 嗯，
0: 係啊。
1: 即係想佢唔遮得咁勁啊，所以即係咁，即係要佢曬多啲啦，
2: 影響佢嘅收成。
1: 係啦，
2: 嗯，
1: 唔食南瓜肉，食南瓜籽。
2: 係，我覺得
1: 係瓜籽咁係嘛？
2: 我覺得係籽嘅，係啊，即係第三個係籽嘅，因為做西瓜嘅 research 嘅時候，其實真係會有一款品種嘅西瓜係唔食噶嘛，即係唔食嗰啲肉噶嘛，淨係食啲籽噶嘛。
1: 或者可能未識得點樣食佢咯，以前啲人。
2: 嗯，
0: 咦？咁你 research 呢個冬瓜嘅時候有冇？
1: 冇。
0: 系
1: 哥伦布喺欧洲带嚟，
2: 但系非洲
1: 美洲嘅
0: 系啊。
2: OK， 好， 我嘅选择系相信自己，我解释。
0: 好啊，伍天仪
1: 咧？嗯，我拣 C 啊，都系。
0: 都系 C 嘅，系咪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答案。新啊嘛，系咪？系啊。南瓜呢其實是水果不是蔬菜來的。
1: 是。
0: 是即是在 research 的過程裡面呢即是在我們自己界定即是我們普通人即是關於生活上文化上面就會覺得就是啊南瓜其實應該是蔬菜啊。
2: 是。
0: 但若然以這個植物學來講的話呢因為其實它是果實來的嘛。
2: 嗯。
0: 那然後一劈開它的時候其實它有這個種子在裡面的嘛。
2: 是。
0: 那所以其實它是屬於水果類的。
2: 嗯。是
0: 啦。但是我們普遍即是阿媽就說欸吃南瓜蔬菜好啊這樣。
2: 啊
0: 是但是植物學分類就不是的。這樣咁第二個選擇咩？南瓜係由哥倫布帶去美洲嘅，其實調翻轉啊，南瓜咧其實係即係好元祖、好元祖嘅人類嘅食物嚟嘅。咁喺一啲嘅墨西哥嘅洞穴入邊咧，其實距離至今啊7000至9000年前咧，其實已經發現到南瓜籽噶啦。咁係最早期嘅純化嘅農作物之一啦。咁其實就係哥倫布去到美洲嘅時候，發現原來有呢個農作物，跟住就帶去歐洲啦。
2: 嗯，
0: 係。咁南瓜嘅葉好大啦，好遮光啦，其實反而係有利於同其他農作物一齊種嘅時候嘅生長啊。
2: 嗯，
0: 係啦，就是、因為佢遮光唔會死。講一講原始嘅南瓜，
2: okay.
0: 即係一啲7000至9000年前嘅時候，甚至乎再之前再早期嘅南瓜。好，咁啊四個選擇 A。其實咧，南瓜入邊咧係有毒嘅，啲小動物咧，即係好細只嗰啲動物咧，食咗嘅話咧係會中毒，有機會會死嘅，係啦。跟住就係 B 嘅選擇咯。其實咧，南瓜咧就係靠啲大型嘅動物咧去踩爆佢，跟住咧啲腳掌咧就帶住啲南瓜肉啊，啲南瓜籽去唔同嘅地方，跟住然之後就咁樣去傳播嘅。C。最早期嘅南瓜原始嘅南瓜咧，個外殼其實係好腍嘅，唔似而家咁樣咧，話你攞把劈肉刀都劈唔爛啊。B 最早期嘅原始嘅南瓜咧，其實係好巨型嘅，係啊，只不過係去到後尾不斷人類去混種培育嘅時候咧，先種到即係而家就越嚟越細啊。
2: 而家一個係錯嘅，
0: 一個係啱嘅，
2: 一個係啱嘅，
0: 嗯。
1: 一个壳是淋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揀一个错的。
0: 不是四个选择第一个是啱的。
1: 一个啱，我觉得 C 应该不是。
2: 即是个壳。
0: 由头到尾都是这么硬的。
1: 我觉得它应该由头到尾都是这么硬
2: 的。嗯。
1: 应该是它一个很大的特色的，我相信。
0: 在我角度蘋果都算是淋的了，如果對比南瓜來說，即是現在即起碼你人咬就咬到嘛。
2: 是。
0: 我現在比較即南瓜你人你用牙齒可能咬得到嘛。
2: 是啊，用刀都要大力一點。
0: 是啊。
1: 我覺得 B 有點搞笑囉，就。
2: 是。即是幫你踩爆是不是
1: 要踩爆
2: 它。這個邏輯是有點浮誇的，即是如果它要想到就說喂我們生得得意一點給它踩啦。
1: 是啦，如果它要被人踩那為什麼它不生淋一點呢？
2: 是。又或者是

0: 即係呢個感覺或者呢件事係好人類諗嘢囉，而唔係大自然嘅法則囉。即係可能大自然嘅法則就係好傾向係我希望你食咗我，跟住之後就透過你排便嘅時候就可以幫我播種啦咁、即係似係咁樣多啲嘅。
1: 南瓜對於一啲小動物嚟講有毒呢個可能性高唔高呢？首先我貓都食得嘅，
0: 可能性高唔高啊？都其實都有可能喎，因為即係例如好簡單、人類同埋狗即係食嘅嘢都唔可以係一樣，即係可能食人類食冇事、但係狗食係有事咁樣。
1: 所以動物間都可能有啲動物，
0: 係啊，可能係有呢樣嘢囉。至於佢話咩好巨型啊，跟住之後特登培育，咁但係而家嗰啲咩
1: 小型南瓜囉，
0: 嗰啲咩巨型南瓜
2: 比賽，咪就係原始南瓜囉。
1: 即係以前嘅種啊，係唔會有細嘅南瓜，佢意思係。
0: 係 ，OK。好，
1: 呢、這個都有啲。
2: 我講細就係大家而家可能喺街市買到嘅。係
1: 有啲
2: 係
1: 一個手掌
2: 咁
1: 樣㗎嘛。
2: 即係你就算再大少少，其實你都係兩隻手拎得到啊。係。咁就係最原早嗰啲，其實就係、是、哇，你要攬住。
0: OK， 阿天你揀先。
1: 我揀多啊。我估佢以前係真係得巨型種嘅啫。係。係後尾人先，即係等於啲西瓜咧。係。佢哋會整正方形西瓜嘛、哦、即係將佢個種調到係有唔同款咁樣。
0: 以前係淨係得奇形種嘅啫。係
2: 啦，冇錯。
0: 有咁大得咁大 ,ok, 我揀 A。
2: 你揀 A。係。ok, 好，咁啊聽一聽答案先。喂，有人啱喎。
0: 喎喎
2: 喎。好，咁啊你就話啦啊，即係南瓜我可以諗嘅咁樣，你覺得就即係唔係好。
1: 冇可能。
2: 冇可能啦咁樣，其實即係由古到今去到而家其實都係即係南瓜個都係硬嘅咁樣。咁你話即係靠大人同埋踩爆佢，即係可能人諗嘅答案啦，係冇錯，因為我諗嘅。
1: 呢個好難要恐龍咁樣
0: 咯，係好人
1: 唔想要恐龍嘅，即係難啲都唔知。
2: 係咁正想講嘅就係咧，其實南瓜咧就真係有毒嘅、
0: 哦，
2: 最早期嘅時候係啦，咁、哦、所以一啲嘅細小嘅動物咧食咗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毒素可能會個濃度會高到其實會致命嘅、
0: 嗯。
2: 好啦，跟住你就會問啦，咁南瓜點樣傳播㗎？咁就係一啲龐然大物啊，即係大笨象 level 嘅嗰啲
0: 河馬啊嗰啲
2: 咯，再即係大啲嘅呢啲動物啦、嗯，但係唔係踩爆佢，
1: 掉爆佢，
2: 唔係掉爆佢啦，係啦，
1: 倒
0: 換
1: 佢
2: 咁，呢個都太人啦，生吞啊，
0: 哦，
2: 成個食。系、哦、啦，跟住然之后咧就
1: 攞翻啲种子出嚟，
2: 系啦，然之后排泄出嚟嘅时候咧、哦，然之后就可以散落四周，
0: 即系好似我哋食汤圆咁啊，系啊，成粒拍，
2: 冇错啦
0: ，OK，
2: 喺入边爆浆，
1: 但你系会将啲芝麻排翻出嚟嘅咩？
2: 你分唔到嘅，
1: 你会将个馅排翻出嚟嘅咩？
0: 我哋劲啲嘅，我哋消化埋佢，
2: 系啦，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嗱，啲大型动物你会原过食啦，咁、所以其实最早期啲原始嘅南瓜咧，其实个 size 咧。最細啊，可能係得高爾夫球咁大嘅咋。
0: 哦，
2: 係啊，咁有啲大過少少嘅就可能係網球或者棒球咁大啊。
0: 係，
1: 反而係細嘅，
0: 即係培育出嚟嘅嗰啲巨型種。
2: 係啦，係後期不斷去混種，然之後培育出嚟嘅咯。係、啦，咁所以呢個就係最原始始祖嘅南瓜啦。好，咁嚟到第三條啦，咁頭先都講啦，就哥倫布去到美洲嘅時候就發現，原來當地嘅人係有食呢個南瓜嘅，咁將南瓜嘅種子就帶去歐洲啦，然之後就傳到去亞洲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南瓜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大家會聽過有金瓜呢個名啦，喺台灣嗰邊去稱呼佢㗎啦，咁樣。咁以下四個名啊，得一個唔係南瓜嘅名嘅啫，咁邊個唔係呢 ？A都是中國人改的、
0: okay.
2: 是啦是啦 ,A, 即是亞洲人改啦，不好意思啊，是啦 ,A 是冬瓜，冬是東方的冬啊，因為當時呢中國人以為這一種瓜呢是由日本傳過來的。
0: 冬瓜。
2: 是啦。B, 糖瓜，是啦，唐朝的糖，因為調返轉日本那方面呢以為這種瓜呢是中國傳過來的。咁你知好多中國傳過去嘅，即係日本人都會叫做呢個係糖乜糖乜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嗰邊傳過嚟嘅個瓜類，咁就叫糖瓜啦，係啦。C 番瓜，係啦，即係番茄嘅番啊，因為喺外地傳入嚟嘅，係啦，即係啲內佬嘢，係啦。
0: 番瓜
2: 係啦。D 扁瓜，因為傳到去中國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南瓜嘅 size 咧，其實都係比較扁平啲啊。
0: 扁
2: 即唔算係好象卜卜嘅菇種，即象卜卜嘅意思就係、是、你睇可能係萬聖節嗰啲 西方嗰啲咁咪叫做比較脹啲咯。咁、但係傳到嚟中國嘅時候，其實都係比較扁少少嘅。
0: OK，
2: 係啦，
0: 扁瓜。
1: 四個入邊
2: 有一個唔
1: 係。
0: 冬瓜、糖瓜、番瓜、扁瓜。我思我個人覺得思應該係啱嘅。
2: 嗯，
1: 番瓜
0: 係我有聽過，係啊，我有聽過，係啊，我哋鄉下應該係咁叫
1: 的。你鄉下咁樣？
2: 其實啲係百搭嘅，係咪？
1: 你全部都可以，但係佢真係有聽過嘛？
0: 我係真係有聽過。
2: 我哋唔應該質疑你嘅，係啊，我質疑你有解釋啫。
0: 因為我曾經我印象中就係我細個嘅時候，我媽又叫我食番瓜，
2: 嗯，
0: 係啦，咁就係即係呢一個嘅，
2: 即係南瓜啦，
0: 南瓜啦。OK， 我有想法啦，我係揀呢一個嘅 A。
2: OK，
1: 冬瓜你覺得係？
0: 冇錯。
1: 我覺得 C 同 D 都似真嘅，係爭而家究竟以為日本傳嚟所以叫冬瓜，
0: 定係我
1: 日本
0: 係啦，我傳過日本，倒翻轉。
1: 我揀 boy 啊。
0: OK，
2: 好
0: A 同 B。
2: OK， 好啊。冬瓜。咁啊，聽聽答案先。
0: 哦，
2: 破功咯。
1: 咁啊，我揀，你揀先啊。
2: 是不是阿天補答先。
1: 我揀扁瓜。
2: 扁瓜。
0: 我都揀扁瓜。
2: 揀扁瓜是不是
0: 自己。
2: OK， 好，聽一聽答案。Oh. 扁瓜這個就是我作出來的。先講先啦，因為剛才講的就是由即是西方的人帶南瓜去中國的嘛，咁其實真係透過水路啦，咁其實呢水路上船嘅位置呢有好多唔同嘅方向㗎嘛，咁你譬如香港或者澳門呢啲就係屬於即係南邊嘅位置啦，咁如果你上海嗰邊嘅話，福建嗰邊嘅其實可能係東面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實呢對於當時嘅明朝嘅時候一啲嘅農民或者商人嚟講嘅話呢，其實佢唔會知道呢一個其實係所謂的來往是邊邊的、可能傳下傳下的時候，喂東邊那邊帶過來的，那是不是真的日本啊？因為其實有另一個名稱叫高麗瓜的、即有傳就是其實就是會不會是高麗那邊，其實就是現在的、韓國啦，就帶過來的這樣，所以也都會有叫冬瓜，其實的原因就是喂會不會其實就是東方的地方，即是日本傳過來的呢這樣、所以日本那方面都是一樣啦，因為在中國那邊再帶過來的嘛，所以就會叫即有一個稱號叫糖瓜或者叫糖茄子添，咁番瓜頭先之後亦都講啦，就係佢即係細個時候聽屋企人講啦，咁係啦，咁反而即係扁瓜呢個就冇咁樣去稱呼，冇咁樣去稱作佢咁樣囉，係啦，咁所以暫時呀呢個分數上面呢，咁就係、只我有
0: 領先，
2: 係啦 ,2.5 分啦，咁天呢係就呢個 1.5 分嘅，咁新聞返嚟之後呢繼續呢個瓜蔬嘅第三集啊，好繼續講一講南瓜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毫，跌4。 四仙，智普1020元跌55元，小米集团27.54元跌9毫，哔哩哔哩123.4元升2元，中制旭创1196元升190元，腾讯控股439.2元跌3.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跟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咁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4: 我是美健康康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10: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2: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广播到大王啊！
13: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5: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繼續講舞蹈大王嘅時間啦，嚟呢個嘅Grass War嘅第三部曲最終章啊，就講呢個南瓜嘅。開頭嘅三題咧，就知道南瓜嘅唔同嘅名稱別稱啦，咁亦都知道即係最原始嘅南瓜同埋最早期人類食用南瓜嘅時候，究竟係點樣處理呢個狀況啦。咁南瓜大概係明朝嘅時期開始傳入中國嘅，咁好快中國人已經就覺得佢嗰個嘅食用價值好高啦。咁喺呢個文化上面呢都會覺得就係、是、南瓜嘅嗰種嘅嗰種嘅顏色啊好有福氣。咁同埋因為其實佢就真係可以充飢同埋即係可能喺貧困嘅時候呢都係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啲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又會稱佢做飯瓜啦咁樣。好啦，食方面呢其實就唔需要講太多，大家就搵到好多唔同嘅食譜嘅。反而呢喺中國呢有啲醫師發現呢南瓜有以下其中一樣嘅醫學嘅功用喎。
1: 一樣
0: 係啦。
2: 以前定而家都系噶，
0: 而家就冇人会咁样用噶啦，系啦，咁但系一啲即系以前嘅一啲嘅医书嘅记载啊，
1: 即系《本草纲目》记载，
0: 类似系嗰啲啦，系啦，咁咧嗰本嘢嘅名称就叫做《植物名实图考场篇》，系啦，咁啊亦都讲一讲唔同嘅一啲即系植物方面同啲医学嘅点样嘅互通互用嘅，
1: 哇，真系考长篇啊，
0: 好长篇啊，所以我就精简咗，系啦，四个选择啊，
1: 嚟，
0: 都一个系 correct 嘅啫吓。好 A 啊，南瓜皮咧可以防止呢个皮肤敏感啊，即系当你好痕痒嘅时候、生癣嘅时候，诶，南瓜皮敷佢就 OK 啦。C 呢个南瓜籽啊，其实咧可以止痛嘅，系啦，即系你咬住食住佢系啦。咁但系特定嘅南瓜啊，即系唔系话所有嘅南瓜都得嘅，即系佢搵到一个品种嘅南瓜可以啦。
1: 系
0: C 南瓜肉咧，其实你煮溶咗佢之后咧。其實是有止血的功用的，即是若然你有這個皮外傷啊，咁你就可以即係攞啲南瓜皮，即係南瓜蓉啦，係啦，擺到，跟住然之後就包住佢咁樣嘅。
1: OK，
0: 啲呢個南瓜咧加糖咧加酒咧，整完出嚟煮完出嚟之後咧，可以止呢個鴉片癮嘅噃。
2: 咁跳嘅呢個。
0: 咁咪俾啲勁啲㗎嘛，即係又話可以 cancer 嘅呢啲就
2: 呢個好跳喎，但係
1: 指鴉片，
2: 因為頭嗰三個似係啲正常啲嘢，我覺得
0: 嗯
2: 防止皮膚敏感，其實有好多啲瓜類嘅皮呢，譬如西瓜皮呢，即都鍾意敷落塊面度㗎嘛，
1: 都攞嘢敷下嘛，
2: 係都好似唔好嘥咁樣個瓜，由內至外都要用盡佢咁樣
1: 㗎，
2: 所以 A 我覺得都可能有機會嘅、B 我覺得吓咁你食粒南瓜籽就可以止痛，太勁啦係咪，止痛
1: 只要佢係 pan 呢
2: 止痛藥喎，真係
1: 我用四揀二，
0: 好，四揀二，
2: 但我覺得 D 真係好貴
1: ，D 好貴啊，
2: 好貴啊，
3: 四揀二。
2: 你唔覺得好貴咩？
1: 少少啦，佢有錢買南瓜。

0: 系美沙同咁样噶嘛，我细细个就有听过，因为我学校附近对上就系小学咧，对上就有一间健康院，系啦，即系你要有一样嘢好似取代佢咁。咁我唔知南瓜加糖加酒会唔会系点样可以取代到 I 片啦？但系总之我觉得。是合理的，有一件事去取代 I 片的话，是如果要戒的话。
1: 好，那啊听下啱唔啱。
2: 哇哇，
1: 只要是揀 B 和 D， 天意是 combo hit D 啦，是不是？是啦。咁喺度呢要讲两个人啊，第一个就係寫呢本嘢嘅人啦，咁就係吴奇瑞啊，係啦，咁但係我讲呢个名字大家可能唔知道究竟正确答案系乜嘢啦。
2: 吴奇隆
1: 啊。係啦，讲多另一个人嘅名
2: 字，
1: 大家就会知道答案嘅啦。林則徐。是啊。
2: 徐哥
1: 是啦。
0: 虎門燒鴨片。
1: 是啦，徐哥讲啲咩呢，是啦，原来呢其实就係有人真係会发现呢，咦，原来呢个南瓜加糖加酒呢係可以指到呢一个嘅鴨片人㗎
0: 喎。
1: 是啦。咁话指呢个煙印嘅效果呢好好喎，同埋加工技术并唔複雜啊，同埋呢又平呢。咁所以徐哥啊其实有将呢件事喺上报嘅朝廷㗎喎。
2: 係。
1: 係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其实大家就即係经过一啲嘅医学嘅或者科学嘅考究呢，其实冇揾到嗰个关联性嘅。
2: 係。
1: 係啦。
0: 即係冇一个咁样嘅作用喺度。
2: 可能其实纯粹係觉得飲完酒之后有种
0: 舒服啲
2: 麻麻地嘅感觉，咁就当係囉，可能係。
1: 咁但係就嗰陣时原来南瓜即係你以為即係藥用價值食用價值好高啦，係咪，即係本性溫和啲，但係如果唔到原來曾幾何時係有人會咁樣去指呢個鴉片人嘅，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即係中國人去發現到呢一樣嘢嘅。
2: OK,OK。
1: 好，咁跳到去另一個地方啦，跳到去德國啦，其實世界各地呢有好多唔同嘅南瓜節嘅，不過呢世界上最大嘅南瓜節呢就係呢一個嘅德國路德维希堡巴洛克花园嗰度嘅。
0: 路德维。
1: 冇错啦，不过就唔係荃湾嗰个，係啦，係德国嗰、那个，係啦。
2: 德国嗰、那个。
1: 係啦，冇错。咁呢其实今年都有㗎，呢个南瓜节。
0: 係咪中州大嘅南瓜咁样㗎？
1: 嗱，有慧根啦。
0: 好似有听过呢啲咁嘅比赛。
1: 正想问啊，喺呢一个嘅唔讲个名啦，係啊，即係呢个
2: 呢个南瓜节。
1: 呢个南瓜世界上最大嘅南瓜节。係啦，最大嘅南瓜节。今年嘅舉辦日子呢就8月22号去到11月1号。即係听众呢你听完我讲之后呢
0: 就可以飞去啦。
1: 就真係可以飞过去㗎啦，係啦。咁究竟啊即係呢个南瓜节有啲咩玩呢，以下四个有一样唔系佢嘅活动之一。係啦。有三个系一个唔系嘅。
2: 嗯。
1: A 用南瓜是砌出呢个唔同嘅卡通人物啊。B 用南瓜啊刮咗中间啲肉咧嚟整只船啊，咁啊蛙船大赛。同埋 C 劈南瓜嘅，哇！即系越大嘅南瓜就攞个电锯，就劈佢系啦。同埋 D 抛南瓜大赛，
2: 抛南瓜
1: 系啦，但我抛得远咯。
0: 即係好重㗎嘛，我覺得。
1: 係啊。
2: 嗯。
1: 大家可以創作唔同嘅工具去叫做拋或者射啦，係啦。
0: 劈南瓜。
2: 嗯。
0: 係咪取自劈西瓜呢？
1: 咁要問你先知㗎喎，子豪啊。
2: 劈西瓜。其實
1: 因為佢出西瓜嘛。
2: 係啊，劈西瓜又好似少嘅，即係普通。
1: 係。即係沙灘度玩係咪，
2: 自己玩嘢嚟嘅，冇話咁犀利嘅。劈南瓜，抛南瓜，
1: 打和啊！你哋而家
2: 系啊，打和啊，
0: 系啊，南瓜之战好激烈啊！
2: 南分南
1: 哇
2: 解啊！
1: 天儿今日嘅呢个状态，我对于一阵恶剧好有信心啊！
2: Oh、
1: 因
2: 为真
1: 系恶剧系 live 嘅，
2: 好嘢！
0: 我会尽我能力演绎佢啊！砌卡通人物，我覺得呢個好靜態 ，OK 啊，呢、這個
2: 係
0: 相對地，
2: 嗯，
0: 砌只船有冇可能？即係挖空做只船有冇可能呢，都唔係冇可能，小朋友參加咯，
2: 但係好危險，
0: 保險方面係啦，要買重翻少少，但我唔知道外國會唔會冇咁
2: 係，
0: 即係啦，即係你喺香港搞就一定唔得啦，但係可能外國會唔會得呢咁樣。
1: 即係水深 0.3cm 嘅都唔得，都危險啊。
0: 絲絨 D 都係一啲好嘉年華式嘅遊戲囉，我覺得。
2: 係。
0: 但係都好易作囉，相對地。
2: 我用 combo hit。
1: 睇唔起我啊你。
2: 我用 combo hit。
0: 喂，我分析啫。唔好對號入座好。
1: 我都係分析啫。
2: 好咁樣定義。

0: 傾下啫嚇 ，combo
1: hit，combo hit 啊，只用 combo hit。
2: 我用四減二
3: ，combo hit。
1: 好 ，T 用四減二。
3: 四减二
0: 啊！你两个留低50-50喺最尾嗰题，
2: 系啊，睇你唔俾你发挥。
1: 我决定我作6个答案，50-50之后唔系，我作8个答案，跟住50-50之后都有四个。
2: 有咩问题？你一齐留喺最后嘅。
1: 冇、啊，开心开心，系啊，
0: 系诶、我系拣呢一个嘅 C
1: 啊！你觉得劈南瓜唔系嘅？
0: 劈南瓜唔系。
2: 点解你觉得劈南瓜唔系？
0: 唔知啊，純粹個人覺得劈南瓜好似冇乜睇頭，
2: 好悶啊！
0: 係啊，但你拋又好似多啲嘢睇咁樣，就覺得嘩拋到好遠啊！
2: 我覺得劈危險啲囉，
0: 係
1: 劈錯咁點啦嘛？
0: 同埋唔係即始終你劈南瓜，因為南瓜太硬啊，你劈落去嘅時間咧，可能佢又食實咗把刀咁樣，又冇乜嘢睇咁樣。但你拋唔係啊嘛，你拋啊拋到好遠、啊，拋到爆啊，或者係有個目標拋咁、啊，好似多啲嘢玩法咁咯。
2: 但拋南瓜如果拋落地下爛咗，其實你好難計喎、
1: 啊。所以咪唔計咯。即一定係要你，
2: 所以就唔計
1: 係啊，真係噶，係啊。
2: 咦？佢咁樣講好似係真嘅，
0: 好似好人嚟
2: 嘅喎。我當係真啊。我係揀 boy 同 C 嘅，我都覺得劈南瓜比拋南瓜咧係比較難啲，係因為咧我唔知點樣分個勝負啊，劈南瓜，即係劈得夠深啊，定係劈得夠多
0: ？OK，
2: 係啊，咁。B 嗰度純粹係覺得好似有啲難嘅，南瓜變成船咁啊、所以我揀 boy 同 C
1: 咯。OK， 好啊，咁啊聽一聽你哋嘅答案先。
2: 嚇
1: 嚇
2: 嚇
1: ！A 同 D
0: 南瓜船應該我覺得係啱嘅本身，因為你南瓜
2: 而家跳咗，
0: 因為南瓜車都得啦，
1: 啱啊。
0: 咁我揀
2: 你點解要執翻扎沙又突然間要上？
0: 想執下咯，係啊，點啊到你啊，到你補答。
2: 咁啊 A 咯。
0: 咁我揀 D 咯。
1: 咁即係一定有人啱啦。
0: 係啊，好想聽呢個聲啊！
1: 我想聽。喂，呢、這個唔係即係講啊，即係好認真嘅，轉一轉把聲先。
0: 乜啫？
1: 世界拋籃關錦標賽真係有㗎，不過唔係呢一個德國冇得位啫嘛。
0: Okay.
1: 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砌南瓜，即系用南瓜嚟砌卡通人物系有嘅，即系都几夸张嘅，即系砌宠物小精灵又得啊，你砌 Marvel 嘅人物都得啊，即系你会见到啲即系
0: 复杂嘅，
1: 啲气球咪可以即系充气，然之后就砌啲气球咪砌到啲唔同卡通人物出嚟嘅，佢换成南瓜咁样咯，咁啊南瓜蛙船咧，其实真系一家大细玩都得噶，
0: 系，
1: 因为真系有啲超巨型嘅南瓜，真系挖空咗中间啲肉，就但系真系可以浮到嘅，真系可以。可以挖得到嘅，系啦。咁而正正系因为有呢啲咁大嘅南瓜咧，咁所以咧去到成个节日嘅最尾嘅嗰一日咧，就有呢个劈南瓜嘅环节啦，就是、劈开啲南瓜，大家咧就抢呢个巨型南瓜嘅南瓜种子啊，就希望可以保存呢啲巨型南瓜嘅种子，自己翻去再培育啲更加大嘅南瓜出嚟。
0: 哦，系啦，同抢包山个原理有啲类近。
1: 啱啊，但系包山入边嗰啲包馅咧就好难再变其他包出嚟。
0: 我就谂住抢个平安啊嘛。
1: 系啦，咁呢个又抢个大嘅南瓜。咁、okay. 所以大家若然去過嘅時候呢 ,11 月1號呢就可以睇到呢個劈南瓜㗎啦、好嚟到最尾啦藝術題呀、因為講南瓜呢大家若然喺藝術層面上面呢都會聯繫到草間彌生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啦即係佢畫嘅南瓜波點南瓜咁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展出啦
2: 好 iconic 啦
1: 好 iconic 啦好啦咁呢佢曾經呢有寫詩讚美過南瓜嘅。先講少佢同南瓜嘅關係先因為其實佢屋企細個時候呢都係做種植為
0: 務農。
1: 務農即係一啲呢啲叫做農園啦係啦叫做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都會接觸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嘅。咁而南瓜就係其中一樣佢細個嘅時候呢都會即係接觸得多嘅農作物啦。咁佢好喜歡南瓜啦唔需要再多講啦。而佢曾經寫詩讚美過南瓜過。咁內容係邊一個呢咁你聽晒先我先再篩選啦。
2: 佢將佢嘅作品
0: 八個
2: 讀曬俾我哋聽。
0: 八個。
1: 南瓜係蔬菜入面最幽默嘅。B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 C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傻气的同埋 D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似自己的好你哋用四拣嘢系咪好即刻揿啊
2: 五十好
1: 啊自动导航啊系啊
2: 自己演绎晒我中意
1: OK， 好啊，咁啊，剩翻两个，南瓜系蔬菜入边最幽默嘅，同埋南瓜系蔬菜入边最温柔嘅。
0: 嗯，
1: 一齐拣同一个，一齐啱一齐错就可以猜包剪揼噶咯噃。
2: 唔可以啊，
0: 我多系零点五分嚟
1: 噶。啊，系喎，系喎，系喎，
0: 系啊。
2: 真幽默。
1: 真幽默，睇下你哋吓，
0: 我拣先，
2: 你拣先，我拣先，
0: 我拣先，我拣先，系啊，我决定用
2: 乜嘢
0: 咧？用少少
2: 智慧，用少运气，
0: 用少少运气，
2: 用你把口去讲出呢一个答案。
0: 嗱，我自己个人对于即系草间弥生大师咧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偏幽默嘅，系啊，会唔会就系因为咁咧？所以佢就將佢嘅創作即係融入咗落去呢個佢生活上嘅一個感覺裏面。我揀 A，
1: 你揀 A，
2: 你揀咩我都係揀另一個噶啦。
0: 好，
2: 用我嘅運氣。
1: 咁即係一定係啱啦。
0: 喺呢個位置用你嘅運氣？
2: 冇用過，
1: 冇用過，係啊，
2: 係用你嘅運氣。
1: 好啊，天兒啲運氣啊，啲氣啊，可以留翻一陣同我哋做劇啦。係因為真正嘅答案係南瓜係蔬菜入邊最幽默嘅，係啊。因為都講多少少佢同南瓜之間嘅事啦。咁佢話咧，佢草間彌生咧喺十歲嘅時候咧就患有嚴重嘅精神官能症啊，經常睇到世界被網同埋圓點覆蓋啦。
2: 係啊。
1: 咁佢甚至乎咧會見到聽到植物同佢講嘢。
2: 嗯。
1: 佢話就係佢有一次佢目睹一個南瓜開口同佢講嘢，但好神奇嘅就係咧冇令佢驚啊，而南瓜嗰種大方敦實嘅姿態咧安撫咗佢恐慌嘅心靈啊，同埋覺得南瓜嘅樣子都圓碌碌，好笨拙又好可愛啊。咁所以就即係久而久之就即係喜歡咗南瓜呢種嘅植物啊咁樣。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即係睇到草間彌生嘅一啲嘅作品啦。咁當然日本當地嘅時候就會有一個真係好大嘅波點南瓜，咁大家亦都可以去欣賞一下嘅。好啦，呢場瓜 war 啊！
2: 正式結束
1: 啦，好啦，下個禮拜就係天兒出題啦，天兒就會即係
0: 會唔會有三部曲嘅第一部曲係乜嘢？

0: 脆弱理智都可以到去放手一次，要听你讲。
1: Touch feel,

聽過 Constant 康提嘅最新派台作品，好鍾意。新聞返嚟之後呢，會繼續會有三五成群嘅，稍後時間就係為路花泣嘅時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最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8，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係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西九码头嘅設備呢已经整返好㗎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嘅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嘅航线呢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是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8: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好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10: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1: 最憎星期一塞车。
10: 我最憎冇人工假。
11: 最憎开会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1: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2: 做老细要有个老细款，除咗讲紧系行出嚟个势，平时点样对员工，点处理公司事务之外，仲有啲咩？
4: 原来仲有个人品格噶，讲到咁高尚，仲要系讲紧个老细。
2: 唔系话老细要做圣人，不过见微知著啦，职场嘅嘢看在眼，记在心。老细做嘢手势系点？是会摆在员工心入面，判断他是一个点的老细，点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下属都有机会跟自己的老细行事，吃饭、打波、打牌、唱 K， 认识到真正的他的嘛。这个讲法呢，刚刚就在我朋友的身上实证到了。他公司来了个新阿头，人呢就没话特别难相处嘅，是喜欢听人讲下啲好说话，同埋射下啲嘢俾下面嘅人做咁囉。呢啲都系好普遍做到咁上下职位嘅人可能会有嘅特质嚟嘅，所以我朋友都见怪不怪，冇话特别呢系看佢系咩好或者唔好嘅上司。直到有一次，对方咧走埋嚟佢度啊，就系揾佢搞啲 cam 钱嘅嘢，呢个咧就系我朋友嘅职责之一嚟嘅。佢竟然咧就好直接咁同我朋友讲话啊，呢度咧千零蚊数咧，其实就系屋企嘢嚟嘅。啊，不过既然咧我有 quota 用唔晒，又唔系咩大数目，你帮我睇下点样搞掂佢啦吓。哇，咁我朋友嗰下咧就觉得你贪埋啲小便宜不特止，仲要陷我于不义，万一公司发现起上嚟要追究嘅话，我都有责任㗎喎，我要解释点解咁都 cam 俾你㗎喎。但呢个时候我又唔可以大条道理咁样拒绝你，因为你都系我直属阿头啦，仲要新嚟，我都唔想我以后嘅日子唔好过。从此他对这个阿头的印象非常差，兼且判定他肯定都不是那些大方兼老实的人的，而且有什么肯定会叫个小的出来顶了他。这个这么极端的推断逻辑成不成立呢，我不敢肯定，但肯定的就是他在我朋友心目中已经没有了一个对老细有的尊重了。呢、這个尊重咧就系讲紧包容星嗰种啊，即系将老佛爷摆喺心入边尊重嗰挺。我成日觉得有啲老细咧人前人后啲同事一样都咁尊重佢，会搏老命帮佢嘅话咧，唔系净系佢对同事好咩加人工啊、放佢假呢啲嘅，一定系佢平时做好多嘢嘅决定咧都系令人信服。你觉得佢系一个 role model 嚟嘅？老细对下属有要求，下属对老细其实都可以有要求，不过通常都是放在心里面咯。

0: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
1: 我都有感受噶，我第一次对屋企人讲呢一句说话。我哋屋企咧好多人嘅，好热闹嘅，一个大佬，一个细佬，连埋我中间呢个二哥。我大佬咧就比较有性格啲，中意我行我素，无论做啲乜嘢咧都唔会理屋企人嘅决定想法。好记得咧，佢一到十八岁嘅时候即刻就考电单车，因为佢话佢要有型。无论屋企人点样反对都好，佢最尾都考咗电单车。考完之后死悭死抵储咗两年钱，又买咗佢第一部电单车。过咗一个月左右啦，就见佢冇再揸啦。原来系跌咗一次，跌到成身损晒。可能嗰次经验令到佢觉得怕怕啦。我细佬咧就最识诈娇嘅，无论想买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啊，屋企人会反对嘅。但系咧，佢只要掠多两掠啊，挨多两挨啊，最尾咧都会俾佢顺利成功嘅。其中有一次就系佢好想好想去做交流生，嗰次我记得应该系去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好似系加拿大。屋企环境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得咁紧要嘅，但系我细佬死掠烂掠，最尾都真系俾佢去。我仲好记得嗰个暑假，因为佢要去加拿大嘅关系。我同大佬两个人嘅暑期兴趣班全部好似都取消咗。返到去我啦，每一次呢都係唉，大佬想咁样啊，阿二佬不如你就下佢啦。唉，細佬想咁样啊，二佬不如你又帮下手啦。其实我真係冇乜所谓。而一开头你哋听到嘅嗰句係因为最近嘅呢一件事。最主要是关于我的另外一半事，因为我们都拍拖一段时间了，我都很想带他回家见一见我的家人。于是我就跟家人约时间，说不如我们来紧这个星期日就一起吃个饭，正式介绍我女朋友给你们吃。我爸妈呢没什么所谓的，星期日吃饭嘛，那是不是都要吃饭的啦。但是我大佬就说那天他要去听音乐会，所以要揀个第二日。於是我哋全家人就坐喺度拎住部电话对住个时间表逐个日子喺度揀。去到第二个礼拜六啦，我細佬就话唔得啊，嗰日佢约咗 friend 去宵夜食，所以冇辦法出席。跟住去到第三个日子，我大佬又话佢有嘢做，所以唔得闲。咁我咪话不如咁啦，我淨係带佢返嚟见下爸妈先啦，之后先至再同你哋两个见面咪得囉，好小事啫。但係唔知点解我妈又话见人一定要齐齐整整，所以又返去嗰个轮回。於是夹下夹下，竟然夹咗个时间係两个月后嘅星期日。而佢哋揀嘅嗰个日子正正係我女朋友生日嘅日子。我同佢讲，我话我女朋友生日未必会想同大家一齐食饭噶。佢哋就话啦，吓咁样嘅女仔要唔要都罢啦。于是大家就喺度讨论起上嚟，点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新抱。就喺嗰一刻，我拍台讲咗开头嘅嗰句说话，我都有感受噶。系啊，从来我都冇反抗，但系唔知点解今次，我好想好想话俾佢哋知。其实我都有感受，我都有时间表，我都有唔鍾意嘅时候。唔知係咪因为嗰次太激动呢，日子定返喺最原先嘅嗰个星期日，我大佬话唔去个音乐会喇，将张飞俾咗佢个 friend， 一家人会齐齐整整咁见我女朋友。坦白讲啊，之后我係有少少内疚嘅，觉得好似有啲霸道。但是后来我大佬和我细佬走来拍一拍我膊头，跟我讲对不住，我就明白其实一家人有些事真的要坦白，不可以

0: 收埋埋，因为收埋永远都冇人知道究竟你心底里面諗緊嘅係乜嘢。OK， 一家人嘅功课永远都冇上完嘅一日，今日又上咗一课囉。
1: 每个人都係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的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返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2: 为路费 up,step up 剧场西西 office。
1: 遇上满天。
3: 嚟到第二集。地点就是这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旁边的一个阴暗的公园。
4: 喂，两个瞓醒未啊？瞓醒未啊？瞓醒未啊？
3: 瞓醒，瞓醒，
4: 瞓醒啊！嚟咯，咁样我哋吓，我讲乜你讲乜啦吓，我哋服务态度是最好。
5: 我哋服务态度是最好，
4: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5: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4: 微笑提升亲切度，
5: 微笑提升亲切度。
4: 诶，停一停，你两个再讲多次，嗱，准备啦吓，三二一，
5: 微笑提升亲切度。
4: 停，阿海善啊，
5: 系，
4: 你唔使讲住 ，OK， 我净系要阿余常满你讲，
3: 系，头先嗰句系咪？
4: 系啊，
3: 微笑提升，
4: 听听听，海善。你示范一次俾阿余常满睇，我哋条 team 系点样 damn beat 嘅？
5: 冇问题啊 ，manager。诶，我俾个 beat 自己先啊。
4: 好嚟，
5: 三二一，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顾客问咩都答得到，微笑提升亲切度，任闹唔嬲唔投诉。
4: 点解啊？
5: 因为就算个客系咩方向都好，我哋都要当佢系贵宾。
4: 果然系我哋 CS 界嘅王牌 CS 啊！俾啲掌声俾海善。
5: 多谢你嘅赞赏 ，manager，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
4: 做得好啊！但系余常满，你呢？你有冇跟阿海善学下嘢啊？啊，就由 damn beat 开始学啦 ，OK？
3: 但系啊 ，manager 啊，其实嗌呢啲 beat 咧，真系有用嘅咩？
4: 梗系有用啦！将公司嘅愿景、使命编成一啲押韵嘅口号，除咗意记之外，仲可以锻炼表达能力同埋自信心噶。同时啊，仲有展现团队嘅活力啦、纪律啦、向心力等等，提升公司嘅形象。你去食寿司啊，或者去啲日本餐厅啊，入到去你会听到啲乜嘢啊？
3: 二晒马射咯，
4: 冇错啦。啊，仲要唔係一個人㗎，係所有人一齊大叫㗎，你係咪覺得好受重視先？
3: 好嘈囉，我覺得。
4: 唉，真係。又例如你去買衫啦，買衫鋪頭你去過啦啩，啲職員呢冇同你講歡迎光臨啊，淨係掛住呢喺度接衫，你會唔會覺得佢冇禮貌啊？
3: 我覺得佢好忙一時唔記得講啫。
4: 哎呀，我唔理咁多啦。總之叫口號係吸引力法則入面一個透過聲音嘅一個頻率啊。同埋一啲潛意識嘅重塑啊，嚟到咧實現我哋心想事成嘅強大工具嚟嘅，你明唔明啊？
3: 其實你講咁大抽嘢，我都唔係好明喎。
4: 唉，啊海善海善，我想問一下余常滿靚唔靚仔？
5: 嚇，我講定係 Frankly 講啊？
4: 叫阿 Frankly 講啊。
5: Frankly speaking, below average。
3: 喂，海善姐，我哋第一日见你唔使咁直接啊嘛。
4: 阿海善啊，你而家试下合埋眼，你不断咁諗阿余常满好有型好靚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靚仔咁啊。
5: 余常满好靚仔，余常满好靚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靚仔。余常满，余文乐系咪你阿哥嚟㗎？咁有型嘅、
3: Manager 呢啲似催眠多啲喎、
4: 欸。唔係催眠啊，係 the power of belief、
5: yeah。
4: 你要相信係得嘅。
3: 但係呢晨早流流咁大聲嗌口號呢，我怕我會失聲跟住開唔到工啊。
4: 哇
6: 你做咩啊？踩我好痛喎、
7: 啊！你睇下，你嗌得几大声，边度咁容易会失声啊？嚟、嗯，我再踩多脚。
6: Manager， 你吓、啊、要 cam 工伤啊？
0: 嗱，遇上门，你仲记唔记得微笑提升亲切度啊？
6: 我而家痛到咩都唔记得啊！
0: 嗱，咁你就要睇下阿海善点样表演啦、
5: 啊。
7: 海善嚟啦，我踩你啦、啊，准备你一二三。
5: Manager， 唔好意思。
7: 唔好蝕笑先得㗎，認真嘅，我踩多你一腳啦，準備你一二三。
5: 哎呀，唔好意思，我隻腳蝕到你鞋底添。
7: 嗱、啊，海線升級㗎啦嚇，嚟、啊，我而家打一二三啦。
6: 咩嚟著？你做咩？翻工職場欺凌做咩打海線啫啊
5: ？Manager 唔好意思啊，我塊面有冇整出你隻手啊？
7: 海線啊，你而家睇下地下有曱甴啊！
5: 家产先生，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7: ？Very good， 遇上门，你睇下海善啦，你要同佢好好咁学习啊。
6: 系嘅，知道。
7: 嗱，咁冇乜嘢咧，咁我翻公司先啦吓。遇上门，
6: 唔系你喺公司噶咯。
7: 剛才你說在公園的嘛、
6: 啊、是
7: 你不是忘記坐在這個公園來的
5: 就好像是
7: 是啊遇上門、嗯、你就由 Dan B 這個地方開始好好地努力啊
6: 是的是 的, 是的
5: 放心 Manager 我會好好教導他的
7: 嗯那就好了
6: 啊海善姐你隻腳沒事的嘛
5: 這麼細力哪有事的、
6: 啊、Manager 走了你可以說真心話的
5: 我
6: 唔會講返俾佢聽
5: 㗎。我着咗鋼頭鞋返工啊重到今朝啊真係追巴士追唔喐啊我而家驚佢隻腳有事啫。
6: 咁但係塊面呢紅曬我見到。
5: 最近呢新出咗一款呢彈力好高嘅粉底啊佢打落嚟呢啲力係會彈返落佢度㗎。同埋呢我見啲人呢而家拍粉底呢係好鬼大力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我自己本身都練得一手好功夫嘅、okay. 我諗佢而家都可能要去睇跌打㗎喇
6: 咁其實我係做 customer service 㗎嘛點解要咁樣呢同埋我點先可以好似你咁樣呢
5: 嗱首先呢唔關工種事㗎只要你仲係職場嘅新手你需要嗰份人工呢咁你就唔好當自己係人
6: 即係我要做社畜係咪
5: 錯做社畜之前你只係一條蟲啫
6: 是咩蟲啊
5: 服蟲个蟲囉
8: 圍路費Up Step Up劇場西西 Office 如常滿篇 EP2 Damn Beat 阿少飾演如常滿子豪飾演 Managers 天兒飾演同事海線編劇及製作阿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春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說，引述消息人士說，美方希望討論怎樣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 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过咗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系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5，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3: 未唱歌之前呢，佢係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㗎，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You。

0: 由上星期的第六位微星一级去到本周的第五位，这只歌的质素都非常之高，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这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在 AI 浪潮底下，
2: 在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怎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31。

0: 期一啊，
1: 骚动音乐一嘅骚动音乐，
0: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疲倦嘅星期一啊，
0: 今日星期一啦，今日就系、是，
3: 用尽咗啲能量啦，
0: 冇啦，唔够唔够三秒个节目开咗，
1: 已经用尽咗能量，
3: 已经完咗啦。
0: 今日星期一啦，我哋会有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 Benson Monday Blues 嘅。
1: 冇错，今日我哋音乐桑拿主题啊。
0: 啱你冇乜能量好啱聽啊，
1: 都係嗰啲絲絲服服
0: ambient music 咁樣呢一種，其實佢喺70年代就已經出現被命名嘅一種音樂類型，係究竟係點樣嘅呢？背後點解會出現嘅呢？中間嗰、那個叫始創人啦，提出嘅呢一位音樂人，
1: 始創人呢個 term 所以好，
2: 我明啊，我明啊，
1: 好大咁啊，你明唔明啊？
2: 同埋有種講唔出嘅，誒
0: 都大㗎，都勁㗎，係
1: 嘅，係嘅，
0: 都大㗎，即係佢發明嘅，即係譬如話，
1: 所以開咗間，
0: 即係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音樂類型。

0: pioneer，
1: 因為我成日覺得先驅呢個 term 咧。
0: 已經唔先驅啦，
1: 即係呢個字，但其實
2: 已經好後
1: 英文 pioneer 係冇事㗎啦，你譯咗去中文，大家都係講先驅啊，咁但係就噏出嚟先驅，硬係覺得好似好過時嘅呢個字。
0: O、okay、K，
1: 但係其實你冇嘢取代到先驅呢個 term， 係
0: 啊，
2: 即
0: 係
2: 你好 in 咁樣嗰啲。
1: 係啊，哇！你真係好潮啊咁，哇！一啲都唔潮啦呢個字。
0: 你好先驅，我以後就講你好先驅啊，
2: 我
0: 哋又
2: 重新創咗一個潮流，
1: 音樂先驅。開一個新節目叫音樂先驅 ,MVN Music 啊，一間六點鐘音樂桑拿會講。
2: 你一開一個新嘅節目叫音樂先驅啦，我一開一個新嘅 email 啦。咁呢話說呢，我有一日啦，其實呢我就係無聊嘅啫，即係我參與一個抽獎咁樣啦，即係嗰啲網上面你有做到某達到某幾個條件，咁、你就可以參與呢個抽獎啦。
1: 會唔會有俾人呃㗎？小心喎、
2: 啊。冇啊，今次冇啊。
1: 好多啊，近排我而家開始喺屋企嘅 WhatsApp group 度不斷 send 一啲騙案嘅例子俾佢哋。
2: 如果我唔
1: 吸收下，
2: 如果我唔係確實去檢查我嘅 email， 我都會覺得自己係俾人呃。咁件事呢就係、是、總之就係達到某一個條件啦，其實係好簡單嘅，咁你就可以去
1: follow like share 即係嗰啲啦嘛。
2: 即係你當係我睇咗某兩場戲咁樣啦，咁我就可以參與呢個抽獎咁樣啦。
0: 哦、即係嗰啲基本上幾乎係零門檻咁滯嗰啲
2: 啦。
0: 係啦
2: 係啦，即係如果你既然你留意得呢個抽獎，其實你真係會留意呢一套戲或者係相關嘅東西。
0: 只要你擺低錢啊，你就可以食到一餐飯。
1: O K 啊，
2: 哎啱喎，
0: 呢啲概念，
2: 只要你行
1: 世界真系冇免费
0: 嘅，你行咗一步啦，嗰件事系好 make sense 噶嘛吓，
2: 系啦、okay ，类似系咁样啦，
1: 即系每过六十秒
0: 就
2: 系
0: 一分钟，
2: 一分钟啦，
0: 只要你而家企喺原地等六十秒咧，你就会获得一分钟嘅空闲时间。哇，讲出嚟几劲啊！
1: 人生哲理，我都系中意，只需要摆低钱，你就可以食饭。
2: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操作啦。咁咧，佢个得奖名额咧，佢个官方系写啊吓，即系唔计佢嗰啲俾人做工作人员啊，或者系咩，总之就系得奖者有五个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反正我都睇咗呢套戏啦，咁不如就
1: 零成本啫，唔争在啦。
2: 系啦，即系我本身我系睇咗呢套戏先，咁之后佢有呢个活动，咁即系啊，其实我无意间都达成咗个门槛啦。
0: 系，
2: 咁、我就唔争在咧，都系影翻个嗰、那个飞尾，
0: 飞尾
2: 咁样上去，咁啊可以即系登记少少联络资料咁样啦。
0: 但系个奖品系吸引嘅，
2: 吸引噶系我想要嘅嘢嚟噶，即
0: 系可唔可以
1: 系咩嚟？
0: 系啦，透露少少，
2: 系 Spiderman 嘅东西，
0: 公仔咁样，
2: 周边嘢咁样啦，系、
0: 哦、我估到啦，
1: 系咩啊
0: ？Spiderman 原味
1: 薯条
0: 头套，
2: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啦。
1: 啲头套嘢，即系摆上身
0: 的。我乱谂嘅，我
1: 真系想知系咩
0: 嘅。系
2: 啊系啊，
0: 应该衫咯，我估系衫啦。
2: 系啦，
0: 佢有兴趣嘅嘢，梗系啲扮靓嘢嚟噶嘛，唔似得我哋呢啲啊嘛。
1: 唔系咯，俾 cash 最好啦。
2: 系啊，
1: 搞咁多嘢做咩
2: 啫？都好嘅，都好嘅。咁但系咧，总之就系因为见到呢件，即系佢又系我喜欢嘅东西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讲 ，I'm Spiderman 咁样噶嘛。
0: 系系。
2: 咁跟住，咁我都系喜欢噶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啊，我都达到咗。个门槛不如 might as well 就试下啦，咁样啦，
0: 即系都冇坏啊。
2: 系啊，即系得咪耶，唔得咪咁样咯，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其实我都冇遗，我登记完之后啦，我系冇遗意啦。咁我净系记得个截止日期，即系你呢啲嘢大家记得要留意截止日期啊。如果唔系你过咗咧，抌心口噶。
0: 但你有冇一下觉得佢可能系假噶？
2: 冇啊，因为佢喺官方嘅。嘅渠道出嘅、
0: 哦，即係你 check 過曬嗰啲網址啊，嗰啲官方網頁嘅資料啊，
2: 佢係喺一個官方嘅網頁
0: 活動啦，
2: 活動啦，咁樣就推出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係因為知道佢係官方嘢啦，咁、所以我先至咁試咗冇壞啦，即係我最多都係嘥咗。幾分鐘去 upload 呢個飛尾嘅啫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得咗，我就會好開心嘅咯喎，咁、
0: okay.
2: 樣啦，咁跟住之後好啦，咁佢我好似係幾時咧？唔記得咗，咁某個星期日佢就係 deadline 咁樣啦，跟住佢就係過兩日就會公布呢個消息咁樣嘅。
0: 哦，咁你真係好 last minute 咁滯嘅咯喎。
2: 係啊，類似啦，真係好 last minute 嘅。咁跟住之後，咁其實我就我就唔記得。

0: 啊，其實我因為我喺度諗，都唔會。即得
1: 都唔會中
0: 㗎
1: 啦，
0: 都唔會中㗎啦。
1: 你不嬲係咪冇？你有呢啲運㗎，我記得。
0: 我有呢啲運㗎，咁但係我冇。
2: 佢每次有呢啲運，咪就諗住我唔會中嘅，咪中咯。
1: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㗎嘛。
2: 佢今次都係同樣操作啫嘛，我唔會中㗎，佢咪中咯。
0: 跟住之後咁，我係
3: 最近有冇買其他嘢啊？
0: 想買咩？想買咩？
2: 早幾日唔係有
1: 兩日咧？
2: 早兩日我有買啊，全軍覆沒咯。
0: 誒，我冇啊，因為我唔記得咗有呢件事啊，咁樣。
2: 不如咁，我下次
3: 籌，下次寫定啲，
2: 我哋夾錢啦。
0: 可以，
2: 下次夾錢啦，我哋一齊。
0: 咁跟住咧，咁係啦，咁跟住之後，其實我平時咧，我都唔係好 check 我嘅 junk mail 嘅。
3: OK，
0: 跟住我就係、是、啊、我完全冇咗抽獎呢件事之後咧，突然間唔知道有咩事啦，我就撳咗入去我嘅 junk mail， 好似係錯手撳入去嘅。跟住咧，佢就話。
2: 你已經中獎啦！
0: 係啦，就係呢一個呢一、這個類似嘅模式啦。跟住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唔對路喎，即係個個嗰啲詐騙咧，都係用呢啲嘅開頭，
2: 仲要又係 junk mail 啦，
0: 係啦，仲要係 junk mail
2: 啦，你已經中獎啦，
0: 係啊，恭喜你已經中獎啦！你喺幾時幾年幾月就嚟我哋嘅辦公室度攞獎啦，咁樣嗰啲啦。咁跟住之後咧，我都半信半疑嘅，直至到我真係去咗嗰個辦公室啦，
3: 嗯，
0: 真係存在嘅呢單嘢，
3: 即係你見到實物啦。
0: 是啦到手啦、哦、所以呢我就肯定是真的。
2: 即知喎咁你抱住一个半信半疑嘅状态。
0: 咁样去嗰个地方。
2: 是啦即你觉得佢有机会假啦。
0: 是啊。
2: 变咗咁你亲身上去你有冇做少预防措施上去呢、
3: 以前有㗎嘛嗰啲呢唔好攞现金。
2: 是啊
3: 唔好攞。
2: 或者俾人知你上即有未去到话佢会即我觉得未去到叫生命受威胁但係都有各方面会受威胁㗎。
0: 是啊是 啊， 是啊我有想过呢样嘢㗎咁所以呢我係事先呢我已经同咗一个朋友讲嗱我会去呢一度跟住同。
2: 30分钟之后冇收到 message 嘅话
3: 就即刻、
0: 就
2: 你就帮我处理。
0: 就嚟救我咁樣啦，咁跟住同埋佢好在，
3: 所以呢啲 message 佢唔會話俾我哋聽啊，佢知道我哋靠。
2: 點知係佢個 friend 覺得佢呢個 message 係假，反而係。
0: 跟住係啦，跟住我上到去，因為咧佢唔係上到去一層全層都係佢嗰個辦公室啦，而係佢有啲咩零一室、零二室咁樣咧。咁、其實我喺嗰、那個撳 lift 嗰個位置咧，已經遊蕩咗一陣啦，即係望下啊，佢係真嘅定係啲假嘅嘢咧？真即係望落似樣啦。先開門行入去啦，咁樣跟住之後，咁其實佢都係一個有規模嘅東西嚟嘅，即係品牌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啊，都 OK 啊，咁我就去咗獲得我嘅呢個獎品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犀利啊！竟然係
2: 真㗎，
0: 真㗎！
2: 你好彩錯手撳咗入去個 junk mail 咋？
0: 係啊，
3: 因為你係咪好日都唔 check 㗎？
0: 係啊，好日都唔 check 㗎，同我有陣時好日都唔 check 一啲好。大多人嘅群組嘅時候，突然間你就會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即係你係嗰啲心血來潮撳入去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噶啦。
2: 呢個咪運嘅一種咯，
3: 係、
2: 無端端撳咗入去，呢個係運嘅。
3: 都有嘢中，
2: 呢、這個就係嗰個運氣嘅展現啦。
3: 我啲 junk mail 就真係全部都 junk mail 嚟嘅，
2: 我好憎我啲 junk mail 啊，淨係
3: 啲 junk mail 淨係叫我洗錢嗰啲啊，而家買二送一優惠啊嗰啲咧，最憎呢啲啊。
0: 係啊，所以我就係覺得我覺得大家都係要。
3: 間唔中
0: 就要 check
2: 咩中
0: 咩
2: 先有保障，
0: 但
2: 係我覺得你嗰、那個呢、這個故事嗰個重點係在於咩呢、就係嗰個心態，就係反正都係我參加咗先，即係如果你冇參加，你日出中 mail 就係一賓嗰啲。
0: 哦，咁啊
2: 係，我覺得嗰個故事嘅重點就係佢願意會去參加。我身邊有啲舊同學咧。佢係網上面咪成日有嗰啲乜乜抽獎
0: 啊，
2: 啊，有啲抽獎真係零成本嘅、
0: 啊，
2: 即係你可能做咗個會員，跟住咩啦？佢屋企好多家私都咁樣抽翻嚟噶。你以為嗰啲我哋通常有幾種心態嘅，第一就係唔知係咪真啦，嗰、那個唔知係咪真未必關嗰間公司係假事，嗰間公司係存在。假設我港台搞個抽獎，佢都係港台、不過你覺得佢有冇真係咁多份禮物？其一啦，第二就係嗰啲禮物其實會唔會內部已經有一啲人
3: 定
2: 好咗分配？不過你叫做公海咪搞啲嘢吸下 followers 嗰啲咁啦。咁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上咗年紀。入咗社會就世界就睇到黑暗㗎啦嘛，係咪先？
3: 就世界冇咁大個夾乸隨仔，
2: 邊有咁易自己中啊？你細個唔係㗎嘛，細個嗰啲星期日咧，
3: 細個冇
0: 中過。心口掛個勇字就中
2: 好多
0: 㗎，
3: 真
0: 係
3: 㗎！
2: 兒童以前星島有一頁係兒童版咧，幾頁咧，
3: 每個禮拜都記㗎，
2: 我每個禮拜都記啊，
3: 冇中過啊，
2: 我中過好多嘢啊，我中過好多嘢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你係會覺得。 你會想寄予嘢。
3: 我細個最叻嗰次只係中過兒童快報嘅小朋友可以做 model 上去影輯相。
2: 哇！你呢個勁喎，
3: 但係問題係嗰樣嘢我攞，我冇嘢攞得走啊嘛。
0: 你啲相，
2: 你啲相咯。
3: 只是攞走啲相囉，但係即係我抽親嗰啲玩具啊，嗰啲咩限定版嗰啲卡啊，嗰啲係冇我份㗎，從
0: 你知唔知啊。咁喎，玩具啊卡啊呢啲你之後可以買得返嚟補到你嘅童年，但係你啲相嚟
2: 你
0: 應
2: 該要出相成為咗童星，你就會賺錢就可以買返數之不盡嘅玩具。
3: 而呢個故事已經話咗俾你聽。
2: 係唔會發生。想得太多，即系细个你就会觉得诶无所谓啦，咪想参加啦咁样咯。咁、
0: 啊、
2: 但系大个就唔会嘅。但我嗰个 friend 咧系屋企嗰啲咩微波炉啊、电视都中过啦，
3: 咁劲嘅喂，
2: 好劲啊！佢因为其实网上咪有呢啲 group 嘅，即系嗰啲诶社交
3: 系啊系啊系啊，
2: 好多噶。如果你真系想试下玩咧，嗰度有数之不尽好多唔同嘅诶人咧 gather 咗，近排有啲咩抽奖，咁、有啲人就系专攻呢一种。好勁！我有個 friend 係
3: 即係專靠，
0: 知道喎，
2: 好犀利，慳好多錢㗎，佢屋企
3: 幾好喎、
2: 啊。佢話佢嗰陣時點解會咁做？好似開始同另一半籌備，即係要結婚啊，出嚟住啊，諗方法慳錢，
3: 有好多嘢要買啦、啊，
2: 超勁，五體投地，佩服得我。
3: 都要有呢條命水喎、
2: 啊，
3: 但係
2: 係啊，但係第一步你首先要做，我哋從來冇做過。你有冇呢條命都實現到？
3: 唔報啊，唔知時運高嘅，
0: 一抽都係
2: 唔知運
0: 氣好，
2: 所以有啲嘢不能夠等。系啦，你都想测试下你嘅运气，今天而家就揾啲嘢抽下佢啦，
0: 试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至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和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纪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 去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亨。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去到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車多，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迴旋處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分別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上德村、青魚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错。
1: Miss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福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DJ 肺活量，同埋我深信一樣嘢嘅，你可以輸俾運氣，但你唔可以輸俾你自己。所以你琴日抽唔到，前日抽唔到，從來都冇抽到過都好，只要你將一件事持之以恆，贏自己一次就夠㗎喇。

0: 晚安，莉莉。
1: 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又再者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为唔少嘅人去出力，尽心尽力，间唔中为下自己都唔过分嘅。

0: 主持嚴明熙，拜拜拜。
1: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幾前我度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什麼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就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儿童医院。至于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喺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龙门居。 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南湾隧道出口同埋长青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封，所以啦，长青桥桥面一段系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嘅车龙就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兴田村。喺新界區方面，馬料水嘅澤祥街近住中文大學醫院啦，近住嘅迴旋處，近住中文大學醫院嘅迴旋處係車多噶，龍尾分別排到大老山公路近住亞公角，同埋大埔公路近住瀝源村。喺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鄉交匯處嘅車龍排到欖口村，粉錦公路去大頭嶺迴旋處方向都車多，龍尾分別排到去北區醫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過咗高爾夫遠遠少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尚德村，同埋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7: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6: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7: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6: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7: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8: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9: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10: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1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1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sauna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sauna啦。

0: 欢迎大家进入到这个优雅而宁静的空间。
1: 现在大家首先眯埋你双眼，深呼吸。
0: 我 keep 住在这里引导住大家。
2: 你把声可不可以配合翻？
0: 对不起，多埋翻啲麦先。
3: 而家
0: 好似埋得睇添，
2: 都 OK。
0: 而家你可以合埋你嘅双眼，幻想你身处喺一个
2: 高级嘅 SPA 嗰度。而家咪真系好桑拿嗰啲去 SPA，
0: 有
2: 放完假。
0: 但系其实因为小弟冇去过 SPA， 所以唔知系点。
2: 不如去巴黎啊，系咁样噶。
0: 哦，
2: 即系嗰日我好记得临上飞机之前咧，同几个 friend 就，哇！我哋最尾即系通常旅程最尾嗰一站就去
1: 做沙啦。
2: 我瞓着可以，佢就播呢啲好舒服噶。
0: 咁实瞓着噶，好难瞓着。
2: 跟住你就会拣一啲香唔同香味嘅嗰啲按摩油定系乜嘢，跟住就唔知拣香茅。定系点样？跟住佢有啲帮你提神 relax， 哇，好舒服啊，正啊！今日呢个就系 ambient music， 系啦。咁中文有好多译法嘅，氛围音乐啊、环境音乐等等。咁但我就觉得，ambient music 本身好似好难去攞到个精髓，咁我都系用翻 ambient music 去讲啦。呢、
0: okay.
2: 一种音乐，咁其实系有少少继承咗之前你讲嘅家具音乐
0: ，furniture
2: music 嘅系啊，佢系有，因为佢系迟过 furniture music。即呢個 term 或者成個 concept 係前個 furniture music 出現嘅，
0: 係，同埋都係啲功能性嘅嘢，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2: 可以咁講嘅。同一時間佢亦但係早過之前講譬如 chill out 啊，或者有其他往後發展出嚟嗰啲 ambient house 啊等等。其實往後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或者甚至乎喺特別電子音樂世界咧、都會有。Ambient 嘅呢個元素出現嘅，即往後出現一啲叫 Ambient House 啦 ，Ambient Techno 啦，等等等等。
0: 其實個應用範疇係好廣闊嘅。
2: 佢攞咗佢嘅精髓，但係就演變咗變成咗啲子分類咯。
0: 攞咗個精髓。
1: 咦？我好想知道嗰啲 Ambient House、Ambient Techno 係點樣嘅一回事？
0: 係咯，好似好反差大
1: 嘅，好似好有趣。
2: 其實佢有你幻想而家呢一個狀態，但係佢會加翻一個鼓嘅 beat 俾佢，咁但係嗰啲鼓嘅 beat 就唔係咁重嘅 kick， 可能係輕身啲，有少少節奏喺度咁樣樣。
0: 咁係咩環境底下會用呢啲 ambient house？ 即係我估啊，即係唔會係我哋平時去聽 house music 嘅一啲場合去聽呢類型嘅嘢。
2: 未必咯，可能係一啲 chill 啲嘅 bar 啊，或者之前講
0: 舒舒服服
2: Ibiza 咁樣，即係西班牙嗰個派對島咧咁。嗰啲其實即係 chill out 嗰類咯，你當好似 chill out music 嗰啲咁咯，
0: 明白
2: ？chill 嘢嚟嘅係啦。咁但係 ambient music 咧，佢出現咧就係喺70年代出現嘅 ambient music。咁咧就關一個音樂人士，佢名字咧就叫 Brian Eno 啦。Brian。佢點樣突然之間有一個概念，覺得要出現一種叫 ambient music 咧？就話說佢炒車入廠。是啦，有一次佢 studio，
0: 咁大件事情，
2: 佢要翻 studio，
0: 系，
2: 唔系 ，sorry， 喺 studio 翻屋企，嗰日落雨，跟住过马路嘅时候，总之就俾车撞，
0: 系，
2: 入咗医院，瞓病床，要休养，咁啊有人嚟探病啦，咁啊例牌嗰啲咩果篮啊，嗰啲咩点解都会有噶啦，
0: 系，
2: 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有个朋友临离开病房嘅时候就问佢，啊使唔使播？即
0: 播
2: 只歌嚟听，嗰、
0: 啊、
2: 时应该都系黑胶碟。
0: 哇，嗰、那个朋友都算系几细心、啊，
2: 惊你闷啊嘛，
0: 系咯，
2: 冇嘢做噶嘛，
0: 特登播嘢黑胶碟嚟听
2: 下。即系等于当年系当年嘅一种关心嘅语句啦。
0: 即系同而家开个 WiFi 俾你，同开个电视俾你咁样咁差唔多。
2: 嗰种咯，想唔想帮你熄灯咯？离开间房嗰种啊，
0: 系
2: 嗰种嚟嘅，我觉得系，即系我谂喺嗰阵时都应该几日常
1: 啦。
2: 系啦，但系使唔使播帮你播只黑胶咁？咁佢就好啊，咁然後個朋友就走咗啦。佢話好記得嗰陣時咧播緊嗰一隻嘅黑膠咧，係一個18世紀嘅豎琴音樂，佢好記得。
0: 哇！咁已經有曬畫面啦，18世紀再加豎琴呢個組合，你已經想可想而知係幾舊。
1: 有天使添。
2: 你講得好似好 friend， 即係17世紀唔得，19世紀唔得，一定係18世紀。
0: 18世紀加豎琴呢個組合，
2: 聽到都覺得勁啊！
0: 唔係咯。
2: 當時就是一個咁勁嘅組合出現咗，但係佢個朋友

0: 嘅先俾佢。
1: 出面落住雨，喺个窗度滴答滴答滴答，
2: 一滴两滴三滴，
0: 你瞓着咗啦。
1: 狼人可以擘大眼，然后再加上个十八世纪嘅竖琴咧，
2: 系，
1: 但系佢话。
0: 十八世纪竖琴
1: 就系
2: 嗰个竖琴，
1: 因为嗰个十八世纪竖琴音乐若隐若现，冇冚咗出边落雨嘅声。佢嗰一下就体会到一个好神奇，佢形容喺个访问度系一个 musical experience。就系嗰个音乐佢冇喧宾夺主，
2: 佢冇一个主题，
1: 佢冇抢咗本身环境嘅声，但系佢喺一个空间里边填补咗一啲。
2: 空缺啦，
1: 系佢冇，佢形容系一种同呢个环境本身嘅声音同时存在嘅音乐，佢冇霸占咗呢个空间。咁所以佢就有一个叫做 ambient music 嘅谂法出现咗啦，就喺个病床上面，
2: 佢同嗰啲雨声混和。
1: 冇错啦，系啦，佢冇抢
0: 咗，沟通
1: 咗。咁就系因为咁样样咧，而出现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咯。咁佢嗰陣時有喺即係佢後尾，其實佢本身呢個 brand Eno 都好勁嘅，以前係玩 rock band 嘅，佢係啊又係呼應咗阿斌上個禮拜講 rock and roll 咪有名人堂嘅，
2: 係啊係啊係。
1: 佢嗰時玩嘅 rock band 叫 Rosie Music，R O X Y 唔知 Roxy 定 Rosie，Rosie Music 呢對嘢係攞咗名人堂嘅 rock and roll， 佢以前玩 rock music 嘅，即係七十年代早 band 嘅時候，咁但係即係一個交通意外等等，亦都 inspire 咗佢開始玩一啲。嗰陣時應該啲人都會叫成唔成嘅音樂啦。
0: 睇啲 rock and roll 嘅朋友都好鍾意玩啲反差嘅東西。
1: 即係佢用個人名義都有推出一啲搖滾音樂嘅，但係去到開始慢慢呢個意外啊，各樣佢開始實驗咗一啲叫做純音樂。咁一路佢意外之後都有推出一啲純音樂嘅專輯嘅，但係有一張好定義咗叫做 ambient music， 話都會被選票為嗰啲咩 the greatest album of all time， 即係嗰類嗰啲名銜啦。嗰張專輯就叫 Ambient One， 數目就拉伯數目字一，跟住冒號 Music for Airport 呢一張就係一張好定義咗 Ambient Music，
2: 即
1: 係
2: 機場度聽嘅，
1: 專係 for 機場，係1978年就係 Brian Eno 佢去推出嘅。佢嗰時專輯嘅內頁咧，佢有講嘅，佢去解釋呢一個 ambient music。如果譯翻咧，就係話佢必須能夠容納好多種唔同程度嘅聽覺注意力嘅，即係我哋同時會聽緊好多嘢咁。咁佢就話佢唔會強求特定嘅專注，即係話你聽呢啲音樂嘅時候，你唔需要好 realize 佢存在。佢話同埋必須同呢個環境本身一樣容易被忽略，但係同樣亦都可以引人入勝咯。
2: 哇！呢個位置我覺得係最難做到啊，
1: 好勁啊！
2: 即係幾矛盾啊！即係佢係容易被
1: 忽略，
2: 但係又有
1: 人，即係話
0: 好似我哋聽緊嘅咁，即係突然間會聽到幾粒音，跟住之後佢就會消失咗，突然間又出現翻咁。
1: 即係你要佢唔喺度嘅時候，你可以覺得佢唔喺度，
2: 但係佢喺度嘅時候，
1: 你又聽到有嘢啦。其實你而家聽緊呢一隻就係呢一張專輯裏面其中一 track。
2: 其實我而家個感覺好似去咗水族館咁，我終於講得出啦，我終於講得出嗰個體驗係點啊！就係我去咗啲水族館就係聽呢啲音樂噶啦，
0: 睇緊水母嗰啲。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咁跟住落嚟俾大家聽少少啊，呢一張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另一隻歌，咁佢有四 track 嘅。咁其實佢每一 track 嗰個歌名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一間播俾你個 track 咧，就係阿拉伯數目字1/1咁樣 ，one of one 咁啦，你可以當係。咁佢裏邊其實最主要你聽到最 signature 就有一個鋼琴嘅六粒音咧，其實佢不斷重複出現，係佢你聽落去咧，你就會有一種頭先嗰個可以被忽略，但係你要聽你又會聽到有啲嘢嘅狀態，俾大家聽少少，因為其實咧佢每一 track 嘢都講咗十幾分鐘。
2: 一齊嚟進入呢一個水母館嘅體驗，
1: 我哋一齊去機場。就係呢幾下嗰六粒琴嘅噔噔噔噔，
2: 我哋而家身處喺機場嘅邊個位置咧？
1: 機場你中意南廁啊？

0: 啱啱一分钟就听到，
1: 听唔听到？我嘅一呼一吸，随住呢个音乐，
0: 好似我哋公司咁，
2: 大家进入
0: 大自然，
1: 大自然之声，我就系嗰只蟋蟀。
0: 因为有时夜晚瞓唔到觉，而家咧多嘢谂咧，开始会有播下啲咁嘅音乐听下，系啊，我有啲方法噶嘛。
1: 我有第二个方法俾你啊，
0: 博云啊，
1: 唔系太鬼片。
2: 好
1: 冇噶啦，冇咗噶啦，个音乐咧
0: 喺度，
2: 喺度啊！
1: 咦系，
0: 佢就系嗰
1: 就系咁精妙，
0: 就系咁可以被忽略。
1: 系，
0: 但系同时你想揾翻佢出嚟咧，
1: 佢又出翻嚟。
0: 好嘢，啱啱啊，啱啱个演技几好。佢个去咗边啊？啲音乐咧，
1: 原来
0: 揾唔到啊！啲舞台剧，
2: 唔翻翻个唔翻翻个影帝俾你都对唔住我自己。
0: 咁啊嗱，其实佢呢一张 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其实佢有一啲分享嘅。阿 Brian Eno 佢话嗰阵时曾经又系一个体验，喺德国科隆嘅机场，佢话觉得个机场好靓。
1: OK，
0: 装修好靓，嗰日一个星期日，阳光美美，非常之舒服。
1: 嗯、
0: 但系佢个机场播住一啲好奇怪嘅音乐，佢形容 awful 定 awkward， 即系嗰啲好突兀嘅音乐啦。
1: 可能德国比较嗰啲实验性重少少嗰啲声嗰啲啊。
0: 佢有一个好有趣嘅见解
1: ，OK，
0: 纯粹佢个人嘅睇法。佢话佢觉得机场播一啲好开心嘅音乐咧，佢觉得好唔好，因为佢话。一啲好 happy song 咧，好似好刻意话俾嗰啲人听，你坐飛機会冇事噶。
1: 哦，
0: 即系嗰个年代啊，
1: 佢谂好多、啊。我不过可能嗰个年代
2: 好阴暗啊，呢
0: 即系佢话嗰啲音乐令人觉得好似话俾你听，
1: 系
0: it's alright， 即系你唔会死嘅。
1: 明。
0: 但系佢话佢觉得应该呢啲音乐嘅气氛咧，系俾人感觉系就算发生咩事都好，都唔紧要。佢嘅睇法系咁，
2: 我起晒鸡皮，
0: 所以
1: 唔能够去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0: 冇
1: 呢
0: 个
1: 可以理解，
0: 我纯粹系
2: 艺术家，
0: 纯粹系即系译翻佢嘅想法嘅啫。咁所以佢用咗一个完全相反嘅方向去做创作。佢话有一种你喺宇宙悬浮嘅感觉，佢觉得
1: 系。
0: 佢话所以一切嘅嘢都唔重要啦。
2: 我直头觉得我个灵魂都飘起来。
0: 因为佢话其实飞机本身 kind of 就系喺个空气中悬浮，所以佢
1: 你嘅人其实都系悬浮，
0: 所以佢就用一个咁嘅 concept。我觉得即系佢谂呢样嘢都好癫咧，冇谂过一个咁嘅感觉。咁当然我哋唔系身处70年代，究竟我哋对于飞机、对于音乐，佢实际听紧啲咩，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去睇牙医嘅时候都好适合播呢啲啊，因为你瞓喺牙医嗰张凳嗰度咧，你挨低嘅时候咧，你个人都好似系咁样漂浮紧，所有
0: 外星人。外星人解剖紧个
1: 个灯照住你嗰下，
0: 好似外星人有几个围住你
2: 咁
0: 但系咧，佢好好，即系佢讲咧，佢因为呢个机场觉得啲音乐好唔夹同气氛，佢就开始谂有啲乜嘢音乐咧夹一啲公共空间啊。咁其实佢系有一啲条件嘅，譬如喺机场里边嘅音乐，佢做呢一啲。佢话第一系唔可以阻到人沟通同埋交流嘅 ，communication 系唔可以阻止到。所以我哋播住可以继续开咩？你唔会觉得佢好 disturbing 嘅？
1: 系啊。
0: 系啦，佢话所以嗰啲音乐，佢话一系咧高过或者低过咧 voice sound， 即系我哋讲嘢咧
2: 频率
1: 嗰个
0: 频率啦，频率或者咩频率啦，
1: 佢阻到你啦，个音乐阻到你
0: 啦，频率各样啦，即系佢话因为 on top 或者 under， 我 get 佢嘅意思啊，你唔可以同佢同一个 frequency 会撞嘅，
2: 系，
0: 然后佢话。佢又可以維持長時間聽落唔會好大變化嘅，
1: 係因為我到而家都聽唔到個 main melody 其實
0: 係
1: 點嘅，
0: 就係嗰六粒音嘅就其實就嗰個琴係啦。然後佢有一樣嘢，呢個係真係好勁嘅。佢話呢種音樂係可以隨時被干擾嘅，即係突然之間 cut 咗佢，你唔覺得好唔舒服？
1: 唔
0: 因為機場要做 announcement，
1: 係
0: 所以佢可以停咗，
2: 而家重新開始
0: 出翻嚟，你唔會覺得有好似冇咗個頭或者冇咗個尾。但我哋聽旋律嘅時候，好 complete 一個 phrasing 咧，
1: 係
0: 你冇咗一啲嘢，你會好覺噶嘛？佢唔係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我覺得最呢個 point 係最勁嘅。
2: 嗯，
0: 佢 make announcement
1: 做呢類型嘅音樂其實係唔容易喎，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好商業嘅諗法去做呢類型嘅音樂。
0: 係啊，咁其實佢話咧，佢錄呢一張專輯，特別頭先聽緊呢一首咧，其實揾咗好多樂手去玩嘅，然後就大家去。即興大家唔知道大家彈啲乜嘢，然後整好曬錄好曬咧，就圍繞住呢六粒 音嘅琴嘅 main melody 就係啲六粒音㗎啦。其他嘢呢佢就用佢嘅方法呢去慢慢黐上去呢融合咗喺呢六粒音嘅 melody 度。咁總之佢當中係一個好複雜嘅演算嚟嘅，佢哋嘅起點一樣啦，但係每一個你到每一 track 就係唔同樂手玩嘅音樂呢，其實佢都係一種 loop 嚟嘅，但係佢個 loop 嘅速度唔同，變咗佢唔會重複啊。可能個個琴今次係咁樣慢啲，可能下面另一個樂器今次快啲，但佢都係重複緊嘅事情。咁變咗你聽落去佢就好似冇重複到，但其實佢又重複緊，係一個好複雜嘅東西嚟嘅。但係係啦，就係、是、用唔同嘅速度去重複緊，咁所以變咗你聽落去就唔係好公正咁樣重複啦、
1: 所以就可能冇呢個咁重複嘅速度底下，冇咁悶啊嗰件事情就
0: 係啦。咁但係所以就 Brian Eno 就係一個。即係叫提倡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嘅一個音樂人，
1: 神奇啊！
0: 咁亦都其實佢有好多真係同唔同音樂人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就大家都一定認識 David Bowie 啦、
1: 啊。
0: 其實嗰陣時佢有一個叫柏林三部曲嘅專輯，咁第一張就叫 Low 啦。其實佢喺 Low 呢張專輯嘅中期咧，阿 Brian Eno 就受邀加入咗去創作，咁然後往後兩張專輯咧，阿 Brian Eno 都係有份參與。咁、
1: okay.
0: 所以喺 David Bowie 嘅歌當中，其實你會聽到好受 ambient music 影響嘅、咁就當然以後往後發展 ambient music 就再有好似頭先我講嗰啲 chill out 啊、ambient techno、ambient house 啊，各樣嘅嘢，甚至乎演變到係 Brian Eno 都話已經變成咗同當初完全唔同模樣嘅嘢啦，係啦。系啦，咁但系因为以前佢嗰种，我会觉得佢放公共空间系有一个
2: 佢嘅谂法
0: 功能性啊，同埋
1: 我觉得而家就算听呢一 track 咁耐年前嘅咧，我唔系好感觉到一个好明显嘅年代感啊。
0: 系啊，佢可以全部翻去播下咯，你可以
1: 可以啊，
0: 当自己喺机场咁咯，
2: 或者取代你啲鬼故咯。
0: 系啊，
1: 我哋即将带你翻到嚟现代化嘅都市。
0: 唔系佢播住呢个照听鬼故，跟住最癫系咁可以系啦。咁同埋其实即系总之 Brian Eno 呢个人都系即系除咗。我叫做即系创立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啦，叫做正式命名咗佢嘅音乐仕途上面都好多有趣嘅东西，大家有兴趣可以揾下嘅，包括其中一个就系 Windows 啊，嗰时 Windows 九五开机个声都未
1: 识。哦，哇！
0: 但 Windows 九五
1: 我都听过、啊，
0: 我都冇听，我听嘅已经系九八噶。我起碼我認係九八，即係啲電腦開機聲會有噶嘛？咁佢 Windows 九
1: 冇喎，
0: 九五我真係唔記得
1: 嗰陣時係，
0: 係
1: 啊，
0: 扮咩？XP
1: 有九八，
0: 你屋企係咪成個窮仔冇得買電腦啫？其實有，其實係出身咗，不過屋企買唔到咋？哇！
2: 好惡啊！今日
0: 嗰時都冇，都係學校嗰度先至可以聽到啫。咁但係所以就有好多呢啲音樂俾大家認識下啦。咁啊～而今日呢一部分揀呢一首，跟住落嚟就係佢同 David Bowie 合作喺柏林三部曲嘅第一張專輯《Low》裏面，其中好似講個中文字添，《Low》L-O-W《Low》裏面嘅其中一首歌。咁嘅意思就係即波蘭文嘅華沙，即係佢哋嗰個首都，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嗰個 ambient music 去到同即 pop 沙合作會變成點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可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八成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与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消散紧去到笔架山花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第一城，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龙尾排到昂船洲大桥桥面。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已经取消咗间封，不过车龙仍然系去到玛加烈医院。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龙尾去到 Mega Box。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嘅行车线重开。不过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 东隧港岛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启福道去观塘道方向亦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马料水泽长街回旋处一段是车多，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阿公角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
2: 有音乐，
0: 有音乐，
2: 有快乐，
0: 有快乐。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

一介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啊。
3: 繼續回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嚟到星期一咧，我深信大家多多少少都係需要一啲能量俾到自己嘅，而喺星期一當中帶俾大家今日嘅主題係同最近音樂界嘅一個形容詞好有關係啦，而好多歌曲都俾人形容為有一種經濟上行嘅感覺。个意思即系话俾你听，听住呢种嘅歌曲就好有朝气，好有希望啊！

但是 Maska 爱情突然发生，所谓这种经济上行的感觉，并不是话俾你听到底呢一首歌花尽咗几多嘅金钱去制作，而系佢整体嘅氛围啊，会令到你谂起嗰一个最无忧无虑、生活质素最理想嘅一个状态。

薛凯琪最近生日推出的作品《自由的夜》。有时你未必真的经历过那个所谓的大家集体创作当中的一个时期，但是有一些的声音特质，可能是那种合成器的声音，那种的节奏，那种打鼓的 pattern。

张震岳狼人的而刚刚揀嚟的作品都是比较近年的歌曲，大家都仍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且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把握机遇。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与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嘅入口啦都系车多，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卫。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现在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啦，而家系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同埋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你好，我是阿布朗，我是强。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七点钟到八点钟，我都会由天光做到天黑，将呢啲靓歌同大家分享。日间嘅时候，哇，光灿灿，大家都挂住做嘢。但系华灯初上嘅时候，啊，原来香港同埋我哋嘅世界系咁靓嘅。不如咁，今日开始一连几日，我哋可以俾啲颜色大家睇下。咩意思呢？即系话我哋彩虹里边有啲主色啦。红橙黄绿青蓝紫，譬如话红色，红色原来有千百咁多种，究竟点样红法啊？红成点啊？佢形容得真系好啦，酒红色的心，呢一种红叫做 Burgundy， 中文叫做酒红色。At that time， 谭明。

Island Time， 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就当然来自一只日本歌，大家都知道玉置浩二嘅同名歌曲《酒红色的心》啊。点解咁得意咧？叫做酒红色咧，因为其实 Burgundy 系一个地方嚟嘅，系法国嘅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就盛产呢个红酒啊，咁所以直情咧就将呢个地方变成一种颜色。喺音乐界，边只酒红色的心啊？你会话玉置浩二。咁就搞掂。

个吉他都弹得 relax 啲，因为呢个系玉置浩二嘅 relax 版，比较安全地带嗰个版本更加安全。头先嗰只叫做酒红色的心咧，我哋头先讲过英文叫做 burgundy 嘅红色。如出一次咧，就系法国有另外一个地区叫做香槟区，因为佢盛产一种酒，一种 sparkling wine 啊，有气嘅酒咧而出名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呢只酒就系叫做香槟，其实系地区嚟嘅，酒名又系叫做香槟。仲有一样嘢，原来颜色都有香槟色嘅嘛，你嘅车可能系香槟色，你件衫可能都系香槟嘅颜色。不过去香槟嗰种声音，你好耐冇听过啊，庆祝一下嘛，雨夜香槟叶。

Johnny 葉振鵬一首叫做《雨夜香檳》，一路講顏色，用歌曲去介紹。頭先介紹個酒紅色 Burgundy， 都話咯，紅色有好多種噶嘛。呢件衫真係好靚，咩色啊？玫瑰紅，同送俾你嗰啲花一樣嗰隻紅色。Bobby Vinton，Roses Are Red。

roses are red。今日都系好多颜色啊，以后都会用好多颜色啊。突然间谂起呢啲设计界真系犀利，佢形容一种红色就用某一种嘅 term， 即系用一种名称咧去形容佢。有时就系感觉加实物，有时候就是环境加实物，咁复杂嘅。好似呢一只都系玫瑰色喎。真系噶，你喺啲书嗰度写到明嘅，叫做 Misty Rose， 中文点叫啊？中文叫做雾女玫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喺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喺金禧花园。 另外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挤塞，车龙排到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之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較繁忙，龍尾排到接近三聖村，後車少啦，近住轉車站都車多架，龍尾就喺沙倉。另外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喺龍富路近住高爾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車多。另外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灣公園亦都慢車架。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礼让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音乐，
7: 有快乐，
2: 有快乐。
8: 有我哋有快乐。
9: 今个星期嘉宾有
10: 雪梨姐
11: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3: 继续我们的生活色彩，很多 colors， 很多颜色的。跟住落嚟呢一种颜色呢，既可以睇，如果睇唔到唔紧要，可以闻到嘅。因为呢一种颜色叫做 coffee， 真係有呢种颜色嘅。因为 coffee 嘅褐色呢係深过 brown 好多嘅。浪漫咖啡店，闻到，感受到，黄海芹。

咖啡色代表咗咩呢？嗬，会唔会一个条件反射就代表咗热情呢？因为属于南美嘅巴西啊吓嗰啲咁样嘅咖啡颜色呢，即刻有一啲南美嘅感觉。但呢佢嚟讲佢係代表咗浪漫，黄海芹唱嘅浪漫咖啡店。我哋广东人呢就好简单嘅，啊呢种咩颜色？咖啡色㗎嘛。其实准确啲呢，有时候唔係淨係咖啡色嘅，有时候应该係褐色。因为褐色比较咖啡色呢係浅啲嘅。我哋中国人都係啊，深色嘅棕色或者係深褐色都有。不过有时啲眼会变色㗎喎。有隻歌呢叫做千祈唔好将我褐色嘅眼睛变成蓝色。咁巧唔係真係变咗蓝色。是变不到的，不是魔术师。褐色的眼可以变成忧郁的眼，因为蓝色也可以解忧郁。Don't ge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Crystal Gale.

Don't get big by brown eyes blue， 我嘅褐色嘅眼唔好转成忧郁嘅蓝色就好啦。Crystal Gale， 喺我少年时代，蓝色对我嚟讲绝对唔系忧郁，因为当其时我只系揸住吉他唱下民歌仔，绝对唔会唱怨曲，唔会唱 blues 嘅。而且以前我少年时代拥有蓝色嘅一个气球，我已经觉得系一首 happy tune。今日嘅民歌味道。Blue Balloon， 蓝色的气球。50年珍藏。

呢种蓝色就随住呢个 hourglass 呢个时间嘅漏斗咧流走咗。而家嘅蓝色 I have a blue balloon， 蓝色气球亦都叫做 hourglass song， 漏斗嘅歌曲，时间就系咁样流走咗。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另一种颜色叫做青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噶嘛，呢个青色咧，即系唔系三点水个青啦，亦都唔系绿色。咁用咩嚟形容最好呢？青蛙咯，青蛙咪青色噶咯。佢话：我宁愿做青蛙，宁愿做青蛙。钟镇涛。

如果青蛙可以变王子就好啦。宁愿做青蛙就咁解，你要做王子，一定要先做青蛙。钟镇涛阿 B 同我哋做完青蛙之后，带入去节目嘅尾声，我哋嘅生活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虹嘅最后一种颜色就系叫做紫色。如果有一颗紫水晶，系咪会辟邪？会唔会改运？又或者增加正能量？文说就系可以啦。张德兰将呢啲正能量输俾我哋，紫水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三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住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跟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于喺沙田嗰边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前些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坏车啦，就仍然处理紧啦。现时中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和斜村又坏车，中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多研究自己胜过研究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不懂，总是将重心放在外面，将注意力都放在其他人身上，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曾经看过一句话，总盯着别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因为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过度关注其他人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情绪亦都会随之起伏，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些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总是盯着其他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2026年9月7号啊，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 96.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带嚟嘅有 Sugar Baby Love 同埋 Rock Around the Clock。

头半小时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一啲好老好老，不过够轻松、够跳跃嘅歌。刚刚带嚟嘅有 O Bloody O Blada， 唱歌嘅系 Mama Lee， 继续我哋好老嘅歌。

记得今晚嘅开场白好重要嘅就系了解自己，包括自己中意食啲咩啦，需要几多休息时间啦，包括瞓觉同埋 hea 啦，又或者了解自己热爱啲咩啦，睇书、睇戏、散步、旅行、运动、下厨，或者好重要嘅听音乐。九月份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本地天王级嘅张国荣70岁大寿。

時間嚟到晚上八點搭五個半字啊。9月12號是張國榮的70歲生日，他曾經重唱過這首英文舊歌叫 Just the way you 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号到今年4月2号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喺有关时段，即系每朝7点同埋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同天气，以及提交唔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唔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紧，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请这位新人表演《踏空》。

0: Miss Su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永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塞纳河畔的咖啡，
3: 北海道的飘雪，
2: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3: 南非
2: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3: 爱
2: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0: 不准你另外半小时的节目有这一首歌叫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多数大家会熟悉的版本就是 Rod Stewart Richard Gulage， 而这个版本是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大家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1: Like a circle in a spiral, or a wheel within a wheel.
0: 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的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有时我是会捞乱了这个 Everything But A Girl， 即是刚才唱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那对组合，同埋呢一对组合 Swing Your Sister， 有时好像觉得好像很似咁啊，歌就好旧㗎啦，不过呢个版本当然新少少咁啦。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同你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呢，就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嘅气温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回升至33度，再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前后两套电影很有关系，一套叫《春娇与志明》，另外一套叫《志明与春娇》。咁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春娇与志明》，要讲得好正先得。歌名叫《Drenched》。唱歌的是曲婉婷《温情》啊，最近因为阿志明就婚姻上面有问题啊，咁就多了又见翻报啊，出了啲新闻啊咁样啦，希望一切安好。之前有 Connect 的 Hear Me Cry， 咁上星期五咧就睇咗一套音乐剧，主办单位咧叫音乐儿童基金会啊，咁啊音乐剧叫做《音乐点连结》。取材自基金会好多年嚟嘅一啲真实故事啦，咁就台上演出除咗基金会一直喺度教育啊，教佢哋免费教佢哋音乐嘅儿童之外咧，仲有佢哋其他组成一个管弦乐团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学生同家长咧一齐喺台上演唱同埋演绎当中一啲故事嘅角色啊。咁其实呢、這个基金会咧就由我一个朋友咧13年前啊，一个朋友系前艺人啦，庞秋颜同佢妹妹。庞善如共同创立嘅，咁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帮助基层儿童可以免费学音乐，除咗学识音乐之外，仲可以因为音乐带嚟生命嘅改变，咁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同埋真系好清晰简洁嘅理念，好值得支持啊！时间嚟到晚上8:10嘅半字，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甜淡情怀》，我是刘善仪，你好。

其实呢好多人呢都有梦想嘅。但是如果梦想是令到其他人梦想成真，我觉得就更加有意思了。四分零钟之后结束今晚的甜淡情怀。

剛才呢就有一首歌是 Elton John 的，叫做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重唱的朋友叫 James Blunt。而啱啱呢首咧就系 Bangles 嘅 Eternal Flame， 时间已经接近九点钟啦，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喺星期日有美商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 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呢、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莲、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6: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讲，吃西瓜都要吃皮。
7: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要行的那条路太短了，但想讲的说话还有好多。杯茶就快冷了，但是飞机已经催促着乘客话要起飞了。人生里面总有好多依依不舍的时候，总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欲语还休，于是终归乜嘢都赶唔切讲，就系咁样，天涯两头。但呢个只不过系缘分嘅暂停，而绝对唔系别离到永久。爱系一种无声嘅呼唤，虽然耳朵听唔见，但是互相牵系的两颗心是会知道的。还有音符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总是会传到茫茫人海的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的两个人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地为对方守候的。

嘅力量无限强大，总系会传到茫茫人海嘅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嘅我哋同佢，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咁为对方守候。只要怀住一份对未来嘅盼望，并且相信爱嘅存在，咁样相信我哋同佢借住音符，可以穿越两个唔同嘅空间。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晚上 ，Happy Birthday，Danny Chan。

你问你会否不再想起我，我哋答永远都唔会，尤其呢一日9月7号。

0: 九月七号 Danny 生日嘅晚上，由我哋用音符代替我哋嘅动作，用歌词代替我哋嘅说话，话俾 Danny 听，我哋有几咁嘅挂住佢。陈百强重唱双声情歌，早之前有漫长盼望，将时间带到最后五分钟，去到晚上九点半。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早最低会是27度的，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出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的骤雨的。即将听一次九点半新闻，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Danny 天生不是情人。
1: 曾说我天生不是情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几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人马合一。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CEO 監製譚國正，填詞小美。上咗三個星期上升四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郭富城衝衝衝。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人最珍惜嘅係已經失去咗。
3: 人生總有歡喜，
4: 有了你頓覺真，
2: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樣。
5: 望著好一片情愛。
2: 音樂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過去咗嘅重新湧現。

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而今天九月七号，音符轻盖着心爱，挂念你的心再又再，悄悄吹送，风声雨碎风互碰，仍是我和你在这星空。今天晚上仍愿意用你的音符代替你的动作，你的歌词代替你的说话。

生不可自劝。早之前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离不开》，在今晚 Danny 生日的晚上，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而今天晚上除了音乐情人揀的歌之外，还有以下这首 Lisa 揀的。

一位听众朋友 Lisa 揀嘅《伴我小半天》，佢话虽然系一首冷门嘅歌，但系觉得 Danny 唱得好悠远，好有情感，亦都系我一向嘅心愿。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嘅话，我真系希望 Danny 能够停留于世上，再次伴我小半天。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52，而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刚刚听过 Danny 嘅情人，虽然系一首好苦涩嘅情歌，但系毕竟我嘅节目都同情人有关，所以我当作头先首歌系本首主题曲嚟噶啦。陈百强嘅情人，张智霖大佬，9:52。

仲四分钟到晚上十点，节目到尾声，刚刚听过 Danny 痴心眼内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节目到尾声，除了同 Danny 讲声生日快乐之外，希望以后借住你嘅音符，我同你都有着甜蜜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說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那個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不要點擊附有連結和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市民如果曾經透過那個虛假廣告向任何可疑網站或者來歷不明人士提供個人資料，應該立即和警方聯絡。有報道說東華三院黃弗南中學發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回覆查詢時說，今年4月30日接獲相關報案，經調查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拉了一個17歲少年，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說，早前接獲有關學校通報，知道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包括支援受事件影響的學生和向相關家長交代事件，亦都已經提醒學校需要加強建立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和行為，亦會繼續和學校保持聯絡，提供適切意見和支援。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不排除俄美總統可能在美國特使結束訪問俄烏兩國之後通電話，亦都不排除重啟和美國和烏克蘭三方會談，但是現在談論會談地點和具體日期為時尚早。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過去兩日先後到訪俄烏兩國，分別和兩國領導人會面。佩斯科夫說，克里姆林宮目前還未掌握美方和烏克蘭領導層的談判結果，拒絕詳細討論美國最新和平方案的內容，亦都不願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什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和美國代表談判後，烏方已經召開談判團隊總結會議，重點討論防空需求、技術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將繼續協調後續會晤和溝通，強調當前最重要是確保外交進程得以延續。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樂，有快樂。幼稚園教育計劃規定要用幼稚園入學註冊證做註冊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學年入讀幼稚園幼兒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遞交申請。 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摄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嘅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嚟满满嘅安心感。
9: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张国强。
3: 欢迎 KK 张国强先生。
4: 歡迎，嗱，張國強就同我冇仇嘅，但係李英傑咧就同我有仇嘅，因為咧李英傑就喺我同佢拍第三類法庭，佢唔負責任啊，佢仲要將我搞掂咗之後，仲要拍片咁樣，等我唔見得人跳樓啊，你知唔知？
3: 第三類法庭
4: 係啦，有套電視劇，因為嗱，其實我喺入行咧，即係拍兩套電視劇啫，
3: 係
4: 咁樣咧。嗰套電視劇竟然佢係嚟污蔑我嘅，我嘅清白冇咗啦，咁所以邊個請李英傑過嚟再坐喺我隔離污蔑我嘅？
5: 佢路過自己行入嚟嘅。
6: 我想問啊，今日我係嚟係訪問啊，還是盤問咧嚇？
4: 盤問，喂，但係其實咧真係好犀利，其實佢同我即係有接吻噶。
6: 是
4: 有嗰個節目係重要，你知唔知好記得你又唔記得啦？佢生瘡啊！佢啱啱我節目嗰段生口瘡，我心諗哇，惹唔惹人㗎咁？
6: 我而家都生緊眼瘡。
3: 我發覺原來男子
6: 好犀利，
3: 唔係啊，有啲嚇住你啊！
6: 冇錯，
3: 你諗下，你拍劇嘅時候你又生嘴瘡，你接受訪問嗰日你又生眼瘡，係咪先？佢今日
6: 我買佢嘅股票又爆瘡。
4: 你買我哪隻股票啊？
6: 因為他投了你的很犀利的你的股票點知就是這樣真的爆了創。
4: 喂，其實你都很濫下，因為為什麼呢？就是呢，譬如說子清啦、阿家樂啦，個個跟你有一手，個個跟你對手戲過。
6: 喂，我死在家樂哥手上面，你又不要這麼說。
4: 因為子清你沒
6: 有哇，清的第一次是給了我。
5: 哇，願聞其詳。
6: 我們第一次就是出海旅遊了，去好遠。
3: 我是好開心，因為我仲有所有嘅相嘅 ，OK，
6: 仲有喺度，
3: 仲有嗰啲相嘅，因為咧嗰陣時啱啱入行，然之後公司就俾咗一個旅遊節目我去參與，我就話哇，係坐遊輪去地中海，哇，我哋係一路哇好
6: 廿幾日去，
4: 你覺唔覺得佢應該拍恐怖片啊？而家？因為大家以前好早期同佢合作過咧，佢都係咁個樣冇變過。
3: 佢係冇變過，
4: 係咪好得人驚？
6: 你哋有
4: 拍恐怖片？
6: 你哋有長進啫，我冇長進。
4: 我好羨慕呢啲冇長進喎。你真係喂佢係咪第時同佢一齊做運動，所以 keep 得咁好咧？
6: 都有啲關係。
4: 呢班男人係咪？
6: 我諗我又除咗係運動之外咧，有啲好彩就因為我好少特登去應酬啊，真嘅嚇。即係我意思，即係我少好多嘅男人嘅應酬啦，咁變咗就
4: 咩叫男人嘅應酬啦？例如夜總會嗰啲啊，
6: 夜總會唔一定應酬嘅，譬如佢打完波去食飯啊，但係去飲酒啊，跟住去卡拉 OK 好多呢啲咁。
4: 係，
6: 但我就好少嘅，真係我好少。
4: 嗱，但係有樣嘢，家樂就應該跟啊 KK 哥學習啦，因為咧嗱，因為點解咧 ？KK 哥應該運動量都好多，但係 KK 哥嘅皺紋少過你嘅，同埋佢個面咧應該你其實有冇保養，同埋你睇佢頸紋冇噶，你其實真係好犀利個。其實
6: 我其實喺度想問下你，我就係喺一路都唔係咁開心嘅。即係話點解你話我冇皺紋咧？其實一個男人作為一個男人，嗱，真係講真啊，我自己細個嗰時咧，唔知點解，我想問下你哋，我自己咧就好恨咧，見到男人有暗瘡喺塊面。
4: 哇！呢啲人係咪講嘢？你咪想打？
6: 我唔係真係。
4: 麻煩，我去講，夠打兩拳先坐翻埋。
6: 唔係真係嘅，即係點解咧？嗱，我講一講，好快講，即係我好恨有暗瘡嘅細個嗰時，因為覺得咁樣先係夠 man 啊。係。咁先夠 man。
4: 係。
6: 咁所以而家咁嘅年紀，你話冇皺紋咧，又好似冇咗一種皺紋嗰。
4: 攞佢過攬頭揼死佢。
6: 冇嘢啊，冇嘢講啊。第二位。
4: 喂，有冇搞錯講啲嘢？哇！我羨慕人生暗瘡啊，我羨慕人有皺紋啊，咁喂呢啲說話咧，我哋啲女仔聽咧，
6: 所以我而家咪有曬咯，口瘡啊，眼瘡、啊，
4: 好彩佢皇天不負有心人，俾翻兩粒瘡佢，一個口瘡同埋。
5: 既然講到呢度，咁啊，不如問下 K 哥先啦。本身你個生活係咪好自律，所以令到自己身體狀況都 keep 得好好咧？
6: 其實首先就真係唔係嘅。如果你話我啲皮膚啊，或者各樣嘢，真係坦白講，我真係冇乜點樣去保養嘅。
4: 天生你想講係咪啊？又想攞去八拳打
6: 佢。唔係，係可能真係我媽嘅遺傳，真嘅。我媽媽啲皮膚係比較好啲嘅，咁所以變咗我就係啲皮膚可能即係遺傳咗落嚟都唔頂。咁尤其是我啲皮膚咧，好其實我好面皮薄嘅啫，一曬親就甩皮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好多保養？我真係冇乜點保養，尤其是我啲踢波嗰啲人啦。咁尤其是我哋即係有時我你問下嘉樂知啦，我哋化妝有時都有時唔化妝就咁樣出去拍咁樣嘅。
5: 我唔夠膽㗎，你咋？
6: 我哋化咗都冇用，費事浪費啦。
4: 喂，佢真係咧，作為一個男人，真係都幾妒忌佢喎。佢個皮膚啦，等等啦，係偶然。
1: 佢嘅身形都好。
4: 係啦，仲有啊，有頭髮喎。即係好多男人去到咁上下都會甩頭髮，佢個頭髮依然係嗱，我係高咁樣，趌高咁樣啦，頭殼頂冇窿㗎嚇。喂，佢真係天生麗質嘅。
6: 可能我有啲踢波有腳髮，所以有頭髮啦。
4: 哇！這個 get OK， 好難。
5: 咁嗱，我先所講啦，你避我唔到嘅，即係話遺傳之外，其實你係咪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咧？喺生活上邊，
6: 其實都算嘅。喺我嘅朋友當中啦，即係成我講嘅，即係我演藝圈嘅朋友咧，其實最早結婚都係我嘅，咁所以有受者又係我。咁可能即係咁呢個環境嘅底下咧，變咗我就。屋企我就要多咗時間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話嗰個娛樂咧更加少咗咯，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加上我又中意運動啦，咁少食一啲唔係嗰啲即係嗰啲肥膩嘅嘢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比較會好啲啩。
4: 你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啦，呢一行各個好多人都好早結婚，好早有十蚊就咪有人出嚟應酬同埋玩，你係一個天生嘅好男人。
5: 所以點解一路話佢唔係好自律咧？係
4: 啦，
5: 當然我就冇同即係 K 哥踢緊比賽嘅時候咧，我仲好細個啦，但係我接觸到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位前輩咧係我覺得哇係好犀利嘅，究竟咩犀利咧？轉頭傾。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1: 好，一飞冲天去，
0: 一飞冲天。
2: 系喎，儿童节目，系喎，慢慢你唔 remind 我都唔醒起。
0: 梗系啦，我哋慢慢讲，我哋足球员讲起先。
1: 好，
0: 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 ，K K 哥亦都系明星足球队啦。

0: 全部仲喺度。哇！呢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自律嘅人啊，唔系对自己有要求咧，我好相信会俾时间话俾人听。唉，我藉口嚟噶，我唔得啦，我年纪大啦，以前得，系咪先？呢样嘢，其实我见到你出翻嚟睇波，礼拜三年波，你都有教，因为点解？
1: 冇教，讲得咁夸张。
0: 有，因为有一位嘅球员同我讲，哇 ，K 哥推埋你身边之后咁样过你，我话系，我话呢样嘢亦都系 K 哥曾经讲过俾我听。点解你一个后卫，一个前锋，我帮佢推去你度咧？其实佢都避开你噶，佢推去你身边，睇你边只重心脚一企死，佢就左 flip 右右 flip 左 flip 去你嘅重心嗰边。咁你失咗重心嘅话咧，你就追佢唔到啦。佢嗰次练波就正正示范多次俾我睇，
2: 哇！
0: 系咪真啊？
2: 国脚嚟噶，
0: 系啊，
3: 唔系嗱，我想讲翻少少嘅资料啊，核实下佢嘅资料先。
1: Okay.
3: 即系大家而家就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即系佢好勤力啦，到而家到仲喺度操波啦，所有嘢。其实我觉得佢系被演技耽误咗嘅运动员嚟嘅。OK， 点解咧？即系佢系放，你算唔算系放弃你嘅运动生涯咧？因为佢15岁就已经入咗愉园体育会青年军啦，佢展开咗佢足球嘅事业。仲犀利就系1975年嘅时候，就以香港青年军嘅身份咧，去到科威特，
2: 哇！
3: 参与亚洲足协 U19 青年锦标赛，自此咧佢就系愉园嘅预备组，然之后再升上甲组，之后再效力东方足球队、海丰足球队，司职右后卫。Ladies and gentlemen， 唔该
2: ，KK football player， 但系。即係佢嗰個係啊，嗰個 history 咧，歷史咁強勁
3: 嘅，好強好強。
2: 我哋爭在未 part time 去科威特打埋仗，你知唔知啊？即係跟個健將。
3: 所以我好想問，你嗰陣時去嘅科威特
1: 係
3: 點樣？
2: 係咪？
1: 啲
2: 人驚嘅，要唔要？
1: 其實嗰個足球夢嚟嘅，我哋嗰陣時細個即係有兩個夢嘅啫，一係就足球夢，一係就明星夢啦。咁足球係最簡單啦，即係喺啲即係街邊又好，去球場玩啦。咁即係男仔。一定係鍾意玩呢啲呢，又最唔使消費嘅運動啦，大家一齊去玩啦。咁所以就玩下玩下呢，就無端端就俾人哋揀中咗，就入咗頭先你講嘅愉園體育會去訓練啦。咁就一路呢就去一路升上去啦，又代表香港咁就出去踢波啦。嗰陣時去科威特呢，如果你咁講，頭先75年我記返起呢，事實上亦都係我一個人生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喺當時去出外都幾難嘅，搭飛機都
2: 仲要去科威特咁遠，
1: 係好遠好遠，即係去成個月啊！我哋呢個比賽嘅路程要轉機轉機好多嘅。咁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去咁多地方，去咗幾個國家，去咗泰國啦，又去咗呢一個伊朗啦，又喺伊朗住咗一日啦，先再轉機。
2: 哇！去曬打仗嘅地方，而家都
1: 直播。冇錯，因為伊朗隔離就係先科威特，所以先至去第二日先去咗科威特嗰度打波嘅。咁打完波之後咧，咁比賽完咗之後咧，我哋先再翻嚟，翻嚟又停咗喺印度嘅。咁喺印度咧，咁當時我哋第一個嘅，亦都係第一次同我一齊出去嘅領隊咧，就係霍振廷先生啦。
2: 哦，
1: 咁佢就係即係覺得我哋嘅成績冇丟佢架啦，咁啊帶我哋出去玩下啦，咁啊去咗印度即係西斯人咁樣玩玩，然後又再搭夜機咧，就翻去泰國。佢就誒開心，我哋喺泰國停玩幾日，就同當地嘅青年軍再比賽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旅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大開眼界啦。頭先你講話打仗嘅地方完全冇嘅，即係科威特係好靚嘅，因為佢係沿海嘅，又係我哋就住喺海邊嗰啲別墅仔，一人一間屋，我同尹志強一間房啦。尹志強係我哋嘅隊長啊嘛，當時咁我哋真係好多都。大鄉里咁啊，咩都唔識嘅，咁啊撳個掣，咦？點解會有水噴出嚟？即係中東嘅地方，原來佢哋好。
2: 你肯定係水，有冇飲啊？
1: 人係洗嗰啲。
2: 飲料係水。
1: 咁即係好多好多嘢，我哋都係大開眼界咁樣啦。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喺人生裏面咧，事實上真係開見識好多。
2: 喂，咁靚嘅一個前程啊，又去踢咁多嘅咁好嘅比賽啦，咁樣點解又去走去做明星？
0: 啊、一个就是什么他刚才讲了一个就是足球梦。
2: 一个就是明星梦。
0: 就是这么啱是不是就是76年一套电视剧。
1: 冇错冇错。
0: 啊
1: 冇错。
0: 无花果。
1: 冇错冇错。
2: 我识唱无花果
1: 被遇真爱
2: 知道真的。
0: 我都想问啊
1: 好嘢。
0: 自己

0: 翻咁上下年紀喎。
1: 唔係啊，我想話俾你聽啦，都唔關年紀事啊。佢總言之咧，與學業無關嘅，佢都好熟。
2: 你我唱一小老寶俾你，大踏步，陳誠確威武。
3: 呢個你就計數啊，你計數啊，佢計數真係收口嘅。
1: OK，
0: 好似係88年啫嘛。
2: 唔係，佢唔係叫你計呢個數，計真係數學啊。
3: 即係計數學，一講數學佢就收聲
2: 嘅。收聲啊！
0: 咁所以喺嗰個年代就係即係有幸啦，可以即係接觸到足球啦，又變咗就好多機會。
2: 點解無花果會揾你做？因為你係天生麗質難子。
0: No， 因為嗰陣時無花果咧個劇就係講嗰啲球員嘅。咁佢咧就有個揭秘咧，就想即係用真嘅球員咧去做嗰個演員。咁所以佢咧就請咗10個球員入去即係應徵。咁所以我係其中一個咁樣咯。
2: 其實你細細個有冇人話？哇，張國強你好靚仔啊，你應該做明星啊咁樣。你因為張國強即係 KK 呢， KK 真係我覺得係好靚仔嘅，即係我嗰陣時係無花果嗰陣時啊咁。咁其實你有冇自己知唔知道細細個我都應該有機會都想做下明星咁樣嘅呢？
0: 難知你講嘢真係好叻。
2: 唔係我講實話。
0: 即係我見到如果我後生幾年我一定俾你氹。
2: 唔係而家都得嘅，不過你咁愛家庭你唔會咁做。
3: 你真係好彩識住佢幾年。
1: 佢而家呢佢都好小心㗎講嘢。佢話我係氹到啫。佢冇話係迷到。
2: okay， 姜真係越老越叻嘅真係。
0: 真係冇，我又冇覺得即係好少，即係頭先你話啊你啲皮膚好靚，或者我亦都冇覺得自己靚仔，我只係覺得自己細嗰時係好调皮嘅啫，即系通街玩、通街走嗰啲人。咁至于有冇人话你靓仔，根本喺嗰个年代细个冇人讲过你呢样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一事，食環署說正是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什麼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是投訴人暫時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劣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落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仔，你跟一间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係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在彭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4: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3: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读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
11: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10: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
1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等，勿到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等，出门专心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张国强。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继续同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4: 好，
3: 讲大话。上嗰 part 你一定讲大话，你个轮廓咁靓
5: ，camera face
3: 系啦，
5: 嗯，
3: 即系你自己头先讲啦，一个足球梦，一个明星梦，唉，
5: 俾玩晒嘅嘢
3: 喺76年就啱啱同时间出现啦，系嘛，
4: 系
3: 你先讲啦，
4: 搵
3: 十个球员左右啊嘛，咁十个球员。
4: 而家得翻我一個啫，
3: 咁你係明，咁你係明白啦。咁起碼外形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先啦。
5: 但係足球嗰方面，佢好似真係呢個火，佢就冇熄滅過。
3: 足球方面本身勁嘅，
5: 係啦嗱。但係好多人咧，譬如話入咗呢行，做咗，終於做咗明星啦，咁樣咁。咁有陣時都會，你知有陣時日夜顛倒啊，有陣時覺得啊，都會瞓多啲啊，或者咩都會懶嘅。但你唔係喎，你自己咧都繼續有欄杆，你都繼續推波啊，咁樣嘅話，你好中意，你個火仲依然係好強。
4: 唔係，我覺得踢波係好好嘅一種運動，同埋都幾我自己嘅偏見啦，可能就係、是、因為玩好多運動咧，你都好容易咧隨時入去玩去學都好容易。譬如因為你用手嘅運動咧，即係球類嚇，咁你籃球啊或者係咩 pickleball 啊咩網球，你都係用手去玩，但係用腳去玩一個球類運動咧就比較難，比較唔係咁容易去三兩年你就會識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足球係比較難玩嘅球類運動，同埋真係你腳一唔練咧，即係所謂即係生鏽嘅只腳就好容易會啲腿力啊，甚至乎嗰個球感啊都冇咗好多。
5: 咦？我想請問你咧，你靠腳噶嘛？而家個時時都用只腳嚟踢波咁樣啦。咁其實係咪時用腳嚟踢波咧？嗰啲關節啊、膝頭嗰啲係咪會容易受損？定係唔係？因為你時操咧，所以嗰度嗰啲咁嘅啫喱啊、啫喱狀啊嗰啲會更加發達、更加好，係邊樣啊？
4: 兩樣都有嘅。你如果話即係講到即係職業嚟講，一定係好容易勞損啦。即係話我哋嗰啲龍虎武師咁，你日日都達點都會有損傷咁解啦。即係佢個操勞性嗰、那個勞損性就好大啦。咁尤其是踢到職業嘅話，如果你唔去好好地去保養嘅話咧，你仲要係踢一啲唔好。嘅賽事，譬如一啲場地又唔靚啊，尤其是我哋香港啲場地唔靚嘅話咧，好容易令你啲膝頭嗰個關節啊、勞損啊，或者啲基本功唔好啊，就真係好容易俾人撞傷又有，咁所以就好容易受傷咯。
3: 講咗個重點啊，基本功唔好嗰啲啊。
5: 你膝頭哥冇事，不過你膝頭哥冇事講我啫。
6: 但係我聽聞我哋有一位主持人膝頭哥唔好喎，所以咧我就心諗嚇呢位男子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又問人哋膝頭哥咧？
5: 係啊，真係嗱，我話你聽，膝頭哥咧，我呢排真係食辣椒醬啊，因為咧佢哋話膝頭哥，哇你個痛係咪嗰度入風啊，揾啲薑啊辣下佢啊，辣椒醬，所以膝頭哥唔食辣椒醬係唔啱嘅，要捽興佢㗎。咁你點樣保養啊？你即係嗱，除咗你基本功好之外嚇，
4: 唔係，我即係就係要唔好得偷懶啦，你一定要去即係勤練下咯，即係知道自己唔 fit 嘅時候，好似俾阿家樂，我都唔係成日去咁啱又俾佢睇到咁解，
3: 唔係成日去啊，一個禮拜七日。
5: 哇
3: 就俾我撞到嗰啲咯，
4: 咁即係多啲尤其是越嚟越年紀大咧，即係反而你真係要更加要多啲小心你自己嗰啲肌肉萎縮啦，同埋你自己一唔練嘅話咧，真係好容易就會受傷。
5: 真係唔覺得你萎縮喎、啊，任何嘅部分
3: 我睇唔曬啊，
5: 係咪？即係你好犀利咁嗱，你自己會唔會因為覺得你都做運動咗幾多咧？咁所以嗰個精力都仲係好充沛咧？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佢嘅 energy 好強。
4: 我諗同性格有關啦，因為好似好似你咁啦，頭先咁你佢個個都讚你啫嚇，反應好快噶嘛，男子啊。
5: 唔係因為你
3: 讚，我哋咪讚佢讚你嘅。
5: 咪係咯，
6: 緊你
3: 喎。
5: 咪係咯。
3: 你唔好調轉啲嚟講。
5: 你以為我唔識聽佢哋咩？佢哋點會讚我？
4: 可能真嘅，你講就可能即係頭先我講啦，即係除咗皮膚就個體力咧，可能就係話。亦都係有遺傳嘅，咁即係我爸爸都係好鍾意運動嘅。
5: 哇咁犀利，你好樣嗰邊啊，靚啊嗰邊阿媽遺傳。
4: 媽
5: 啊精力充沛就爸爸，嘩你真係嘩好羨慕啊真係。
4: 我講嘅。
6: 咁所以佢接你接得幾快，
4: 好犀利。即係我唯有賴咗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我哋細個又，我頭先講啦，即係我哋係好似野孩子咁啦，通山跑啦，通山去追啊，咁啊追趕跑吊碰啊，乜嘢都有。可能亦都會鍛鍊咗我哋而家。即係嗰個肌肉啊，即係各樣嘢都有啲，再加上我真係好快又走去喺校隊又玩運動啦，咁又去咗正式嘅球隊去訓練啦，咁係對我將來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呢個係真嘅。
7: 我覺得最緊要心態，
6: 係
4: 舉手咩？做咩舉手？
7: 因為真嘅講嘅，係
6: 啊
7: 係
6: 啊，
7: 因為點我係心態。
4: 我唔敢望下男子啊，望你哋啊真係。
5: 因為你驚另一隻眼閂埋。
7: 因為嗱，我都認識好多嘅職業球員嘅，
4: 係
7: 比你後輩嘅職業球員都有好多，但係都俾好多藉口自己嘅，亦都好多，所以我就係話啦，心態係必定係主導咗你究竟去唔去鍛鍊自己嘅身體。
4: 呢個好自然嘅，我覺得嘉樂，我哋同佢拍嗰套戲叫做《鐵拳英雄》嘅時候啊，咁因為佢做個大反派，佢亦都係要做一個就除曬衫有幾嚿腹肌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你有一個目標嘅時候，你就會練出嚟嘅，係咪一樣？咁我嘅目標都係咁嘅啫。咦，我覺得我行路磅撞咗嚿嘢，咦，證明我真係唔係好 fit 咯，即係呢排唔係好 fit 咯，咁我就會提醒自己，喂，要做翻多啲嘢咯。咁啊，見到個套攬，咦，你要做翻多啲嘢。
5: 同一樣嘢，你知唔知？如果我撲親啊嗰啲，我就唔會話啊，知道我呢排 fit， 我就
4: 冇錯冇錯，
5: 要拜神啊，要燒啲嘢，即係冤親債主搞我啦。同人唔同命，
6: 系啊，真系会系咁。
5: 哎呀，冤亲债主激我，我要去拜神烧嘢。
4: 佢系用钱去化啫，我哋冇钱啊嘛。
6: 化咗佢，化咗佢。
4: 佢用钱即系化咗佢，我哋唔得啊嘛。

0: 头先已经举手㗎啦。因为我睇到一样嘢好得意㗎，咁我好想 confirm 一下。你之前读嘅中学呢就叫做伊斯兰。
1: 哇计科威特啦，伊斯兰啦，伊朗你去晒。
0: 所以我就觉得佢好奇妙啦。点解 KK 张国强啲嘢咁特别嘅呢？即係佢涉足嘅嗰个即係嗰个领域好广啊，我哋係好少嘉宾係会有呢啲咁样。你呢一间伊斯兰英文中学系佢嘅，系啦，佢个名字特别啦，定系真系同伊斯兰有关
2: 系？讲起呢个渊源咧，就系因为我嘅成绩就唔系咁好嘅。其实读完方温嘅时候咧，成绩就唔系好好喺旧校嗰度。咁啱啱伊斯兰英文中学咧就啱啱创办咗呢间学校，咁佢都要招生噶。咁所以咧就我哋顺理成章就去考入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接纳我哋。咁我所以我就考咗入去嘅啫。咁所以就冇乜。特別舉手
1: 舉
2: 我都舉手投降。
1: Okay, 我舉手想問因為我是呢個居士嚟嘅，我通常都問啲玄學有關嘅嘢啦。咁譬如我哋咧喺即係香港咧，有陣時讀基督教學校，咁你就通常就會即係早上嗰陣時有早禱，就用基督教嘅形式啦、天主教啦、佛教學校啦。伊斯蘭咁從細使唔使嗰啲佢哋叫做早禱嘅時候用伊斯蘭嘅教，即係拜四角啦，唔食豬肉啦，嗰啲使唔使要跟
2: 非常好啊！你問呢個問題非常好，我都擔心咗，我想係做逃學威龍嘅。好在佢又冇嘅，佢咧就逢禮拜三咧有禮拜嘅，就係有牧師啦，我哋所謂叫佢做曬嘅啫。我哋淨係真係好似企喺度咯，
1: 即係可以食豬肉嘅。
2: 我哋可以
0: 即其實佢只不過就係話佢哋
2: 名義辦咗間學校，係啦，啱啱就初辦嘅嗰陣時，咁所以都唔係好完善。
0: 咁但係即主力都係英文，
2: 冇錯冇錯，即英文科嘅。佢都有一科係真係要我哋上堂嘅，佢都係一個要考試嘅。
3: 第一科
0: 咪住係佢嘅宗教，
2: 佢嘅宗教個科，唔係宗教個科，佢都要讀嘅，佢都會講嘅，但係。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唔係好想聽啦，咁當然考試嘅時候呢佢都係俾你 open 嘅，咁就睇抄 open book 咁去抄功課。
1: 喂，其實我又你知我啲陳居士都係使唔使戴個頭盔講一講，你可能前世唔知咪嗰度嚟嘅，由伊斯坦布爾阿姆。
2: 所以你覺得我個樣子有少少似係咪？
1: 係呀，有啲鬼仔，因為佢有啲 mix 嗰啲咁嘅樣㗎，我就出咗第一次。
3: 因為 K 哥係漢族人嚟嘅。
2: 係啦。
1: 係呀。
2: 如果你咁講，我爸會好嬲你喎，話我有少少 mix 啊，真
1: 係 mix 漢族啦，咪就係、是，即係香港 mix 漢族 ，OK 嘛？阿細伯，
3: 喂，咁啊，講頭先我哋咧上一 part 講到咧，就係話，咦 ，K 哥有機會由一個嘅球星夢
1: 做咗
3: 明星夢啦。嗱，當然呢套劇出街嘅時候咧，你亦都會仲有一套加兩套嘅電視劇繼續工作咯。但係呢個時候啦，就係、是。人生轉捩點啦，
2: 冇錯冇錯。
3: 你究竟繼續踢波定係簽約喺電視台呢？
2: 冇錯。
3: 咁嗰段時間其實你個掙扎係點樣呢？
2: 如果你講真係，我想講你個他他他裏面呢個他啦，即係嗰個出現啦，真係。
0: 好啊，好啊，可以㗎，可以㗎。
3: 先講先啦。
2: 頭先你講嗰個他呢，即係他他他就係嗰件事件，就係即係當係啦，我哋嗰個即係最撈尾嗰個他啦，就係話踢波。
3: 死埋一個他。
2: 嗰個他啦。
3: OK。
2: 如果你講而家呢個呢，就係我第一個所謂嘅男人嗰個他出現。其實即係幫助我所謂嘅伯樂嘅人呢，真係我嘅貴人，真係喺托福呢真係好多好多嘅。包括阿嘉樂咁請我都算係一個
1: 伯樂。嘉樂都係咁你好男士都係
3: 你咁樣你一係又抬高咗我，一係撳低咗你嘅嘉賓。你多謝嘅伯樂。
2: 我係好好感恩嘅。
1: 邊個嘉樂真係好好，但係
2: 買嘢買嘢俾我哋食。
1: 但係個問題咁都可以做到伯樂咁樣，我啱啱想話，不過佢真係叻，因為點講？我知道咧，阿 K K 咧係好少可做，
2: 好少啊，真係好少，
1: 即係唔做嗰只，你都請到佢，你真係犀利。
2: 我問過佢好多次，
1: 咁其實我哋應該多謝你肯上，你所以咁話幾叻
3: 嘅。唔係啊，就係 K K 哥，佢時間好敏啊，佢今日做完訪問，佢後日係啊，過兩日又要翻去做嘢啦。
2: 我快啲講咗個他先。那個他呢就是真的頭先講，即係好多人都幫過我。點解會講佢呢？即係喺嗰個機緣巧合呢，佢真係幫咗我好多嘅，就係、是、陳恩健先生。咁陳恩健先生呢，就係喺嗰陣時呢就八 1981年、82年嗰陣時咧，佢有個電影叫《文仔的肥皂鋪》啊，咁就係佢第一次做導演嘅。咁佢好想我做嗰個男主角嘅。咁但係當時咧，小弟咧就有三個，我快啲講啊。咁有三個身份，
0: 唔使快，唔使快，我哋想仔細去聽。
2: 咁啊，有三個身份，好似好巴閉講出嚟就係、是、播影視。三妻，
0: 哇，
2: 是不是好似好巴闭咁啊？系咪？
0: 好劲咯！
2: 但其实就好迷失咯，即系好迷失就系你度度唔讨好，你谂下电视台佢会唔会就你时间咧？啊，子清系咪先？啊，喂，你接通告，唔系我要练波，我要比赛，佢真系。啊，最好你去啦，佢就唔俾你咁。咁练波嗰度咧，你拍完通宵去咧，佢就会哇，你咁嘅练到咁呕喊埋一边，咁即系。吃力不讨好系咪？咁到而家人哋揾你做男主角啦，嘅嗰阵时，喂，你又话我冇期咁。咁究竟你想点啊？咁陈欣健就捉住我，即系同我分析咗我嘅即系人生，你应该点样行落去先啱咧？咁佢都俾咗好好嘅意见我啦。即系佢都话，如果你几样嘢都唔得嘅话，你亦都谂下嗱。如果你真系做球员嘅话，你都踢咗四年啦，都叫还咗你嘅心愿啦，亦都系冇话诶，即系我系蹉跎岁月啦，走去啦。咁你都还咗你心愿，都叫代表个香港啦。你再踢落去。你頂多咪將來可能做咩教練嘅啫，係咪即係唔會有啲乜嘢可以再好得過韻志強啊，或者再踢落去都係咁嘅啦。咁聽落好似我開始明白佢想講咩，你唔好執著，一定要係咪播影視咁巴閉啦，咪都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嘅。咁你咁電視台，你又掛住電視台，人哋又唔俾時間你，咁你又點樣呢？咁係咪啊？咁不如你全心唔好要一樣踢波先啦，娛樂圈咪娛樂圈啦，唔好足球圈啦。咁咦，佢又收窄咗呢樣嘢。咁在我嚟講，喺當時冇乜人去同你分析啊，咁仔細啊，同埋話俾你嗱，你一定會有嘢做啊。嗱，我哋會點點點。咁呢個對我嘅信心係有好大嘅。
1: 嗰陣時你先做男主角先，定係做兒童節目先噶？
2: 未做兒童，
3: 兩樣都
0: 未
3: 簽約嘅嗰時。
1: 喂，咁做咗主角之後，跟住去做兒童，
0: 唔
1: 係
0: 啊，都唔
2: 我再講啊，又再講。
0: 仲有㗎，仲有。
3: 咩啫？我哋個訪問得一集咩？
1: 係，繼續卡埋落去。
2: 好心急，
1: 好心急。係啊，佢好
2: 咁好睇咩？
1: 好好睇啊！你個人生真
2: 係
1: 係。
2: 咁所以我講翻咧，就係陳欣健咧，佢的確喺當時咧，就因為當年佢又好想即係叫我做啦嗰個角色，咁所以變咗佢分析咗好多俾我咧。喺當時我又冇咁多嘅朋友。或者我信人哋會講咁多嘢俾我，即係俾我聽，佢話俾我聽應該點樣行啊咁樣。咁我就一廂情願就，總之你叫我做我就做啦咁樣。喺佢分析過之後，咁覺得就係話係啊嗱，其實如果你唔做唔踢波先，咁你跟住咪好似縮窄咗個範圍咯。跟住你再唔鍾意做嘅電視又得，或者全力去電影又得。你睇下你而家電影咁多人玩，你電影圈又咁好，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喎咁所以喺這個分析的層面上面呢，它的確是令我整個人呢是開朗了很多，明白了很多東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Fresh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不要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5: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0: 许美静都会叹气。
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仔。
1: 感动听。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5: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6: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7: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呢临瞓之前呢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呢吴家乐家乐仔呢啲都系呢我成长入面呢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呢林思敏啊，一齐呢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8: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8: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一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2: 大家好。
1: 咁之前咧，老都同我哋关心紧呢个长者嘅健康啦。咁其实我想问咧，如果系唔同圈层嘅长者，会唔会都反映到一啲嘅唔同嘅情况？即系可能如果以前比较一啲高职位啊、高资嘅长者，反而调翻转喺呢个退咗休之后，会更加可能嗰个
3: 承受嗰个
1: 系啊跌落嚟嗰个感觉更加厉害咧。
4: 其实咧，我谂唔同对象嘅老友记咧个需要。都有少少唔同，即系可以从年代嘅分啦，从佢以前喺社会地位去分啦，咁样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从年代去分，可能即系从前嘅长者咧，大多数都可能佢哋喺学习上面都唔会话太多啦，因为好早就已经出咗嚟做嘢，咁佢可能佢面对即系退休嘅生活嘅转变咧。就可能你要考慮多啲，佢會唔會去要補償翻佢從前嘅嘢啊？即係咩叫補償翻從前嘅嘢？之前咪冇學過嘅，咁我去學翻咯。咁樣嗰陣時可能就係識字班啦，學下寫字啦咁樣啊。嗰陣時我哋啲服務都係咁樣類似嘅情況。咁到即係如果係即係而家啦，就未必係個年代又變咗啦。咁可能即係有啲係個社會地位唔同嘅，有啲可能係之前係做大老闆嘅，做一啲高管嘅咁樣，到佢落嚟呢，其實呢可能佢面對嘅嘢呢會比較唔同嘅，或者多啲，可能就係唔好話即係長者自己嘅心靈啦，佢家庭關係都有啲唔同，因為即係有啲長者會面對緊係就係從前呢我係主人翁嚟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負責俾錢，我負責養家咁樣。到啲刻咩都唔係，可能家庭屋企人咧冇呢種嘅說法都未定嘅，但係佢自己未必會過到自己個關。係突然間咧啊，錢又唔係我俾啦，我又冇得貢獻啦，
3: 又冇得話事，
4: 又冇得話事啦，
3: 呢個最緊要。
1: 錢我仲要問翻人攞，
4: 係啦，咁佢嗰刻咧嗰種轉變嘅心態咧。是即係更加需要即係關心多啲，因為佢角色嘅唔同咗。咁而有啲當然啦，有啲可能已經有啲退休生活啊，即係講緊我都成日話，如果你哋即係大家準備退休嘅話呢，其實要真係plan 一 plan， 計劃一下自己退咗休之後究竟啲時間點樣去用得好啲，俾多啲空間，可能去一齊去諗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為人生嘅下半場咧提供多啲嘅色彩俾自己，咁呢個係有助咧成個即係人生規劃，因為真心講咧，人生嘅下半場咧可以好精彩嘅，亦都係。即係係可以比上半場更加好都未定嘅。
3: 頭先咧，謝生有講到就係話老友記，即係盡量即係諗下點樣可以規劃自己咁樣啦。但係佢哋可能會想啊，真係想規劃，但係有陣時有啲位力不從心。即係例如當我想去一個旅行，報一個旅行團，但係喂，去西藏喎，我咪真係得呢咁。即係有好多呢啲佢心裏面對於自己覺得點解我而家唔得。即係呢一種嘅心靈上面嘅安撫係咪都好緊要嘅呢？
4: 我諗首先就係頭先主持都講，可能調返轉去澳洲，我潛唔到水喎，
3: 係
4: 咁不如去長洲釣魚囉，即係我諗個心理嘅調節呢係講緊去做嗰件事係令到大家令到佢開心嘅，如果令到佢係有壓力嘅呢就情願唔做，所以我成日都即係如果係一啲準備退休嘅，咁咪規劃一下囉，即係原來我體力係未必潛到水嘅，咁但係我可以釣魚嘅，咪去釣魚囉，但係就唔好令到自己呢有壓力， 因為其實我哋成日最擔心嘅，即係一啲心，即係心靈健康咧，就係所有嘢都係源於壓力產生嘅。啊，關係又有壓力，做嗰件事又有壓力。啊，其實到人生下半場啦，其實可以好多包袱，好多壓力都放下。
3: 但係你知啦，老人家特別固執噶嘛，特別硬頸嘅。你越同佢講，佢越唔聽你講，佢覺得。唔得，咁即係無啦啦，我明明行山健康啊，我都會容易隻腳啊膝頭哥又唔得啦咁樣。咁嘅時候，咁你哋用幾多嘅方法，或者會唔會即係譬如好似隻姑娘咁，係咪真係用勁多時間先至可以安撫佢嘅心靈嘅咧？
2: 其實我哋其實都係要同佢傾啦，係啦。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啲好想好想做嘅嘢，咁例如佢真係好想行山。哦，咁可能咪行咯，行完翻
3: 一星星嗰啲係咪啊？
2: 係啦，行完翻嚟可能佢腳痛，佢自己就會知道
1: 下次唔行得啦。
2: 係啦，其實佢自己都知道，哦，身體上面可能會有啲改變咯。咁、下次今次行四星星嘅，下次咪行三星星咯，或者行二星星咁樣，等佢自己都要慢慢去接納呢件事。如果唔係大家咧互相。拗嚟拗去咧，
3: 斋讲佢唔
2: 系啦，佢自己又唔相信。我、其实依家个体力未必可以做到以前可能二十几岁做嗰件事啦，咁啊。咁反而我哋觉得咧，其实都要俾佢有少少个空间，等佢真系去
1: 认知下，
2: 系啦，认知下去体验下自己系咪真系做仲可以处理到。如果唔系咧，佢自己。个心又唔舒服，系、咪？
1: 即系俾佢试，好似细路仔咁样咯。你成日话唔俾佢试唔得噶，你要去跌过佢先知道痛噶。
4: 其中个服务咧，郑姑娘可以讲下咧，就系、我哋有个长者嘅旅行团。
1: 啊，
4: 我觉得呢个长者旅行团系即系令到我哋都见到一啲好特别嘅现象。
1: 好，
4: 我哋曾经带过佢哋去日。
1: 好，我呢个日本就厉害啦。点解会拣日本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先讲。

0: 首歌前咧就預告咗我哋有個旅行團啊，係去日本嘅旅行團，都幾得意喎！即係感覺上係咪應該去啲可能歷史文化重啲嘅地方啊？即係長者
1: 少啲行路嘅地方。係
0: 啊，日本話行上樓梯，
1: 買嘢買到癲，唔使行去睇風景，行到癲
0: 都唔使啊！就係地鐵站嗰嗰條樓梯我都已經搞唔
1: 掂，
0: 係啦，
1: 拎住行李咁樣
0: 點算？係啦，點解會揀日本呢個地方咧？
2: 啊，其實咧呢一個係。

0: 你唔需要担心，有啲咩事我自己会翻嚟，我自己承担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因为我哋每个星期都会有啲周会嘅，就同啲长者即系 group 埋佢哋一齐去开会，俾一啲最新嘅资讯佢哋认知啦。咁就同埋讲下区里面发生咩事，等佢哋都多啲嘅认知。咁我哋开周会嘅时间都问埋其他老友记，喂，其实大家有冇兴趣啊？咁样，哦，竟然一呼百应，系啊，大家都觉得，哦，其实我哋去到呢个年纪挨咗一世，咁其实我哋咧都应该要冲出香港，冲出呢、這个中国，我哋要去睇下其他国家嘅文化，去體驗一下，去睇下其他國家嘅風景。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好渴求嘅喎，係啦，同埋又一班咁即係大家都同一個中心嘅老友記一齊出發啦，係啦，玩開啲姑娘，我哋又熟悉，好即係大家都好有安全感啦，係啦，好有信任感咁樣去一齊出發啦。咁喺整個過程之中咧，其實真係好似一班細路咁樣。
1: 係啊，我而家聽到都似咪就係細路嗌老師去旅行咯。
2: 但老師又肯喎。
1: 係咯，跟住咪好似而家好似未出發先興奮縮營嗰啲咧。係
0: 啊，咁我哋都籌備咗好多樣嘢嘅，即係保險啊，係啦，同事啲 training 啊，係啦，點樣去照顧佢哋啊等等嘅嘢咧，咁我哋都要準備充足先同佢哋一齊出發。出發完之後咧，其實去咗大概五日啦。翻嚟咧，其實大家咧對可能日本嘅文化又熟悉咗啦。其實我去過異國，係喺第二個國家，我原來體驗咗好多我之前冇經歷過嘅嘢。翻嚟大家個話題又多咗，佢自己個開心程度、滿足程度其實都高咗，同啲仔女咧亦都多咗啲話題。係啦，翻去分享，其實我啱啱去完日本啊，啲仔女都覺得驚奇，你去咗日本啊，咁其實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話題，甚至乎同啲孫都多咗啲話題。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老友記啲需要其實都係通過同佢哋傾偈啊，佢哋嘅表達啊，令到我哋更加掌握佢哋嘅需要啊。
3: 最特別係咩呢？最特別呢係完咗返嚟，我最深印象就係有個佢哋屋企人打俾我哋，開頭死啦，係咪仲投訴啊？又話佢啊照顧我媽唔好，不如你帶多啲我媽去啦。
2: 咁我就可以去多啲人
3: 啦。係啦，咁又可以，咁我哋又即係我可以俾錢佢去啲旅行團㗎。最好係咩呢？佢哋真係覺得行街呀，腳痛呀，咪一齊腳痛囉，咪慢啲囉。因為普通嘅旅行團可能喂本身唔慢得嘅個行程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唔係喎，呢度半個鐘呢度就要唞㗎啦，成團人都要唞嘅。咁咪慢唔緊要。
1: 好公平
3: 呀。係啦，好公平。唔會話嗰個又要急啲，嗰個又話要去邊度，唔使。總之大家呢一式一樣，大家要坐低休息就一齊休息咁樣。所以好特別㗎，即係等於去日本，我最記得佢哋食咩呢，食總之食壽司啦。你知日本鍾意凍水
1: 嘅，係唔生冷得啊，係啊係啊，
2: 全部壽司要熟嘅，煎蛋壽司、腐皮壽司，
1: 係啊，要咩三文魚餃定係煎三文魚餃嗰啲
0: 啊？其實佢哋係去到咧，因為我哋香港嘅長者咧，其實飲開熱水啊嘛，咁去到日本啊嗰啲地方全部係冰水，咁佢哋咧，
2: 佢哋嘅禮貌嚟㗎嘛，
0: 係啦，一去到咧，其實就佢哋要求個導遊咧就要嗌啲職員幫佢哋煲熱水啦，咁就每去到一間餐廳就要煲定熱水，就等佢哋嚟就斟熱水俾佢哋咁樣。其實都幾有趣嘅呢個，係啦。
1: 自此之後，導遊要記得要帶呢個電熱水煲。因為每一次都可能需要一個咁樣，即係可能未來嘅發展就係變咗一個長者旅行團，即刻變咗旅行社咁樣。但係都得意嘅，因為我會覺得係俾大家都知道，其實佢哋嘅需求好少，淨係需要可能連接呢個世界多一啲，跟住令到佢哋共同地揾到一個想要追求嘅嘢，可能會有唔同嘅班啊、興趣班，等佢哋可能有一個興趣可以去專注。即係我見有啲咧係長者會玩相機啊，去攝影啊，影唔同嘅地方，佢會覺得我可以同人分享，甚至係乜嘢呢？嗰啲興趣班係可以同而家嘅年輕人做成一個話題，佢哋就最開心啦。因為感覺上佢哋又唔脫節啦，感覺上可能同屋企之間佢哋又多咗嘢傾嘅時候咧，
2: 一齊鬥陀螺，
1: 係啦，都可以
2: 捉精靈啊，
1: 都可以。
2: 我見到好多老友記一齊捉精靈啊！你唔好以為後生仔先捉啊。
1: 係啦，其實佢哋好想去打入我哋嘅世界，永遠就唔好話俾佢聽，你唔明㗎啦。只要你願意講多啲俾佢聽咧，佢哋係願意理解同埋願意明白嘅，即感覺上佢哋就好似變翻做細路仔咁。

其實係需要我哋調翻轉，俾多啲關懷，好似湊細路咁樣湊翻佢哋，即係細個佢湊我哋，大個而家我哋湊翻佢，多少少關懷，多少少忍諒，同埋多少少理解。其實咧，可能每一位長者都會活得好精彩。希望佢哋嘅下半場啊，會比上半場精彩。多謝曬兩位一連四集同我哋嘅分享，亦都多謝你哋為長者嘅一啲服務啊。希望你哋可能真係學啲仔女話齋，帶多啲佢哋出去玩，睇多啲呢個世界。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被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疯狂，是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占下到三占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薛 friend， 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盏、密保盏、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盏，出门专心行。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费边个费先？

0: 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DJ 的 Howin 阿 Tea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咗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聞過後直播室嘅仲有榮同志喺度。
2: Hello。
1: 咁上個禮拜四咧就同大家分享過呢個 AI 旅遊啊，即係而家可能好多男士啦都寧願揀個虛擬角色啦，投射一個叫做愛情啦，落一啲 AI 嘅對象裡面啊，都唔揾女朋友啦。咁但係咧，我哋女仔都不甘示弱嘅，我哋都有另外新嘅選擇，叫做呢輪最受歡迎啊嘅人設叫做 IG 男友啊。
2: 係。
1: 咁究竟係乜嘢叫做 IG 男友呢？有一個叫做詞典呢都定義咗嘅，就係點呢？能夠不惜赴湯蹈火為女友拍出完美社交平台照片的男士、就叫做 IG 男友啦。咁具體嚟講呢，就係佢哋呢係唔會隨便咁樣刷嘅撳嗰個快門嘅，係點呢？要搵到一個叫做非常靚嘅構圖，仲、要主動咁樣策劃一場外拍。咁身為男友咧，就要充當呢個專業嘅攝影師，佢覺得咧係佢自己嘅一個責任嚟嘅。咁仲有係乜嘢咧？就係、網友啊，都將呢個法國球星啊，足球巨星係麥巴比啊，同佢嘅伴侶啦，跟住拍嘅一啲靚相啦，作一個對比，發覺咧有一個好巨大嘅差別嘅，就係、可能麥巴比影佢女朋友，佢女朋友影佢咧係完全係兩件事嚟嘅，
2: 不嬲噶啦。因為成日講話男仔同女仔睇嘅角度啦，無論影嘅嘢啦，重點啦，全部都唔同啊嘛。即係女仔可能會重點就係嗰個男仔點樣靚仔，或者個構圖，男仔就求其影咗佢就覺得呢個回憶嚟嘅咁樣噶嘛。
1: 係冇錯，所以咧，其實佢哋兩個影出嚟嘅相咧，係誇張到咧，你覺得唔喺同一個地方啊？
2: 係，
1: 即係一個可能喺嗰啲叫做陽光與海灘咁樣啦，一個只係一潭水咯。
2: 係，
1: 即係嗰個分別係差異係好大嘅。
2: 係，
1: 咁亦都要講翻究竟呢個 IG 男友嘅起源係啲乜嘢咧？呢個叫做去到2015年啊，追溯翻風潮，咁就係一個美國嘅喜劇演員啦，就發布咗一個有少少諷刺意味嘅短片啦。咁佢就話咧，因為呢個社交平台嘅崛起咧，佢被逼啊，每一日都要跟住喺佢嘅伴侶後面咧影相嘅。咁因為咧，佢個老婆咧就係一個可能比較初代嘅社交平台推手咁樣啦。咁所以咧，佢就要係咁影一啲生活照啊，影得好靚啊。咁跟住上架咗之後，就好多男士們啦，就一定有呢個共同嘅諗法啦，同埋共同嘅投訴啦，就係話哦，原來係自己嘅另一半都係咁，突然之間平時冇事嘅，唔知點解因為呢個社交平台崛起之後咧，就大家都覺得男朋友是要有懂影相的技能的，否则是不是一个合格的男朋友来的。
2: 是
1: 但是他们读书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这科都要考牌的嘛，所以变成他们都觉得有点难。现在还要有一个叫做 2.0 的版本，令到一班男士都很自豪的。如果他们可以做到為了另一半影出的靚相呢，就是仲要是有首要的任務的。
2: 是。
1: 即是無論趴在地啦，掛在半空啦，甚至成個人呢是攬過條欄杆啦，都不緊要的。
2: 是。就是一定要為求一張靚相。
1: 冇錯。
2: 哄個女朋友。
1: 是啦。同埋呢，如果可能女朋友在一些社交平台裡面發布了一些好靚的相，跟住 tag 返佢啦，credit 返佢的時候呢，佢會覺得是好無比的自豪感嚟㗎，你明唔明啊？成班男仔話，你睇我幫我女朋友拍到靚相啊，即刻個地位高咗好多，
2: 已經可以變自豪啦。
1: 係啊，梗自豪啦。
2: 只係個男，即係個女仔會自豪，因為睇下呢張相影到幾靚。
1: 係啊，
2: 男朋友影噶。唔係，原來而家連男朋友自己都自豪啊，自己技術。
1: 而家就係男朋友好自豪啊，就係我可以影到靚相。係啦係啦，我技術好，可以影到靚相，我唔會俾人鬧。所以變咗咁樣嘅時候，會有好多嘅 comment 啦，甚至係好多嘅 comment 都話一見到女士嘅靚相就會覺得你哋男士嘅攝影技術好好啊咁樣。所以呢一個已經係超越咗一個點講好啊？男士嘅成功感嘅一個跨度啊！如果佢本身係中意影相嘅話咧，我覺得佢喺呢個擇偶條件裡面咧，即係或者被選擇方面咧，係一個先天嘅優勢喺度嘅。我唔知而家啲攝影學會有冇多咗人報名，因為係咁樣，
2: 我覺得冇。
1: 點解咧？
2: 因為佢哋男仔真係唔覺得有咩一回事，頂多可能上網睇下啲攝影技巧就算。係啦，冇去到咁神心話，我特登去報，特登去報嗰啲咧係真心中意攝影嗰啲，真心中意攝影 影咧就唔系中意影女噶啦，
1: 系
2: 影风景。你冇怀疑嘅咩？
1: 或者影雀仔，系啊，影花，
2: 影巴士，
1: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喺里面嘅。咁究竟佢哋影人系咪靓咧？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女仔心里面有一个小小嘅谂法嚟嘅，即系点解会啊？不惜一切咁样叫对方可能帮你影一张靓相咧，除咗话当然啦，都见到靓相会开心，见到自己好靓嘅一面啊，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嘅。女仔究竟点谂咧？我哋就一首歌再同大家讲。

0: 讲紧呢个 IG 男友啊，点解女仔会而家越嚟越要求男士系识得影相咧？其实我觉得同以前嘅一个煮饭嘅道理系相似嘅。以前未好兴话女仔要煮饭俾男仔食啊，留住佢个胃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有个讲法话，即系如果佢有放到爱喺呢食物里面咧，那个食物咧就会感受到爱嘅，即系对方就会感受到有爱嘅味道啦。咁而引申到咧，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女士们就会觉得咧，佢影你嘅样子就系佢见到你嘅样子。所以变咗大家如果见到张相唔靓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原来你睇我系咁样噶。即系我喺你眼中系呢个样噶。原来你系觉得我呢个样系靓定系你求其影咧？咁所以变咗哦，当一个女仔喺度揾紧呢个 I G 男友嘅时候，真正渴望嘅就系一个识得欣赏佢，并且可以陪喺佢身边，影低佢最靓嗰个 moment 嘅一个伴侣。所以先会觉得啊，如果我系可以喺佢手中得到一辑完美嘅相，就证明佢真系见到我最美嘅一刻，同埋愿意捕捉我最美嘅一刻。系啊，发现对方嘅靓系好难噶。
1: 同埋咧，我觉得咧，女仔惊喜嗰样嘢系冇从来冇谂过男朋友喺男朋友嘅视角入面系自己点嘅样。咁所以佢一见到嘅时候，嗰个惊喜就系佢会发现就哦，原来你睇我系咁噶。你影我的角度是怎樣，同埋呢我想講有啲我認識得一啲人呢好鍾意偷影個女朋友嘅。咁個偷影係點樣呢，就係、是、個女朋友可能向前面行緊嘅時候，或者佢好興奮地跑咗去前面睇緊一樣嘢嘅時候，個男仔就喺後面影咗，而個女仔唔知。咁跟住個女仔，跟住之後個女仔睇返嘅時候就會發現好感動，原來個男仔個眼入面睇到嘅女仔個畫面係點樣。呢、這個我相信男仔女仔都好好奇。即係調返轉，如果我係作為一個女仔，我影咗我男朋友嘅，我諗佢應該都會好好奇。哦，我影咗佢呢幅相。係，
0: 因為其實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咧，你自己最中意嘅嘢，或者你最心頭好嘅嘢，或者你最感興趣嘅嘢咧，你手機裡面係會有最多嗰樣嘢嘅相嘅。即係如果你係中意風景嘅，你可能會有好多風景相。你中意日出日落嘅話，揾到你部電話，可能你會見到好多無盡咁多日出嘅相啊，日落嘅相啊。咁或者係你中意喺屋企嘅，你可能會有好多家庭嘅合照啊等等。你中意自己嘅，你可能會有好多自拍相啊。即係其實你嘅相冊係部分地反映你將個心機放喺邊度。所以當個女朋友在意你係咪幫佢影到張靚相嘅背後，其實可能隱含住係佢係想見到你有幾愛佢，或者你有幾在意佢，或者你有幾睇到佢咯，即系而唔系可能哦，你陪我行街，但系你喺度睇紧电话嘅，你唔系望紧我嘅，或者系你系唔系 enjoy 紧呢件事情，记录紧呢一个 moment， 制造紧同样嘅回忆嘅，所以我变咗究竟女士们追求嘅系咪男士们谂紧嗰样嘢咧？即所谓嘅靓相系一张有心去影或者系用心去影嘅相，定系真系要系大众所称赞嘅照片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嘅定义会有啲唔同咯，你会唔会好中意影某样嘢，系会影到，即系你会觉得你中意某样嘢，你系一定会影到佢最靓噶嘛？即系你可能影只雀，即系你中意影雀仔嘅，你就会影到佢最靓嗰一刻噶嘛？即系如果你感觉上，你都影唔到我最靓嗰刻，或者你求其影嘅时候，系咪其实你都冇太在意我，或者就系在意呢段感情咧咁样咯？
1: 但系咧，我觉得咧，回忆呢样嘢咧，嗱，当然啊，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咁啦，而但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即系有一个嘅网上嘅平台 account。是吸引咗我去睇佢嘅，咁话说咧就系一对老公老婆啦，老婆系靓女嚟嘅，咁跟住但系咧个老公就成日好中意影个老婆一啲好衰啊，好黑人憎嘅嘢啊，或者攞啲片即系度啲桥去整到佢最核突嘅咁样，跟住呢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好笑嘅，咁但系呢即系嗱，当然我嗰一次做出嚟嘅所有嘢，即系夹出嚟嘅，即系为咗流量而做嘅，但系我就会中意睇咯，而好似个感觉上面有啲好似有啲虽然。做有啲人好真性情，例如点样咧，就话喂呢棵树靓啊，你不如老婆你行过影相啊，个老婆永远就好似傻傻家，哦好啊，即系我冇理由个老婆系俾人玩咗咁多次，佢都仲会上当嘅，哦好啊，咁跟住个老公又开始嗌佢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跟住特登要佢踎低，喂踎低呢个角度靓啲，即系佢特登做到佢好似咧
0: 踎喺街边咁样，
1: 踎喺街边嗰度
0: 去厕所咁样，
1: 去厕所咁样，跟住之后就其实原来一直拍紧片，就逼即即系特登去整到佢尴尬，整到佢笑，跟住就大声讲：哇！你个女人你做乜嘢周街？
2: 廁所啊咁樣，
1: 嗯，
2: 即係特登做一啲嘢，但係呢啲好笑嘅，亦都係一個回憶嚟，我覺得。
0: 係，咁大家揾到一個叫做同頻嘅節奏，或者大家可以製造到回憶嘅事情，你話嗰張相係咪靚，或者係咪叫做大眾所認知嘅靚？我覺得已經唔重要咯，而係在於你係咪享受緊佢同你一齊嘅時光，同埋佢嘅眼裡面或者你嘅眼裡面係咪有對方？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点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时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五月一号至到今年四月二号期间，若干时段未有于 AM 八六四台播放每小时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万元。通讯局备悉，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每日朝早7点。同埋由下午6点至到晚上11点漏报新闻同埋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嘅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1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寻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寻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寻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至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运动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8: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19: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0: 而家嗰个平安刻，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刻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18: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4: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丁思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纯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纯《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lady, 安稳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儘管你話而家呢個科技世界 AI 世代好似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會變得遠咗、冷冰冰咗，但有時候一句好簡單嘅問候，嗰份溫暖都依然可以暖上心頭嘅。好好珍惜同你尤其家人之間嘅呢一種溫度。先喺今晚音樂說開始嘅時候帶嚟由 MC 張天賦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擁沒錯。

带嚟两首新作，呢两首我都会形容为系梦想之歌，一首是作为乐坛新人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梦想启航的记录啦。先带你有边是苏永纯他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搭空气的人》，而另一首歌并不是一个起点，反而是阶段性的一个回望。行得耐咗啦，飞得耐咗啦，觉得攰的时候望望自己今天还好吗？仲识笑吗？仲记得你的梦想几好吗？送俾佢自己，同时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 ，Hey Fiona， 佢系黄淑敏。

一路走来，沿途高低起跌，有高有低，有喊有笑的时刻，感谢在旁的每一位。先有 Mira 的新作《童王》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你游走一次成长嘅心跳回忆片段啦。一路走来，沿途一路陪伴你嘅人，至今有几多依然喺身边呢？好好记挂，好好感谢。先有陈柏宇、旧走新平以及洪卓立重返弥敦道。

就喺今晚同你细数翻一啲心跳回忆嘅动人时刻啊！一连两首嘅旧作，有冇唤起翻你嘅回忆同感受呢？先有古巨基《鹰之月》《心跳回忆》，以及 Regine C 张惠雅《心跳500天》。

记住沿途风光，同时仲记得当时是有你身边的洪家豪逆时车站。紧接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再次是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越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网上有片段显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昨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怀疑幼鼠的一事，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便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 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3-5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规划纲要勾画出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部署。香港电台和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港澳15/5特輯，走访不同领域的专家，解读规划重点和最新进展，聚焦香港怎样主动对接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港澳15/5星期三晚7:30，港台电视32。
7: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连续3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5: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6: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5: 有。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0: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天祝歌仔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该听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4: 压力
5: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6: Yeah!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书，艾力继续喺度坐定定同你报道啊！时间1:16，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旅程，先用两首歌同你喺星期一晚时间醒一醒神先啦。先有 Cola 全新嘅团歌作品《Sasa》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烦恼啊，梗会有噶啦。边个人会够胆话自己生活系冇烦恼噶？只不过如何看待，如何抱着个点心态去面对咧，都好紧要噶。呢两首歌都可以好似帮你松一松神经咁，话俾你知道 ，will be fine，be OK。先有尹嘉玉，再有泽田，啱噶啦，继续。chill 下，松下先啦。

两位嘅靓女同你一齐去到广音，一齐耍下费，一齐chill下。先有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去到广音，以及连诗雅谈杯咖啡，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都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嗰种独处空间，有爱同未必有爱人喺身边嘅时候，各种嘅分别。先有朱志、梁咏琪、远距离，以及陈卓妍。It's you。

佢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亦都喺今年嘅步伐非常之快啊！而家先刚刚踏入九月份啫，已经推出咗第三首作品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刚刚在他红馆演唱会上面带同着他多年的音乐梦，带同着他心爱的每一首作品，包括着他当初在不同唱片公司门口叩门的他 demo， 一起去演绎了这个逆风追寻梦想的故事。他应听周恩廷今次这一首作品，无论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份参与，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继续用呢股劲冲落去，跑落去啊！先带嚟俾你有 Eason 人生马拉松以及193 Keep Walking。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啊！大致天晴啊，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噶，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啦，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去到周末期间会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添噶。现时呢一分钟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啊。而嚟到今晚尾声嘅时间，结束我哋2小时嘅音乐聚会。最后带嚟有 Phil、林奕康、高山、帝国。约定你听晚星期二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喺香港合法销售嘅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嘅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2点08分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啦。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打开你的抽湿机，外面好湿啊。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时间是2:17，9月08号2026年啊。但今日我哋要坐上小姜嘅时光机，翻到去1987年啊。哇，1987年，讲紧系差唔多40年前啊。上一次我哋做1987年，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娱乐圈发生紧啲咩事，包括有最犀利嘅电影，当年就系《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啊。至于乐坛方面，当然就系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高峰期啊，斗到难分难解。亦都同一年喺2月份，有三大唱片公司嘅三位少女歌手同一日出唱片。陈慧娴嘅《贪贪贪》，林忆莲嘅《激情》，林珊珊嘅《痴心》，少女蝶之战啊，唔知大家当年有冇见识过呢？组合方面，当年出现咗一位叫做 Raiders 嘅组合啊，呢对二人乐队出咗一张传奇大碟《传说》啊，里面嘅《别人的歌》同埋《倾心》等等嘅英伦电子风皆知巷闻。冇错，今日我哋会翻到去1987年，打头阵嘅有陈百强，当年喺1987年打开 radio， 一定会听到佢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梦艺》啊，系咪？口字边做个艺，大家识唔识读啊？识读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喺高级西餐厅度着住西装食紧意粉嗰个留言板，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987年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有啲咩珍贵回忆啊？

对待你。1987年会听到张国荣哥哥的声音，拒绝再玩。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的 Ticket to Ride， 一张坐住我们时光机的 Ticket 带你回到1987年的一张票。之后就有1987年 Los Lobos， 之后会播给大家听的。但刚刚第二首歌曲是 Dolly Parton 和 Linda Ronstadt 的 Wildflowers。为什么要讲讲女歌手的名字呢？因为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乐坛天后，1987年的天后只有她，梅艳芳的《胭脂扣》。

1987年亦都有套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当年呢首歌唱到家传户晓，苏芮嘅《凭着爱》。

当然当年亦都有小凤姐嘅祝福歌。如果你打开1987年嘅收音机，应该都仲会听到佢嘅呢首横直线啊。

1987年的香港，你当时几多岁，在哪里做什么事呢？讲到1987年的香港生活，我们不讲数字，讲下当年你和我都有些共鸣的日常生活事先。当时虽然我只有7岁咁多，但是我已经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当然是跟住我爸爸入片场，都见到好多嘢噶。记得当时咧，扫街就当然唔系打卡啦，你搵咩打卡啫？定拢带住部相机系咪先？咁但系真系放学啊，或者有好多人收工之后咧，喺街边都仲会见到啊，有好多推住车仔嘅一啲街边小食啊。而家就梗系犯法啦，惊肚饿嘛。都话是话，嗰阵时成日睇到政府有个广告咧，叫大家唔好乱咁食嗰个牛杂啊，嗰个师傅咬住支喷烟嘅嘢跌埋落去咁样之后，哇，肚痛啊！我记得教育电视都成日叫大家唔好帮衬嘅。不过真系当年咧，系会企喺街边度咧食翻两串嘢先翻屋企嘅，即系鱼蛋啊、牛杂啊，梗系有啦。不过我就首选系咖喱肠仔啊，系啊，一支过啊，同埋咧格仔饼同埋呢个鸡蛋仔，我系拣格仔饼多糖，仲会有花生酱添嘅。唔知道你哋又啱唔啱咧？当年好多呢啲嘢都唔见晒咯，而家越嚟越少嘅，包括有嗱，听到如果鍾意嘅，记得喺留言板度四个 hi 啊，萝卜丝饼、潮州冷糕、丁丁糖啊、龙酥糖、麦芽糖饼夹梳打饼、钵仔糕，哇！特别系龙酥糖啊，睇住个师傅喺度整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同埋啲丁丁糖咧，小贩用呢个铁锤喺度敲打佢嘅时候，打开嗰嚿糖啊，哇！个画面同埋声，即系大家集体回忆啊！喂 ，by the way， 大家知唔知讲到牛杂咧？个起源系呢个清代末年啊，广州嗰边啊，用老弱嘅水牛嘅内脏做出嚟嘅，所以咧好锅好味，之后就变成咗哇，通街都有牛杂食啊！另外好玩嘅，当然就系讲到食就有饮嘢啦，最经典噶啦，当年买汽水，汽水盖啊个盖掩啊可以换摇摇啊！哇！打开每本杂志或者报纸咧，都会有呢啲嘅宣传活动啊！唔记得咗系你揭起一个已经换到啊，定系你要储够好多个盖掩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当时啲摇摇，我记得金色又有，银色又有，好似汽水咁样嘅绿色啊、橙色啊，甚至闪光嘅，好似都有啊！咁啊，大家为咗换摇摇咧，嗰次饮到真系冇话糖尿啦，条腰粗咗。都繼續去玩搖搖啊！仲記得當年咧，有陣時會請一啲外國嘅搖搖高手啊，嚟喺啲屋村嗰度表演一啲花式搖搖啊，旁邊仲有主持人喺度翻譯添啊，場面非常之咁虛撼啊！不過講到1987年，都係要聽下歌先嘅，千祈唔好走開啊！我哋成晚都會繼續同大家講起1987年嘅往事嘅。87年梗系潮流兴咩？兴架 band 啊，唔系我讲噶，歌神许冠杰讲嘅潮流兴架 band。

1987年，当年亦都有我心目中啊香港最劲嘅 rock star， 唔系一队 band 嚟噶，系阿 Lam 林子祥啊，海誓山盟啊。

在我们去三点钟的新闻之前，要播埋呢首 Dan Fogelberg 的 Seeing You Again， 1987年的作品。呢首歌亦都是张学友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张学友那首是什么歌，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吃紧意粉的那幅画作，那里就是留言版啊。同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嗰陣你喺度做緊咩，千祈唔好走開，新聞之後返到嚟，我哋大家一齊回顧1987年嘅。

0: 千祈唔好走开，三点钟新闻过后 ，I'll be seeing you again， 我哋好快又见面啦。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此唱不夜天》，1987年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他呼吁各方继续落实之前达成的气候融资成果，加快全球绿色转型。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对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是9月8日啊，凌晨3:06，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5%啊。1987年啊，哇，有回音的。看到我們的留言板那裡呢，有很多的朋友啊，今天都很興奮地在一路說1987年的香港當時有什麼街頭小食啊。在新聞之前，我用一首英文歌提醒大家要在這裡等等我。現在回到來第一首是1987年的作品啊，都是歌名跟這件事很有關係，就是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我知道你在這裡等著我的啦， George Michael 和 Aretha Franklin 啊， Franklin 啊。You know why? Because Los Lobos 和 We Belong Together 都是1987年的作品，一次過送了兩首給大家。你現在聽的是 In My Dreams， 我為大家作的純音樂作品。留言板到有位 Debbie Wong 好叻啊，听到啱啱嘅 See You Again 就估到啦，係张学友嘅再度重遇你啊。留言板嗰度亦都好多人放咗啲鸡蛋仔啊、夹饼啊、嘟嘟糖啊、龙酥糖嘅相啊，话回忆都翻晒嚟啊。亦都有几位朋友呢问下当年啊有冇食一啲红豆凉粉冰块啊，加埋一啲糖浆或者橙汁啊，好好味啊，问我食过未喎。我只係记得细细个教育电视话呢一啲咁样嘅凉粉冰系最容易肚痛㗎。

喺播呢首 I Kno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嘅同时，想讲一讲啊，留言版度有位观众啊，又唔系投诉嘅，佢嘅心得咧就系问我可唔可以唔好搭歌，住搭成段，有啲唔开心。咁其实咧，我好多谢你嘅留言，但我依然坚持咧，今日回复翻到去1987年啊嘛，当年嘅特色咧就系用搭歌同埋讲嘢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冇得就咁用个收音机录低 cassette 带啊，想支持歌手或者歌曲，买翻只碟，买翻饼带啦。

0: 1987年嘅香港，系士多买一支玻璃樽嘅汽水，大概系3至3.5元，即系3.5元啦。咁当时喺街边食云吞面啊，买住鱼蛋啊，都仲系几蚊鸡就搞掂。喂，不过话时话，87年嘅香港通胀好犀利啊，有成 5.5% 啊，因为大家咧即系出街食饭啊，已经习惯咗啊，所以系呢个物价指数升幅最大嘅其中一样就系饮食啦。同埋咧，当年87年啦，香港处理咗成343万个标准嘅货柜，成为全球嘅货柜吞吐量最大嘅海港啊。葵涌货柜码头处理成为咗首次登上啊香港啊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嘅地方啊。当年呢亦都开始咗啦，呢个1987年嘅1月14号啊，话九龙城寨呢要开始首期嘅搬迁工程啦。不过有嘢拆就有嘢起嘅，2月呢就城门隧道就动工兴建，9月9号呢就将军澳隧道动工兴建，你话搞咗几多年呢？最惨最惨啊，唉，我都唔希望大家记得呢一日啦，10月嘅19号啊，黑色星期一啊，受美股拖累，嘩，股市暴跌，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咁多，点知26号星期日呢复市之后啊，呢、這个指数已经大跌咗1100多点啊，成为咗香港股市史上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跌咗 33.3%， oh my god。讲完呢啲，讲翻啲开心啲嘅，因为我嗰阵时得7岁，我真系好开心呢件事啊！讲紧系红白机嘅登场啊！哈哈，我哋嘅男听众有冇 feel 啊？红白机开始流入香港啊！一部机加两盒游戏带啊，1200元港币啊！哇，听翻嗰阵时其实都几贵嘅吓。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咧，一个内地嘅大学嘅助教啊，10个月嘅人工啊，先得1200元啊！你话真系几贵咧？香港人都几有钱嘅嗰阵。不过红白机咧，系当时好多小朋友，包括我啊，梦寐以求嘅一啲玩具啊。五孖布兄弟魂斗罗啊，哇！萨鲁达传说就咁就陪住我哋一齐大啦，到而家都仲玩紧现代嘅 version 啊，系咪？当然讲起游戏带，亦都要讲下漫画。当年咧好犀利啊，玉狼集团嘅漫画杀入咗美国嘅市场啊，讲紧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如来神掌啊、醉拳呢四本最卖得嘅漫画，译成英文啊，出粤汉添啊，哇，几犀利！中华英雄一期卖咗200万本啊，香港销量最高嘅漫画啊，当年真系漫画嘅风光时期啊！讲咗咁多，都系时候听下歌。讲到漫画，送蝙蝠侠俾大家，系爱情蝙蝠侠，1987年郭小林嘅歌曲啊。
1: 情人遇令你极难过，寄你远去，却要先。

咁好听嘅呢首歌，冇理由唔播埋英文版俾大家嘅。1983年嘅作品 ，Michael Field，Maggie Riley，Moonlight Shadow。

相逢再半生，我哋冇得翻翻去童年时嘅1987年，但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度相逢，唔知当年我哋有冇见过面，擦身而过咧？

如果冇得相逢嘅话，也许就系命运。送一首同命运有关嘅励志歌曲俾大家。我最喜欢的李克勤哥哥的其中一首1987年的命运符号，次次听到都很努力地去做好我的工作。

1987年亦都是香港好喜欢有很多日本嘢的年代，包括有百货公司，包括有翻唱的歌曲，而很多时候张国荣啊都会翻唱这一位歌手的歌曲啊，终身名菜难破船啊。有请阿 Kina。

八十年代都有一位演戏其实都好好睇嘅呢位朋友啊，我哋嘅卢老啊，卢冠廷啊，但愿人长久。讲紧演戏嘅，讲紧《富贵逼人》系列里边，佢做毛毛啊。

有人喺留言板度提提我话，1987年嘅香港，因为林忆莲咧升咗个爆炸头之后，通街都系爆炸头。唔知道爆炸头嘅 fashion 几时会翻翻嚟现代咧？住家男人，1987年嘅林忆莲啊！

0: 喺去去我哋四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再讲讲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香港而家系做得好好多噶。大家记唔记得 keep pitching in 呢个英文字？亦都首先全歌系一於响应啊，尽力尽本分，香港清洁。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啊？当时香港非常之将宣传重点咧加强紧喺我哋社区参与同埋市民啊自动自觉性啊要 keep Hong Kong clean， 要清洁香港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啊，可能系我比较出街嘅时候咧，见到嘅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前两日咧又见到有啲人咧停咗一架车度，就咁开窗啊，抌啲嘢出个车外。喂，红灯啫，嗰阵时候老友，你唔系开窗就咁抌垃圾系嘛？亦都有见到一啲嘅司机朋友停埋一边啦，可能系泊咗车嘅时候啦，食完嘢咧又系就咁开窗抌咗佢。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见到有一个咧，我谂得嗰13、14岁到嘅一个着住校服嘅女仔啊，喺九龙城咧就喺我前面一路行紧。咁我哋前边大概十零步啦，就已经有个垃圾桶喺右手边，但系佢竟然除咗个口罩之后咧。就咁就喺右手边放手，就将个口罩抌咗喺地下啦。你话咩事呢？香港而家再嚟呢就係搭地铁啦。咁有个男仔就完全唔听规矩啊，就攞住一罐汽水喺我面前呢，我企咗喺度，佢坐咗我前边喺度飲。飲到差唔多呢，就放个罐汽水喺两隻腳前边夹住，就继续喺度打机，咁就漠视緊隔篱啲人嘅眼神啊。其實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咁樣呢？大家都係住喺呢一個地方，香港如果乾淨嘅話，喂，大家都有數㗎喎。不如 come on， let's keep it clean， 好冇？大家如果見到嘅話，會唔會出聲㗎？唉，我呢排已經攰啦，真係。如果大家見到出聲嘅話，可能幫到手嘅，試下囉咪。千祈唔好走開呀，返到嚟繼續有輕談淺唱不夜天1987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 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7: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还要保留学费收据。 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是9月8号4点10分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无论你现在是在度准备睡觉，定是已经在睡梦中慢慢听住我把声，定是开紧车、揸紧车、翻紧工的朋友，又还是系世界各地其他听紧我哋节目嘅一班朋友，还是讲普通话、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回到去1987年了。当年很 hit 的有首歌是1986年一套卡通片的主题曲 American Tail， 一只小老鼠 Fivefold Linda Ronstadt 的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就有 INXS 的 Need You Tonight。

By the way， 1987年出世嘅艺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几多嘅。上次讲过啦，1986年有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1987年啊2月28号啊有麦美恩啦，跟住5月份有汤洛文啦，即系 Dear Jane 啊 Tim 嘅太太。跟住6月30号嘅林夏薇啊，陈廷欣就8月份嘅，汤仪就10月份嘅，仲有朱晨丽系12月嘅1987年啊。杜德伟87年嘅假象啊。

聽到火車聲就知道有位姓姜嘅人要出現，但係唔係我啊，嗰陣時1987年得7歲，係姜育恆大哥啊，《驛動的心》，唔知你聽過未呢？

如果我同你讲广东话都有个版本嘅话，你知唔知系边首歌啊？知道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写紧意粉嘅嗰个 post， 嗰度就系留言区啦，话俾大家听啊！

跟住落嚟口首合唱歌曲有张国荣哥哥同埋大允慧全身都是爱1987年嘅电影主题曲嚟嘅。

有好多人问点解今日仲未有组合嘅出现？而家有1987年 Raiders 好红嘅一只碟里边嘅危险游戏啊！

去五点钟新闻之前送到一首1987年的作品给大家，一对旧皮鞋，刘美君。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嘅仲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啊，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巡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且是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环署说正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什么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投诉人暂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苦，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欢迎回到嚟9月8号朝头早5点08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面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我哋今日嘅主题依然都系1987年啊。Madonna 嘅天下，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天下。来啦 ，Bonita。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一阵间讲下佢嚟香港嘅一段故事啊。

1987年嗰阵 ，Michael Jackson 曾经喺10月21号至11月10号期间嚟到香港，原本打算净系留两日时间，结果流连忘返，逗留咗整整成3个星期咁耐噶。1987年访港嘅重点行程抵达同埋避开传媒啊，佢全程冇做过访问，搭一啲私人嘅飞机嚟到我哋嘅香港嘅启德机场嘅时候咧，好友咧已经安排替身吸引记者嘅注意啊，等佢顺利离开机场入住咗嗰阵时，当时咧就系尖沙咀嘅香港酒店啊，即系而家嘅马可活罗嘅酒店啦吓，亦都去咗参观呢个邵氏片场啦，咁啊去咗清水湾嘅电视城啦，同埋邵氏影城啦，就获邵逸夫爵士咧就款待嘅，咁亦都着咗咧好出名嘅呢张相啊，一个皇帝造型啊，古装造型嘅戏服拍照，就同呢一个阿汪阿姐啦、任达华啦、杜德伟咧，大家都有见面嘅，哇，好劲啊，真系！咁啊，邵逸夫咧亦都借出咗佢嘅私家嘅 Rolls Royce 嚟到去俾佢用啦，咁啊去咗周围去唔同嘅景点啊，譬如话海洋公园玩个过山车啊，去个尖沙咀警署啊跑步啊，又得搭咗一个开篷嘅巴士啊，去维多利亚港啊，快闪内地啊，去咗呢个广东嘅中山8个钟头啊，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咧去到内地嗰度游览嘅。所以嗰阵时候真系有机会可以见到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真系好幸运啊！话时话，今日主题虽然系1987年，但我发觉我好挂住四大天王，不如就播下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就嚟喺1987年可能听到嘅呢一首歌开始。因为86年张学友啊有别恋呢首歌，可能喺电台会播放嘅。

有张学友就会有其他的四大天王出现。现在的当然就是刘德华，我们的刘天王啊。

两位天王已经介到，仲有两位黎天王傻痴痴。

Yeah，Aaron 郭富城，冲冲冲。跟住有另一位靓仔喺度啊 ，Jeffrey 啊，魏俊生，以出之谜。

0: to trust myself.
1: KJ Oliver Cronin, I feel you.

今日嘅主题始终都系1987年，所以最尾终于送埋 Gloria Estefan 嘅 Rhythm Is Gonna Get You， 同埋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俾大家。咁啊，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听晚轻谈天上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到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且将会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 南部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三至到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系吹西至到西南风三至到四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是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啦系7.841，日元154.44，瑞士法郎0.81，加元1.382，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4.67美元，卖出440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六点到七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先见面，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九月八号星期二，农历七月二十七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每一天都在成长，我们不断长大，目的是希望可以更加成熟。真正的成长不是永远都不会输，而是输了之后我们一定是可以变得更加强。今天的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顿不到啲乜嘢嘅道理呢？喺长大嘅过程入面，你最珍惜、最珍爱嘅又系啲乜嘢？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晨光每日一格，用一首王菲嘅《长大》，去到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在二台直播室的有白元老小白，早晨。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啊，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亦都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在正值昨日的時間，西九文化區有一個公益慈善論壇就開幕了。一連兩日就會舉行這個論壇，匯聚全球就大概2000位，來自公益慈善、體育、商界、政府、學術以及就社會各界的精英領袖，討論公益慈善的事業轉型、挑戰、機遇等等的議題。同一時間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咁，亦都到場嘅。佢更加表示啊，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咁啊擔當住咧就係東西方嘅橋梁。本地慈善嘅事業咧就基礎扎實啊，捐贈後亦都咧就有稅務嘅寬減支持。佢期待住咧就各界借住本次嘅論壇咧就深化協作，攜手共建更加光明、安全同埋可持續嘅未來。香港亦都致力咧就建設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所以咧話有好多唔同好嘅方向咧，都不斷啊朝住我哋身處嘅地方不斷咁樣去到進步啦。當然好嘅事情咧，我哋就要大大力咁讚，但係啲唔好嘅事情咧會出現嘅。今日睇翻啦，旅遊業界咧有陣時都會發現有少量嘅害群之馬咧仲喺度噶。咁為咗咧就保護香港嘅旅遊之都嘅聲譽啊，咁旅遊業監管局嘅尋日亦都公布啊，咁有旅遊嘅有限公司啦，同埋有唔止一間添啊，喺今年二月同埋四月咧就接待內地入境旅行團旅客嘅期間啊，未有採取咧就係一切合理步驟，確保團友不受咧就係叫做威逼購物。咁而導遊咧就對有關的團友作出就是一些叫做威脅的言論，威逼購物，所以旅監局決定就撤銷有關旅行代理商的導遊和牌照。今年已經累計有3家旅行社和3名的導遊就被撤銷牌照了。他們強調就會繼續執法，認為有助就提升旅客來香港的旅遊信心，強調業界對於強迫購物是零容忍的。當然立法會議員亦都認為啊，嚴懲違規人士有助於咧就係維護香港嘅旅遊形象，增強旅客嘅信心。咁如果你話要跟團嘅話，都有啲 tips 嘅，包括咧就旅客應該咧就盡量選購一啲經營規範啦、信譽良好嘅旅行社，就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低價旅遊嘅路線。旅客更加可以喺香港啊，其實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購物噶。旅行社、商鋪或者導遊不得以任何形式強迫啊旅客咧就係消費噶，更加唔可以咧就強留旅客喺指定嘅店鋪之內。咁旅監局咧就設有啊。入境旅行團註冊商店行政計劃的所有叫做持牌旅行代理商在安排入境旅行的觀光的一些叫做任何商店之前，必須呢就先為有關的商店呢就申請註冊等等的措施的。當然你說如果有不滿意的話呢，也都可以有一些投訴熱線呢就直接呢就可以尋求協助的了。咁我哋一齊咧就要努力做好香港呢一個旅客之都嘅美譽。好啦，另外再值得咧就係大家留意嘅咧就係當然啦，日前嘅時間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區政府、澳門特區政府同埋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啊聯合主辦嘅天宮課堂港澳專場太空授課活動咧就將於近日咧就舉行噶啦，呢個亦都係國家載人航天工程首次專為港澳青少年打造嘅專屬太空課堂嚟噶，更加咧就係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嘉瑩喺叫做在軌期間啊，咁啊同港澳嘅學子咧就最直接、最重磅嘅一次天地活動啦。今次活動咧就會以科普教育、家國情懷、科技創新就為核心噶。咁啊，集中咧就喺叫做在轨科学嘅实验啦。啊，专家更加会深度讲解实时天地问答。 港澳专家咧，咁亦都会分享一啲就譬如系太空嘅知识啦，将会打造咧就是、一场跨越400公里嘅宇宙级公开课。连日嚟香港有好多学校亦都围住呢一句话题啊，积极咧就筹备上课嘅事宜。今日同学亦都喺一种氛围入边啊，好兴奋咁样咧，不断期待紧啦。

早晨嘅时间6:22，一首为作品嘅《梦中天使》，记唔记得佢啊？长腿叔叔、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学生哥要准备好你哋嘅心情咧，就系梗系翻学啦。所以如果要翻学嘅话咧，咁啊各位嘅同学仔要俾心机加油啊！

污垢。但是护发素的话呢，我们就用冻水冲啦。冲完之后呢，可以令到我们的身体和皮肤就更加好吸收呢这个的护发素的精华，令到我们的头发就可以滑一滑，更加可以保护得到我们的头皮添。咁呢啲嘅小方法、小锦囊，大家就要好好地记住啦。呢位朋友就啱啦，佢一路唱歌嘅时候，一路嗰把嘅秀发都系不断飘下飘啊。就好似呢首歌曲都系一样，一路唱嘅时候，只要有风，都有一种飘逸嘅感觉。一齐狂奔，喺边条路上边啊？系情路狂奔。

作品咧嚟自郑伊健嘅《停路狂奔》啊 ，Vicky 都翻咗嚟啦。本钟我哋七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白元豪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

0: 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不道只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早晨早晨，6:35，星期二的朝头早，9月8日，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的。在这个时间呢，都除了有 Vicky， 也都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今天我把声音就比较低沉少
1: 少。加多少少 bass 啫。
0: 把声有少少沙，不过呢都无阻我的热情和精神来到去陪住大家起身翻工翻学的。
1: 嗯、
0: 今日呢就是9月8号啊，都是刚开新学年的日子啊，学生哥。咁但是呢，当我哋读完书啦，出嚟做嘢啦，都要见工㗎嘛。
1: 啊、
0: 小白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见工嘅时候你做咗啲乜嘢呢？
1: 做咗啲乜嘢啊？嗯，佢问咩我就答咩嗰啲咯。
0: 有冇特登去着嗰啲衫系好整齐啊，带齐文件啊咁样嗰啲，又或者你自己嘅仪容啊？见嗰个嘅职位嗰啲人咧，有啲人 interview 你噶嘛？
1: 吓、啊，第一次咧就都真系好细个啦，嗰阵时就都冇乜特别好大印象，就都系。執整啲啊，乾淨企理咁樣囉，文件嗰啲梗係要帶晒啦，唔係佢嚟做咩呀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後嘅話呢，咁去 interview 呢，咁可能都會諗到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呢就精神啲、醒目啲、再企理啲、再勁啲咁樣囉。
0: 我就會希望人哋會請我哋啦，
1: 即係上台做 show 咁樣囉，係囉去 interview。
0: 係啦，或者坐喺度呢，兩隻手呢，以前 學生哥呢咪叫兩隻手要擺大髀咁樣、就會好緊張㗎啦嘛。咁、你去到面試呢，你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呢、自然而會擺咗大髀，好似有一個禮貌啊，有個莊重啊喺度咁樣嘅。咁、但係而家新世代呢，而家開學嘅學生哥可能將來出到嚟呢，都會同而家呢一個 Z 世代嘅學生去見工一樣嘅。佢哋嘅狀態呢唔再係你請我、而係我都要去決定究竟我啱唔啱呢份工、又或者你呢一間公司值唔值得我入去咁樣。
1: 因為富裕咗嘛。
0: 係啦，新世代呢原來喺面試嘅時候呢佢會觀察好多嘢嘅，唔單止係老闆啦，唔單止係當下嗰啲嘅員工啦，原來呢佢哋面試之後呢佢會觀察成間嘅公司，咁、有邊幾個位佢哋係會特別嚟到去觀察嘅呢？系啦，犀利、哦！
1: 康乐部仲有睇下啲咩 facility，
0: 有22% 嘅求职者，新世代嘅求职者咧，佢哋会走访茶水间，点解咧？你嘅原因系点解咧？
1: 喂，茶水间系收集天地情报最重要嘅位置，一间公司可能佢心谂你连呢个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咁消息如何灵通呢？我同其他 department 嘅人點樣能夠好好合作呢？係咪？
0: 嗯，咁你又覺得就係呢要收風嘅地方就喺茶水間啦。咁 Z 世代呢佢哋就覺得啊，走訪茶水間呢睇啲乜嘢呢？就係、睇你啱啱所講嘅每一日都會去到嘅一個公共空間，究竟佢能唔能夠俾到呢一間公司有一個好嘅環境呢、甚至乎你會睇到微波爐有幾多個呢？
1: 系咯，
0: 又或者熱水煲有幾多個咧？
1: 污唔污糟咧？
0: 冇錯，會唔會有一啲嘅茶包啊、咖啡啊，係可以供應到俾啲員工嘅咧？即係休息嘅時間，佢能唔能夠充分去有 support 俾呢一啲嘅員工咧？
1: 如果挑剔啲嘅話咧，即係直啲講，甚至乎咧，連埋佢咩牌子啊？可能都會睇埋，哇！呢、這個牌子我唔鍾意喎，拜拜啦咁樣。
0: 茶包、咖啡，
1: 係啊，啲咖啡，同埋睇下你咖啡呢係咪即磨嗰隻啊？
0: 定
1: 係
0: 有咖啡機啦、
1: 啊，定係有啲 capsule 嗰啲啊咁樣，定係你擺擺全部都係嗰啲入一嗰啲咁樣。
0: 係啦，咁呢除咗茶水間之外呢，有啲朋友啊，佢哋有 30% 嘅求職者呢，佢哋會去觀察個洗手間。你又估下點解佢哋會觀察個洗手間？
1: 洗手間呢真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如果洗手間長期都係污糟邋遢嘅話呢，去都去得唔安心。咁日日夜夜提心跳膽去個洗手間嗰度。應該要俾佢哋一個好舒適嘅環境，將佢陣陣 花香撲鼻，直頭加分添啦咁樣。
0: 正喎、啊，
1: 五星級酒店咁樣。
0: 係啦，唔單止咧有呢一個嘅空氣清新劑，我覺得係應該有埋鮮花、
1: 啊。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諗住翻到公司先如廁噶嘛。
0: 嗯，
1: 係啊，咁啊即係叫利用公司嘅時間啦，即係唔雖然唔係話鼓勵，但係呢個真係現實嚟噶嘛。
0: 咁你喺間公司都。假假地都有九小時咁樣啦，係咪？
1: 係咯，
0: 你食完飯即係腸胃不適都要去洗手間㗎嘛，係咪？冇錯啦，咁佢哋咧就會睇洗手間，佢哋甚至乎咧話細節啊、
1: 嗯，
0: 洗手間嘅細節就反映到呢間公司會唔會尊重啲員工啊。首先佢哋會睇夠唔夠通風啦、
1: 嗯，
0: 通風系統足唔足夠啦。
1: 嗯，
0: 會唔會好凌亂啦、啊？啲紙巾咧亂咁揈啦，又或者個設備會唔會有損壞啦、啊？譬如你有吹風機嘅，個吹風機出嚟嘅風係大定細啦、啊，甚至乎咧嗰啲嘅洗手液，嗰啲洗手液係會唔會 refill 啊？咁樣、嗯，又或者咧會連衛生紙啊？
1: 嗯，
0: 即係啲廁紙啊，會唔會不足？甚至乎佢會睇個廁紙嘅牌子，都會反映到究竟呢一間公司願唔願意去投放一啲資源嚟到去照顧員工嘅尊嚴呢？咁佢、
1: 嗯、
0: 就覺得睇呢啲細節就可以睇到究竟係尊重我定係當我係生產工具。咁、嗯、所以而家 set 世代呢，佢哋會覺得唔再係 interview 呢係你 in 我啊，其實個建工者个求职者，佢都有权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唔系值得我投放资源，你有冇尊重我哋，有冇缺乏同理心，会唔会系有毒嘅主管呢？佢哋系咁样形容。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其实听睇到佢哋有呢啲咁样嘅数据出嚟，我又觉得。是的，為什麼以前我們會覺得就是哎呀你請我啦，你請我啦，我就要表現到最好，但是其實在 Z 世代的裡面，
1: 因為富裕問題嘛，
0: 又或者都 有得學習的，我覺得、啊、不是只是富裕的，
1: 但如果他們沒有富裕的環境呢，他們根本就不會有這個心態、
0: 嗯、他們就會哎呀你請我啦，我很需要這份工作、啊、但是又會覺得啊其實都不是啊，因為是一個人與人之間的尊重來的嘛，就算即是、有求於你都好啦，即係有求於呢間公司都好啦，我覺得咧，老闆都應該要一視同仁嘅，要去尊重每一位為你付出嘅員工。所以喺呢啲嘅數據裏面，喺啲 set 世代嘅裏面都可以睇得出，嗯，係嘅，員工都係要值得被看顧。所以少年嘅裏面，佢哋嘅世界啊，雖然我哋有陣時都話，哎呀，好似時代有啲唔同，但係都有啲值得學習嘅地方嘅。

0: 6:47，听过有嚟自周华健嘅《少年》，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百科，
0: 喺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冇错，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弹出嚟嘅啫。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小白咧一齐嚟到去睇下。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女仔咧就好多嘢做，好忙嘅，又要翻工啦，又要打卡啦，又要 high tea 啦。咁究竟古代嘅女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原来佢哋有一系列嘅 schedule 嘅
2: 家务咯。
0: 我哋一齐睇下啦。原来喺上昼咧，佢哋会做一啲手作课嘅。起咗身之后咧，就会好似做一啲嘅刺绣啊、缝衣啊、纺织啊，就好似一个居家办公咁样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古代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嘅，系一个女性重要嘅生活技能嚟嘅。咁所以朝头早咧，佢哋就会做手作课。咁去到午后啦，当佢哋忙完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就会到兴趣班啦。兴趣班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读下书啊，写下字啊，捉下棋啊，作下画，又或者弹下琴咁样啦。弹琴咧，我哋而家都系兴趣嚟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有条件嘅女子咧，可以接受教育嘅，先至可以去学嘅，甚至乎要读下、创作下咁样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啱啱系中午啊嘛，我哋而家到下午啦，就会去到佢哋嘅园亭，佢哋会做啲咩呢？放松下，佢哋会赏下花啊，然之后喂下鱼啊，观下鸟啊，甚至荡下千秋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佢哋一个小天地嚟嘅。咁去到咧傍晚啦，就系属于佢哋女人嘅 me time 嘅时间，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呢个时间插下花、赏下鼓、品下茶，甚至乎咧佢哋会有一啲焚香嘅。即係有啲爐香呢，佢哋會去壓下嗰啲嘅紋理呀咁樣。咁所以原來呢，喺以前古代嘅女性呢，佢哋都會有一個 schedule， 由早到晚都有唔同嘅，唔係淨係縫寶寶嘅啫做，亦都唔係淨係賞花嘅，原來都有佢哋嘅手作課呀、有興趣班呀、有屬於女人嘅 me time。
2: 悶死啲現代人。
0: 我就唔知啦，悶唔悶，但係起碼我哋都會知道啊，原来以前的女士，她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事做，所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那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现代的人来说，又是怎样令到她们容易受伤呢？

0: 6:54。听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容易受伤，做个坚强的女子，相信你是可以做得到，一起坚强迎接新的一日啦。这个时间有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8号星期二朝头早都是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容德如小姐，欢迎你。
2: 惯添，突然间
0: 系我突然之
2: 间，
0: 因为突然之间咧谂下，我经常都叫你 Catherine， 好似都从来冇叫过你嘅全名。
2: 啱啱开学咧，要扮下老师咁样，
0: 要嗌下啲学生全名咁样系啦。咁今日 Catherine 咧继续咧会同我哋咧拆解一下，究竟喺茶界里面有啲咩大迷思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五样啦，今个星期咧可以讲。讲埋另外嗰五样嘅，首先咧，好想问一下 Catherine， 有啲人话，哇，如果你要泡茶咧，就一定要揾啲 100% 嘅滚水，咁你就咧水滚茶靓啦，系咪真嘅咧？
2: 咁有啲茶系真嘅，譬如咧讲紧一啲嘅黑茶类啦、保利茶啦，呢一啲我哋系真系要高温咧，佢嘅味道咧更加明显嘅。一啲乌龙茶咧，炭焙过嘅，咁可能咧佢个味道咧更加丰富啦。不过调翻转啦，一啲嘅白茶、绿茶，甚至乎咧有啲幼嫩嘅红茶。如果太高温咧，佢就好容易苦涩噶啦。咁我哋咧都系要睇翻唔同嘅类别，佢用嘅原料。但系譬如大家都系白茶、白红银针、白牡丹、寿眉，大家因为原料唔同咧，个温度咧都会有差异性噶。咁所以我哋咧水滚茶靓咧就唔一定系100% 准确噶。
0: 所以就系要睇翻究竟嗰一款嘅茶啱用咩温度嘅水嚟到泡咧，咁啊最好啦。咁所以大家饮之前咧都要上网咧 search search， 咁啊用翻適合嘅温度嘅水啦。咁另外咧就系我想问一下 Catherine， 啊饮完少少地酒，咁啊饮翻杯茶，咁啊可以解一解酒啦，又系咪真嘅咧？
2: 咁咧都要睇下咩茶啦，因为咧其实茶入边咧有咖啡因啦，咁本身咖啡因咧系会令到你利尿啦。咁如果你净系饮茶又唔饮翻水咧，咁你本身已经饮咗酒，咁再去利尿，咁啊容易增加身体嘅脱水嘅症状啦，更加唔舒服噶，系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拣翻啲咖啡因冇咁高嘅茶啦，咁同埋同时间最好咧都系饮水同埋休息嘅，就唔好纯粹咧用茶嚟解酒啦。
0: 咁有冇话边啲茶个咖啡因系比较低啲啊？
2: 我自己咧就会用老白茶嘅，因为老白茶咧第一佢咧陈年咗之后咧，佢个咖啡因冇咁多啦，同埋佢本身咧嗰个叶咧系用一啲粗枝大叶啊，咁佢亦都系咧咖啡因含量会低啲。呢个茶我饮完咧，亦都冇咁容易瞓唔着啊。咁如果你系夜晚想饮少少嘅话，咁其实呢一个都系我嘅首选咯。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饮多啲茶，就唔好饮酒啦。咁之后咧都想问，个茶汤饮落去会涩嘅话，系咪等于嗰只茶唔靓咧？
2: 一个都系好好嘅问题。其实每个人咧对涩咧嗰个感受都唔一样噶。我试过同一款茶啦，俾十个人饮，有九个人觉得一啲都唔涩，但系一个人觉得哇，我涩到接受唔到啊，系咪？其实呢一个咧，我成日形容咧就好似大家食辣啦，就系你冇食开辣，你就一食咧，你就会觉得哇 ，B B 辣已经好辣。是不是？但是当你接受了这个味道的时候，你会发觉不是辣完好像有些很爽的感觉。其实涩都是的，我们如果轻微的涩味，它本身因为有些茶多酚会令到你有些涩味，但是你化开了之后，你会觉得哇，好像有些回甘，有些生津，有些层次感。所以涩不是一定不好的，如果涩了是化得开，就是一个好的涩。
0: 茶叶是不是就是选越嫩的就越好好咧，系咪为之上等嘅茶咧？
2: 首先咧，越嫩咧就通常价钱系越贵嘅。咁不过啦，又系提提大家啦，唔系越贵咧就一定系越好嘅。咁当然啦，因为佢哋物以罕为贵嘅原则提下啦，咁你嫩咧就一定系价钱高啲噶啦。咁不过亦都同时间咧，代表咧佢嘅刺激性咧系会比较强嘅。咁譬如会容易咧，大家会容易系瞓唔着啦，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佢会系嗰、那个蚝香啊嗰啲。都会比较明显少少嘅，咁所以最终咧系睇个人嘅口感。譬如如果我唔系、我反而中意啲茶味浓郁啲，咁反而咧可能一啲系涩多啲嘅，咁佢反而咧系会平衡多少少嘅。咁所以最终咧全牙头唔一定系最好，最后咧都要睇下佢系咩类别啦，用乜嘢工艺做啦，系几时采摘啦，各样咧去加埋一齐咧去做一个嘅评分嘅。
0: 咁去到最后咧就系啦，茶界里面咧最后一个迷思嘅就系啲人话。个茶胆啊， 浸耐啲啦，由佢浸下先啦，浸耐啲咧就出味噶啦，系唔系真嘅咧？
2: 呢一个咧又系啦，要同大家去咧打破呢个迷思。
0: 系啊，
2: 就唔系越浸得耐咧就越好嘅。嗱，如果譬如我啲茶楼咧茶咧，最好就系都系做翻茶水分离，系、啦，我哋搵个吉壶倒翻出嚟。咁甚至乎奶茶咧，虽然佢个茶底好浓啊，佢都唔系咧无限咁样煲嘅，佢都系咧大概系煲20分钟左右嘅啫。过耐嘅话咧，佢咧反而个茶胆咧系会太浓啊。咁我哋饮得浓茶多，容易导致茶醉、心跳加速啦、想呕啦、瞓唔着啦，呢一啲咧都系茶醉嘅现象。咁所以咧就唔好谂住浸得越耐就越好啊！
0: 明白晒，咁啊多谢晒 Catherine 咧，一连两个星期为大家咧拆解咗茶界嘅十大迷思。如果你唔记得上星期有边五款咧，重温翻啦，咁你就知噶啦。唔该晒 Cather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炭、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少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致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是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加会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2: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4: 演员 ready， 导演
15: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6: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白月浩同埋 Vicky 喺度。
1: 早晨，
0: 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一早都已经生效咗，所以我哋今日嘅交通女王咧就已经知道咗、洞悉咗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吓、啊，就用一种。襟涼啲嘅方法翻工，
2: 襟涼法咧。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啲啲係咧，短袖衫啊，外套都唔使加件啊，熱辣辣啊嘛。
2: 咦，見到你哋兩位都著咗外套喎、
1: 啊。因為直播室呢一度咧，係真係冷氣比較大嘅，係啦，咁啊費事冷親啦，咁所以翻到嚟都著翻件褸係好啲嘅。
0: 係。咁啊，今日就 Didi 啊，容光焕发喎，
1: 好得醒啊！你嘅颜色，
2: 其实我真系同你讲过啦，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好中意，
0: 着匀晒，
2: 着上身，
1: 同埋见到你咁样会好精神咯。
2: 系啊，唔系着黑色咁沉色咧，冇乜所谓嘅，有时
0: 好想我今日系红色，
2: 系、
0: 红当当，
2: 咦系，两位都红当当，咁咪好咯，红运当头啊！
0: 哎呀，真系成你贵言啊！
2: 系，我哋一路期待紧呢一个嘅。彩數啦，
0: 係啊，
2: 雖然買都唔中，玩下少少熱情，我覺得10蚊20蚊都可以。
0: 尋日都講咗句，買都唔記得買。
2: 哦，係啊，哦，你覺得唔自在啫，你冇所謂啫。
0: 咁大筆錢邊個唔自在啊？
2: 個個同事都喺度傾，幾好笑啊！傾話啊，如果你中咗仲翻唔翻工啊？個個都係咁樣講，都幾得意。
0: 中咗啊，梗係要正常翻工。
2: 梗係啦，翻少啲咯，但係一定翻嘅。翻工我覺得，不過咁樣，我只可以講話性格咯。當然有啲人覺得，哎呀唔翻工係好開心，啲人覺得翻工開心，呢啲全部。都是看性格，不可以一概而論，即是等於教小朋友咁咯、
0: 有好多人咧，佢就算即係到咗一個退休年齡啦，其實佢哋都即係退而不休，其實真係啱，因為佢哋講咗句説話都令到我即係有所啟悟，就係話都就算一個人嘅年紀大咗，可能你本身嘅工作崗位咧就未必適合你啦，咁可能真係要揾啲新力軍去幫下手啦。咁但係仍然揾好多即係自己盡自己所長，即係回饋翻社會又好啊，又或者繼續工作咧，佢哋都話咗一個重點就係冇咁容易病㗎，個人積極啊，有目標，每一日都有啲嘢恆常嘢做。好啦，可以請多啲假，但係都要繼續翻工。
2: 係啊，真係好得意啊！因為我上次搭車咧，撞到我同學仔，即係我仔嘅所同學仔咧個媽咪啦。佢就由出世啊，仔出世到。
0: 你個仔個同學仔個阿媽又係你同學嚟㗎？
2: 係，唔係我朋友啊？我朋友即係通常識㗎嘛。你啲同學仔嘅媽咪你會識啦。咁我撞到佢啦，跟住我話：咦，去完街翻嚟啊？跟住話：唔係啊，我翻工嚇，佢冇翻廿幾年工咯，即係停咗廿幾年。嗰廿幾年咧就照顧小朋友嘅。但我咦，點解你又翻工？哇，唔得啦！個仔大個都冇寄託，好悶啊！翻工覺得開心啲，咁佢就去翻工
0: 咯。
2: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大嘅轉變，一個抌低咗工作20多年嘅出翻嚟做嘢，係咪啊？
0: 真係，
2: 所以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啦，佢自己覺得
0: 係。係啊係啊，
1: 唔會脱節啊，翻工我覺得
0: 啱嘅，啱嘅，啱嘅。
1: 又可以同喺同事傾下偈啊，
0: 係啦。
1: 同埋我記得有個聽眾咧，曾經有講過，之前聽眾都有打過嚟話啊，佢去到70歲咧，佢都仲翻緊工喎。佢就話啦，因為咧繼續保持有工作咧，就可以 keep 住有活力啊。
0: 係，我都覺得係咁樣嘅。
2: Vicky 講得啱啊！頭先佢嗰句重點，同同事傾下偈啊！嗱，咁呢樣嘢真係重點嚟嘅。翻工開唔開心咧？
0: 係咯，
2: 同事影響好大啊！好彩我交通組就好開心。
0: 即係如果成日屈喺屋企嘅咁樣，你想 lunch 揾人同你食飯，又要約又成咁，但係你唔喺嘛，翻工宴請成班朋友喺曬度啦。
1: 係咯，同埋你落去飲茶咁，我哋
2: 係啊，幾開心啊！同埋最主要講嚟講到嗰句啦，揾到夾嘅同事一齊做嘢，你會更加起勁啊！
0: 係啊，
2: 係啊，冇錯，
0: 真係啱啱好。咁啊，都有啲閒話講下，即係出邊嘅交通情況都尚算可以啦。
2: 係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咯。你知啦，而家開始已經係咩啊？翻學時間啦，所以咧話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都開始車多，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電話機樓啦。咁獅子山隧道公路咧出翻九龍咧，龍尾就排到去新田圍村嘅。咁啊，洪水九龍入口咧都開始車多啦。理工大學對出咧就比較繁忙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青田路嗰位咧就開始多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提一提你啦，西營盤嘅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諾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啦，部分行車線咧仍然封閉嘅。咁另外啦，都提一提大家搭電車啊嘅朋友留意啦，因為緊急維修都一段時間噶啦，喺石塘咀總站嘅電車咧仍然係臨時咧停止使用嘅。咁乘客可以考慮咧使用山道站咧就乘搭呢個電車服務嘅，就係咁啦。
0: 係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啊，恆常車龍嘅嘢就冇辦法啦。 咁地少人多，咁同埋大家都有啲差唔多嘅地方要去，咁啊梗系会塞下噶啦。
2: 同埋最主要系一到翻学啦，咁你知啦，又有保姆车，又有私家车，出上又比较忙啲啦。不过唔紧要，揸车朋友最紧要小心驾驶。
0: 啱。好，有啲咩交通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2: 想问下你哋两位啦，过门有啦，
1: 系
0: 有，
2: 但系用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咧？就系、是、直升机啦。
1: 哇，真係冇試過喎。
0: 係啊，係咪一生人起碼豪一次啊？
2: 係啦，我哋豪一次啫，一次咁多算啦，慢慢儲。
0: 哦，你有豪過啊？
2: 儲一次豪一次算啦，跟住就唔再豪啦，啊，就跟住再繼續儲錢啦。咁都好多年前啦，嗰陣時我記得廿零歲，所以你問幾多錢我都唔記得。
0: 哦，幾年前喎，咁都唔記得。
2: 幾年前嗱，我哇，你真係讀得好開心啊，冇所謂㗎。
0: 咦，你開心啊？真係真心㗎。
1: 好
0: 驚
1: 啊！呢條好開心。
2: 唔緊要啦，每一個歲數嗰個歲數開心㗎。21歲嗰陣時又係為咗工作，為咗家庭嘅忙碌，而家嘅歲數又係另外一種嘅享受，所以唔好去俾自己局限自己幾多歲，所以自己都唔會自己記得自己幾多歲，
0: 係啊係啊，
2: 開心啲
0: 啦。我都唔記得自己幾多歲啦，忘記咗啦。
2: 你的樣真係太青春啦，我睇你嘅樣都好。
0: 你睇我，我都笑得好開心啊！
1: 你都好得心，我笑得。
2: 啊，朝頭早笑下都好㗎，你知唔知啊？笑咧係可以釋放到啲咩啊？一啲好多嘅咩嗰啲叫做正能量。
0: 正能量啦，
1: 係啊，
2: 係啦，冇錯啦，大家笑多啲咯，幾好嘅。所以有個 happy 大笑操咧，我都有玩過啦，
0: 係嘛？
2: 係啊，嗰陣時因為個同事咧嗌我去玩㗎嘛，又真係成班喺度係咁笑，唔知笑乜，但係笑咗之後咧覺得好開心喎。
0: 係啊，
2: 係講埋一個正經嘅先。好啦，咁啊嗱，因為咧營運港澳跨境嘅直升機服務咧，叫做空中快線啦，其實咧已經宣布咗喺9月1日開始咧就暫停香港同埋澳門大部分嘅定期航班，即係已經冇咗定期航班啦。咁咧就係純係點啊？包機，即係阿小白你，如果中意包8-12人坐啦，即係你湊夠12個人嘅，係啦，咁一轉飛過去 OK 嘅，係包機。咁但係你話而家官方網站咧，淨係保留咗澳門往返深圳嘅定期航班嘅時間表
0: 啫。深圳啫，
2: 係啦。咁但係香港咧就要包機啦。咁嘅營運嗰方面咧就話啦，呢個決定咧係因為咧因應澳門直升機場咧即將會搬去依個澳門嘅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啊。咁同埋咧都考慮到啦市場環境啦，同埋交通選擇咧，因為增加咗好多。多嘅唔同嘅需求，即系除咗系一个嘅空运之外咧，最紧要就系咩啊？陆路系多咗好多嘛。不如我哋一齐咧回顾翻历史啊！其实我都几中意回顾翻历史。
0: 我都中意啊！
2: 系嘛，大家都中意。
0: 系啊，其实人咧，我成日都系咁讲噶啦，人最中意咧就系咩？听故仔
2: 啊，系啊，我中意听。
0: 系嘛，即系我都有同 Vicky 讲啊，而家啲人中意煲剧，点解啊？古仔嚟噶嘛？以前啲人冇未有得睇，即跟住我哋之前細個睇電視啦，再細啲睇啦，你講得啱啊！睇小説啦，或者口耳相傳好多古仔，其實人就好中意聽古仔。
2: 係，我更加中意聽真實嘅古仔。
0: 係，我都係啊，
2: 所以都聽到好多歷史係咪講到？OK， 我哋講翻啦。嗱，因為咧回顧翻歷史就話，其實亞太航空咧喺1988年已經成立噶啦。咁港澳直升機航班咧就喺1990年正式啟航，即係話。去八年成立啦，1990年就正式启航，系啦。最初咧就用呢、這个唔知啦吓，佢型号叫贝尔22型嘅直升机啦，得8个位嘅啫。最初咁咧，每日咧就提供6班服务嘅。咁但系咧97之后咧就同港联直升机结盟之后咧就更换咗嗰个机种啊，咁就变咗12个座位啦，即系由8个转咗12个啦。咁咧就系逐步咧成为珠三角洲啦跨境嘅商务运输规模最大嘅直升机营办商啦。咁喺2008年嘅高峰期，哇！你估下港澳直升机忙到咧，每日要开几多班咧？
0: 哇，每一日啊，
2: 系啊，
0: 每日
2: 之前一开始系6班噶，到后屘去个高峰期咧，吓每日开到
0: 20班啊，
2: 54，系咪好夸张？
0: 好夸张啊！
2: 高峰期嗰阵时吓，高峰期可能我都有份参与噶，贪得意啊嘛，人去我又去咁样啦，几犀利啊！但系系，但系你知啦，时间嘅变迁啊，冇办法啦。咁其因为点解咧？其实咧，而家每一班来回由澳门去到香港，只系需要15分钟嘅啫，即系3个字都已经
0: 快，
2: 所以就系快咗。啲人可能赶时间啊、商务啊，或者赶住去做其他嘢，都一定会搭直升机。点解我咁讲咧？我记得我个亲戚咧，上次佢搭直升机好开心啊，撞多张学友，同一架机啊，同一架直升机，哇！佢开心到不得了啊，真系，所以都几得意。
0: 俾我都开心啦，无端端见到歌神，
2: 系啊，见到学友几开心啊！
0: 真系每天我哋多些，
1: 即刻唱出嚟啦，系咪要？
2: 咁再讲翻啦，呢个空中快线咧，喺1990年开始咧，就系佢嘅单程票价咧，平日咧就系800蚊嘅啫，假期咧就900蚊，但系佢呢两个价钱咧就未包税噶吓。好啦，时至今日而家停航啦，至今日已經加到4580蚊，包埋税。哇！你 啊，嗰、那個你話嗰啲一路遞增，係咯、
0: 啊，
2: 好似我哋人工咁，我幾開心啊，就好啦。加埋個三個，
0: 真係好坦白講，如果係你話800蚊、1000蚊咁樣一次咁樣，我覺得可能我同 Vicky 都會試下，
2: 啊、但唔得啦，而家個物價咁貴，
0: 幾千蚊咁樣。
2: 你講好多年前啦，
0: 係同埋你覺得啱，即係之前都話，其實而家有好多方法去嘛。
2: 係啊，最主要係咧，因為而家定期航班嘅飛嘅消息咧，咁當然啦，即係個覺得停咗，網上面當然喺度討論啦。其實唔少網民都話，因為咧港珠澳大橋通車，最主要嘅原因啦，跨境交通嘅生態其實真係徹底改變咗啦。咁亦都有網民話啦，而家坐除咗話港珠澳大橋，仲有咩啊？港澳七人車非常之方便，點對點啊！我由依度車到邊個位非常之方便咯、啊，包車啊、預約啊又唔難，又多選擇，咁、所以咧車過關咧直接去目的地咧比較方便啲，啲人覺得，所以咪可能唔再用依啲公共交通工具，
0: 你諗
2: 少咗搭啦。
0: 嚟緊仲話唔使落車添啦，你港珠澳大橋嗰度係咪？
2: 所以你話係咪咧？時代嘅變遷令到人哋更加方便，所以有啲嘢真係嘅要改變嘅，有啲嘢真係淘汰，但有啲嘢係加多咗嘅話，咁你要加翻個配套咯。
0: 是是，不過即係直升機有直升機的方便嘅，真係
2: 當然啦，
0: 係啦，咁有啲譬如啲富豪級嘅，咁可能佢喺香港其實都有唔少大廈上面亦都有直升機坪嘅，咁佢哋即係出入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最直接嘅方法咧，真係用直升機咧，
2: 係啊，趕時間啊，
0: 停喺個大廈頂上面就直接落去開會，
2: 係啊，又唔會塞車。
0: 系啊，
2: 依样嘢系重点啊，
0: 冇藉口。
2: 你知唔知啊？其实澳门而家成日都塞车，有所浪漫，个个都觉得哇，都几繁忙啊。系啊，所以唔紧要啦，各有各嘅特色啦。
0: 系啦，迟啲慢慢可能取代嘅会，譬如空中的士咯，即系第二种嘅飞行工具，就唔系直升机咁样。
2: 系，
0: 都期待住呢啲发展啦吓。
2: 系，
0: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1: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严正生效。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7:21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时候咧，咁啊即刻咧就要即系钟声都响起嘅，就系、是、上堂啦。咁啊呢一堂咧亦都咧同嗰啲嘅汽车工业咧就有关，所以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同我哋一齐上下堂啦。早晨，今天嘅老师 Ringo， 早晨。
5: 早晨，小白。
0: 早晨啊！今日之后一听到 Ringo 哈哈两声，我心都惊一惊，因为 Ringo 成日都有好多嘅提问咧，就搞到我同 Vicky 都真系手心冒汗啊！
1: 好似啲老师问同学仔问题咁样、
0: 啊，根本就系老师就问同学仔，即系问我哋，譬如揸车叻唔叻呢啲咧吓，到底我揸车系叻定系唔叻咧？啊，又要即系向 Ringo 请教一下啦吓。
5: 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其实呢入门揸车嘅话呢，叻同埋唔叻呢，其实嗰个分别未必一定係喺嗰个技术上高。
0: 嗯。
5: 咁、啊、因为今日一阵间我都会再讲下，除咗叻唔叻嘅话呢，啊试下咩叫高级驾驶啊，咩叫防御驾驶。咁、其实呢一个就係话我哋揸车叻唔叻嘅一个、做法。
0: 啊
5: 正话小白都有提啦，喂揸车嚟计嘅话呢，係我系咪自己叻呢？其实我上一堂都同你讲过，唔系话你自己话，系人哋话，系乘客讲嘅。咁、所以揸车叻唔叻嘅话呢，其实嗰个分别呢，其实最主要你揸车嗰个安全意识。咁开始明喎。
0: 系啊。
5: 原来叻唔叻呢，唔系一定喺技术上高。
0: 系啊，你可能你片车好叻嘅，但系唔安全啊嘛，咁唔叻，
5: 冇错，
0: 唔合格啊。
5: 系啊，咁同埋咧就话响嗰个马路嗰个路权啊，即系话边个行先，你有安全意识嘅，但系边个行先，边个可以转到，边个让路，
0: 系
5: 咁呢个预测嘅能力咧好紧要。咁呢啲咧，我哋叫做叻揸车嘅人或者识揸车嘅人咧， 佢又有預先嘅睇法啊，同埋個安全嘅睇法啊，即係我哋叫做英文叫 priority 啦，你有冇權啦，你有冇優先權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唔係識揸車嘅人唔係靠估，小白，即係唔好估，係你要知道好啦。咁如果唔係好熟或者唔我哋叫做唔識揸車嘅人咧，佢就缺乏咗我正話講呢啲咁嘅。即係路上高嘅一啲安全嘅意識啊、路權啊、邊個行先啊？以呢一度嚟計，我係咪應該要讓佢咧？嗱，係咪要讓佢咧？咁呢啲咧就好重要咧，就話你叻或者識唔識揸車，同一個唔係好識揸車嘅人咧嘅睇法。好啦，咁嗱，當然啦，即係再簡單啲去講咧，因為今日亦都有啲朋友聽下我哋即係講下嘢啦。咁你嘅我究竟自己叻唔叻咧？其實很簡單的，咁包括 Ricky 都好，正話一啲咧，好似好虛無縹緲，咁但係實際嘅話咧，叻同埋唔叻，或者識同埋唔識咧，其實揸車咧個感覺都好重要。就我上一堂都提過啦，譬如揸車嘅話，我踩個 brake 啊，踩油啊咁，喂，你車上高嘅人有冇錯咧？有冇盲浪咧？咁呢啲咧就係話你叻同唔叻嘅揸車啦。最後一樣咧 ，Ricky 咧就要知嘅。可能你是一个很叻揸车的人，因为为什么呢？例如讲泊位，哇，有一些零件的话呢，去到呢即是大龙凤啊，扭来扭去扭不入的，哇，我在路边呢泊啲 L 位，一睇前睇后，一张脚入咗去，咁你话佢叻唔叻？
0: 是叻啦，一只又拍出去嗰啲嘅叻啦。
5: 亦都可以，亦都真係可以睇得到，见得到，即係话，所以如果揸车嘅话呢，唔係自己話叻而唔叻，咁一般當然咧，就係話你隔離朋友佢個感覺咧。第二，你喺泊位啊，或者行車嘅我哋叫路權優先權上高咧，就睇得出你揸車嗰、那個我哋叫做深度或者個闊度。係嗱，呢一啲咧就係我哋揸車嘅一般嘅。少少嘅技巧啦，
0: 系啦，即
5: 係
0: 好似入紅隧咁樣啦，個個都可能好多人識揸車嘅，但係一去到紅隧嘅時候，可能一啲未有咁多經驗或者未叻嗰啲咧，但係到底個個都咁近喎架車，又唔敢行啦，咁嗰啲就係啊，嗰啲就唔叻啦，所以呢啲都係要靠經驗累積嘅，呢啲就。

0: 防卫驾驶咁讲，嗱，防卫驾驶亦都中文可以叫做防御驾驶都得噶，唔系防，即系预防个预，即系或者咧，
1: 知道，
0: 守御个御，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叫防御驾驶，嗱，咁其实响防御驾驶或者系高级驾驶嗰个都有啲分别嘅，咁其实最主要嗰个分别咧就系话如果你系防卫驾驶咧，你就系防咗自己。有機會有危險，或者是防止一些呢、你有碰撞，咁呢一啲咧係屬於一啲防御性嘅，
2: 係
0: 嗱嗰個目標咧有唔同，即係防御性。
2: 係
0: 咁，但係如果你高級駕駛咧，咁就更加進一步啦，可以咧掌控到架車咧，除咗我正話講啊泊位啊，你啊攬手曬掉頭啊，喺路邊咧係泊一個我哋叫做L 位嘅時間，即係有時咧香港泊車好得意，喺路邊有位有得唔敢泊嘅，咁呢啲咧就話你除咗叻唔叻咧，你係咪一個叫好高技術嘅人咧去泊位啊？咁就當然啦，即係叻技術嘅人咧，可能三四手太啊，兩三分鐘就可以扭到去個 L 位。如果唔識嘅啊，或者都拍到入去嘅，可能要兩個字先至領到入去個 L 位。
2: 咁啊，搞到大塞車啦，係啦。阿 Ringo， 如果佢話
0: 嚇，
2: 如果防禦駕駛嗰啲，譬如我突然間諗到跟車唔太貼，都已經係防禦駕駛其中一種嘅技巧嚟嘅，係咪咧？
0: 係嚇，呢一個咧就係話你防止。會有一啲碰撞發生，咁呢一個咧就是、一個叫防禦駕駛，即係話咧你自己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啊等等嘅話咧，呢一啲咧就係屬於一啲我哋叫做防禦駕駛嘅一種啊。嗱、咁當然咧，即係話如果響提升呢個駕駛嘅時間，特別咧就係路上高嘅人啊，有冇犯錯啊，或者咧係譬如追尾啊。控制車嘅技術啊、盲點啊呢啲等等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屬於一啲叫防禦駕駛。
2: 哦，
0: 之後咧，你防止意外發生咧，你就做足呢一啲防禦駕駛咧，就可以避免到減少到咧就一啲危險嘅。咁高級駕駛咧有少少唔同嘅喎，咁除咗咧佢係有防禦駕駛嘅底氣之外嘅話咧，其實咧佢係。可以揸車嘅時間咧，佢會用一個咧就係、是、叫做一個系統化嘅揸車方式嘅流程，咁包括佢睇嘅位啦、位置啦、速度啦、入波啦、加速啦呢等等咧，其實咧佢都係有一套咁嘅技術，呢、這個技術除咗防禦之外咧，佢能夠呢個流程做得更加好一啲，咁呢啲咧就係高級駕駛嘅分別咯。
2: 專業級數嘅一種超級安全駕駛，我覺得就可以形容到呢一個即係高級駕駛啦，咁所以即係認清馬路上面嘅情況，個個都係大師傅就可以去到呢個高級駕駛嘅攞咗呢個獨門秘笈啦。
3: 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啊！
2: 啱啊啱啊，咁下次再 Ringo 同我哋講下其他駕駛上面嘅資訊啦。唔該 ，Ringo， 拜拜。
0: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和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2026年

0: 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会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且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斯蒂尔在视像致辞中表示，气候融资是将气候行动计划转化为能源基础设施、清洁交通和预警系统等具体项目的重要条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本不用用手揭，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5: 建造环境安全手册。
6: 而家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4: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5: 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啊！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
3: 早晨，
1: 哎、又翻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噃，咁啊，热啦啦啦嚟紧都系流感季节啦，咁所以即系该打流感针又去打，咁另外就即系人多嘅地方戴翻个口罩仔，咁又万无一失啦。今日咧，好想同小白同埋 Vicky 讲咧，呢两三日咧最大嘅风潮就系讲紧换手机啦，咁因为咧10号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美国品牌出嗰个折叠式手机啊嘛，市传出啫。嗱、嗯，佢讲咗好多次话真系会出噶啦个折叠手机，但系讲咗几个季度，咁啊属真属假咧，唔知道要等啊添曲出嚟曲一曲先知道系咪真系
3: 第二个啦，系嘛而家
1: 系依家唔系添曲添啊，
3: 系啊，
1: 依家另一个
3: 好似转咗啦 CEO，
1: 哦转咗，估唔到就近排都冇乜 fulfill 啦，一啲产品
3: 睇下会唔会有添曲啦，唔知啊，
1: 系啊，睇下有冇 fulfill 啦，咁啊嗱，讲到呢一个咧，其实琴日反而咧。國產嘅手機品牌咧就出咗一部咧超貴嘅旗艦手機啊，講緊咧就係咧接近20,000人民幣嘅手機啦。咁呢部20,000人民幣嘅手機係手機起啫，即係如果接跌翻港紙咧，其實係20,000以上啊嚇，都其實都幾誇張啊！睇翻嗰個叫做入門嗰門檻啦咁樣。咁其實有兩大嘅國產手機品牌咧，琴日都出機嘅，咁啊搶先俾美國品牌嗰個出先啦。咁出先其實就諗住搶
3: 先，等啲人使咗錢，
1: 係啦，
3: 係啦，喺即係自己嘅品牌嗰度先，跟住咧先至就睇下等你哋比較下啦。嗱，我嗰個咧就咁樣嘅，
1: 係啦，
3: 人哋。之后几日出歌咧就咁样嘅，
1: 系啦，咁啊，同埋依家啲手机咧要预购噶嘛，
2: 系啊，
1: 即系你唔系话，喂，我系财大气粗噶啦，20,000人民币起啫嘛，我买顶配23,000人民币，我数钱俾你，其实唔会嘅，内地好少用人民币，都系用呢个电子支付，跟住。嘟一嘟過數，就係咪即刻有部新手機？冇嘅，可能有機會咧。
2: 一個月啦，
1: 出貨期係一個月啦，甚或乎半個月啦，一個禮拜已經係可能好快啦。咁、一個咁嘅叫做勢頭出嚟啦。咁啊，琴日咧呢個發布會咧，其實都誇張，又嚟呢一個咧就接式嘅手機啦，即係好似皇帝批改就接，就是、剪翼式嘅三折疊手機啊、最緊要係咩咧？入面咧嗰、那個佢哋啊 H 字頭呢個內地。手机品牌咧，咁就话哇，三个 super 掌门人有三个 super， 第一个 super 咩啊 ？super fast 超快，第二系咩咧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啊，第三系咩咧 ？super cool。super cool 系咩咧？
2: 系咯，
1: 超级型啊！
2: 哦，我都你有啲，
1: 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你唔好咁。
3: 我真系会谂佢都好紧要嘅。会唔会其实同佢本身个电池制冷嗰个程式系有关？
1: 都要制冷、啊。
3: 我都有谂过，
2: 因为而家容易热系咪啊？
3: 好多时电即系电话啦，即系其实佢都本身一部电脑嚟嘅。咁、如果你接咗互联网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嘅 setting 上面呢啲嘅叫智能科技咧，佢都会不断同你、做好多唔同嘅运算。以及咧就做備份嘅，咁嗰個咧其實係好消耗電力嘅一個工序嚟嘅，咁亦都成日點解有啲人就話，哦電腦可能過一兩代其實個運算力開始唔夠，電池都扯得好犀利，咁亦都有陣時如果你換咗電池咧，你發覺部電話好似換咗好似新機咁樣嘅喎，
1: 係啊，
3: 因為電壓又穩定各樣嘢啦，咁啊令到入面嘅晶片各樣嘢即係運作就更加良好啦、
1: 非常認同小白嗰個睇法啦，即係大家都知道有陣時你部手機都會過熱啦，特別係即係 update 你，譬如係。唔同嘅作業系統，譬如我哋自己用嗰個作業系統就係三個英文字母叫 iOS 啦，即係 update 完 iOS， 突然間佢要做好多備份嘅時候，你部手機咧擺喺自己個男人啊，擺喺個褲袋嗰度咧，無端端好火滾咁樣，好似咁就係因為佢 update 緊啲嘢啦，咁所以算力咧又會令到你部機過熱，咁過熱嘅時候咧，佢入邊個風扇夠唔夠咧，或者個制冷夠唔夠咧，呢、這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其實去到咧呢一代嘅手機咧，估計佢都要用好多叫做穩定佢温度啊，穩定部手機温度嘅一啲嘅作業系統喺當中。點解咁講咧？其實啲芯片咧都超勁噶啦，嗱講緊咧頂配啦，16G 加一個 T 啦，再加埋呢個防偷窺屏嘅版本，佢去到25,000人民幣啊！25,000人民幣咩概念咧？即係再多啲，如果港紙係27,000、28,000到咁嘅水平，即係27,000到咁嘅水平，其實都好誇張啊！你折疊翻匯率咁 天然嘅防偷盔，唔知啱唔啱你用啦、啊。我就麻麻地嘅，系、嗯、啊，你哋有冇用防偷盔贴嗰啲啊？
2: 以前试过有，而家就冇啦。
3: 有啲韩式嘅品牌，佢哋都有推出过呢啲嘅功能嘅。
1: 系啊，佢 default 咗入去啊嘛
3: ，default 入去，但可以 cancel 嘅个封。
1: 系咯系咯，
3: 系啦，我冇啊，我都冇咩唔可以俾人睇嘅。
1: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明嘅。有啲朋友譬如坐喺个港铁嗰度玩住手机，上边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影你睇咩股票啊，话你睇下。全城焦点啊，个个都睇呢、這个伦理图色案件啊，个男人曳啊咁样，即系嗰啲好多八卦噶嘛。其实呢个世界，咁你要阻住别人嘅八卦，其实呢个偷窥都其实保障紧你私隐嘅。即系我都明嘅，里里外外，但我都冇乜用嘅。
3: 如果系我咧，就直头你有啲私人事务要处理嘅，
1: 就唔好喺讲
3: 简单啲嚟讲啦，即系网上银行咁样啦。咁网上银行服务嘅，咁你咪行埋一边咯。
1: 系啊系啊，
3: 你喺鐵路嗰度嘅時候，你驚側邊啲人睇到嘅，你又冇啲防偷嘅功能，你咪喺呢個站落咗車先咯。
1: 我都認同啦，
3: 整完再上車咯。
1: 即係我哋都好多資訊叫你即係保護自己嗰啲個人私隱安全咧，其實都係啊，你自己唔保護，冇人幫得到你。好啦，咁啊嗱，呢個咧就係國產品牌咧其中一個咁啊，另一個都有嘅，即係另一個國產品牌咧就平啲嘅，咁啊小字頭嗰、那個啦，咁我估大家都知道。喂，呢、這個 1.2 米抗跌咧。對於好多朋友仔嚟講都好勁喎，1.2米抗跌都其實都幾高
3: 喎。嗯，即係1.2米
1: 高台跳水啦，基本上係
2: 1.2冇一道門咁高咯，
1: 冇一道門咁高，但係你都起碼佢俾到個抗跌嘅功能嚟啊、嗯！有好多朋友都好驚噶嘛，部電話跌咗落去即係石屎地嗰度，喂，究竟會唔會彎咗啊？或者防水功能係點啊？咁佢其實呢啲嘢都做足嘅，因為其實我今日抽呢三個品牌出嚟咧，都係講緊折疊 mon 嘅，即係講緊你成日都會話，喂，我哋呢啲電話一嚿磚咁樣，好似感覺上襟跌啲噶嘛，我唔知兩位拍檔覺唔覺得啦？如果折疊式嗰啲咧，你會覺得感覺上冇咁襟跌。
3: 喂，以前咧啲品牌咧就咁樣嘅，咁啊佢可以自己選購一啲嘅外殼啦，咁啊粒電池都可以即係自己。而家我哋就攞好多嘅外置電池啦。
1: 係啊，
3: 咁以前嗰啲就直頭攞粒電去拍入去個電話邊啦。嗰啲咧嗱，嗰隻品牌以前嘅經歷大家就會記得啦。我一跌跌落，無論佢係一米定係半米都好，跌落地咧就成嚿散曬。
1: 係啊，
2: 但係散跌翻出嚟。
3: 但係散曬之後
1: 可以組合翻㗎，
3: 連粒電都跌埋出嚟，連埋個 keypad 咩 keypad 即係個鍵盤啊。個鍵盤都有一嚿膠咁樣噶嘛，佢都可以跌埋出嚟嘅。咁但係咧，你好似積木咁樣睇翻，又用得嘅，
1: 又 OK 喎，係咯，好襟跌嘅喎，舊時。
3: 而家我諗翻起啦。而家嘅技術好多時都係同佢講話硬淨啦，跟住又話一時攞架巴士落貨車碌過佢冇事咁樣，跟住有啲牌子甚至乎就話佢 sell 佢嗰啲嘅外殼嘅時候咧，又唔知俾佢抌落街咁又冇事咁樣。以前嗰啲咧，直頭係用第二種嘅方法同埋技巧，係以柔制剛。
1: 係啊，
3: 係啦，你跌落嚟嗰下，我就散俾你睇。
1: 系啊，
3: 我散俾你睇，即系我又用得，
1: 系啊，好似系有汽车泵把咁样咯，防撞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系噶，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一句啊，即系喂，折叠式手机好新鲜咩？唔系好新鲜，我哋僆仔一开始用嗰部手机都系折叠啦，即系讲紧
3: 电话
1: 系啦，嗰啲咩 V 仔啊，如果你仲记得嗰阵时有啲电话折叠式叫咩 V 仔啊，
3: 以前净系用嗰啲譬如绿色屏幕嗰啲手机，
1: 系啦，或者 CDMA 嗰阵时啱啱出嗰几部全部都接住啦，即系嗰几个牌子。唔講啦，其實都可以講啦，因為都冇錯嗰個牌子，
3: 啲咩都唔會再咁樣用噶啦。
1: 係啊，咁但係即係依家就講到，因為連嗰個生果品牌都打入埋接機市場，咁啊，所以有個叫做手機大混戰啦。其實幾份報紙都攞佢哋幾個做比對做頭版啦。問下兩位拍檔啊，今次有咩換手機，大家都會隔代換嘅。咁到咗你哋該換手機嗰一代未咧？即係可能13唔換字，14唔換字，15要換啊，冇計啦，過咗兩年啦。16唔換字，17唔換字，18冇計啦，要換啊咁樣。你哋係點樣睇法咧？
3: 我就已經14、15、16、17，我有四代都冇換機啦。坦白講，
1: 咁你覺得？
3: 如果佢用得嘅，我都會繼續用嘅、
2: 嗯。我都係，我都唔係追潮流嗰啲嚟。
1: 我估又唔係單單追潮流嘅，即係頭先講緊20,000+嗰啲手機，今時今日其實講緊芯片算力其實都好快，尤其是你用 AI，除咗要用 token 之外，其實佢出嚟嘅 gen 出嚟嘅嘢或者 快速度啦、時間度啦，或者你會落好多新嘅指令，特別係投資嘅朋友仔，你會知道，喂，我落一個指令，用 AI 摸住一啲大數據去做一啲投資，其實你個算力唔夠，根本就喺個落盤速度或者買賣盤都真係會棘住棘住爭啲。呢啲就關於你部手機都好大影響嘅。咁其實你頭先就講緊最 basic 嗰個用嗰個入門，就係話，因為你平時都係我用嚟拍片、剪下片或者叫做影下相咁樣，咁個鏡頭用到未用到咯，或者算力用到未用到咯，即係呢個我估同呢一啲講緊20,000-30,000嘅手機係兩個唔同 tier 嘅一個使用度啦。咁每個人使用度唔同，我亦都好明白啦，係咪先？即係你人哋哇每秒鐘幾十億上落嘅，咁絕對唔會用緊1,000部手機啦。即係咁樣我咁去比對啫。但係究竟有冇需要換手機就閣下嘅一個重點啦。但係接機可唔可以wow得到兩位拍檔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3: 嗯，都未必
1: 係嘛係嘛
3: 係啊，
1: 唔係我都未必㗎，我唔係幫佢推廣，我都未必換手機㗎。
3: 對我嚟講咧，其實有好多迷思嘅。第一接機佢當然而家打開個 mon 其實都好靚啦，
2: 成個 mon 嚟㗎嘛，
3: 成個 mon 係咁啊，真係好靚嘅。但係就即係難聽啲講句啦，即係咁你多一樣嘢嘅話，又多一樣嘢壞啦。咁如果你話佢面頭嘅話，佢一定會即係冚埋咗嚟，一定就會有第二個 mon 嘅。第二個 mon 嘅即係代表其實佢嗰個屏幕嘅總數其實係兩個或者三個嘅。咁即係話代表佢壞嘅機會其實亦都相對嚟講，即係機數上面嚟講佢多咗嘛。係啦，咁我純粹係咁諗嘅啫。咁如果而家現有嘅，我成日見到我一個 mon 打直咁樣嘅，係啦，係啊，係悶啲㗎啦，都咁多年都仲係咁嘅樣。咁但係又好似用慣咗喎，咁如果佢出咗個新嘅嘢嘅時候呢，我諗我就係處於嗰啲觀望下先，或者睇下佢嗰個維修嘅比率高唔高。如果佢話佢真係 OK 喎，冇乜點壞喎，而且佢入面嗰個即係學校話齋佢個算力啊，甚至乎佢嗰個發熱嘅程度，佢各樣嘢都真係好優勝喎，咁就會考慮啦。
1: 我都覺得呢個都係因為你買緊動輒已經係用緊15,000嚟買一部手機，其實絕對唔係我哋舊時僆仔用2,000-3,000買一部手機。咁所以每次換嘅時候都有好大考量，即係我其實都隔咗兩代定三代冇換手機，但我唔換手機，我覺得煩啫。我真心覺得過資料轉嚟轉去係我自己覺得好驚啊！特別係啲金融機構嗰啲，
3: 而家直接過噶啦嘛。全部直接過，即係你揾人或者專家幫你過一過曬噶嘛。
1: 啱啊！我以本地一個 H 字頭嘅金融機構為例咧，你所有嘅叫做輸入編碼嗰啲，因為防盜嘅問題啦，你要完整地記得你每一組嘅18嘅金輪數字，你先可以入得到，就唔係單單第一次你 log in 嘅時候就可以用翻生物認證 Face ID 去做咧。咁所以呢啲都係你諗下，一個金融機構就有一組嘅密碼，咁但係你唔係每一個金融機構都是用同一組的密碼，連啲科技專家都會叫你不建議你咁樣做啦，因為人哋一破解你就火燒連環船啊嘛，咁你就變咗將16唔同嘅金融機構嘅 password 隨身攜帶或者隨意都要記住嘅時候，你當你換咗手機，你要 log in 翻呢16唔同嘅金融機構，以至唔好講金融機構，我買咖啡嗰個 APP 啊，嗰個嘅嘢都講緊大世界7數目字，仲要有一個特別符號，我唔記得係 underscore 定係 question mark 定還是感嘆號。嗰個有陣時我想買杯咖啡，我諗唔到佢又要 send 個 email 入去重新制定個 password， 又話唔可以同你之前用過嘅 password 去重複。我每次去買一杯咖啡，一換完新手機咧，都好倦怠嘅。其實都真係，即係類似呢啲嘢，我就覺得啊，好似有啲窒礙，好似有啲煩咁樣，咁所以即係嗱，小華就因為個 stat 或者睇下個容錯度有幾高，你去觀望一下啦。我就因為怕麻煩，
2: 我會係睇功能咯。因為其實我身邊有朋友咧都係用接機嘅，咁佢真係咧話方便好多，因為佢要經常處理文件嘅嘢，咁甚至乎佢嗰個嘅接機咧係有埋支筆跟住添，咁佢做文件上面嘅嘢咧，去編排上面嘅嘢就方便好多。
3: 因為有啲大學生嘅朋友咧，即係年紀細啲嗰啲啦，咁佢哋都係因為有支筆。
2: 系啦，
3: 有支筆
2: 同埋接機咁樣大啲，
3: 系啦，
2: 系啦，就会俾佢处理呢啲嘢上面方便啲。
3: 就好似佢哋直接用，譬如上堂嘅，直接好似用 tablet 咁样咁方便咯。有嘢画嘅，咁啊即刻做到。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睇功能上面，你需唔需要去转咯？咁、如果你话真系接机嘅话，自拍方便啲咯，即系最简单，因为佢有一边座台，佢 L 字型就即刻影到啦、啊。你边度都摆到咁样。我个 friend 就
3: 假都唔使
1: 谂多添。
2: 唔系，我个 friend 同我讲呢个有个功能咁样咯。
1: 我连谂。即接機嘅好嘅用處我都諗唔到，其實對於我嚟講，講真嗱，如果你睇劇，
3: 接機我最驚係咩呢？好似以前啲接機咁樣咧，個價位會爛會鬆。
2: 我有睇最近，我前幾日見到佢部手機咧，佢真係
1: 流出嘅手機啦，流出嘅設計圖啦，係啊，或者流出嗰部手機，我知道有啲 KOL 試過用嘅，但係嗰個都唔係最 finalize 嗰個版本嘅，其實應該都
2: 哦，唔係而家呢個新嘅、之前嗰個接機嚟、之前已經出咗舊款嗰啲嚟㗎接機啊。咁因為佢咧成日拍得多啊，即係咁樣，好大力咁樣接翻落去咧，佢就真係有一個位咧，就係、好似死機咁樣有條疤咁樣喺個螢幕度咁樣。
1: 喂嗱，咁呢個美國嘅品牌咧，佢就話咧自己咧係冇呢個折痕嘅，甚或乎咧。唔會喺嗰度有一條死線嘅，佢都幾 guarantee 同你講。嗱、呢個係佢
3: 其實而家
1: 自己研發一個賣點，因為佢早嗰幾代咧就係、發現自己搞嚟搞去都有嗰條線，同埋玩得多咧都會有呢個問題。佢驚咧，你知啦，呢間上市公司市值都高噶嘛。咁、如果突然間全美或者全球回收翻啲手機咧，
3: 咁啊真係
1: 佢又係自己攞自己啲股價嚟教飛嘅啫。咁所以咧，佢必定要試好曬先出嚟嘅。咁所以咧，頭先 Vicky 講嘅情況，我估第一二年咧未必會發生。但係究竟係咪真係唔發生咧？定還是個技術含量係咪真係咁高咧？
3: 傳説之中話去到你需要換機嘅，可能兩年啊，
2: 保養
3: 完咗嘅時候咧，嗰啲痕啊出曬嚟啦，係嘛？
1: 究竟嗰、
3: 那個
1: care
3: 呢、
1: 那個care 唔再 care 你嘅時候，係咪先出嚟咧？嗱，呢啲真係唔知啊嗱，我呢一代咧，我就真係未必會換接機啊！我都係保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觀察一下。不過頭先我都幾覺得係，即係原來接機嘅好處就係、係咯，自拍方便啲咯，或者煲劇個 mon 係咪會
2: 大
1: 少少咯？
3: 打開嘛，
2: 大咗嘛，而家俾我哋嘅電話。
1: 但我想講大少少，其實都唔夠你用個 tablet 去睇，或者你自己投屏落去屋企睇。
3: 但係
2: 咁你唔使帶多部嘢啊嘛。
1: 係嘅。咁但系都系好细咯，我唔得噶咁细啊，睇一啲嘢。
2: 但
1: 系
2: 都惯嘅。
1: 阿叔都老化，系啊，即系同埋咧，我唔中意咧，好似因为我由细到大我中意睇书啫、但系咧佢咁样揭开书个动作咧，好似。老师同你讲 open your textbook 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体验其实对于我嚟讲，连结咗一啲细
3: 个
1: 上堂嘅情绪，
3: 就唔好谂住去打开本书，即系好似吓、好似华哥咁样，你打开个圣旨咁样。
1: 唔系华哥个三折先系就折啫，
3: 系啊，
1: 你两折就系睇书噶啦，系啊，open your textbook。我最记得旧时上英文堂嘅时候，老师咁样讲，嗱唔知啦，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但系都系嗰句啊吓，咁啊大家即系。因应自己嘅财务状况，你先去换手机，同埋该换先换啦吓。
4: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将近八点钟带嚟支持梁咏琪全新作品《远距离》啊，同大家睇睇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28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2%。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